0: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诗范，仙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限京城。
2: 山峰碧水画店金城，生态画店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桦城。白桦城。
0: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3: 没有快乐怎么过
0: ？FM 八十九点一，八十九点一，
4: 交广
0: 面对面，
4: 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3: 用声音加油，
0: 让心情撒欢儿。
3: 每天早八点到九点，
0: 交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3: 准备好了吗？
0: 锁定 FM 八十九点一，
3: 握紧方向盘，
0: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0: 爱上班。
1: 我就想知道你为啥要放这首歌。
0: 我是爱上班的陈星。
2: 我是爱上班的高原。
0: 大家好。
2: 大家好呀。
0: 新的一天，全新的开始，欢迎第一时间来到华丽柔美的直播间，以及此时此刻伴随性收听节目的所有听友和网友朋友们，真诚的问候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2号，今天是星期一啦，新的一周开始了。
2: 对呀，又是美好的一个星期一呀，啊，这个
0: 是美好还是美好？
2: 你为什么要把这事儿整得那么明白呢？
0: 美好。现在是8:06了，大家呢可以持续的锁定 FM89.1来收听我们的音频直播。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华电柔美的抖音号、华电发布的视频号和华电柔美手机 APP 来同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2: 没错。
0: 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哈。今天呢，预报上显示是雾转小雨的天气，但是今天温度还可以哈。今天的最高温度是23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都是零上。但是明天就开始降温了，朋友们。哎，
1: 明天呢，这个根据吉林省气象台发布的哈未来的7天的预报呢，吉林省的气温经历短暂的波动之后呢，将在10月13号呢，
0: 就是明天
1: 断崖式的下降了。
0: 没错，
1: 哎，对，这个
0: 前两天
1: 咱们这个温度还是挺好的，是吧？
0: 23度啊，20度，
1: 对，这样的一个秋天，其实呢又不觉得很凉，然后呢有好的空气哈。但是明天开始呢，将直降至15摄氏度上下啊，最低呢将达到13摄氏度，
0: 就是凉意已经非常明显了。
1: 对，而且呀，这个最低气温更是直降至冰点。比如什么呢？0度左右，是吧？白山、四平、辽源、长白山的最低温度将达到0度啊。
0: 没错，
1: 也是提醒大家注意关注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服，注意防寒保暖。
0: 对。未来一周的天气哈，咱们全省的平均气温呢是9.7摄氏度左右，比常年的8摄氏度啊稍微偏高一点啊。那么预计未来一周呢，全省平均的降水量呢是5.8毫米左右，比常年呢6.9毫米稍微的少一点。
1: 没错。
0: 不过过两天呢也是有雨的天气啊，看13号。东南部是有小雨的，15号西北部和中东部也是有小雨的天气的，
1: 一场秋雨一场寒，是吧？
0: 没错。
1: 哎，你看哈，昨天明天这个降温了，所以那个随之秋雨也来了，是吧？
0: 没错。所以啊，大家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注意适当的增减衣物啊。
1: 我们小东北说啊，听友们早上好，家人们早上好，两位主持人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我们也在这里向大家问好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每天伴随我们一起工作上班。
0: 没错，我们陪伴大家一直在路上啊。
1: 没错。
0: 那么今天有朋友在我们的听友互动群哈，就问说今天话题是什么。今天的话题就是你们
1: 说了
0: 算。你们想聊啥咱就聊啥，今儿是尽情聊啊，尽情发挥。场外300多位主持人们，场外主持们，到了你们发力的时候了。
1: 而且呢，今天也是跟大家说一下哈，因为今天是星期一了，我们的这个黄金博物馆啊，
0: 闭馆，
1: 对，10月12号呢例行闭馆啊，所以说呢，这个也是为了持续的做好咱们场馆的这个设施保护啊，展品的这个养护消杀呀，还有展陈内容优化呢，和这个内部的业务的复盘，为了呢进一步的提升展馆的服务品质和参观体验，所以呢，这个每周一都是闭馆的，是吧？那根据那个博物馆常态化开放管理规定呢，黄金博物馆呢也是在今天啊，星期一呢闭馆了。那闭馆的这个时候呢，这个停止对外开放啊，暂停游客参观，然后包括这个团队接待啊、讲解服务啊、研学活动啊，还有这个文创销售，所有业务不接待任何的这个来访参观人员啊。大家如果说呢，今天呢有想法要去黄金博物馆的，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大家可以暂时的在家先缓一缓了哈。
0: 今天歇一歇，
1: 对，歇一歇，明天再去啊。
0: 对，今天咱们的黄金博物馆是每星期一啊是闭馆的一个状态。
1: 对，
0: 有很多朋友啊就不理解了，就问了说，那博物馆它开得好好的，
1: 为啥闭馆？
0: 每周一它要闭馆呢？
1: 对，这就是刚刚跟大家说的哈，就是为了进一步的咱们这个提升那个展馆的服务品质和参观体验，对吧？
0: 为啥要闭馆啊？给大伙儿讲一讲，说一说啊。因为你看，不只是咱们的黄金博物馆，全国的很多的博物馆，都有周一闭馆的这样的一个传统。
1: 哦，都是这样是吧？
0: 对，那闭馆是为了什么呢？为啥要闭馆呢？其实就是首先啊，给这些文物啊，给这些场馆啊， 得做做体检。
1: 哎，
0: 周一闭馆期间，工作人员可是不休息的。
1: 嗯
0: 啊，人家还在上班呢。
1: 他可能会更忙是吧？
0: 对，工作人员呢会利用周一闭馆的这个期间呢，对展品啊进行一些细致的检查。
1: 嗯，
0: 比如咱们展馆里的黄金呢、啊
1: 嗯、
0: 矿石啊。
1: 嗯，看看有没有损坏呀，需不需要维护养护啊，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啊，然后呢做做清洁呀，做做维护啊、
1: 嗯、
0: 调整一下这馆内的温湿度啊、
1: 嗯、
0: 还有一些文物的保存环境啊，另外对场馆的设施啊、安保的系统啊进行一下检修升级、
1: 嗯、
0: 确保这个文物的安全和展览的质量、
1: 嗯，然后就是什么呢，这个让工作人员能够歇口气儿，
0: 歇口气歇一歇。
1: 对、
0: 嗯、
1: 因为为什么选择周一闭馆呢，因为周末呀、啊
0: 嗯、
1: 通常是参观的高峰，因为双休日呢大家都休息嘛。
0: 没错，
1: 哎，所以说的工作人员呢连续的这个忙碌之后呢需要休整一下这个时间、
0: 嗯、
1: 调整一下哈。
0: 对，
1: 所以这个周一闭馆呢可以让他们放松一下身心，
0: 嗯，
1: 然后呢也可以参加一下专业的这个业务培训，
0: 嗯
1: 啊，然后用更好的状态去迎接更多的游客，是吧？
0: 迎接新一周的服务，
1: 嗯，
0: 是不是？你看咱们黄金博物馆自从开馆以来啊，咱们整个十一期间、
1: 嗯、
0: 据说是迎来了40,000多的客流，
1: 嗯，这个量还是很大的，是吧？
0: 嗯，所以呢，这个包括很多相关单位啊，
1: 嗯、辛苦，尤其是过了这个，尤其是在这个十一黄金周期间、
0: 嗯、
1: 啊，就是大家真的是忙够呛，也很累啊，
0: 哎、
1: 嗯，
0: 做了很多服务保障的工作。
1: 在这里也要向我们相关的工作人员道一声辛苦了、
0: 啊、辛苦啦、
1: 嗯、
0: 另外为啥选周一啊进行闭馆、
1: 嗯、
0: 周一的影响啊最小、
1: 嗯、
0: 你想想是不是？
1: 对
0: 啊，因为周一啊就不管什么行业，周一的人流量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少的。
1: 对，因为周一的话就是该上学的上学了，
0: 该
1: 上
0: 班的上
1: 班
0: 了。
1: 对，
0: 对，
1: 但是还有一点是什么呢你知道吗、
0: 嗯、
1: 就是周一一般就是双休日过后，大家周一一般都是在调整，要逐步的进入一个工作状态和学习状态。
0: 嗯， 嗯，
1: 其实说白了，周一的话心情可能不一定很好。
0: 周一上班的心情不一定好哈。
1: 对，没心思。
0: 周六周日啊，那个休闲娱乐玩太累了。
1: 对对对，
0: 周一还在得歇一歇，是不是？
1: 哎、对对对
0: 对，所以选择这一天闭馆呢，对游客来说影响是最小的。
1: 嗯，
0: 既不影响多数人参观，又能保证博物馆的正常的运转啊、
1: 嗯嗯，
0: 所以大多数的博物馆都会选择周一来进行闭馆。
1: 啊、不过呢，就是并不是所有的博物馆都是在周一闭馆，
0: 嗯、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啊，
0: 不是所有啊。
1: 嗯，对，嗯、因为。有部分博物馆啊，它在法定节假日呢，暑假这个时段呢会正常开放的、
0: 嗯、
1: 因为人流量比较大嘛。
0: 嗯，
1: 所以咱们出行之前呢，不管到哪里去，最好要查一下具体的公告哈。
0: 没错。
1: 嗯，
0: 嗯，那么想要去我们夹皮沟黄金博物馆的朋友哈、
1: 嗯、
0: 明天你就可以正常的预约进行参观了。
1: 嗯，从明天开始呢，黄金博物馆呢会带着一个这个更加饱满的这样的一个热情和状态去迎接大家了啊。
0: 没错，初中做了每一天人间最喜欢。北京时间的8:14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们，您此时此刻正在收听到的是华点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交广面对面。大家呢可以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锁定 FM89.1 来进行音频的收听。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华点融媒的抖音号、华点发布的视频号和华点融媒手机 APP 来同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1: 嗯，
0: 欢迎进入我们视频直播间的小伙伴哈，尤其是帮我们点赞的朋友们，谢谢大家了。
1: 嗯，刚刚哈、啊、咱们还是说到这个夹皮沟黄金博物馆闭馆的问题哈，这个还是要聊一聊咱们这个老矿新生文脉流金，这个很多人是从黄金博物馆来认识画店的。
0: 哎，的确
1: 是吧、
0: 嗯、对，以前可能大家对于画店这个名字啊陌生，
1: 嗯，
0: 感觉比较陌生，是不是？
1: 而且其实以前的时候啊，就是我出去，大家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同学可能会问啊，说你们家是哪儿的呀？我说吉林，吉林什么地方画店？他说那画店，他说哦，那是夹皮沟那边吗？说夹皮沟，那你们家有钱啊，有矿，
0: 对，
1: 这样，就你们家有矿，
0: 对，
1: 是这样的。
0: 嗯、
1: 其实，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啊，提起夹皮沟金矿这个词，
0: 嗯，
1: 它是什么呢？是
0: 黄
1: 金。黄
0: 金，
1: 哎，密宝，
0: 嗯，
1: 哎，是岁月，是怀念，
0: 嗯、
1: 是吧？
0: 对，
1: 过去呢，也是这里是也是因为这个因金而立，因矿而兴的。
0: 的确，
1: 但是现在呢，随着这个画店、这个黄金博物馆的正式开放呢，这座百年的矿山就真的迎来了全新的蜕变了，是吧？
0: 对，嗯、对，咱们说百年金脉啊，不止它有金。 它更有魂，对不对？其实啊，咱们这个黄金博物馆呢，它是在咱们国内来说呀，都是非常少见的黄金工业跟红色历史双主题的一个博物馆，
1: 很少能把黄金和历史啊放在一起，是不是？
0: 对，为什么说啊夹皮沟新建了一个黄金博物馆，这么火，这么多人来打卡，这么多人来看来参观，是因为它真的在国内都是非常少见的。
1: 对，为什么它这么吸引人哈？因为我们这个夹皮沟的这个黄金博物馆里面，这里彻底跳出了传统展馆的这种陈列模式。
0: 对，
1: 啊，它不再是单纯的展示一些什么矿石啊、器械呀、啊，还有一些珍宝哈。
0: 黄金呢？
1: 对，它是用真实的历史、鲜活的故事，重新解读一座深山老矿的百年沉浮。
0: 没错。
1: 对，所以说呢，就是可能大家在体验的时候、参观的时候，也不会觉得非常无聊，因为每一个物件背后也许都有它的故事。
0: 没错。所以你整个展馆你走一圈啊，你就可以了解200年的矿山的变迁。
1: 对，对，所以我觉得还是很值得一看的。
0: 对，是非常非常厚重的啊。尤其是大家上没上过那个黄金博物馆的二层？你上了二层之后啊，

0: 有一个专题展，是什么呢？中国黄金第一矿加皮沟金矿工业发展历史专题展。
1: 嗯，主要是展的什么呢？这里面
0: 就是你看完这整个专题展啊，你就会对那个流淌着金色汗水的年代，你有一个全新的一个认识。它是从加皮沟从清代民间采金开始梳理，然后近代机械化的开采，然后呢再到新中国矿山建设的完整的一个发展，它整个历程都给你展现出来了。包括你可以看到一张张的老照片啊，还有一件一件的旧设备啊，还有一页一页手写的记录啊，就这些东西啊就串联起了咱们吉林黄金工业从粗放开拓到现代化发展的一个非常完整的脉络了。
1: 当然它也是真的是不同于普通的这个工业展馆，是吧？啊，最珍贵的资源呢就是属于我们这个
0: 白山黑水的
1: 红色记忆，
0: 对，
1: 是吧？
0: 这段红色的历史。
1: 有一句话怎么说呢？叫做深山藏风骨，矿山
0: 藏
1: 家园，家国，是吧？这个也是回溯到这个抗战时期啊，物产丰富的夹皮沟金矿呢成为侵略者重点掠夺的目标，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讲过的啊。危难之际呢，当地的矿工啊百姓呢自发的挺身而出，冒着危险秘密的支援抗联队伍，也是为我们杨靖宇将军呢魏拯民呢率领的将士呢输送物资传递信息。其实在冰冷的矿洞里，坚硬的这个矿石下，见证了不屈的抗争岁月。金灿灿的文脉背后呢，也是我们东北人民这个血战到底的民族气节。所以说，这个黄金夹皮沟的这个黄金博物馆里面，也是可走可看可以体验。对，而且就会觉得历史就在我们眼前，已经不是很遥远了，对吧？
0: 对，它让工业的历史啊，真正的活起来了。
1: 其实也是博物馆呢，也是依托这个老选矿场原址改造建设的，它保留了原汁原味的这个工业风貌。它最具特色的就是680米的原生态的井下巷道体验区了。然后它因为它完整复刻了以前时候呢这个采
0: 矿
1: 的一个场景，
0: 对，是怎么采矿的，
1: 对，
0: 然后那个整个的情景是什么样的哈，你都可以进行一个全新的深度的体验，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吸引人的啊。
1: 对，那你可以沉浸式的去体验一下这个老一辈儿哈，咱们这个矿山人
0: 矿工，
1: 哎，对，扎根深山然后默默奉献的啊，这个那些艰苦岁月，是吧？相比于这个文字的介绍，身临其境的体验呢，我觉得更能读懂哈这个为国掘金的这个初心和担当。
0: 就是咱们可以去体验一下走进那个比较幽深的那个矿道，然后咱们也可以触摸一下那些老旧的器械，对吧？咱们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啊，看看自己，如果就想象一下，如果当初是我自己啊，当这个矿工的话，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啊？

0: 而且大家都知道哈，这一次呢，确实是激活了咱们整个画店，包括整个全域的一个文旅的活力了。
1: 嗯，
0: 这一次开馆，推出了很多的优惠的活动。
1: 嗯，
0: 全省文旅有一个惠民的政策。大家呢实实惠惠的享受到了，就是咱们游客呢持黄金博物馆的门票可以享受省内很多家 A 级景区的优惠，这个对大家来说也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事儿啊。
1: 对，也可以在画店享受这个购金抵扣的福利，
0: 对，
1: 是吧？
0: 我想就这些优惠的政策可能也是咱们这个黄金博物馆哈非常非常火的一个原因吧。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嗯，
1: 一证互通，资源共享，咱们让这个单点的景区呢也变成了全省联动的文旅流量入口。
0: 没错。
1: 嗯
0: 嗯，所以一座博物馆也许即将改写一座老矿的未来。
1: 对，
0: 从曾经单一的工矿产地到如今呢兼具历史价值、红色价值、文旅价值的新晋的地标，黄金博物馆呢，它不仅仅是咱们吉林工业文化的一个展示的窗口，更是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的一个生动的样本。
1: 是呀，你看啊，百年金脉呀，新火

0: 相传，深山新景，未来可期，是吧？这片属于浸润着汗水和热血的沃土呢，也正在以全新的姿态绽放属于新时代的金色光芒哈。也希望我们的家乡越来越好，也希望呢有更多的人知道化电，了解化电，走进化电。欢迎大家来我们的家乡做客，
1: 对，来黄金博物馆打卡。

0: 北京时间的8:25，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们，您此时此刻正在收听到的是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交广面对面。大家好，我是陈星。
1: 大家好，我是高原。

0: 有听友啊，在我们的听友互动群里询问啊，说最近非常火的那个看枫叶的那个枫叶打卡地在哪儿啊？稍后给大家搜索一下啊。
1: 但其实哈，就是在我自己的认知当中哈，就是不搜索的情况下，就是因为我天天也是在下班了之后也是愿意开车溜的嘛，就是我觉得苏密沟那一带还有红石，只要你往那边走的话，我觉得很多呀，路边都是，而且呢，这个今年的枫叶好像不够红啊。这还没到时候是吗？今年的枫叶感觉好像有点封的晚了呀，
0: 还没封、
1: 对，还没封啊，还不是很封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这周左右差不多了，天气渐渐凉下来了，我觉得红的就快了，是吧？
0: 有一片小树林儿，种的那是不知道是什么品种啊，这个那个红叶非常非常的红，很多市民朋友都相继到那儿去打卡去拍照。
1: 对，就是有一天我路过一个地方。就是往磐石的方向走哈，就是马上要出，就是在我们那个大坝下边，因为我骑完自行车了之后，就在那个这个那个抗洪纪念碑那个左右嘛，然后我再往前骑一骑，就发现我说哎，这个枫叶是假的吧？怎么这么红啊？就是像假的一样，那块儿有一片确实特别特别的红。大家其实可以在周边哈，城市周边走一走看一看，真的就是有很多地方不一定它是什么景点。那我觉得咱们家这个现在这个秋天哈，就到处都是景点，真的我觉得很美。秋天是一个很美的季节。
0: 有朋友就说了，双子座就说了哈，他说过苏密沟大桥10分钟，在道边呢就能看到。
1: 对，苏密沟那边这个枫叶还是比较多的，因为以前那个时候还有白桦园，就是白桦林是吧？那边，所以说就是往那边走，我觉得枫叶还是蛮多的。而且每年呢，大家这个都在，你看，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给大家推荐哈，就是你看在道路周边有很多车，有的时候大家走走停停，觉得这个地方风景不错，想拍拍照打打卡，哎，就在这儿停下来了。所以大家去溜达溜达，看一看，这个也不用说一定去找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地，是吧？这个路上的风景也是非常美的。
0: 也有朋友在问啊，这位听友他是叫一吗？还是他的名字是一个杠啊？他说了，他说黄金博物馆还是免费的吗？我们没有接到收费的通知。
1: 哇，
0: 目前为止我们是没有接到收费的通知，是吧？
1: 对，没有接到收费的通知，那就说明还是免费的。
0: 大家呢可以随时随地啊，在我们的听友互动群里来跟我们互动。那在我们抖音直播间和话点发布视频号直播间的小伙伴们呢，可以通过评论区来跟我们一起互动。
1: 就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你看到的、看不到的，你想知道的，其实你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啊。因为现在呢，我们的节目不像以前了，传统的广播哈，你只能就是听到声音，只能在车里或者在收音机里。但是现在呢，很方便，
0: 你能看到人儿，
1: 对，拿起手机，当时就可以跟我们对话了，是不是？
0: 没错，今天呢是10月12号，11假期我们已经过完了，我们已经呢复工了。
1: 哎，对，
0: 我跟大家说，到这儿，咱们2026年的法定节假日已经
1: 结束了，
0: 用完了，
1: 用完了。
0: 没有了，
1: 对，哎，但是没关系啊，就是你每虽然法定假日用完了，但是我们可以盼着周六周日双休。是吧？这个时候就是盼着周六周日双休了，每到周五的时候心情特别的好，就好像今天已经放假了一样。
0: 今天才周一，你做什么梦？
1: 没关系，就是我可以把今天当作周五，明天我请假。好了，北京时间的8:29啊，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一段评宣，然后呢，评宣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一起聊一聊。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

0: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2: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八九幺，
2: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八九幺，
2: 幸福中国梦。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4: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2: 没有快乐怎么过？
4: FM 89.1
5: 89.1
4: 交广
5: 面对面，
4: 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2: 用声音加油，
4: 让心情撒欢儿。
2: 每天早八点到九点，
4: 交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2: 准备好了吗？
4: 锁定 FM 89.1，
2: 握紧方向盘，
4: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0: 旋律你还坐得住吗？
1: 坐不住。
0: 是不是想出去玩？
1: 我刚要说，我说你为什么要放这个歌？大周一的，你在干嘛？
0: 就是大家上班的心啊，已经更飞得更远了。
1: 不觉得很残忍吗？
0: 就是考验大家的时候到了。北京时间的8:35，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朋友们，各位网友朋友们，您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华点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交广面对面。大家好，我是陈星。
1: 大家好，我是高原。
0: 今天是星期一了，
1: 嗯，
0: 大家呢可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大家也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啊，
1: 嗯，
0: 可以跟我们聊一聊你感兴趣的话题。
1: 嗯，
0: 刚刚咱们说了，今天是10月12号，2026年的假期已经用完了，
1: 对，
0: 已经没有了。
1: 这个法定假日啊，我们说的是法定假日，
0: 嗯，
1: 除了双休以外啊，
0: 嗯，
1: 哎，这个你看啊，11过去了之后，我们的小长假结束了，哎，这一年呢，预示着，
0: 嗯，
1: 也快过去了，
0: 是
1: 吧？对，还有不到2个月的时间，
0: 对，已经最后一个季度了，
1: 啊，对，然后呢，就是还有2个多月的时间，这个2026年就要和我们说声再见了哈，所以就觉得这个时间飞快，是吧？
0: 嗯，我感觉好像想给大家拜年了呢。
1: 哎，你是不是又想放假了吧？
0: 下一个法定节假日是2027年的元旦，
1: 嗯，
0: 朋友们，
1: 嗯，距离下一个法定假日还有85天啊，
0: 80多天，
1: 再挺80多天就好了。
0: 嗯，距离农历羊年的春节还有100多天。
1: 哎，对，没事，再挺。
0: 对，
1: 就过年了。
0: 朋友们，沉下心，好好的工作吧。
1: 啊，对，认真的赶路哈。
0: 对，因为这段时间年终岁尾的这段时间，他没有什么盼头了。
1: 哎，对，就是你其实吧，每天都是。你就盼，我不跟你跟大家说嘛，周一盼周二，周二盼周三，周三盼周四，就这么盼着盼着就到了周六周日，是吧？当我们说这个所有的法定假日哈，这个用完了，这个国庆7天的假期在落下帷幕之后呢，其实意味着这个法定假日正式清零了，是吧？
0: 嗯
1: 嗯，一整年的这个假日时光就全部的走完了。
0: 哎呀，放假哈，时间总是过得很快，
1: 很快，
0: 就是放假你会感觉这个时间过得特别特别快。
1: 对，你看哈，回望这一年的假期，其实你都做了什么，陈星？
0: 嗯，
1: 你都干嘛了？
0: 我在工作和生活。
1: 对，在奔波。
0: 我在努力的工作，
1: 嗯，
0: 我也在努力的生活。
1: 嗯，这个
0: 忙忙碌碌。
1: 对，你看有人借着这个长假哈，去奔赴远方，
0: 去旅游，去看山看海。
1: 对，然后呢，在这个旅行当中哈，能够卸下平日积攒下来的这个疲惫。
0: 对
1: 啊，
0: 那么有人呢是守在家里，
1: 嗯，
0: 陪伴父母亲人，
1: 嗯，
0: 啊，把平常比较亏欠的这种陪伴呢，在这短短的几天里啊，就想给他慢慢的补齐。
1: 嗯，对。也有人呢，他选择什么呢？就是在家里休息，休整一下自己，比如说这个读书、睡觉，
0: 嗯，
1: 啊，给自己的身心充一下电。
0: 嗯，
1: 哎，我觉得这就是比较像陈星的性格啊，
0: 嗯，
1: 就是放假干嘛不出去走，在家
0: 休息
1: 睡觉，
0: 休息，
1: 对，休息睡觉。
0: 所以啊，嗯，
1: 达到了真正的休息。
0: 就是每一个法定假日，它都是生活留给咱们普通人的一个喘息的窗口，
1: 嗯，
0: 是不是这样？就让我们暂时的跳出工作的这种循环，
1: 嗯，对，
0: 然后去感受生活本来的模样。
1: 对，你看啊，就是国庆假期这几天，你看放的时间也不短哈，
0: 嗯，
1: 一周的时间呢，如果是上班的话会觉得很漫长，是吧？但是呢，放假这个11这个假期就觉得哎特别特别的快，不管是亲朋好友来了，还是说你出去玩了，还是说你去哪里做客了、溜达了，
0: 嗯，
1: 啊，串门了，哎，你就会发现哎这假期怎么唰一下就到尾巴了呢？是不是，啊，那种？因为8号上班嘛，一下就变到6号了，是不是？
0: 对呀，
1: 啊。7号的话，自己洗洗澡、休整休整、收拾收拾，
0: 嗯，
1: 哎，
0: 嗯，
1: 就是8号就上班了。
0: 就是很多人就感慨啊，
1: 嗯，
0: 说，
1: 嗯，
0: 哎呀，过完那个国庆，
1: 嗯，
0: 再盼长假的话，那就得跨年了。
1: 对，
0: 这个是不是我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朋友都有共通的那种情绪？
1: 嗯，
0: 对吧？
1: 其实每一个法定假日都是给生活留给咱们普通人的这个喘息的机会和窗口，是不是？
2: 嗯，没错。
1: 让我们能够暂时的跳出生活的这个疲惫，还有工作的这个压力的循环，咱们能好好去触摸一下生活本来的模样。
2: 嗯
1: 嗯，
0: 当然，假期落幕不等于生活就此暗淡了，是不是？法定假期结束了，但是并不代表这个日子它就失去温度了。
1: 对呀，因为周末依旧可以用来放松啊，
0: 是
1: 不对？闲暇的碎片依旧可以用来取悦自己嘛，对
0: 不
1: 对？
0: 生活的美好，咱们也不应该只寄托在长假的狂欢里，
1: 嗯，
0: 对吧？那平凡日常当中，那点点滴滴当中，是不是那也有我们生活的美好？
1: 对。
0: 所以啊，长假虽然过去了，但是我们今天不想让大家感伤啊，我们不想让大家为逝去的这个假期伤感，就是咱们假日里收获的那些快乐呀，那些团圆呐，我们看过的那些风景啊，其实都会化作我们生活当中的力量。
1: 你看，想一想哈，这一年哈，我们在一个个的这个假期里也经历了相聚和分别，是吧？也在日复一日的工作和生活当中默默的坚持着，有奔波劳碌的辛苦呢，也有平凡日子里的小确幸，是吧？
0: 嗯，当然也有遗憾，啊，也可能也有没有完成的心愿，啊，可能也有没能实现的出行计划，是不是？
1: 但是你不必耿耿于怀哦。
0: 嗯
1: 嗯，对，因为时间向前走，所有没有完成的这些期待都可以留给往后的时光嘛。
0: 所以朋友们，接下来的这两个多月的时间，咱们就踏踏实实的走完2026余下的旅程吧。891会一直陪伴大家，咱们认真工作，咱们好好生活，
1: 不管有没有假期，咱们都认真的过好当下的每一天
0: 啊。咱们照顾好自己，咱们也善待身边的亲人朋友，
1: 没错，
0: 咱们把假期积攒的这个力量呢投入到接下来的这些日子里。
1: 这个时候我就想说，真的，白水，善待善待我好吗？不要让我上班了。
0: 那是绝对不可以的。
1: 可以让我休息休息吗？
0: 所以2026年的法定假期虽然已经画上了句号，但是呢，那些属于假期的那些美好的记忆呢，依然是会留在我们心底的啊。朋友们，我们得收拾好心情啊，我们得奔赴接下来的日子呀，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接下来我们
1: 还得过呢，
0: 我们就得盼过年了。有很多朋友都说了哈，说我已经适应了，
1: 已经适应了是吗？
0: 对，嗯，也有朋友说了，说假期落幕，好好沉淀，全力以赴，我们2027再见。
1: 然后。

0: 热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啊，对，
1: 这是一个规律。
0: 是的，
1: 嗯，
0: 就是冬天暖和，夏天呢就会热一些。所以呢，就在10月9号哈，咱们据国家的气候中心的消息，2026年5月以来呀，这个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了厄尔尼诺状态，5至9月关键区海温指数呈现了快速增暖持续的趋势。嗯，所以说呢，在2026年9月正式形成了一次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啊，类型为东部型，也就是说，温暖中心位于赤道的东太平洋。
1: 嗯，这个厄尔尼诺预计啊，说12月会
0: 达到一个峰值是吧？
1: 峰值，
0: 嗯，
1: 对，就是预计今年的10月到12月期间呢，这个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的温度。将会升到创纪录的水平，
0: 哎
1: 哎，这反映出什么呢？就是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呢将会在12月达到一个峰值，这个将会对全球的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
0: 嗯，
1: 那么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
0: 嗯，
1: 而且呢还预测啊，相关组织还预测说厄尔尼诺持续到2027年2月的可能性接近100%。
0: 那专家说，今年冬天呢将是一个暖冬，明年夏天呢、
1: 嗯、
0: 可能就是说这个温度就更高了，高温更强了哈。
1: 哎，咱们中国气象局呢开了新闻发布会，
0: 嗯
1: 啊，就是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就介绍哈、
0: 嗯、
1: 说自从有这种监测记录以来啊，此前呢是一共出现过3次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
0: 嗯，
1: 分别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1982到1983年，
0: 嗯，
1: 1997到1998年，
0: 嗯，
1: 和2014到2016年，
0: 嗯。
1: 那么当前海温监测的指数及其增暖的速率啊，都是显著高于之前我说的那3次事件的同期水平的，所以今年是比较厉害的。
0: 嗯，其实呢，厄尔尼诺呢是一种气候自然的现象，它不是气候变化的现象，是吧？它是有周期性的，每隔3到7年就会来一次。
1: 嗯，
0: 大家也不必特别的为此而恐慌，是吧？而且现在基本确定的一个是，就是说
1: 今年的暖冬
0: ，哎，所以但是我觉得东北在东北来讲，就是再怎么暖，我觉得也就是。大家也就是穿那些呗，我觉得
1: 也
0: 得穿羽绒服，
1: 暖不到哪去，
0: 也
1: 会有极寒的天气的。
0: 对，也会有那种3、9天，是吧？
1: 嗯、对, 对对。
0: 3、9天，这个3、9、4、9打骂不走，俗话是这样说的嘛。
1: 嗯、他也不会说是天天暖，
0: 而且他不会像南方那样，他就那样了。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就
1: 嗯，
0: 完蛋啦。
1: 所以啊，就是专家就预计说，今年10到11月，
0: 嗯
1: 嗯，那么咱们国家呢，中东部大部的降水是偏多的，
0: 嗯，
1: 那么江南大部和西南地区东部局部偏多5到8成，
0: 嗯、
1: 极端降水以及山洪、滑坡、泥石流等风险呢是比较高的，
0: 嗯。
1: 那么预计冬季，就是2026年12月，
0: 嗯，
1: 到2027年2月，
0: 嗯，咱们国家的这个气温总体是偏高的，
1: 嗯，
0: 而且寒潮频次呢也是偏多的，略偏多哈，气温呢冷暖的起伏也非常的大，
1: 嗯，
0: 降水总体也是偏多的，需要重点防范阶段性的这个强寒潮，还有这个南方低温雨雪的冰冻影响。咱们预计2027年的春夏季，厄尔尼诺呢将快速的衰减至结束，但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呢仍然非常显著啊，极端天气气候呢事件是增多，然后呢夏季高温热浪强度更强，范围更广。
1: 嗯，有朋友就问了哈，说那暖冬还会出现寒潮频次偏多吗？
0: 嗯、
1: 你是不是矛盾了呀？
0: 嗯，
1: 专家就解释了，说暖冬的这个概念啊，是说什么呢？整个冬季平均的温度它偏暖，
0: 嗯，
1: 它不是一两天。
0: 对，
1: 那么在平均温度偏暖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不排除有冷事件，甚至是极端冷事件，就是可能有一段时间或者有几天是特别特别冷的。
0: 嗯，这个全球变暖过程当中哈，极端天气事件呢会增加，
1: 嗯，
0: 热带和寒带的温差减小的情况下呢，就有可能让寒带的冷空气有更多的机会南下。
1: 没错，
0: 对。
1: 所以你说这样的一个消息啊，也不知道让我们是高兴啊还是不高兴，
0: 但是其实
1: 就是
0: 高兴不高兴
1: 你
0: 也决定不了，
1: 做好心理准备啊。
0: 对，就是跟大家预计一下。所以说呢，暖冬其实吧，我觉得没什么，就是东北的暖冬它再暖也不会
1: 也暖
0: 不到哪里去

0: 北的夏天再热也热不过今年吧，我觉得今年已经够热了、
1: 哎、专家就预计了说明年还会更热。
0: 我觉得今年的夏天已经很热很热，就是让有一阶段我记得那段时间就一热了很久、
1: 嗯、
0: 而且持续性很长、
1: 嗯、
0: 是吧。嗯，
1: 北京时间的8:48了，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 FM89.1 来收听我们的音频直播、
0: 嗯、
1: 当然也欢迎大家通过话电融媒的抖音号、话电发布的视频号和话电融媒手机 APP 来同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0: 嗯、
1: 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小伙伴别忘了帮我们留下一个关注哦。
0: 哎，对，不管您是在抖音平台哈，还是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啊、平台啊，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官方账号啊，可以随时随地能找到我们，和我们一起聊天互动啊，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哎，其实刚刚说到假期，我就在想哈，其实也不用盼周六周日，只要你忘了第二天上班，头一天你怎么都行，我觉得。
1: 你
0: 别记得你第二天上班的事儿，然后头一天就当做假期，
1: 嗯，
0: 头一天你就当做假期去过。就是昨天我已经忘了今天是周一，我以为今天是周二，有可能串休给我串懵了，于是我就出去 happy 了。happy 了之后，那个时候陈星就给我发了一个微信，他还跟我说明天上班的事儿。
1: 我们两个做节目哦，然后他给我回了两个字儿，好的，然后就没有了音讯。
0: 我在想。哦，当时你给我发来的时候，你知道吗？我在想，完了，明天上班做节目，
1: 我再喝两瓶吧。
0: 但是那个时候我已经收不了手了，我也不能，我已经收不了手了，我说没有办法，那个时候我已经有点那啥了。
1: 就是本来不能喝多，一收到这个消息之后，立马就脱了，
0: 索性就喝多好啦。
1: 对，一首好听的音乐送给大家。

0: 我们双子座他就说了啊，这孔雀城西侧有一个同心圆，景色也是非常不错的啊，走步健身啊。对，刚刚咱有人问，就是说这个比较最近比较火的这个枫叶打卡地，
1: 嗯
0: 嗯，这个有人推荐了啊，双子座说孔雀城西侧有个同心圆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然后花店人在温州，他说学生不是新增了一个小秋假吗？
1: 嗯，
0: 哪有秋假，人雪假呀，秋天还放，打的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全放，别放了，放什么，要放给我放，不要让他放。
1: 哎，你控制控制啊，小心一会儿交警来查酒驾。
0: 哎，你别瞎说行不？你不说谁知道，
1: 瞎说什么实话
0: 啊。那个
1: 这段掐了别播啊。
0: 双子座说啊，这个十二月份吉林还有五天的这个中小学生雪假，
1: 嗯，
0: 打粗溜滑，
1: 堆雪
0: 娃，雪板
1: 雪橇
0: 身
1: 上挂。
0: 对，这个
1: 这咋唱来着，
0: 打粗溜滑堆雪娃，后边不会了。
1: 你就会两句啊，
0: 那还不行嘛。然后化电人在温州，他说对对对，化电叫雪修。对啊，
1: 东北不是从去年开始咱们吉林增加了雪假吗？
0: 对呀、啊，去年咱们就放了呀。
1: 对呀、
0: 啊，
1: 放了呀。不是很多朋友都领孩子出去滑雪了吗？
0: 对呀、
1: 啊。当时滑雪场啊，那叫一个火爆啊。
0: 嗯，对，放雪假就是告诉让大家就是想这个增加这个户外运动、
1: 嗯、
0: 是吧？啊，
1: 对，
0: 尤其是这个推荐大家滑雪，
1: 尤其是作为东北人，
0: 对，
1: 怎么可能
0: 不会滑
1: 雪？那冰上运动、雪上运动，怎么不得会一个呀？
0: 啊，对，所以今年冬天我决定，
1: 嗯，
0: 我要去滑雪。
1: 我还以为你要去打粗溜滑呢。
0: 我想学滑雪，因为我以前呢就是也滑，但是滑得不好啊，就不会刹车、
1: 嗯、那就一直往前冲呗，
0: 就是啊我来了，速度贼快，停不下来，不管到哪儿就撞到哪儿，反正就是哪儿吧。
1: 对，伴随着高音的嗨 C。
0: 对, 对。
1: 然后那个涛声依旧他就说了哈、嗯、说去趟北大湖挺费米的。
0: 怎么说呢，
1: 咱还在乎那点米吗？啊，涛声依旧，
0: 咱还差米儿吗？
1: 咱省米，咱去南大坝呗。
0: 南大坝也行啊，
1: 对吧？
0: 就是如果你要想那个啥的话，你可以去民宿村那边，也可以有打粗溜滑的，苏梅沟那边，或者直接去山上，也一分钱不用花，哎，自己做个小爬犁，做个破纸壳，唰就下来了，还快呢，速度，而且距离还远呢。
1: 那得选择树少的山啊。
0: 哎，超人依旧，我给你个建议，
1: 嗯，
0: 我建议你去赵大基山滑，从山顶滑下来，肯定非常刺激。
1: 你是跟他有仇吗？
0: 嗯，
1: 小东北他就说了，我们这边叫做秋假。
0: 嗯，
1: 还你们这边，你是哪边的呀？你不是我们这边的吗？
0: 他在温州，他就说的是温州那边。
1: 你不家在东北吗？
0: 我弟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双子座说哈、
1: 嗯、
0: 学生免票必须得有大人陪同，
1: 嗯，
0: 大人收费租雪具，押金一个人2000，押金没事儿，押金押多钱都行，到时候还给你退，怕啥？
1: 就是。那学生免票不也挺好的吗？能省一份是一份。哎，最近啊、
0: 嗯、
1: 哈，我看那个很多朋友啊，朋友圈那个打卡呀、
0: 嗯、
1: 晒照啊，
0: 嗯，
1: 买那个超长蛋挞。哎，不对，标准音啊、哎、超长
0: 蛋
1: 挞。
0: 但是好像已经要过劲儿了是吧，也要凉了是吗？
1: 我昨天我看到了、
0: 嗯、
1: 人民日报好像是发文了，是不是啊？
0: 嗯嗯，人民日报发哈，这个今年9月超长蛋挞呢，作为这个新晋的网红单品，一度在线上线下火出圈了。
1: 嗯，
0: 哎，然而呢，这个国庆假期刚结束不久，有关超长蛋挞的这个陆续下架的话题呢，也就引发了大量的讨论了，对吧？
1: 我还没吃呢，下架了。
0: 我也没吃啊。
1: 你会赶这个凑这个热乎闹吗？
0: 我从来不凑这热乎闹。我一般都等着热乎完了，我再热乎完了我再去。
1: 你就觉得那个就是，
0: 哎，我不是
1: 蛋挞的那个东西，你觉得它做成超长的对你来说有吸引力吗？
0: 没有，而且我还觉得很麻烦。就我因为啊、哦、我跟你讲，我非常不理解啊、
1: 嗯、
0: 首先这个蛋挞这个长度，它拿没法拿，吃没法吃，放没地儿放，我就不知道买这玩意儿干啥。
1: 是为了那个什么呀？为了追热度。
0: 对，我是非常很不理解，我十分不理解啊、嗯！我就想这啥意思呢？这是我有的时候走到大街上，我一开始我不知道咋回事儿，
1: 嗯，
0: 我不知道什么超商蛋挞啥的，因为可能这个天天在家也没有时间刷朋友圈啥的，
1: 嗯、
0: 不怎么看，我就看大街上怎么一人拎个片刀呢？我寻思咋回事？完了都一样的盒，我寻思这咋的？那咋的了这是啊？啊，然后后来我就问呢，我说啊，这超长蛋挞，
1: 嗯，
0: 超长蛋挞那么长，我就想吃的时候怎么吃？你是
1: 这么吃啊？
0: 横着吃还是竖着吃？
1: 还是竖着吃啊？你竖着吃是不是不太可能啊？这样的，那胳膊多长，怎么够啊？
0: 好像。
1: 这个超长的蛋挞是从9月份开始吧，它新进的一个网红的单品，线上线下那家伙那火的呀，
0: 嗯、
1: 你看这个视频里啊，很多朋友为了买这个超长的蛋挞，那排起了大长队呀、啊。
0: 对，这有很多，其实主要有时给还是也是给孩子，我觉得啊，
1: 对，
0: 就是给孩子凑个热闹、啊
1: 嗯。哎，昨天我就看到了一个引发大量讨论的一个话题，
0: 嗯、
1: 说超长蛋挞陆续下架。
0: 嗯。
1: 下架了，
0: 你不是时间，大家都吃过了以后，它就是热度就减退了，
1: 生命周期
0: 很短，
1: 一个多月，
0: 对，就很短。而且你看啊，冬天还有一米长葫芦，糖葫芦呢？
1: 嗯，
0: 你说糖葫芦那玩意儿，人东北冬天家里都给气儿，你拿家去你吃不了，你整那老大长胖踢啷汤直淌汤，咋整？多磨叽呀、啊！咋想的呀？我怎么这么不理解？
1: 有商家就回应了啊、
0: 嗯、
1: 说这个超长蛋挞啊上架一周啊、
0: 嗯、
1: 就售罄了，
0: 嗯，
1: 就是这个风啊，商家就说了，超长蛋挞这阵风它已经过了、
0: 嗯、对，
1: 嗯，
0: 哎，你说下次会出超长啥？
1: 嗯嗯，不行，咱那个什么走在前面，咱们研究研究，然后赶一个风口，
0: 咱们
1: 赚点钱。
0: 以咱们的工作的话、
1: 嗯、
0: 本职工作能做的事儿就是做一个超长的节目。
1: 我跟你说，你要说这个白水可乐了。
0: 对，那个做一个超长的节目，
1: 白水说我同意。
0: 一米的蛋挞，一米的长葫芦，我们做一天的节目行不？
1: 而且是高原一个人做一天的节目，
0: 陪我呗，你咋那样呢？现在不都有这风吗？现在
1: 这么不够意思。你的这个意见在一小时之后下架了。
0: 还有、哎、有没有可能就是咱俩做一天的节目之后，咱这个听友真是一看咱俩都真的就都想吐了。
1: 你看小东北就说了，改正，我是化电人、
0: 嗯、
1: 我在的这个地方温州这边叫邱家，这说没毛病。
0: 小东北
1: 这个就一点毛病都没有了。
0: 小东北说唱的好听啊，就是他，我你说我唱那句吗？我的家在东北、
1: 嗯、
0: 这句吗？唱的好听啊。好会欣赏啊、
1: 嗯、
0: 好了，北京时间的9点整啊，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也是和大家说声再见了、
1: 嗯、
0: 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啊、
1: 嗯、
0: 明天的同一时间交广面对面，我们不见不散，
1: 拜
0: 拜
1: 拜拜。
2: 工作之前先给自己冲杯咖啡振奋一下精神，我是肖汉。
3: 丹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4: 白化城
5: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鸡山威名摇，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

0: 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891超级玛丽。
1: 穿越城市繁华，网罗汽车资讯，爱车更爱生活，尽在超级玛丽。

好了，北京时间9:05啦。吉利银河啊，战舰700正式上市了。这个插混方盒子啊，上市指导价呢是18.98到37.98啊，先享指导价是17.98到36.98，限时换新价是16.98到35.98啊，然后再享10,000块钱这个换购的补贴啊。这个车吧，定位是啥呢？是 AI 全地形硬核 SUV 啊。这个车是基于吉利 GTA 原生新能源架构的这个越野架构打造的啊，搭载呢是一体式大梁的车身结构啊，三电机四驱，同时呢也是融合了吉利新一代的电子电器架构啊 ，EEA 4.0这个啊，这个呢它具备全地形通过能力和三电机四驱。CLTC 综合续航是1770啊，零百加速是3.95啊。这个最大呢涉水深度是800毫米，然后也支持应急的漂浮脱困。智能驾驶这一块啊，智能辅助驾驶这一块呢，这个战舰七百标配是激光雷达，搭载千里豪华 H5 方案。然后这个啥呢？千里豪华 H7 的方案呢，加上这个同样 U 的芯片啊，也具备。DRD 的车位到车位的领航辅助啊，这个外观大家可以在网上去看一下啊，真的是非常前卫啊，就那种属于什么机甲式的风格啊，非常机械这个硬派的这种感觉啊，而且再加上它那个车身尺寸那块啊，车身尺寸呢是5085/1999/1912，轴距是2900。这个空载的状态下呢，接近角30度啊，离角31度啊，最小的离地间隙达到233。然后战舰七百的它那个车尾啊，大家如果说看那图片，确实能看得出来，确实它这回还挺简约，挺饱满，几乎吧，它那个尾部是呈现出什么接近应该90度的直角呗啊。然后大家如果说看那个发布会啊，也能看得出来啊，这个车内呢确实是大面积的软包的那种啊材料，比如仪表台呀、门板呐、扶手箱啊，是吧？然后还有啥一个？前面是一个10.2英寸的液晶仪表，加上一个15.2英寸的 HUD 啊，空调出风口上面是这个15.4英寸的 2K 的中控屏啊，还有一个12.66英寸的副驾屏。你像后排的控制屏啊，能五屏联动。

后他那个一就那个仪表台，就副仪表台，它有个游艇式的一个挡把啊，这个我觉得挺帅的啊。然后保留了7个能量晶体的实体按键啊，比如说空气悬架的调节呀，啊，能源模式的切换呐，还有什么智能的全景系统啊，越野视图啊，啊，低速四驱啊，后差速锁呀，等等啊。然后一些输入性的配置呢，比如说电调是吧，通风加热记忆的功能，然后中高配的车型呢，还有前排的座椅的这个按摩啊，后排座椅的有啥通风加热，靠背的比例折叠的功能啊，还有啥这个Flyme啊，这个无界之声的音响。

然后动力这一块呢啊，动力这一块呢，真剑七百采用的是全新的越这个电混基础雷神 EMT 啊，1.5T 加上单电机，这个综合功率能达350千瓦，综合扭矩605啊，0百加速6秒多，然后 CLTC 纯电续航能达到305啊，1.5T 加三电机综合能达到690千瓦，综合扭矩是1165啊，0百加速4.2秒啊 ，CLTC 纯电续航能达到280。2.0T 的那个啊，那个版本就 2.0T 加上三电机，综合功率是830千瓦，综合扭矩能达到1330牛米，零百加速啊3.95啊 ，CLTC 纯电续航能达到270，全系车型10%到80%的充电是10分钟啊，综合续航能达到1770啊，全系匹配3档DHT 的，这个就是1档越野特困，2档城市通勤，3档高速巡航啊。

然后就聊聊底盘这一块吧。底盘这一块呢，战舰700采用的是前铝合金双叉臂加上后连杆，配的是高精度的魔毯预瞄加上双擎闭式空间悬架加 CCD 啊，然后而且提供一个后桥差速锁，最大涉水深度是800毫米，智能攀爬开启之后呢，自动开启这个CL 啊，后差速锁啊，悬架升到最高，它会给你低速稳定性啊，比如说适用什么适用场景交叉轴啊，会陡坡。

岩石坡啊等等啊，水深超过800毫米，自动进入啥？自动进入应急漂浮脱困功能。这个呢，可以实现驾驶车辆在水上行驶，水中脱困速度最高是每小时7公里啊，可支持40分钟的一个应急的漂浮脱困啊。然后带来 AI 智能全天性模式啊，它会根据车辆动力学参数的神经网络算法加智驾的这种摄像头视觉识别啊，它有一个双重维度，都自动识别并且智能切换当前的一个地形模式啊，而且它也会自动控制油门开度和扭矩控制。所以那天我看了发布会之后来，我觉得这车，哎呀妈呀，这怎么说呢，确实是挺帅的啊，确实挺帅的。这台车上市之后呢，不少年轻朋友们肯定非常喜欢啊。

然后再来说二七款的吉列博越啊，这个车呢也是新一代的哈 GE3.0 电子电梯架构打造的啊，定位是紧凑型 SUV。这台车啊，外观内饰经那个改动了啊，升级了啊，达到 1.5T 的一个动力。我看了一下外观来看吧，其实新款的博越换装了这个直瀑式的一个进气格栅，而且通过这个镀铬点缀啊，它机顶那个机盖下面吧，机盖下面有一个贯穿式的灯带啊，它跟两边那个大灯连接上的啊。然后侧面这个新款博越的造型没什么太大变化。车长吧，长宽高是4570、1865、1635，轴距是2707，跟现款相比呢，车长是增加21毫米，高度减少了15毫米。

就内饰了，内饰这一块呢，就环抱式的座舱了呗，是吧？大面积的皮质材料，是侧面啊，中控台呀、啊、座椅呀、啊、中控台呀、啊、副仪表不是副仪表台那一块，是吧？空间出风口等等等等啊，都调整了，然后也更新了、升级了啊，这个 Flyme Auto 2的一个智能车机，采用的是 3D 雷雕水晶换挡的一个一个装饰的啊。动力这一块呢是搭载 1.5T 的发动机啊，参考现款的车型参数来看吧，发动机最大功率是181马力，峰值扭矩是290，匹配的是7速实时双离合啊。

然后再来接着聊一聊啊，聊谁呢？27款的深蓝的 L06。27款哈、啊，深蓝 L06 呢是8款车型选择啊，其中包括新增的2款的追风版，限时全一价是11.49起，追风版呢限时全一价呢是15.19。27款呢 L06 围绕着操控性能、智能驾驶、智能座舱啊、舒适座舱这一块呢升级了，像16变的悬架啊、机动雷达等等这些越级配置呢，是也给大家带来在这个级别当中一个科技平权。当然了，也延续了之前运动轿跑那个造型了，车身长度呢是4830/1905/1480，轴距是2900。后驱的啊，后置后驱的，然后最大功率是200千瓦，一个驱动电机，零百加速是5.9，提供续航560公里和670公里两个版本啊。大带型的时代的金钟罩的电池，支持3C快充，30%到80%快充呢是需要15分钟。

然后再来说说这次改款的核心啊，这个亮点呢集中在底盘跟操控配置升级了。二季款呢是2006的高配车型，搭载进阶版磁流变的悬架啊，采用的是这个全新的低粘度的一个磁流变翼，加上微米级的一个研磨的工艺啊，悬架每秒可以完成1400的阻尼实时调节，响应速度可以达到传统 CDC 可变阻尼的减震器的20倍啊，阻尼调节范围呢提升到6倍，面对减速带呀、这个破损路面啊、碎石路面等等这些情况呢，这个悬架可以毫秒级的调节它自己的软硬啊。然后二七款的深蓝 L06 啊，将磁流变悬架的配置呢拓展到了 Ultra、Ultra 加和这个追风版的车型啊，然后原本可能在百万级豪车上面这个搭载底盘这个技术的啊，现在到了15万级这个市场了。然后之外呢，这个新车还新增了一个啥呀呢？爆胎稳行系统啊，200公里每小时的车速发生爆胎了，依然能够保持车身稳定，进一步也提升到了这个安全冗余了呗，是吧？L06的追风版啊，大家可以看一下那追风版。搭载赛道化的空气动力学套件了，它有一个固定式的碳纤维大尾翼啊，这可以产生最高1000牛的一个下压力的。

再聊聊智能化吧。智能化这一块呢，27款的 L06 啊，智驾和座舱的这个也是迭代了，高配车型搭载激光雷达，加上双地平线的这个G6M 的智驾芯片，算力可以达到256TOPS。哎，然后搭载升级之后的天书端到端的这个领航算法呢，经过优化，再加上智能这个系统的一个通行效率，它会提升到30%，这个窄车位的自动泊车成功率也提升到50%。

所以你看吧，就是在这个价位啊，是吧？就是15万级这个长续航的磁六变的激光 AI 轿跑啊，它追求的啊，这个瞄准用户在哪儿呢？就是哎，驾驶乐趣，我注重驾驶乐趣，是吧？我注重智能科技，而且呢，可以兼顾啥呀？家庭的实用型的年轻的消费群体。你看，把磁六变悬架是吧？激光雷达这些高阶支架。或者还有什么什么高刚性的这个助力车身等等这些配置是吧，下放到了11到16万这个区间啊，就差异化打造这种家用啊、好开啊、智能啊、安全的这些运动轿跑。

有朋友说了，说这科技真是下放了，这个价位都搭载磁流变悬架了。确实是吧，以前这种配置啊啊这种科技呀、啊、是吧，怎么可能能想象到可能在咱们生活当中是吧能接触到呢，而且在这个价位当中啊。所以科技平权这个事儿确实给我们带来好处了。举个例子，你比如说这个东西，你说面对什么减速带呀、这破损的路面啊，是吧？坏了坑包啊、碎石路啊等等这些路面，你看它那个东西，它能毫秒级的啊调整软硬，你说它也能高速过弯的时候提供一个支撑，是吧？这个确实啊，舒适和运动来说，确实是兼顾到了啊。

0: 陪你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1: 行车八九幺，
0: 时尚八九幺，
1: 娱乐八九幺，
0: 共同的
1: 八十九点
0: 一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0: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3: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0: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八九幺，欢迎收听画电人民广播电台。
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5: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6: 小心哦。
7: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5: Seems so long.
4: 好节目从未缺席，
8: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9: 快乐
10: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9: 拼图，
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3: 画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4: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11: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12: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11: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12: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11: 俯瞰
13: 俯瞰一望无际的草原。
4: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3: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4: 乐享
3: 乐享
4: 生活
3: 生活。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跨电视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陶楠，
1: 我是孙老师。
0: 那孙老师，今天我们聊聊啥话题呢？
1: 我想跟大家聊一个现在对于孩子来说比抑郁更严重的这样一个心理的一个状态吧我把它称为疾病到底是什么呢？我一说，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想到一个词，比抑郁更加普及、更加严重，大家又不太重视的，
0: 那是什么呢？焦虑吗？
1: 对，就是焦虑。
0: 我其实就是上学的时候就很焦虑，但那时候没有这个词啊。
1: 对，
0: 就是你会担心没有发生的事儿。
1: 就最近啊，我看到了一份《中国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报告里显示，我国17岁以下的儿童青少年中有17.5%的就精神障碍，抑郁、焦虑症的患病率分为3.2%和4.8%。
0: 那天我也是刷到一个视频啊，说现在抑郁的人是6400万，这是多么庞大的一个数字啊！其实一说到焦虑啊，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有。
1: 是的。
0: 你比如说我有孩子小的时候就也很焦虑，就是这种焦虑达到病和这个病症，还有你普通的这种焦虑其实是有区别的啊。
1: 是的。
0: 但是我觉得，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你不要觉得他焦虑，你就一直不干涉他，他就会好，有可能就会引发出更深层次的这个疾病来了。
1: 很多人认为焦虑是一时的，就不在意。也就是说，现在100个孩子里有5个是患焦虑症的，不是说普通。
0: 这个焦虑症和焦虑可不一样，我们要区分这个。因为之前节目当中我们也说过啊，焦虑是每个人都有的一种情绪，但焦虑症是一种。
1: 你适当的焦虑没问题完了，有的家长认为是焦虑点挺好呀，有压力才有动力呀。我这个11的时候就看到一个好朋友家的孩子成绩非常好上了重点的高中月考都是第一说到成绩，那他们家你
0: 特别
1: 好，老开心了。那你再看那个女孩就你能感觉到她吃饭也好，玩也好，都是心事重重的样子。
0: 那焦虑有什么样的具体表现吗？
1: 各种一会儿我们会详细的讲详细的讲，就是孩子每个人表现的都不一样。
0: 对，我就记得原来我们一考试的时候，那时候还小，也没有这些心理疾病的这词儿。但会出现有啥呢？有的孩子就是自残。
1: 对。
0: 然后拿小刀拉手，我不能理解，我寻思那多疼啊！哎，可不能干这种事儿。然后还有就是一考试没进考场，人先晕了，冒汗了，脸煞白。出现这种情况，但我觉得可能都是心理引发的身体问题。
1: 是的，而且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是这个焦虑症不会自然消退的，只能是愈演愈烈。那焦虑会在孩子的头脑中反复出现，变得越来越强烈，严重的话就会影响孩子的生活，带来恐惧、害怕、呕吐等问题
0: 甚至这个就是我说的
1: 甚至有的人头疼。它会有躯体化的反应。
0: 我小的时候考试之前心就发慌，手都会有一点。
1: 是啊，那考试前的焦虑，对吧？就很多研究显示，大多数成年人的心理疾病多由儿童时期的焦虑症引起的。
0: 孙老师说的太对了。就我小的时候，就是每天晚上会做梦，梦到卷子没有答完。上小学的时候不是早上一年学吗？有点跟不上，然后老师在言语上呢，他可能会批评很多人。但当时我并不善于跟家长沟通，说老师怎么怎么样，但就会很恐惧、很害怕，很怕老师说我。然后有的时候做梦说老师批评我了，第二天如果老师真的批评我了，就会陷入一种自证的那种你看我昨天晚上做的梦不好，今天可真倒霉，就会有这种反应。然后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什么时候？初中以后，我的头上一直有一块这个像皮癣一样的东西，直到大了才消失。后来发现那个东西就是你的压力过大焦虑引起的这种身体上的反应
1: 所以说焦虑症若不及时排解，可能会影响孩子的终身那我们到底有哪些焦虑？首先第一点，对孩子来说是学业焦虑。
0: 是的，现在这个内卷真的是，我觉得孩子也挺不容易，家长也挺难，就是他们学的东西是越来越难了，然后时间越来越短。就是我就觉得，你看漫长的学业生涯中，我现在学初中的知识我能接受一些就是因为我很成熟了，我都多大年纪了，那你说那么小的孩子去学，他可能理解能力就跟不上，而且每个孩子的理解能力我觉得是 参差不齐的，有的早一些，有的或者晚一些，是吧？
1: 嗯。
0: 但是现在要求你学业负担是，你都得理解能力超级强。
1: 是的。
0: 嗯。
1: 所以你看很多孩子啊，就是在学业上，我记得有一个这个少年发声的栏目，就那小女孩就是说自己的梦，她说啥呢？她说我梦到上一届成绩不好的学生被扔到尸体堆里。
0: 哎呦。
1: 我是这一届成绩不好的学生，我差一点也被扔到尸体堆里，那是很恐怖的梦。
0: 对，就非常
1: 而且这个孩子原来成绩特别好他说经常说的一个词就是努力，觉得一天24小时除了吃饭睡觉都应该学习，早上6点钟起床学到中午11点，早饭是边吃边学，午饭后又学到深夜，除了做作业学校作业还给自己额外写作业每天睡眠不足4小时，有时候熬不住了不小心睡着了，他的内心就非常焦虑你看他就患了严重的焦虑症，被迫休学在家。
0: 其实人啊不是那个永动机，就算机器它也要停下来休息防止机芯过热。
1: 所以到实在是受不了的时候他就打算结束生命。完了被发现了就是你会发现不到什么时候好分数就等于好孩子，就等于好未来，成教育的共识了。
0: 确实
1: 很可怕的马上就要上4年级了，小升初要准备，考不好进不了好初中，马上是初2了，中考迫在眉睫，考不好上不了好高中更考不上好大学，考不上好大学找不到好工作，这辈子就毁了。
0: 但是我想说的一个话题是什么叫好工作？好工作就是只躺着不思考不干事吗？
1: 是
0: 就是我看过一个视频，说这个中国制造焦虑的这个短视频博主大有人在什么孩子的分水岭就在小学1年级孩子的分水岭就在小学3年级家长千万注意了，小学5年级怎么了？小学6年级，然后初1、初2、初3，说一生都在这被恐惧支配。
1: 对就这套价值观深深地根植于孩子的心理，分数成绩排名每个词都让孩子。
0: 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挺逗的特别爱攀比这个民族，就是总是愿意跟别人家孩子去比
1: 有一种生物嘛，中国人就是别人家的孩子。
0: 然后呢，而且特别喜欢跟别人比，有的没的，就是都愿意去比。但是其实我觉得就是有一种生活理念，就是各自活各自的，挺好的。
1: 但是我们做不到。你看，现在很多就是孩子紧绷着一根线儿，有时候就突然间就断掉了。然后中国青少年健康人格调研报告显示，超过80%的学生存在考试焦虑。
0: 因为这考试重要啊。
1: 我跟你说，这种考试焦虑不仅影响孩子成绩，更影响破坏孩子的身体。你发现没有？很多孩子在中高考重大的考试当中，为什么我们的护士也好，医生也好，救援都在那里，有的孩子就会突然间就晕倒了，
0: 神经太紧绷了
1: 就脑成功脑功能这个成像的数据发现儿童焦虑水平越高，与情绪相关的杏仁核灰质体积越大跟广泛提升区域的功能连接过度性增强，类似于神经绷得过紧。你会发现焦虑大劲儿的时候，他脑袋是一片空白的。
0: 是，太对了。就你越紧张这一题，他就越不会。你反而放下笔，你往远处眺望一下，突然又想起来了你就可以写了。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当你太焦虑的时候，这个情绪会影响到你的大脑。就像很多主持人一拿起话筒都忘词了，其实可能他。

0: 感到有成就感啊，就对学习要产生兴趣，这也就是说让他有一个良好的动机啊。第二呢，就父母要降低期待，给孩子减压。
1: 嗯，其实有的时候吧，压力是层层传导的。我们曾经聊过一个话题，就是你比如说在单位，你会领导给你压力，你回家传导给你的爱人，是吧？他就感受到了压力，所以孩子也是这样。当我们家长有一种压力的时候，嗯，这个压力也会传导给我们的孩子，他会感受到你这种压力。
0: 所以你降低期待，你给孩子认可和欣赏，哎，都说宝贝，我已经看到你的努力了，考好考坏我都为你点赞，
1: 对，
0: 是吧？啊，你妈妈相信你啊，这一次啊。考不好或者是考好啊，会考好的，不断的给他赋能，考不好也没关系，但我相信你会考好的，不要让孩子更加紧张啊。
1: 其实有的时候家长的观点和态度也挺重要的啊，就有的时候我们如果能给他底气，那咱们就不要让孩子成为那个啊焦虑的牺牲品，我们就要让他缓解一下。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考试也有运气的成分，就是你会的都考了，
0: 对，
1: 是不是也有这种可能？
0: 是的，是的。
1: 所以我们就尽量期待的说你考的你都能会。
0: 你看除了学业焦虑，你说最让孩子焦虑还有啥？社交焦虑。
1: 我家小朋友有这个问题。
0: 就是心理学上有个叫聚灯光效应，就是一个人过度放大自己在群体啊心目中的地位，过分在意他人的眼光，把自己当成圈子的核心，就焦点效应也叫啊。这种现象在青春期的孩子尤为明显，
1: 他就觉得大家都会关注我。
0: 对，
1: 其实谁看你啊？
0: 对啊，同伴的认可呀，同学的窃窃私语呀，都给他带来巨大的压力，产生心理焦虑。他们在讨论我呢，他们在说我。
1: 对，青春期我小的时候也会有，只是现在脸皮厚了之后不太在意这些了啊。但是我们家长应该如何去引导孩子呢？
0: 啊，然后别人让做的事儿我得去做，我不做他们不高兴怎么办？他们不跟我玩怎么办？
1: 不玩就不玩呗，我们要坚定的做自己啊，
0: 就很努力的去融入集体啊。然后就失去了孩子
1: 自我
0: 啊应该有的模样。我最近接了一个六年级的孩子，他就是很努力的讨好型的人格啊，就是跟所有的朋友怎么去相处，人家喜欢什么，人家要做什么，就这样
1: 无限配合。是女孩子吗？
0: 女孩。
1: 那一般出现这种情况，我觉得都是女孩，男孩相对来说挺自我的啊。
0: 对，
1: 然后他也相对来说成熟的会晚一些啊，所以就是不要在别人的身上找那种期待，
0: 是的，
1: 也不要在别人身上找认同。
0: 你看我带孩子们去做这个动力成长小组，其实就教他们怎么去跟朋友相处，怎么去社交。这个社交绝对不是你说我给你买点东西，我讨好你，我想获得友谊啊，我想用什么样的方式，当带有这样的目的性，你会发现那个友谊不长久，
1: 也不纯正，
0: 这是有代价的。当你不付出这个代价，你今天给他带吃的了，他跟你好，明天你不带吃他不跟你好，
1: 他马上转过身他就不认识你。
0: 是的，
1: 所以千万不要这样。
0: 我们应该带孩子去参加一些社交活动，参加一些团体的活动啊，让他补上社交这一课，就是怎么去跟这个别人对话。包括如果说你觉得你自己的社交没问题，你可以带孩子进入你的社交圈，让孩子去看你怎样跟你
1: 朋友相处
0: 去相处。
1: 嗯，
0: 我觉得这一点我做得很好啊，我经常会带我女儿去一些我喜欢的社交场所。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玫瑰之约，在长春，都是有几家连锁店的那种园长。然后在那里我姑娘感受特别深，她说我特别喜欢那个阿姨，她的气质很优雅，她的谈吐很优雅，妈妈你们这种就是在一起玩的方式可真让人羡慕。
1: 对
0: 啊，她说都是在成长。
1: 其实我觉得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啊，包括他周围的朋友，那你看他喜欢这个阿姨，他会无形当中他就会怎么样效仿这个阿姨的这个行为模式啊。
0: 对对，他觉得他们活得都那么优雅，你想一想，他都是这个带有几家连锁店的连锁幼儿园的园长啊，他们首先很优雅，很有智慧，我们在一起做沙龙，中午一起吃饭，我都全程带着我女儿。其实我就让她熏一下嘛，让她感受一下以后我要活成什么样子，然后还要告诉孩子交友的原则和底线。
1: 真正多接触一些优秀的人。
0: 对，真正的好朋友，哪怕你拒绝他了，他不会责怪你的。
1: 哦，
0: 你不要用讨好的方式去交朋友，消耗你的、打击你的、见不得你好的，都不是真正的友谊。不要强求。
1: 其实我觉得，可以提早告诉孩子，人和人之间这个价值交换，你要让自己变得更有价值。你比如说，你讲题讲得特别好。

0: 同学一问你这个题，他觉得啊，他是我的主心骨，我也不会的时候可以问问他。你要让自己变得更有力量，所以还是从自身去找一找原因，提升自己的业务素质。像我们专业人士要提升自己的业务素质，然后学生呢，你可以把这个学习当做你一个社交的一个工具。我这个挺好的，咱们可以彼此沟通。那你说孩子在学校不学习，他干什么呢？他就会想一些没有用的这些事情，所以就会陷入到无尽的内耗，我称之为就是没有用的内耗。今天你跟他多说了一句，明天他跟他少说了一句，他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呀？去臆想别人的这个想法。就像今天早上我看了一个心理学上叫偷斧效应，偷斧人的效应，就是说他家丢了一把斧子，他觉得邻居就像偷斧子的人，无论行为举止都特别像偷斧子的人，一直观察了很久。然后后来有一天他在家找到这把斧子了，他就觉得啊，邻居从哪儿看都不像偷斧子的人，这心理学上的一种效应。所以呢，不要过分揣测。然后那个人家说你既然都没问过邻居，你就揣测人家的这个是否偷了你的斧子。他说对呀，没有，都是我自己猜测出来的。所以不要猜测，还是直面去沟通。
1: 对，
0: 你看我是搞语言文字的，有的时候我觉得语言表达就直接问，
1: 对，
0: 直接说。其实
1: 你、
0: 嗯、我也看过心理学上的一个观点哈，就你说了会有两种结果，一方面是得到认同，另外一方面就是没有回应，你也没有什么损失。我们做事情的时候要考虑到，我说了这句话对我有没有什么啊坏的影响，既然没有的话，那就大胆表达。
1: 是啊，所以我们要尽早教给孩子，让他明白社交的真谛。你只有成为强者啊，就是我
0: 内心也强大，
1: 对，你学习在学校，那谁是强者？王者，指定学习好的。那你学习好，其实你周围就有很多朋友，只要你不特别的就是拒绝别人，
0: 对
1: 啊。所以说在哪个圈层都一样，你内心强大，然后你是生活的强者，你周围就不会缺朋友。你说我靠讨好别人，像小孩说跪舔别人，你会发现那个友谊不会长久的。
0: 还有就是说，虽然我们孩子不能都做到这个同一朵花在同一个时间盛开，那可能有的学习稍微差一点的，我们不要说在这个学习上自卑，而是应该多方努力啊，别让自己陷入到一个说我怎么就什么都不如他呢。但我发现很多学习一般的孩子，他往往是什么，心思很敏感，然后很知道体谅他人，
1: 对，
0: 然后呢也有很多很多的优点，所以多看自己的优点和长处，
1: 是的，
0: 然后不断进步。其实人这辈子啊，我们作为普通人做的事情就是重复，
1: 是
0: 把这件事情做到极致啊。大部分天才是不存在的，就包括我带过一个孩子，他初中，他说我就前几十名，非常优秀。我妈曾经一度以为我会考985，
1: 是吗？
0: 非常容易，因为初中很简单，他认为。
1: 对。
0: 上了高中他才知道，后来孩子没有考985啊。就我们大部分人都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人，无论从智商呀各方面，我们都是很普通的人。如果真的是智商超群的话，那可能是咱们普通人的孩子嘛，对吧？我们也要考虑到自身。有的时候我其实安慰自己的话就是，哎呀，我学也不一定能学成啥样，其实就挺好，就我就这么安慰自己。再说我觉得条条大路通罗马，还有就是卷他不如卷自己。
1: 对，
0: 你真的不要把压力都传导给孩子啊。然后在社交方面不要倾入过多的精力。
1: 对，
0: 我认为同学之间啊，别以朋友相称，就是同学。什么叫朋友啊？就是你以同学相称，互相帮助的好同学啊。如果在学业上和生活上能帮助别人，你看有的孩子动手能力很强，做家务做得好，哎，也要夸奖他。那有的孩子学习好就夸奖，哎，你这个你看你在这方面啊多么有优越性啊，咱们要扬长避短。当然我觉得生活能力是特别重要的。我头两天约两个孩子吃饭，两个高中生是我的学生，他说我们班有个学习最好的学生，他不会关窗户。我说他说就那个把手让他压下去他就不会，他每次都推上，然后风一会儿吹开。就这生活能力我觉得
1: 太差了。
0: 我是觉得我跟孩子沟通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所以说这个生活能力啊咱们还是要得提高。
1: 让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焦虑，就是经济焦虑。我看过好多次啊，就是出去的时候就看到这个爸爸妈妈跟孩子哭穷。
0: 其实完全没必要，这个经济
1: 吃一顿饭就不说啊，我得花多少钱，我得花一天的钱才能吃一顿饭，或者我花一个月工资才给你买这些东西。很多。
0: 其实我觉得你可以跟孩子谈钱，但要换一种方式和方法。你比如说 这个你可以还因为孩子会问我每个月赚多少钱，
1: 嗯，
0: 我都不会告诉他一个真实的这个数字啊，
1: 嗯，
0: 但是你会说你也会跟他说说你这个费用是用来养你，然后养家，咱们要吃饭要生活，然后还有交学费，还有买各种各样的东西，让他有个提早的概念。但如果买了吃了，我觉得就不要跟孩子说浪费的事情。
1: 是的，就我好多孩子都告诉我说，孙老师，我们家没有钱，我们家可穷了，我爸我妈都说了，给我补课老不容易了。我就想这种教育是为点啥呢？钱你还花了，而且你还不少花。完突然有一天那孩子告诉我，觉得我家好像不是他们说的那么没有钱，你说我妈就买那个手机花10000多完了他说这么说，然后做还那么做。所以这个告诉你啊，就是要告诉孩子什么，就是比如说吃一顿饭，你会告诉他这顿饭是爸爸妈妈努力工作得到的，
0: 嗯，
1: 是吧？我们要开心的享用它，这是我们劳动的成果。
0: 嗯，你只有劳动你才获得收获，
1: 嗯，
0: 哎，这个可以跟孩子说。
1: 哎，你记不记得有一个绘本说可以不去工作在家陪我吗？有一段话，孩子问妈妈，
0: 嗯，
1: 你工作那么辛苦是因为我吗？妈妈回答，不是的，宝贝，工作辛苦是因为工作是辛苦的，无论谁做都是辛苦的，就像柠檬是酸的，无论谁咬一口都觉得酸。
0: 嗯，
1: 而有的妈妈说，对呀，我不这辈子工作都为了你吗？
0: 其实不是的，我也曾经在节目当中说过，无论是为了你，不要说为了孩子，你就是为了自己，你没有孩子你也要好好工作好好生活的。
1: 对呀，啊，
0: 所以说不要用这种道德绑架感来绑架孩子，让他有一种不配得感。
1: 对，你要让孩子体会幸福感，
0: 树立正确的这个消费观念啊。
1: 对，
0: 其实在我的观念当中啊，消费不可怕，可怕的是我比如说什么东西丢了，我是很心疼的。
1: 对，
0: 这钱要丢了，或者是他们爱玩什么什么这个啊什么什么啊，他输了我觉得是心疼，但我花了我从不心疼。
1: 可以的，就是别炫富，你也别苦穷。
0: 对
1: 啊，在身心上给予孩子是无条件的爱与支持，
0: 嗯，
1: 他的人生就会充满无限的可能性啊。就包括我女儿，就是每次她知道啊，就是花钱会怎样，我从来不会说啊苦穷类的话，就是好，妈妈会支持你，
0: 嗯
1: 啊，你需要什么你就和我说，
0: 嗯，然后当时呢我们也可以提高孩子的这个财商啊，让他知道经济是怎么回事啊，经济运行的这个情况，给孩子树立一个正确的三观和榜样啊。
1: 嗯，
0: 那其实我们希望每个家长都能成为孩子的领路人，帮助我们孩子建立强大的内在力量，
1: 不要让那么多的孩子再继续在焦虑中受折磨。
0: 嗯，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吧。
1: 我们下期再见。

0: 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帆，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2: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3: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融媒综合广播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1: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2: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3: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2: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3: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4: 俯瞰一望无际的草原。
1: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5: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1: 乐享生活。

天我们来说说四大高钾食物，土豆排第四。第一，很多人想不到多吃啊腿脚有劲儿。前阵子啊，有一些门诊遇到一位60几岁的大叔，说自己近半个月总觉得腿很沉，下楼的时候膝盖发软，夜里睡着的时候还会抽筋抽醒。儿子给他买了好几种进口钙片，吃了快一个月，钱没少花，症状半点没有减轻，反而觉得偶尔还会胸口发闷。抽血查了电解质，才发现他血钙值完全在正常的范围里，反倒是血钾偏低不少。仔细一问饮食才知道，他自从查出血压高就得吃特别素，肉类不敢多碰，连菜呢都只敢清炒。很多含钾丰富的食物，他要么觉得淀粉高不敢吃，要么压根不知道能补钾。生活中不少老人都是这样，腿脚没劲儿，容易抽筋儿，第一反应是缺钙，包括我也是。就在立秋之后的两天，因为气温突然就下降了，我半夜三更的就抽筋儿，小腿抽筋儿，抽筋儿好几次。后来我查了一下，可能是缺钙啊。后来一想啊，应该是有点着凉，因为天气比较凉，小腿在裸露在外面，所以可能就会有一些着凉的症状啊。那你如果只抱着钙片吃不停的话，有可能不是对症下药啊。那身体里还有一种元素和肌肉、力气、神经传导有着密切的关系，缺了它照样会浑身发软，走路没劲儿，甚至还会影响血压和心跳，它就是钾。

很多人说起补钾，第一反应就是吃香蕉，可很少有人知道，香蕉的钾含量在日常食物里根本就排不上号。咱们饭桌上常见的食物含钾量都比香蕉要高得多。那今天给大家盘点四种家常的高钾食物，土豆呢今天只能排第四，第一名很多人天天见，却从来没有把它和补钾联系在一起。排在第四位的就是家家户户都能常吃的土豆，很多人对土豆的印象还停留在淀粉多、升糖快、吃了长胖，平时敢吃不敢多吃的啊，这个更别说把它当补钾食物了，因为土豆是淀粉含量比较高的这个蔬菜，所以很多人吃了会发胖，觉得这个热量很高啊，其实它不是这样的。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的数据，每100克新鲜的土豆里钾含量能够高达342毫克，比大家公认的补钾能手香蕉还要高出近1/3。之所以很多人吃土豆没感觉到补钾的效果，大多数是吃法不对。薯条、薯片经过高温油炸，不仅钾流失不少，还吸走了大量的油脂，反而对身体不好。最保钾的吃法是啊，怎么说呢，带皮蒸或者炖啊，比如早上蒸个小土豆当主食，或者炖菜的时候放几块，既能吃饱又能悄悄把钾补上。

那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用土豆代替一部分精米白面当主食，不仅能够补钾，还能够摄入更多的膳食纤维，饱腹感增强，热量呢也比米饭还要低，对于控制体重和血压都是很有好处的。别觉得土豆的钾含量已经够高了，菜市场里还有一种春天常吃的新菜，钾含量比土豆还要高出一截，它就是嫩蚕豆。排在第三位的嫩蚕豆，每100克的钾含量能够达到391毫克，比同等重量的土豆多了近50毫克。春天蚕豆上市的时候，很多人家都会买一些来煮着吃，或者炒韭菜、炒鸡蛋，只当是尝鲜的时令菜，很少人知道它补钾效果这么好。

只当是常鲜的时令蔬菜，很少人知道它的补钾效果这么好。那嫩蚕豆不仅含钾量高，还有丰富的植物蛋白和膳食纤维，对肠道蠕动也是有帮助的。不过要注意的是，蚕豆吃多了容易胀气啊，肠胃弱的中老年朋友一次别吃太多，一小碗就足够了。

另外啊，一定要煮熟煮透生蚕豆或者是半生的蚕豆，容易引发不适，千万别图鲜，吃嫩的。蚕豆的补钾能力已经超出很多人的意料，可夏天常摆在饭桌上的一道小菜，钾含量比蚕豆还要高，它就是毛豆。排在第二位的鲜毛豆，每100克的钾含量有478毫克，差不多是香蕉的2倍。夏天的时候呢，很多人家里都会煮点盐水毛豆当小菜，或者炒菜的时候抓一把提提鲜，只觉得它香下饭，没人特意把它和补钾扯上关系。毛豆除了钾含量比较高，优质蛋白质的含量也不低，平时做汤、炒菜、凉拌都合适。不过提醒大家的是，煮毛豆的时候别放太多盐，盐里的钠摄入多了会加速身体里的钾流失，补进去的钾又排出去了，等于白补。清淡煮或者清炒才能最大程度发挥补钾的作用。门诊上不缺缺钾的这个老人啊，平时就爱喝粥配咸菜，再就煮点花生、咸毛豆，看着吃的清淡，其实钠含量已经超标了，钾没补进去多少，越吃越没力气。说到这儿，可能很多人认为蔬菜里的补钾高手也就这样了，但真正隐藏在日常饮食里的补钾冠军，其实是家家户户厨房里都有的黄豆。很多人天天吃，却完全没意识到，排在第一位的干黄豆，每100克的钾含量高达1503毫克，是土豆的4倍还多，更是香蕉的近6倍。这个结果估计很多人都想不到啊，毕竟大家说起黄豆，想到的都是植物蛋白、大豆异黄酮，从来没有和它把钾联系在一起。其实呢，黄豆的营养是很全面的，钾只是其中的一种。平时早上打一杯豆浆，或者是煮杂粮杂粥的时候抓一把黄豆，再或者平时吃点豆腐腐竹，都能补充到不少的钾。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每天一杯温豆浆，既能够补蛋白，又能悄悄地把钾补上，比吃很多保健品都实在啊。当然黄豆也不是说吃了越多越好，干黄豆的质地偏硬，吃多了不容易消化，每天20-30克就足够了，打成豆浆或者煮软了吃，吸收会更好。可能有人会问，既然钾这么重要，那是不是补得越多越好呢？当然不是啦。伤并没有，钾对身体很重要，但过量摄入也是有风险的，尤其是肾功能不好的朋友，钾排不出去，容易在身体里蓄积，反而容易出问题。补钾优先靠日常饮食，不要自己随便吃补钾剂，觉得缺钾先去医院查个血，遵医嘱来。

有个很多人都忽略的点，吃盐太多会把身体里的钾赶出去，所以想补钾，首先要少放盐，饮食清淡，不然一边补一边排，效果肯定不好了。另外，钾溶于水，煮菜的菜汤里其实也有不少钾，只要不是太咸，喝点菜汤也能补钾，别全都倒掉。人上了年纪啊，腿脚有劲儿，身上不酸不痛，比什么都强。别觉得一没劲儿就盯着钙片补，平时吃饭多留点。

我小的时候啊，就是偶尔妈妈会给我买一块肝吃啊，说明目。那可是和现在呢，有的人说肝脏是内脏，胆固醇含量太高。那它到底是营养之王还是毒素仓库呢？今天有四个真相啊，四个好处跟大家来说一说。其实很多食物不存在绝对的好与坏，猪肝也是如此。合理的食用可以获得其中的营养价值，如果长期大量的食用，或者没有注意来源和烹饪方式，也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首先，猪肝补血方面的作用是很多人关注它的重要原因，因为猪肝中含有比较丰富的铁元素，而且属于血红素铁，对于一些植物来源的铁啊，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对于一些存在缺铁风险的人群来说，适量的使用猪肝可以帮助它增加铁的摄入，尤其是在女性特殊的时期，或者部分饮食不合理的人可能存在铁摄入不足的问题啊。铁是制造血红蛋白的重要原料，而血红蛋白呢是负责输送氧气的，如果身体缺铁，可能会出现容易疲劳、精神状态下降、脸色不好等等情况。当然，猪肝并不是治疗贫血的药物，如果已经明确存在贫血问题，仍然需要根据检查结果判断原因。有些贫血并不是缺铁造成的，而可能与其他营养素、慢性疾病有关，因此不能简单认为吃猪肝就能解决所有贫血的问题。另外，猪肝虽然含铁较多，但也不能天天大量吃，正常情况之下每周适量吃一次，或者偶尔搭配在饮食当中是比较合理的方式。还有就是猪肝中维生素 A 的含量比较高，对于保护眼睛呢有一定的帮助。很多人知道胡萝卜含有维生素 A 等相关营养，却不知道动物肝脏也是维生素 A 的重要来源。那维生素 A 参与视觉功能维持，对眼睛正常工作有重要作用。如果人体长期缺乏维生素 A， 可能影响夜间视物的能力。那对于经常用眼、长时间面对电子设备的人来说，保证营养均衡是非常重要的。猪肝中的维生素 A 属于预形成维生素 A， 人体利用效率相对较高，不过也正因为啊含量较高啊，所以食用需要控制。维生素 A 属于脂溶性维生素，不像水溶性那样容易随着尿液排出。如果长期大量的摄入，可能会导致维生素 A 呀、摄入过量啊、所以猪肝适量吃是有益健康的，但并不是越多越好，特别是孕妇啊、儿童等特殊人群更需要注意摄入的总量。最好根据自身的情况合理安排。再者，猪肝中的多种营养成分对于增强免疫功能也是有一定帮助的。人体的免疫系统正常运转需要多种营养素共同参与，猪肝除了含有铁，还含有锌、蛋白质及维生素。锌是参与人体多个生理过程，与免疫细胞功能有关的。如果长期饮食单一，营养摄入不足，身体抵抗力可能会受到影响。适当增加优质动物性植物可以适当帮助改善饮食结构。当然了，免疫力不是靠着一种食物提高的，它还受到身体状态啊、睡眠、运动、情绪、整体饮食等多个因素的影响。换句话说，猪肝可以提供一些营养支持，但不能替代健康的生活方式。一些人认为吃猪肝能够补身体，于是大量购买、频繁使用，但这种做法确实是不科学的啊。因为呢，肝脏本身是参与代谢的，而猪肝作为动物组织具有很多人体正常功能的营养成分，其中的 B 族含量比较丰富啊。维生素 B 族呢参与能量代谢过程，帮助身体利用食物中的营养物质，但对于长期饮食不规律啊、身体消耗大的人来说，补充足够的维生素 B 族是很重要的啊。但人说以形补形这说法并不是完全正确啊。那因为食物进入人体之后需要经过消化吸收，并不是吃什么就补什么。另外，关于猪肝是毒仓库的说法。

需要正确的理解。动物肝脏确实负责代谢和处理一些体内物质，但并不意味着肝脏会把所有的毒素永久储存在里面。健康动物的肝脏是在正常养殖和检验合格的情况之下可以使用的。真正需要注意的是食品来源，购买猪肝的时候应选择正规渠道，避免来源不明的产品。生活中其实很多食物都是这样，关键不是盲目排斥，也不是过度追捧，而是了解它的特点，根据自身的情况合理选择。对于普通人来说，偶尔吃一些猪肝完全可以成为健康饮食的一部分。那其实食物没有什么所谓的好坏，那只有科不科学的吃法。那希望我们都能够合理膳食啊，素荤搭配啊，造就我们健康的每一天。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吧。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1: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文心读书，浸润书香，点亮生活，开启你的读书之旅。

北京时间的10:34，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温馨读书节目，我是主播文馨。

阅读经典，启迪智慧。文心读书呢，今天与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呢，是一本漫画书啊。虽然说它是一本漫画书，但这本书啊，实在是太美好了，所以呢，就想着要与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本书的书名呢，叫做《树的秘密生命》。通过分享这本书啊，我相信会令大家大开眼界。那么在这里啊，我要强调的是，作者所指的树呢，就是森林。他想要传递给我们的呢，是一个隐秘而神奇的植物世界。那这本书的作者呢，叫彼得·沃雷本啊，是一位德国的林业工程师，从事林业工作30多年。也就是说呢，从大学毕业起，他研究的就是木材，就是怎么高效地砍伐树木，怎么卖出一个好的价钱。那他之前呢，从来没有把树呢，当作是生命来看待。直到有一天，他在森林当中呢，发现了一个山毛榉的木桩，直径有1.3米。那个木桩上面呢，覆盖了大量的青苔。因为他是林业工作者，所以进山呢都带着小刀啊，可以拨一拨，看一看森林里的植物。那看到这个木桩以后呢，他就很好奇，这个木桩怎么看起来像是有生命的呢？他就拿起这个小刀呢，把这个木桩的表面拨开，发现这个木桩啊竟然还活着，并没有腐烂。但是我们想想看啊，如果说一棵树没有了树干、树枝啊，它怎么进行光合作用呢？它怎么能活这么多年呢？而且呢，通过树桩上的痕迹，他判断呢，这棵树在400-500年前呢就被砍倒了。400-500年前的一个木桩，竟然一直活到了今天，他当时啊就震惊了。这一切啊，只有一个答案：周围的山毛榉树会通过根系来养活这个老树桩。那么这个老树桩呢，是被周围的亲戚朋友子孙们托举着，以一个树桩的形式啊，又活了400-500年。这件事情呢，就令他真正的对森林产生了兴趣。他发现啊，森林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所以呢，这本书啊，会让我们真正的了解森林中的植物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

作者童年的时候啊，他就特别的喜欢研究昆虫鸟。那德国的生态环境是比较好的，他经常呢跑到森林里面去玩。祖父呢给他买了一个闹钟，他把闹钟啊全部拆散啊，拆成一个个的小零件，结果呢就装不回去了。他认为闹钟啊就是世界上最精密的仪器之一。但是等到后来开始研究森林，他发现啊，森林啊比闹钟更精密，森林呢是一个更加神奇的组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人和树啊是差不多的。他说呀，人有四肢，树有枝干，我们的身体呢主要是由水构成的，树木啊也是如此。水在我们身体里的占比呢差不多。

65%，在树木的身体里呢，占比也超过了50%。我们的皮肤呢，分为真皮和表皮两层，而树木的皮肤呢，分为维管形成层和树皮层，树叶呢在其中循环。那位于树干内部的呢是心材和鞭材啊，它们是树木枝干的骨架。我们体内呢有血液和淋巴，树木的体内呢它是有树叶的。其实啊，树木也是一样的哈，它们是由树根、树干、树枝和树冠组成。一棵大树的基本结构是上边的叫做树冠，中间呢是树身，底下的是树根。那树干上面呢是树顶、叶片和枝丫。那在另一本书的作者呢就曾经提到过，说树顶啊就相当于一棵树的首席的执行官的 CEO 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棵树啊怎么长是由树顶说了算的。那我们过去学这个生物学哈，学过一个现象哈，叫做顶端优势啊，就是说如果对一棵树的树顶不加修剪啊，它就会一直往上长啊，它是努力向上长，然后呢是不允许向这个周围横着长的。所以啊，我们看那些园丁要修剪树木的时候呢要把顶上啊来剪一剪，那么这个树呢它就散开了。因为首席执行官 CEO 被剪掉了以后呢就没有人去管了哈，所以说这个树呢它就开始横着去长，那就开始哈，这个树就变得越来越繁茂。那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当一棵树老了以后呢它会横着长，因为首席执行官不管事儿，管理能力呢就会下降，那么它就会怎么样呢，它就会横着哈乱长。然后呢在树皮里边啊，最外层呢是树皮啊是很粗糙的，那么它的作用呢就是保护整棵大树。然后呢更中间的部分呢叫韧皮部呢是负责光合作用产生的糖啊从叶片输送到根部。形成层呢在这个形成层中的这个细胞呢它就可以创造新的木质部，使树木呢就不断的去生长。那么最中间的部分呢叫做心材呢就是所谓的完美木材啊，它既是树木的心脏也是树木的骨架。那么在温带地区呢，树木每年呢都会形成一个新的生长轮，所以呢在温带地区啊我们要判断树木的年龄啊，从年轮啊就能够看得出来。那我们大家过去经常说啊，树有多高根就有多深啊，其实呢这个说法哈并不严谨。我们大家都知道哈，树木的根系呢是很发达的哈，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什么呢？树木的根系啊，并不是跟树干哈一样高的啊，它是横向长的啊，基本上一般不会超过1.5米深，但是呢，横向呢会长很远，那最大的有多大呢？有的根系呢能够铺平5000平方米的土地啊，就是说呀，这棵树在这儿，它底下的根呢有5000平方这么大。然后更好玩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叶绿素啊会导致树呢变成绿色啊，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原理是因为有叶绿素，所以呢树木它是绿色的。但是呢这里边最有趣的信息是什么呢？叶绿素的作用是它使得树木唯一不需要的就是绿色啊，这个树木它是不需要这个绿色的哈，也就是说呢我们能看到这个树的绿，原因呢就是这个树呢主要是反射了绿光啊到我们的眼睛里面的，也就是说有了叶绿素以后呢，这些树木在所有的光谱当中最不需要的就是绿色的这一部分啊，听上去是不是很神奇呢？那树木脚下的土壤是从何而来的呢？大家可能会认为说土壤可能是天然的就有大量的土壤形成的。实际上我们说地球过去它是没有土壤的。地球上过去呢它都是岩石全部都是大块的岩石。那千百万年来呢，这些岩石经历着风霜雨雪的洗礼。那比如说像这个暴风雪呀，冰川呢以及冷热交替的气候呀，就会将这些岩石呢一点一点的分解成细小的这个颗粒。那么
在水流的冲击和风化的作用下呢，这些沉淀物呢就渐渐的在山脚下和山坳里啊堆积起来。经过难以想象的漫长岁月呢，生命终于在那里诞生了。就是说，在水和泥沙的结合部啊，生命呢慢慢的诞生。那最早出现的生命形式呢是细菌，后来呢植物就出现了。

所以说啊，从那时候起呢，树木便开始与土壤相依为命，它们用根系呢守护着土壤，帮助土壤呢抵抗水土流失与风暴啊这两大天敌。比如说像这个闪电呢、打雷啊这些状况，即便对于森林里的原住民来说，威力哈、它也是不可小觑的。那现在哈、我们已经知道了，土层越深，腐殖质层就越厚，树木的生长环境呢，就越好。树木需要的是腐殖质，但是我们在想哈、这个腐殖质从哪里来的呢？比如说哈、一个动物死了啊，在这儿腐烂了。一棵树倒下了，在这儿腐烂了，那树上的落叶落下来，在这儿腐烂了。那树木吸收了那么多的营养啊，它从根系里吸收上来的这么多的营养才让叶子长了出来。那叶子长出来以后呢，这些富含营养的叶子怎么把营养还给土地呢？就是落下来。那么当它落下来的时候呢，它就把营养还给了土地。当它腐烂在土地里的时候呢，土地呢就变得很肥沃，所以啊，生命就是这样不断的在循环。那每平方千米的天然森林可以产生50000吨的地表沉积物而每平方千米的地下岩石呢，只能分解产生100吨的沉积物。如果没有这些珍贵的物质，土壤呢就会日益枯竭。大家小时候有没有玩过比如说翻开一个砖头我们会看到这个砖头底下藏着很多的虫子我们小时候经常会看到一种虫子叫什么石狮虫的这样的一个虫子就像甲虫一样跑来跑去，跑得非常的快一般的人见到它可能都会觉得很恶心还有那种身上长了很多毛的或者是很多脚的这种虫子，它们都是生活在土壤当中的。那土壤当中最重要的明星是谁呢？就是蚯蚓啊，我们大家小时候都见过。那大家知道蚯蚓有多少种吗？大概有7000多种而且蚯蚓呢是不折不扣的大胃王，它每天呢要吃掉的东西是相当于它的体重。我们就想想看咱们人类如果每天要吃掉相当于自己体重的东西那得吃10来斤，对吧？蚯蚓每天要吃相当于自己体重的食物，那蚯蚓的数量呢，约占土壤动物生物量的50%。土壤以下的这些东西它们跟植物、人类相依为命，那互相少了谁都不行，各自都有自己的作用。

那作者哈、有一次就搬家哈、搬到了一个小镇上，他经常呢带着他的小狗啊、马克西去森林里散步啊、他有一个习惯啊、就是喜欢认识很多的植物。那这一点哈、我们的先贤孔子哈、也是如此。他劝人啊读这个诗经有一个原因啊、就是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啊。那诗经读得多，那么对鸟兽植物的认识呢也就多了啊，这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儿。那如果说大家很喜欢树木植物的话呢，我们出去旅游的时候啊就可以去认一些树啊、分辨这是什么树啊，那是什么植物。我们呢可以用手机哈、把它拍下来，然后呢可以到网上哈、去查，现在网络也是十分的便捷。或者呢大家也可以买一本哈、买一套吧哈、这个厚厚的有一本套书啊，就是植物百科全书。那我们遇到不认识呢就可以查一查，这样呢你就可以认识大量的树木和植物了。那我们到森林里面去呢，就会首先看到很多的寄生的一些植物哈，就是什么呢，就是在树上长了很多比如说像我们看到的寄生藤什么的哈。那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可能就是啊、这个寄生的藤会杀死这些树木啊、绞杀树木啊、其实啊并不一定。因为寄生植物啊它也是分种类的，比如说这个常春藤呢就能够不断的啊蔓延，然后呢攀上树干，它只与这个叶片产生竞争啊，不会对树干造成损害，不会危及树木的生命。常春藤呢它是竖着往上爬的哈，所以它攀附在树的上面。

对树的影响呢并不大。忍冬哈，这种树哈，虽然它能够开出美丽的花朵，却容易扼杀年轻的守护者们啊。它就像这个蛇一样哈，盘绕在这个树上，哎，这就会导致树木生长非常的缓慢，树干呢容易在遇到大风的时候啊断裂。忍冬呢，它是啊转着圈长的哈，所以说它就会啊绞缠着这个树，让这个树呢没有办法正常的生长，使得这个树木的生长速度呢就会变慢。那我们说树的竞争啊，它是非常惊心动魄的。如果说你不能够按照计划长粗，那很有可能就容易倒，那对于树来讲哈，这就是很大的一个风险。那树上呢还有一种常见的东西呢，就是苔藓。我们大家应该见过苔藓沿着树哈往上爬。这里面有一个小知识哈，就是说苔藓越多的地方，空气质量越好，因为苔藓呢对于环境的敏感度是很高的。那我们出去旅游哈，如果说你发现这个地方有大片的苔藓，那就证明这个地方的空气质量啊是非常高的。那作者也不明白哈，苔藓到底吃什么呢？以什么为食呢？苔藓呢也喜欢把树木哈来当做支撑物。当然了，苔藓同样喜欢石头啊，它会紧紧地依附在自己的支撑物上面，不会将它们穿透。那我们在想，难道它只靠空气和爱就可以生存下来吗？其实哈，事实是这样的哈，从天而降的雨水当中呢，总会夹杂着一些营养的物质。那对于苔藓来说呀，这些养分呢就已经足够的丰富了。所以说啊，这就是树木跟寄生植物之间的关系。而且呢，原始森林里啊会有那种小树哈、比如说一棵大橡树的旁边会长出一棵小的橡树，或者说一棵大的山毛榉旁边呢会长着一棵小小的山毛榉。那我们大家啊来猜一下，那个小小的山毛榉到底有多大的年龄呢？哎，这个特别的好玩哈。作者说，他走到哪儿发现一棵山毛榉还没有它高啊，是一棵不到两米高的小树。那看到一棵不到两米高的小树啊，我们这样的城市里生活的人会觉得啊，这都是苗圃里长出来的，没几年，最多呢就长了一两年啊，或者两三年，了不起也就是十年。但是你要是在森林当中看到一棵只有一两米高的小山毛榉，它很有可能是100岁。虽然细细的小小的，但很有可能呢是100岁或者80岁，是个老人。那我们可能就会好奇哈、为什么它这么小呢？因为树木啊它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只有一棵树能够取代一棵树的位置。树木呢比人类更善于控制总体的数量，也就是说呀，当这棵大树500岁1000岁还没有倒，那它的孩子们呢可能全部只有一两米高啊，长得非常的缓慢，长不上去。而且呢长得越慢的树，将来长大的时候呢，它的木材啊就越结实，它抗击风险的能力呢就越强，因为它长得非常的密实啊，它是慢慢的长，慢慢的长。那么在此期间呢，母树呢会通过根部为小树提供糖分和其他的养分，将缓慢等待呢变成了一段舒心而惬意的时光。等于是什么呢？母树呢哺育着自己的孩子。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例子哈，就是说当山毛榉的种子从树上落下来，落到地上到处都是，而有些种子呢它是从别的地方呢刮过来的。那如果是别的种子长出来的小山毛榉树呢，那这个母树啊就根本就不去管它啊，就是说它不会给它提供营养。那如果是自己的种子长出来的山毛榉树呢，那么它的根部呢会跟这棵小树啊的这个根呢连在一起，给它提供营养，让它长得更好。那这些小树什么时候会突然长呢？啊，就是等到这棵大树轰然倒塌的时候啊。那么所有的树再长寿，哪怕活到1000年2000年，总有一天也要倒。那么这个时候呢，其他所有的小树呢就收到了信号，然后呢开始疯长。这个时候的速度呢能够达到每年长50厘米，就是每年长半米这样的一个速度啊。在它们一块儿生长的过程当中呢，如果说有一棵树获得了竞争的优势，长高了，那么其他的树呢又会停止快速的生长。
所以说哈，只有一棵树能够取代母树的位置啊，这就是为什么森林里啊不会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哈，想象的那样哈，越长越拥挤了。那如果说你想在室内种一棵树哈，比如说买一棵人工培育的小小的橡树、杉树或者小树啊，放到家里面，让它能够在家里生活。这里面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人啊，总不让这个树去休息。那树啊，需要怎么去休息呢？啊，就是需要你干嘛呢？关灯啊，到了晚上呢，啊，这个灯不能亮着，亮着灯呢，它就不能够休息。所以说啊，树木在室内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办法休息，而且呢，在室内养树啊，一定要关暖气。冬天的时候呢，室内不能太热啊，太热太亮，树啊都受不了。那如果说你真的想要在室内养一棵树的话呢，就要跟外面的节奏一样，外面天黑啊，你就要关灯，外面天冷，你就要关暖气。但一般哈，人类哈，我们是受不了这样的哈，所以说哈，这个树木啊，它是需要休息的。那么一棵大树哈，就是一个世界，大树上呢，寄生着大量各式各样的动物。我们经常能看到这个啄木鸟哈，噔噔噔噔噔噔啊，啄木鸟去啄这个树哈。大家觉得这个行为对树木到底好不好呢？啊，咱们过去认为啄木鸟啊是帮这个树在捉这个害虫。事实上啊，啄木鸟呢会在腐朽的树上寻找昆虫的幼虫哈。但是在健康的树上啊，它们也可以去干嘛呢？去筑巢。它也确实是吃虫子，吃的虫子是虫子的幼虫，也就是说毛毛虫。但是更多的时候呢，啊，你看到它在一棵健康的树上啄，当当当的哈，那就是要筑巢了。它要啄出一个洞来，那啄这个洞需要很长的时间。那么它使劲啄出一个洞，对这棵树最大的伤害是什么呢？就是说当这棵树上产生了疤痕，那么真菌呢就会快速的侵入。那真菌一旦侵入，就会腐蚀这棵树，然后这个位置呢就会软化啊，因为它产生了腐殖质嘛。那么软化了以后呢，就会更有利于啄木鸟来啄。所以呢，啄木鸟呢先把这棵树啄出一个坑啊，真菌加入让它变软，然后啄木鸟呢再接着啄啊，最后呢啄出一个树洞来。那对于树木来讲哈，这简直就是双重的打击。而且呢，这个每年啄木鸟呢都会把自己的房间从头到尾的翻新一遍啊，他觉得住得不舒服啊，就会重新装修，所以又会啄。所以呢，啄木鸟对于大树来讲啊，其实是一个噩梦哈。而且最重要的是，有时候啄木鸟飞走了，那么这个洞呢就留在这儿了，会成为很多不会啄树的鸟的窝啊，比如说像猫头鹰。那么猫头鹰呢就会待在啄木鸟啄出的树洞里啊来生活。有的时候呢，一个树洞啊能够供它的居民生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那么一只猫头鹰呢从一棵古老的树洞里飞出来，看起来可能会感觉到很惊悚啊，但是那个古老的树洞很有可能就是几百年前的这个啄木鸟哈啄出来的。那说到这儿，对于树木来说，它在不同的季节又是怎么样的去生长繁殖的呢？如果大家对这本书啊感兴趣，明天的文心读书呢会继续大家分享《书的秘密：生命》这本书其他相关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您持续的关注和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就到这里。

0: 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现在是上午11点。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2: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891，
2: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891，
2: 幸福中国梦。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一路相伴。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89.1在这里等你。
1: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2: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5000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跟随主讲嘉宾李一多老师学习吉祥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3: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让我们一起静心倾听吉祥经的全文诵读。物尽愚痴人，应与智者交，尊敬有德者，是为最吉祥。居住适宜处，往昔有德行，置身于正道，是为最吉祥。多闻公义经，言持诸禁戒，言谈悦人心，是为最吉祥。奉养父母亲，爱护妻与子，从业要无害，是为最吉祥。不失好品德，帮助众亲眷，行为无瑕疵，是为最吉祥。邪行须禁止，克己不饮酒，美德兼不移，是为最吉祥。恭敬与谦让，

0: 知足并感恩，及时闻教法，是为最吉祥。忍耐与顺从，得见众沙门，事实论信仰，是为最吉祥。自治净生活，领悟八正道，实证涅槃法，是为最吉祥。八风不动心，无忧无污染，宁静无烦恼，是为最吉祥。依此行持者，无往而不胜，一切处得福，是为最吉祥。听完了吉祥经，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今天的学习环节。听众朋友，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吉祥经的最后一部分内容，依此行持者，无往而不胜，一切处得福，是为最吉祥。
1: 嗯，
0: 通过前面几十集节目的讲解，我们到了最后这一部分了。
1: 嗯，
0: 这是一个总结，是吧？
1: 是的。我通过学习这个吉祥经啊，是吧？其实我们自己收获是很大的。
0: 嗯。
1: 那最后这一句话呢，也让我们也有很好的一些体会和收获啊，有很好的一种感悟吧。我觉得呢，首先有一条啊，就是告诉我们呢，这个我们的这些古圣先贤也好啊，这个儒家的、道家的、佛家的这些创始的这些圣人也好，他是一心一意呢为我们后代子孙着想的。你看他告诉我们什么是最吉祥嘛，
0: 嗯，
1: 他都是希望我们吉祥，对不对？吉祥说的直白一点就是人生的幸福，他希望我们是后代子孙是人生幸福的。一般呢我们在学习的时候都是认为啊，这个儒家讲入世的这个精神是吧，
0: 嗯，
1: 讲这个立身行道啊，扬名于后世啊，以显父母啊，光宗耀祖啊，啊，这是儒家的情怀。那说到佛家呢，一般就会认为呢，这个佛家呢它就是出世了，是吧，
0: 嗯，
1: 有的时候这个有人会误解，说是不要家庭啦，是吧，不要这个生活啦，啊，
0: 不要事业啦，
1: 不要事业啦，啊，
0: 有点消极，
1: 我们认为就是这个不太理解。但是你看到，
0: 嗯，
1: 我们看到吉祥经这句话，它就告诉我们，是吧，我们的这个释迦牟尼佛也好啊，
0: 嗯，
1: 这个佛门里所教诲的这些内容啊，它是希望我们获得吉祥的，希望我们幸福的，希望我们人生幸福美满。你看尤其告诉我们，他说你看这个一切处得福，希望我们得福啊，
0: 啊，
1: 希望我们幸福。所以我觉得通过这句话呢，能够让我们深深的感受到这个不光是这个儒家的啊，不光是这个道家的啊，即使是佛家的，我们这些这些先哲也好啊，这些释迦牟尼佛呀啊，对我们这个每一个后代子孙都是充满了关怀，希望我们的人生呢幸福美满啊，希望我们的人生呢道路啊越走越宽广，人生呢越来越这个走向光明。我觉得这是给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示。另外一点呢，他讲啊，依此行持者，无往而不胜，一切处得福。这个依此呢，我理解就是一个就是指的这个吉祥经了。
0: 依照我们吉祥经里所谈到的内容，
1: 对，依照吉祥经这个，所以这个依呢是依照，是吧，
0: 嗯，
1: 依就是那怎么才能够这个依此呢，怎么去依它呢，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怎么去依它，对不对，
0: 嗯，
1: 我们讲的依字怎么依呢，其实依也很简单，就是学习了，对吧，
0: 啊，就是学习并且照着做。
1: 哎，我们要学习这个吉祥经，如果不学习的话，
0: 嗯，
1: 那就不容易理解，
0: 嗯，
1: 就不知道哪些呢这个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
0: 嗯，
1: 是吧？那要所以说，我们这个一字里头就包含着，我就，就是这个要全面去学习，是吧？要认真的去学习。人不学不知道啊，人不学不知义啊。
0: 嗯，
1: 说凭着自我的想象，认为我会寻找到人生的幸福，认为我现在自己的一切所思所想都是最正确的，这就是我们一般的凡人。
0: 就是自以为是，
1: 对不对？都是这样的嘛，
0: 嗯，
1: 我们都是谁也不愿意做错事嘛。所以我曾经这个办很多的培训班的时候，我就问大家嘛，我说愿意做错事的请举手，没有。
0: 大家都认为自己愿意做对的事。
1: 对啊，我说愿意做好事的请举手，都举手，是吧？
0: 嗯，
1: 愿意做坏事的请举手，没有。我说接着我又问一个问题，我说那从。

0: 这么大到进入社会到现在为止，
1: 嗯，
0: 这么一段生命的时光里边，我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好事，都是对的，从来没有做过错事的，请举手。有没有？你看这个就是很有意思，对不对？
1: 嗯，
0: 每个人都不愿意做错事，每个人都不愿意做，往往叫适得其反啊，完全是相反的。为什么？
1: 是不是我们的认知出现了这问题？
0: 是的，就是凭自己的这个理解，啊，
1: 凭自己认为自己想象什么都是
0: 对
1: 的，
0: 凭自己的想象，凭自己的感觉，
1: 嗯，
0: 凭自己原来的这个知识来做判断，是吧？
1: 哦，
0: 那么我们一般的这个人的判断啊，他很难超出至今为止的自己的知识结构。
1: 嗯，对，
0: 对吧？
1: 对，
0: 我们经常讲说这个天体物理学啊，
1: 嗯，
0: 研究过这个问题，就说这个天体物理是吧？这个物理，
1: 嗯，
0: 天空的这个物理现象啊，它到底是个什么现象？有人说是个客观的天体物理啊，是个客观的，宇宙是什么样是个客观的。
1: 嗯，
0: 结果有一个那个真正的天体物理学家在讲，他说天体物理学研究的根本不是客观的。
1: 那是什么呢？
0: 实际上是天体物理学家大脑中所理解的宇宙，就是他在脑海当中，他对宇宙有一个理解，
1: 他的认识，他的理解，
0: 他把这个理解呢描述给我们听，我们听完以后说 有道理。其实什么呢？是不是客观是这样的呢？所以他再怎么去研究这个天体物理的这个现象，是吧？
1: 嗯，
0: 我们即使用摄像机啊，什么不叫摄像机了，就什么各种天空的望远镜啊，是吧？宇宙射线的望远镜去研究，他都没有摆脱这些学者专家脑海当中对宇宙的定义。
1: 嗯，
0: 然后通过这样一种实证呢，来证明自己脑海当中所设想的宇宙的模型是真实的，是确实是这么回事儿的，是吧？就是一个就是理论物理变成实验，就变成这个通过实验室啊，然后去验证它。
1: 嗯，
0: 它是这种搞实证的。
1: 嗯，
0: 所以他也没有摆脱他大脑中的这个对宇宙的认识。我想说的是这个意思。即使我们现在所理解的现在的所谓的宇宙和天空，也是这些天体物理学家在脑海当中对宇宙的认识，然后呢通过一些验证然后把它告诉给我们而已，对不对？
1: 哦，而且这个好像随着大家认知的提升，随着更多更多的事情的揭秘和那个研究的深入，它不断在突破
0: 是吧？所以说你说要是100年前的宇宙观和现在的宇宙观就不一样，是吧？
1: 可能30年前和现在都不一样。
0: 对啊，那要再过100年又不一样了，对吧？
1: 嗯，
0: 所以就说明什么问题呢？就说明我们在判断问题的时候，我说的都天体物理了，
1: 嗯，
0: 啊，那就更不要说日常生活了。
1: 嗯，
0: 我们对事物的好坏啊、对错、善恶、是非的判断，很难超出自己已有的知识价值体系。
1: 嗯，
0: 这说的是不是有点文绉绉的？
1: 有点文绉绉的。说白了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0: 说白了一句话就是我们基本上都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去理解世界了，
1: 未必都是正确的，
0: 对吧？我们都按照自己的，你比如说我们从小受到的这个教育，是吧？
1: 嗯，
0: 如果我受到的这个家庭环境是一个很痛苦的环境生长出来的，我就会觉得这个世界一片痛苦，
1: 嗯，
0: 啊，苦难重重啊，
1: 就是个悲观主义者。
0: 悲观主义者啊，那家庭环境很好的是吧？悠哉悠哉的出来，他觉得世界挺美好的，对不对？
1: 嗯，
0: 那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呢？你看每个人感受不一样，对吧？
1: 对，
0: 因为受的教育、受的环境不同，他就不一样。
1: 嗯，
0: 中国人看世界和外国人看中国，中国人看中国和外国人看中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感受是不同的。
1: 的确是这样。
0: 所以呢，这样一来的话，这个叫学习呢，要有一种突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生命感受有的时候是对的，
1: 有的时候大部分时候都是不对的。
0: 大部分是我们个人的感受。
1: 嗯，
0: 那个人的感受不见得是全体人的感受。
1: 嗯，
0: 也不见得是事实的真相。
1: 嗯，
0: 因为我们被自我的狭小的情感是吧利益眼光所局限。
1: 嗯，
0: 我们用自己的这种狭隘的情怀、短浅的目光是吧，
1: 嗯，
0: 浅薄的知识去理解我们周围来做判断，所以往往呢就会经常犯错误。那怎么办呢？我们经常讲啊，就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才能够站得高看得远。
1: 嗯，
0: 那所谓的巨人就是他已经突破了这种狭小的情怀是吧，
1: 嗯，
0: 浅薄的知识或者是短暂的这个短见这个
1: 短视的目光，
0: 短视的目光，他很高迈了，
1: 已经突破了，
0: 很高迈了。
1: 对，
0: 那至少呢这些所谓的巨人呢，他是把人类包括我们中华民族几百年、几千年、上万年乘传的这个智慧啊，它归纳总结然后来告诉我们的。比如像孔老夫子，比如说像老子，比如说像释迦牟尼佛，
1: 就是我们吉祥经的作者。
0: 对，至少是这样的，对不对？所以他们讲的都是经过几千年、上万年，经过我们无数代的祖先反复确

0: 人验证了以后，说
1: 嗯，
0: 确确实实这个东西啊是真吉祥啊。
1: 而且是他们认证出来、认证过的，
0: 他们都已经自己都走
1: 走
0: 过了，
1: 过这条
0: 他
1: 路
0: 们
1: 了。
0: 走过了，那个失败他都扔了，是吧？
1: 对。
0: 不吉祥他们淘汰了，留下最好的东西留给我们后代子孙呢。我想我们人通此心，心通此理，一定也是这样的吧？你作为父母，你教育孩子的时候，总是把你认为最，把我们认为最好的经验讲给他听，对不对？我们不会一定把失败的经验讲给他听啊。我们这件事情失败了，让他也失败一次，那就比较损了，是吧？一般不会吧，这孩子都不会吧。做后代子孙，我们成年人对于年轻人，我估计也是这种心情，都是希望把自己的好的经验呢传递给他。我们的祖先更是这样，尤其是我们这些圣贤人的祖先更是这样。
1: 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他们说的话。
0: 对，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过去讲法呢叫做君子有三位啊，是吧？其中有一位就是畏圣人之言。
1: 这就是圣人之言。
0: 哎，圣人之言，圣人讲的话，我们要去敬畏他，要去相信他。要去学习他，不能怀疑他。你要怀疑他呢，你怀疑，反正你怀疑他，等于就是怀疑智慧呗，是
1: 对，
0: 吧？
1: 我们看你怀疑他，你会损失什么？你会得到什么？
0: 对，
1: 做一个分析。
0: 怀疑他了以后，反正你自己就质疑他、研究他，是吧？你反正就耽误时间呗。
1: 对。
0: 然后自己多走点弯路，然后撞得头破血流了，有一天再回过头来，才发现，哎呀，原来祖宗都已经讲过了。
1: 我们那个时候怎么听不进去呢？
0: 哎，他就叫，所以这个"一"字呢，这个很重要，就是我们要来学习了。那这个学习的这个"一"词，狭义的来讲就是吉祥经啊。其实这个"此"字呢，我们要深解的话，应该是"一"的是真实智慧。
1: 哦，依照真实智慧去行事。
0: 对，那真实智慧呢，它一般都表现在这个经典里边。
1: 哦。
0: 儒家的经典、道家的经典啊、佛家的经典，那佛家经典有非常多，这其中呢只是一部。那任何一部经典，我们去依照它，都能够学到真实的智慧。所以一定要依照真实的智慧来学习，是吧？那虚假的智慧，所以什么叫真实的智慧，什么叫虚假智慧，我们也要去判断它，对不对？现在世界上学问很多，学派也很多，观点也很多，
1: 尤其现在信息爆炸
0: 啊，各种各样的大师、二师、导师也很多，对不
1: 对？
0: 对，
1: 我们不知道该跟谁学
0: 哎，
1: 了。
0: 对，所以那要跟谁学呢？这就是一个判断标准。那我们要跟谁学呢？要跟谁学？对吧？要跟谁学呢？我觉得是要跟这个真实智慧学习。那真实智慧的标准啊，就是第一是有传承的，它有传承，是
1: 有
0: 吧？
1: 传承，
0: 有渊源的，有渊源的，经过反复历代祖先验证的，而且呢，它这种智慧呢，是从这个觉悟者的智慧海中流淌出来的。
1: 一定是一个觉悟者，这个
0: 一个是个觉悟者，
1: 作者。
0: 那不能像我这半糊涂状态。你像李一多的话，那胡讲那就很危险了。我们依据经典来谈谈我们学习的体会，也仅仅是一孔之见。因为经典有无量义，是吧？每个人学习这个经典，看到这句话的时候，都会结合自己的生命感受啊，他有他不同的感触的。
1: 他的体会都不相同。
0: 他不一样的，对啊。所以我们在介绍的时候呢，也只是说，作为李一多，我在学习这个经典的过程当中，结合我的生活，我的一种感受。所以呢，也可能就是仅仅是这个无数的应用的 case 当中的一个 case 而已，不能挂一漏万，不能就是说我说的这就是唯一的理解，那不是这样的。
1: 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您听李老师解的《吉祥经》，也许个别地方跟您心中想的不一样，那也很正常。
0: 那正常，那看原文嘛，
1: 对，
0: 我们要理解原
1: 文，
0: 我们就读原文。所以，这应该是这个不同的人读完之后呢，他有不同的生命感受的，是吧？因为他生活环境啊，面对的问题都不一样。我们介绍的只是说我在学习的时候我是如此学的，我有这样的一种感受，仅供大家参考，是吧？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自己去感悟，自己去实践啊，自己然后呢，这个把这个吉祥经的这种智慧变成自己的智慧，这个我们就成功了。我觉得这是一个这个依此的这个此的含义。那这个行持什么意思？
1: 行持，大家理解
0: 这个
1: 是不是？
0: 行，对吧？说依此嘛，依照经典，依照真实智慧，对不对？我们要来学习了。学习完了之后要干什么呢？一个要行，一个要持。行持，
1: 行是力行吗？
0: 行就是行动了，是
1: 吧？行动啊，
0: 就是我们要做呀，
1: 要做，
0: 对吧？我们如果说学了很多，但是全是理论上，那叫属实，就是属实说饱，是吧？属实说饱就是我们饭不吃啊，光是从这个语言上去谈论它。说饱呢，就是虽然有很多的宝贝，全是嘴巴在说，没有变成我自己的宝贝。
1: 就好比耕田，我们想着耕田，但不播种。
0: 啊，就是说我们写了很多耕田的书了，从来没有种过田了。
1: 是，这也没用啊，还是不会。
0: 对啊，我们做饭，我们会说饭，饭怎么做，说了一堆，自己都没炒过一次菜。然后就打个比方说了。
1: 行，就一定要去做。
0: 一定要去真实的去按照这个经典的教诲呢，我们去实践，去做。当然，做的前提先得要明白。是吧？我们多听， 听的时间长了，自然我们就愿意行动了。
1: 嗯，
0: 他听得不明白呢，心中有怀疑，他。

0: 就不愿意动。
1: 嗯，
0: 所以不愿意动呢，有的时候是因为听得不明白，或者听得不够，就力量不足，信心呢、啊、这个不足啊，还是表示怀疑啊，推动我们这个力量不足，行动的力量不足。但我们多听多接触，
1: 嗯，
0: 尤其呢，我觉得除了学习以外，有可能的话还要接触这样一些实践性团队。啊，就是参与实践，所以经常有一句话讲说，一个人只有真正的行动了，爱心才能升起。每个人都有爱心，对不对？
1: 对，
0: 我都有爱心呐、啊。
1: 嗯，
0: 我每个，你说谁没有爱心？你要摸到自己都觉得自己很有爱心。可是有的人他爱心，大家就说他有爱心；有的人他心里有爱心，别人说他没爱心。
1: 因为他爱心没显发出来，别人没感觉到。
0: 为什么？因为没有行动。
1: 没有行动。
0: 只要有一次行动，比如说我们去敬老院，去一次，哦。爱心开始升起了，
1: 嗯，
0: 比如说我们保护环境，嘴巴上说没有用啊，啊，我们伸出我们尊贵的手，弯下我们腰来，到大地上去捡一次别人丢下的白色的垃圾，我们搞一次大地美容活动，只要参加一次，你对大地的情感马上就不一样了，
1: 以后绝对不会再丢垃圾了。
0: 至少是这样，甚至我们会成为一个大地的守护者，是吧？
1: 嗯、
0: 一个大地美容师，一个大地美容的天使，这个爱心砰就爆发出来了，
1: 嗯，
0: 就只有行动了，爱心才能够真正的升起。只有行动了，这个经典的智慧才能变成我自己的智慧。
1: 嗯，
0: 如果我老不行动，那我就是只是在停留在理论上，是吧？
1: 嗯、
0: 而且呢，时间长了以后呢，因为学了很多，老不行动，自己没有受益啊，也就不想学了。
1: 嗯，
0: 觉得没意思，我学啥不一样啊？
1: 就辜负了经典了。
0: 辜负了经典了，白白的等于是祖先呢把很多的宝贝送给了我们，我们没接。
1: 嗯，没接上。
0: 没接上，然后这属于这个精神财富啊，精神财富是能转化成物质财富的。
1: 对。
0: 精神财富不是说光是精神的、啊
1: 嗯、
0: 我们用了正确的这个智慧来指导我们的人生，当然人生就会发生变化呀。
1: 嗯，
0: 所以它就会变成物质财富，变成我们良好的生活的环境啊，变成我们生命的一种改变呢、啊、所以一定要行动，这个行动不行动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太极拳，我们光说太极拳好，和你练一练那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1: 对，
0: 你每天练上30分钟去感受感受，不练的时候总是觉得嗯没啥区别吧，你练完之后才知道，哎呀，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
1: 就得亲自尝一尝。
0: 要想知道太极拳的好处，
1: 你就得亲自练一练。
0: 对，这感觉就出来了吧？
1: 嗯。
0: 所以呢，一定要亲自去行动。你行动就有感觉，有感觉了，太极拳的好的东西慢慢就变成了我的好的生命习惯了。
1: 而且我就不愿意再丢下，而且每天都想练。
0: 对，这叫生命在于运动嘛，是吧？
1: 嗯、
0: 运动生阳气嘛，运动生正能量嘛。所以呢，这个一定要去
1: 行，
0: 一定要行。那个持呢，我理解就是保持、守护的意思。
1: 保持和守护是指在心理还有行动上都要保持。
0: 都有，比如说我已经开始了练习太极拳了，对不对？
1: 嗯。
0: 那我练习太极拳，我开始了，第一次经常讲万事是开头难呢。
1: 嗯。
0: 可是我觉得更难的是坚持，对不对？
1: 我觉得也是，坚持是最难的。
0: 好东西啊，那个我要好好的坚持它，不能说我就浅尝辄止，是吧？包括传统文化、经典学习，哎呀，我学过了。
1: 嗯，这个也学过了，那
0: 这
1: 个
0: 也学过了。你学过了，你要说没学过吧，他是学过了。学过了之后，第一行动，他说我也行动过了，我也回家给妈妈洗了一次脚了。你要说吧，也对，是吧？也是行动过了，但是那够不够呢？
1: 不够。
0: 所以我说这个孝心呢，你比如说我们讲尽孝，他尽孝不是一时的尽孝，是吧？
1: 嗯。
0: 不是我年轻的时候我尽过一次孝啊，我这年轻这段时间我尽孝了，那或者我在没有权利的时候我尽孝了，我有时间的时候我尽孝了，现在我忙了我就可以不尽了，那不是这么回事啊。
1: 嗯。
0: 是吧？父母只要在这个人世间，
1: 嗯，
0: 我们每个人都有尽孝的义务，对不对？
1: 对。
0: 父母即使是离开这个世界，我们还有祭祀和缅怀他们的恩德的这种良心在啊。
1: 嗯。
0: 那什么时候忘掉了父母，什么时候我就缺德了、
1: 嗯？
0: 什么时候我心中有父母，我就一直把它保持住啊？所以这个持字特别重要。
1: 持就是要把这些好的习惯呀，我们修身的这些习惯要坚持下来，
0: 要坚持
1: 下
0: 去。对，我不能说我比如说我昨天练过太极拳，那昨天练过是昨天的事啊，我今天没练，你身上就开始不通气了，就僵硬了吧？打个比方说，我们讲，就昨天的事情已经完成了，就过去了，今天我要开始，我要去行动，所以每天呢，我都不断的去向我们的人生方向去迈进，我觉得这就叫做行持，有行持是吧？时刻的保持住。能够守护住这个持的人也包含着呢去守住我们的这种人生的一些规则呀，一些戒律呀，是吧？一些要必须要遵守的一些人生的基本原则呀，应该做的事情我一定要坚持做下去，不能做的事情我永远不去做它。我不能说我过去因为没有做，所以今后我可以做一做坏事，那不行啊。过去没做那是对的，今后继续不做那才对，对不对？
1: 是。
0: 我说因为以前我没有做，所以我亏了，现在终于找个机会做一次，那就坏了，这就没有持住，没有守持住。
1: 嗯。
0: 如果我们能够依照我们经典的智慧， 啊，我们吉祥经的经典也好，啊，佛家里的各种各样的经典是吧？还有我们的这个儒释道的哈、啊、这些古圣先贤的教诲，我们好好的学习，依照这个智慧来指导我们的人生，然后我们的日常呢真实的去实践它，去做它，而且能够长期的保持它。那会有非常好的幸福的结果，
1: 那就会无往而不胜，一切处都得福。
0: 无往而不胜，这个不得了啊！
1: 对呀、
0: 啊，仁者无敌啊！你走到哪里都是顺境啊！
1: 是啊，
0: 走到哪里都是这个人生都是顺畅的呀、啊！
1: 那是人人期望的结果
0: 啊、所以它这胜就指的，我觉得是胜境的意思啊，不是说把别人打败的意思。
1: 是胜境，
0: 是
1: 一个非常殊胜的境界，
0: 非常殊胜的环境。我到哪里都会很
1: 创造一个很殊胜的环境，
0: 都对自己来讲都是身心安康的，人生幸福的，是吧？
1: 嗯、
0: 都是有求必应的。
1: 嗯，
0: 然后呢，一切处得福，任何一个环节下，我都会、充满了人生幸福、人生的成功和美满。所以他这里头也告诉我们呢，其实也是改变命运的秘法了。
1: 嗯，
0: 依照经典的智慧，我们来真正的去断恶修善，是吧？真正的去这个长期的坚持啊，然后呢，不断的提升自己的认识的同时呢，不断的把这个经典的智慧呢变成自己的真实的生命智慧，那么我们就会少犯错误，甚至呢不犯错误，最后呢人生呢它就越来越光明，越来越往上走了。
1: 嗯，好，谢谢李老师给我们的开解，依此行持者四个字，老师讲了很长时间，听众朋友一定要认真的听取，也要相信我们圣贤的这个话语，它是真实不虚的，依此行持，我们真的会受益，无往而不胜，一切处都能得福。听众朋友，到这里呢，我们中华文化大讲堂对于吉祥经的讲解就圆满的结束了，我们再一次一起感谢李老师的开解，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这么长时间以来的守护和收听。主持人雅青，再次谢谢老师。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好，听众朋友，我们这期中华文化大讲堂就到这里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
2: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益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

山水画殿，五彩金城，观风、赏画、游湖、览松、品蛙、垂钓。来到画殿这座小城。

0: 领略京城自然风光，感受和谐与浪漫。特色景区、特色小镇、特色乡村、特色民宿，这里绿水青山与振兴发展相互交融，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打造活力新地标。大美画店欢迎您。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新增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化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
5: 这里是画店。
4: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书香画店，文心读书，听有温度的声音，了解本土文化，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大家周末好，这里是书香画店文心读书，我是主播文心。金秋九月，秋高气爽，现在呢正值中秋小长假，书香画店文心读书栏目恭祝大家佳节团圆，情更浓，书香相伴，岁月长。本周与大家分享的美文来自于挥发河周末原创优秀作品高岩松的《白山秋色美》。这是一个美丽的小镇，它山清水秀，景色宜人。这是一个富饶的小镇，它地域辽阔，物产丰富。这是一个中域的小镇，它凝天地灵气，秀四季美景。一位旅游达人说，到白山来，春观山花，夏游平湖，秋赏枫叶，冬览雾凇。我觉得春天似乎有些稚嫩，夏季又有些张扬，冬天却近乎冷酷，唯有秋天美得醉人，美得让人流连忘返。金秋十月是一个五彩斑斓的季节，前日的满目青山好像一夜之间被涂上了油彩，远远望去，跌宕起伏的五花山像一幅硕大的油画，远近高低各不相同。车子钻进山里，就像行驶在锦绣画廊一般，公路上铺满金黄色的落叶，太阳不时从树的缝隙里投下参差斑驳的光影，偶尔有只小松鼠跳跃着钻进丛林，人也像进入童话的王国。站在云峰顶上眺望周围群山，只有枫树是那么鲜艳，那么朝气蓬勃，不像座树早已枯黄了叶脉，懒洋洋地沉睡在秋风里了。那些没有接受风霜洗礼的枫树，只是浅浅的红了树冠的一层，活像山村少女羞红的脸庞；而染过重霜的枫叶，迸发着生命的橘红，像一团团的火焰在瑟瑟的秋风里窜动。这千树万树的枫叶，遇到深秋愈加红艳。远远望去，到处都是火红火红的，在广袤的苍穹下，像彩

霞落到了山岭上。远处的那片红霞诱惑着我们的脚步，我不由自主地走进深秋。阵阵秋风吹得枯叶沙拉沙拉作响，不禁感到了几分的凉意。这秋风好像顽皮劲十足的孩子，跳跃着，旋转着，飞舞着，奔向了山林，把寂静的树木从沉睡中摇醒。踩在枯叶和落叶铺垫的毛道上，枯枝被践踏发出咔咔声，树林里散发着枯草腐败的霉味儿。杂草丛中的红姑娘和一种叫做大参的植物，头顶着如红伞状的花蕾，也在毫不示弱地与枫叶争艳。远处不时传来啄木鸟梆梆梆的叨木声和山鸡的鸣叫声。这时一丝丝的风轻盈地穿过森林，卷起树上枯黄苍老的叶子，飘飘扬扬地旋舞着。偶尔也有股大风呼得疾驰过来，千万片黄叶离开了枝头，在风中灵巧地翻飞着，在空中轻盈地婆娑着，恰似一只只美丽的彩蝶，又如个个翩翩起舞的精灵。山坡的一棵山丁子树已经没有几片树叶了，树上结满了紫红色的小果子，采一枚放进嘴里嚼一嚼，酸涩过后，本来灵活的舌头顿时被涩得笨拙起来。不远处那棵糖李子树挂满了紫黑的如山丁子一般大小的果子，在秋日的阳光下像一簇簇黑珍珠一般散发着光泽。与糖李子不同的是，臭李子色中带甜，除了有股说不上来的臭味，舌头和牙齿全都被染成了紫色了。灌木丛里那种被老百姓称为王八骨头的灌木，筋骨般的枝干上点缀了红玛瑙般的小果实，虽然美得让人眼馋，心中却牢记长辈们的叮嘱，连品尝的勇气都没有了。几株瘦小的野山葡萄孤零零地缠绕在同样弱小的灌木上，已经见不到一粒果实。这时一只野兔嗖地从脚下的杂草丛里一跃而起，转眼就消失在视野里。它的突然出现着实让我惊悸半天。横卧在山梁上的枯木不甘寂寞，生长出足有小蝶那么大的冻膜，一块一块，一层一层，肉质肥嫩，不见半个虫眼。半山腰有两只野鸡，一前一后拖着肥胖的身体，鸣叫着飞到山的那一边。座树上的猴头菇一簇两簇，足足有五六簇，白白的，胖胖的，肉墩墩的。一棵水桶粗的秋子树上缠满了圆枣子蜿蜒的条条，如金络般的藤蔓。从树下望去，两只顽皮的松鼠在交叉的枝叶间穿越，贪婪地啃啄着淡绿色的枣，那高翘着的毛茸茸的尾巴在风中左右摇摆。在一片林之海，一袭绿之韵中，走进了那片犹如火海的枫林。近看那枫叶偏偏精巧细腻，玲珑剔透，单瓣三星五星居多，每每像是剪出的小手掌。枫叶有的浅红，有的深红，有的紫红，有的橘红，还有星星点点，绿中泛红。一阵微风吹过，许多熟透的枫叶从树上飘落，就像一只只红蝴蝶在空中翩翩起舞，又如天女散花，真的是枫叶醉，红叶纷飞。枫树林给山地铺上了红色的地毯，秋风一吹，枫叶发出哗啦啦的响声，好似在鼓掌欢庆今年这丰收的景象。我贪婪地仰卧在铺满红叶的山坡上，
凝望着山下，那每一处枫树都红得似火，红得奔放，红得自然，红得鲜艳，红得令人陶醉。我轻轻地合上双眼，聆听秋风细雨，眼前仍然是一片火海，一团团，一簇簇，一片片。白山的枫叶虽不及桃花艳丽，也不似荷花高洁，但它的美是质朴的，美的自然，丝毫不加任何修饰。它向人们热烈地述说着秋的美丽，秋的灿烂，秋的金贵。枫叶，我爱你的浓烈，我爱你的热情奔放，我不由地沉浸在这美妙的秋色里，我醉了。

0: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0: 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日，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

0: 好节目从未缺席。
1: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2: 快乐
3: 快乐
2: 快乐
3: 快乐图。
0: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4: 丹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5: 白化城。
6: FM 八十九点一。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7: 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8: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八九幺，共同的八十九点一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6: 双拥是什么？
9: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10: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11: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12: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13: 双拥是军民团结、鱼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14: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
15: 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16: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6: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11: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0: 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路上注意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欢迎继续收听。
3: I love you, Mama。
4: 您正在收听的是FM89.1，化蝶人民广播电台，
5: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1: 大美化电视，我的家。

0: 九昌的宿命文化。画殿试树是白桦树，画殿试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超木老，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鸡山威名遥，金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殿五彩金城。
1: 画殿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正说到三诈朱俊成，谁三诈？苏定方啊，玉面韦陀秦用是万万没想到，苏定方居然是敌人呢。当他带着苏定方进入朱俊城，还没走出城门洞的时候，苏定方突然间往前一指，哎呀，看前面是谁？苏定方这么一叫，秦用本能的把这注意力就放到前头了。苏定方这个时候唰，手中烂银枪这么一拧，奔着秦用唰，后心狠狠的就扎过来了。秦用啊，往前这么一看，没见人，突然间听到后面恶风不炸就跑。秦用那毕竟是大将啊，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虽然被人杀了个措手不及，但还是非常灵敏的，本能的把身子一拧，就把后心呢给让出去了。但后心让过了，由于身子一拧啊，这一横身子跟那马就等于在一个平面上了，这右肩膀正好就剃到原来后心那个地方了。苏定方这一烂银枪啊，这一枪就扎透秦用护肩甲，给秦用的大胳膊攮进去了，差一点都伤到骨头啊。要不是秦用，咱说了，这右手肌肉非常发达，他的右臂 比他左臂得粗三圈啊，两边不对称啊，都是大疙瘩肉，要不是肌肉结实，这一枪真的能扎到骨头上，扎骨头上就废了呀。啊，秦景疼的啊惨叫一声啊，当时手中的八棱紫金降魔杵那就抓不住了呀，幸亏此时啊势在马上，大杵往下一落，当正好担在马鞍之上，左手一舞，哎呀，这时嘣，苏定方把这烂银枪往怀中一带给抽出去了，鲜血溅出啊！秦勇一看，你秦勇还懵呢，不知道怎么回事呢。苏定方牙关一咬，面带狰狞之色，你什么？你照枪唰，又一枪扎过来了。这第二枪再扎过来，秦勇明白了，哎呦，坏了，中计了，这人是奸细。秦勇也明白了，也晚了，人家这边已然进城了。哎呀，秦勇赶紧的左手一拿八棱紫金降魔杵，哒往上一拨着枪，但秦勇左手比右手那力气小得多呀。咱说秦勇这力气全在右臂上，当年是单臂能挡红海的那牛头都啊，左臂就不行了，左臂拎着八棱紫金降魔杵都费劲呢，啊，只能往上一拨，把这杆大枪当一下子蹦起来了。苏定方大喊一声，各位儿郎冲进捉军场杀呀。一说这话啊，噗噗噗，怎么的，身后那和尚队那都是苏定方训练有素的杀手啊。咱说了，刚刚走进城门，跟那看城门护城门的燕军手足正好站在一起啊，手起刀落，啪啪啪啪。这些手足啊都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呢，他们哪知道会突然间出现敌人呢，没明白呢就被人给杀死当场了，这就等于当时就夺了这座城门，那替换看城门的就人苏定方手下了。苏定方身后大军哗就拥过来了，这是秦勇啊提马往前，他就让出去啊。秦勇一边提马一边喊，苏定方，你这个反贼。苏定方说，秦勇师弟，对不起，哥哥今天要取你的捉军啊，招枪唰唰唰唰往秦勇这边就刺啊。秦勇右胳膊鲜血淋漓啊，只能用左手抡动八棱紫金降魔杵，在这里大战苏定方，一边指挥自己军队快快堵住，快堵住，堵不住了。苏定方手下那人呐，像潮水一般往上涌，秦勇手下将领一下子被人杀了个措手不及呀、啊！很多人闹不明白呢，怎么回事啊？不明白呀、啊？你不明白呀、啊？人家明白，在这啪啪啪啪。啪啪啪，顿时啊，人头滚滚，血流成河呀！一眨眼功夫，人家队伍冲进城门洞了啊！可把中军官杜叉吓一跳啊！怎么回事？杜叉在城楼上看得清楚啊！哎呀，不好！杜叉当时明白了，苏定方是内奸呢、啊，这是个反贼呀！快快下城，堵住城门！赶紧的催马下了马道，到这一看，哎呦，这秦勇啊右臂全是血呀，吃力的正在那里大战苏定方呢。杜叉这个时候那也不顾得责怪秦勇了，把牙关一咬，苏定方拿命来，催马抡枪直奔苏定方啊，一边走一边指挥军队快快堵住城门，加强城防，往下扔石头。怎么的，外面进来的肯定也是苏定方的敌军呢、啊、往下扔石头。他二人想二战苏定方，但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就听到城门洞中有人哈哈大笑啊，哇哈哈哈哈，秦勇张开你的

0: 眼看看咱们是不是要见面了
1: 啊。秦勇一听这声音怎么那么熟悉，虚晃一杵，秦勇实在太疼了，让杜莎呀先迎战一下苏定邦，虚晃一杵，轻带马缰，甩目这么一看，哈，怎么的，在这城门洞里头那两臂都有火把呀，所以这边人能看清楚。秦勇一看，就在往城门拥的那些敌军当中，一匹高头大马，马鞍桥上坐着一个胡将啊，手里头拎着一把板门大刀，一看非是别人呐，正是跟自己作战打了两天两夜带半天的那突厥新任大都督洪漫漫。哈，秦勇一看，洪漫漫，你不是死？秦勇刚想说你不是死了吗，但这句话没说完呢，秦勇啊，自己苦笑一声，怎么的，这还用问吗？洪漫漫跟着苏定邦同时出现在这个地方，那就说明啊，人家演的是一出戏呀。这洪漫漫根本就没死，哎呀，秦勇心说这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啊？要么这段书叫三诈捉军呢、啊？谁三诈？在这里说明白了，苏定方三诈。其实咱们讲这个故事啊，一直没瞒着大家，听众们一定早就听明白了。因为苏定方开始那就是刘黑他的人，咱们再说一诈捉郡城的时候，苏定邦当时就假扮和尚挟持秦胜珠啊。只不过后来苏定邦一看，哎呦，大事不好，本来夺取的捉郡城要丢，秦琼罗成人家二诈捉郡又把捉郡城给炸回去了，连自己的主公夏明王窦建德都来了，大势已去啊，所以苏定方根本就没露面，偷偷的脚底下抹油，他溜了。后来呢，这刘黑煞不是受到了夏明王窦建德的训斥吗，也给降级了，也做了处罚了，当然刘黑煞手下四方将也各自的受到了处分。刘黑煞呢还得背地里安慰这几个人呐、啊，那毕竟是结义的兄弟呀，各位各位，这一次啊，咱的计谋没得成，也算天意呀。但大家呢都努力了，我看得出大家都尽心了，所以啊，刘黑煞我还是很感激大家的呀。大家不要灰心，只不过这一次时机可能还没有成熟，咱们呢再等待一些时机。我想只要时机成熟了，这捉郡城咱一定能够把它给夺回来，得给大家鼓气呀。苏定方其实啊根本就没往心里去，苏定方这个人心里啊还是很强大的，微微一笑说，大哥您呐不用宽慰我们，胜败乃兵家常事啊，再说了这一次咱们做的不错呀，啊，差一点儿，差那么一齁齁就把捉郡给取回来了，只可惜啊，像大哥您说的，可能是天意吧，可能是时机未成熟吧，咱不忙，咱呢再继续等候天时。只不过这时小弟有个请求，哦，贤弟你请求什么？我请求啊，我的名姓从现在开始到下一次咱们夺取捉郡之前不要再透露了，就如同没我这个人似的，我从现在开始我也不留头发，我就一直是个和尚打扮，咱们暗地咱们再谋划下一次如何夺取捉郡，我呢从此就隐身起来了，我就是一个表面不存在的人，这样一来呢让何人都对我不防范，就没有我这个人那谁能防范呢？

但是我着重的就做如何夺取涿郡的准备，这是我的任务，更是我的目标。不把涿郡夺到手，不把老罗家斩尽诛绝，我苏定方誓不为人。好，刘黑他说：“贤弟呀，你能够有这个决心，哥哥我感激你呀。”好，就依贤弟，夺取涿郡，咱们成立项目组。贤弟你就是项目组组长、项目经理。说那年头有这个词儿吗？就这个意思。你别的事儿都甭管，就专管如何经略夺取涿郡就行了。把这事儿全权委托给你了。好，苏定方啊，恨得牙齿直咬啊！哎呀，没想到啊，到嘴的肥肉飞了。嘿，姓罗的，等着等着，我把你们给盯上了啊！只要让我苏定方盯上，我就早晚找到时机，我吭哧给你一口，这叫贼咬一口，入骨三分。这苏定方就开始以和尚的身份在暗地行动了。刘黑他也严密的封锁苏定方个人信息，他们就等待这么一个时机呀。当然不能说坐在那里干等啊，苏定方已然开始在暗地着手做准备了。做什么准备啊？苏定方培训了好多奸细，逐一的打发进涿郡城。咱说了，有挑担的，有做买卖的，有游僧，有那些游方的老道，反正好多的奸细就慢慢的往涿郡渗透。这是个长期工程啊，我今天进俩，明天进仨，我得慢慢的渗透，我不能够一股脑的好多人进去，那目标太大。慢慢慢慢的，涿郡燕军根本不注意。其实苏定方在涿郡城中就布满了奸细呀。不但如此，苏定方给这刘黑他还要了大量金银，收买了燕军不少的中下级的军官。这高级军官不好深入，因为苏定方知道啊，中军官杜叉那是燕王的义子啊，副中军史德奈那对燕王忠心耿耿，原来是燕军俘虏，后来一点一点的让人家提拔成副中军，那对燕王感恩戴德呀，根本的不能够被收买。另外那12家棋牌官那都是燕王的心腹，也不能被收买。秦用呢，秦用更不好被收买了。所以呢，要动手得先从中低层的军官下手啊，进行拉拢腐蚀，用金钱美色，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呀。你看这种手段呢，无论什么年代它都好使，所谓糖衣炮弹呢，到我们今天也一样啊。国外敌对势力不也在我们内部安插一些奸细吗？收买一些立场不坚定的官员，用金钱美色在国外给他买房子置地，给他办绿卡。你放心，哪怕你被发现了，只要你跑出中国到我们这里，我们就能给你保护起来，荣华富贵大大的。你像这种被收买的民族败类什么时候都有啊。为什么我们老是说呀，大家得提高警惕，这间谍特务可能就在身边呢。多少高官呢、教授啊、企业家呀，都被人收买了。怎么的？就这玩意儿很管用啊。欲望强的、立场不坚定的人什么时候都有，古今中外都有。所以利诱收买这个手段什么时候都不过时。所以毛主席要求我们两个务必呀，务必艰苦朴素，务必戒骄戒躁，防止敌人的糖衣炮弹呢。那敌人的糖衣炮弹
不是直接打来，我也不贪，我也不占，但你老婆贪不贪？你儿子占不占？你的身边的人他腐败不腐败？被人家收买了，慢慢慢慢逼得你没有退路了，完了，我不能举报我家人去啊，我不能把我老婆关到监狱里啊，得了得了，睁只眼闭只眼吧。其实啊，你也就被拉拢了，慢慢慢慢越陷越深的。苏定方在做这工作做得非常好啊，要么说苏定方未来那也是一员大将啊，人确实有才呀、啊、收买了涿郡城中很多的中下级军官呢、啊、平常也不大让你们干事儿，反正是到用着你们的时候你们得听我的。听你的干嘛？让我们杀我们的燕军兄弟啊？那可不干，没说让你们杀呀。到时候啊，你们睁只眼闭只眼，有些事情假装看不见，不就完了吗？有些事情不管，该你办的事情你不办，该一刻钟办的事情你在那里耽误成两刻钟，这就行了，只要给个时间差就行了。哦哦，这还可以。你说这些人呢，老觉得我不杀我自己的兄弟，那也就不算背叛。其实你这渎职不作为，这就是背叛呢、啊、你是一时不作为，给燕军带来多大的损害，等到燕军损害到不可弥补的时候，到那时人家就找你了。怎么样，看见没？就因为你不作为所产生的过错啊，燕军死多少？死了好几百人了，干脆投降我们吧，给我们做事吧。你现在回不了头了，如果不帮着我们把这燕军给打垮喽，把这涿郡拿到我们手里头，你琢磨琢磨，如果我们失败了，涿郡仍然还在罗毅手里，罗毅回头大清查，你跑得了吗？你这个罪过，你认为你能活得了吗？我，哎呀，我丧了你当了，完了。再说这话晚了，跟着我们干，跟着我们干荣华富贵，不跟我们干你自己爱上哪上哪，我也保不了你。我这，哎呀，我对不起燕王，到那时肠子悔青了，没办法了，上了贼船了，根本就回不了头了。所以这种腐蚀是一步一步来的，开始对你笑面，后来你会发现他是老虎啊。苏定方就在这涿郡做足了工作了，那就差一个时机了。哎，时机来了，隋朝皇帝杨广给天下众反王相约三月初十，大家都到江都来，我举办一个所喜大会，谁夺得玉玺，我就把天子之位禅让于他。这使者也到夏明王窦建德这里了，那窦建德自然得开会商议呀、啊、那就不是一两天所能决定的了，那这信息自然就扩散出来了。苏定方一听，嗯，这就是最佳时机呀、啊、苏定方就找到刘黑特说，大哥，时机终于来了，你别看咱们主公还跟大家商议，商议什么呀？你要决定不去，商议都不用商议，你既然商议，其实你内心呢就是想去，没办法呀，传国玉玺天子之位诱惑太大了，我想着全天下没有一个反王能够抵制住这种诱惑呀，他们都得去。那么涿郡燕王会不会也去呢？我琢磨着他们一定也不会放弃这一次机会，燕王年岁大了，很可能这一次啊，他得让他的儿子罗成，就像上一次那同济镇似的，派他儿子罗成前去索玉玺。那自然他也知道这一次索玉玺非常凶险，得给他儿子罗成配备精兵良将啊。这样一来，我认为啊，罗成得带走涿郡一大部分高级将。

0: 只要罗成义离开涿郡，你别看涿郡那么多人，其实啊已然成大空虚了，咱们就有夺取涿郡的时机了。刘黑大说，咱主公能让咱发兵夺涿郡吗？哎，咱们主公肯定也走啊，您可以借故，比如说呀您借病哎留下来，您说我去不了得病了，这样一来主公肯定会把这边的兵权交给您，等主公一走，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啊，咱赶紧的去攻打涿郡，等主公回来，涿郡咱拿到手了，主公能说什么呀？还那句话，到那时顶多把咱们骂一顿啊，把咱们呢功过相抵，还真能杀咱们呢？那燕山涿郡一片那都归主公啊，主公心中乐还来不及呢。刘黑他一咬牙，定方啊，言之有理。那好，定方，你就按照你的计划行事。
1: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891，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891，
0: 幸福中国梦。

0: 九城的宿命文化。画电柿树是白桦树，画电柿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偷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刘黑他首肯苏定邦。再谋卓俊成啊，说你本来就是个项目组的组长，就是个项目经理，你呀、就放开大胆去做吧，用得着我干嘛？你告诉我一声，我是全力配合。好，苏定邦就亲自跑到突厥面见史毕可汗，跟突厥那边就商议如何南北加攻卓俊呢？苏定邦过去的事啊，咱前文书啊，光说使者了，咱没透是谁。其实那使者就是苏定邦本人。苏定邦见到史毕可汗，就说咱们呢，可以南北加攻这卓俊。攻城之后，你们要金要银要人，我都不管。卓俊成归我，咱们等于把卓俊就给瓜分了。哎呀，史毕可汗说，苏定邦啊，卓俊不好打呀，要卓俊好打，我早就发兵把卓俊拿下来了。别说卓俊成了，就那瓦口关，我几次发兵去攻，都被瓦口关守将玉面委托秦用将我打退了呀。这秦用着实厉害呀，所以即便我同意了和你南北加攻卓俊，我也进不了瓦口关，有这秦用挡着，我呀难得寸功，到那个时候损兵折将， 反图别人之笑啊。哎，苏定方说，大汗，这一次您呢尽管放宽心，我已然定下一策，一定能够夺取了挖口关。哦，史毕可汗一听，你有什么计策可以夺取挖口关呢？苏定方说，大汗，可能你不知道吧，我跟瓦口关的守将那位玉面韦陀秦用，我们呢是师兄弟儿。秦用这个人天真朴拙，经世很少，这个人是个很实在的人，我可以想方设法去靠近他，让他信任于我，让他把我放入瓦口关，然后咱们里应外合，就能夺得瓦口。只不过呢，这场戏演得好不好，能不能骗得了秦用，更重要的是能不能骗得了捉郡中的那个老狐狸燕王罗毅等人，那还得需要大汗您这边配合呀，配合着咱两家来演这场戏。哦，史毕可汗一听，演戏，演戏那是你们南蛮子的强项啊。这样吧，你来编这出戏，你就导演呢，你来导好不好啊？我来配合，但咱们丑话说到前头，必须最终我们得利，如果没有利益，我可不干。大汗您就放心吧，只要咱们两家好好的合作，这一次捉郡一定就唾手可得呀。好啊，那这场戏应该怎么演呢？这场戏呀，应该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您看看派哪员大将来配合我呀。嗯嗯，史毕可汗听得眼珠子往外冒光啊。哎，果然你们南蛮汉人奸诈呀，这让我们北方的人呐，哪会想出这样的奸诈之计呢？好，这场戏呀，好玩，找人配合嘛，我有人。红海，你知道谁吗？红海，苏定方说，红海，哦，原来突厥大都督，不是被秦用打死了吗？对，红海大都督当年命丧秦用之手啊。那可是我们突厥第一勇士啊，但现在他的儿子洪漫漫长大成人了，自幼学了一身出色的武艺，在我们突厥立刻数强，也变成了突厥的第一勇士了。我呢，让他配合着你，我任命他为新任大都督，带兵去攻打瓦口，配合你把这场戏演一演，你看如何呀？哎呀，苏定方说，那太好了，如果洪漫漫将军能够前去，那更有说服力了。那好啊，我这边就开始准备了，就听你那边的消息了，你什么时候让我动手，我就什么时候动手。苏定方，你这场戏不错，但能不能成功，能不能让我得利，这是最关键的，得不到利，回头我可找你们的麻烦。请大汗放心，一定会让大汗满意。那我赶紧的回去做准备。嗯，我听你的信儿。是，就这么着，苏定方由打北边又回来了，回来见到刘黑闼。刘黑闼说，兄弟，你真神呐！啊，真让你料到了，主公决定要去江都所玉玺，而且我都没提我生病的事儿，主公就把我留下来了，而且把军政大权赋予我，说主公走这一段时间，我呀可以变易行事。嘿，苏定方说，大哥呀，主公也是个明白人呐。主公啊，他虽然没有明着授意咱们，但主公给您的变异从事四个字，其实啊，就给您 开了口子了，那意思如果在此期间您攻打涿郡，主公啊是默许的，或许回来会训斥我等一顿，但是呢绝对不会有什么严重的惩戒。主公啊，他是想在他走的这个空白期让咱们把涿郡夺下来，这样咱这叫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咱们擅自行动的，主公他就不会背负一个他不守信诺的骂名了，回来把咱们一嚷一贬一训斥，他仍然还是那个顶天立地的窦建德，还是那个讲信用之人，只是啊坏事坏到咱们这里了，咱们呢替主公稍微的背个黑锅。嗯，我琢磨着也是这个意思呀。那贤弟，咱们就真的要对涿郡下手吗？那不下手等主公来呀。好，贤弟，突厥那边已然做好准备了，那赶紧的再给突厥送个信儿，专等着涿郡这边人只要离开涿郡，咱们就开始行动。好，就这样人家就盯着涿郡了。罗成前脚带着张公瑾、史大奈300燕军铁骑离开涿郡，够奔江都，人家这边就得到消息了，立刻飞马去报突厥。去突厥那边，人家史毕可汗早就示意红漫漫了，已然把兵力集合了，一听说罗成离开涿郡，苏定方告诉他可以按计行事了，人家红漫漫率领大军是逼近瓦口关。这边往瓦口关一来，刘黑闼这边带领夏军就猛攻涿郡城啊。要不然刘黑闼像疯狗似的，这都计谋啊。为什么呢？跟着突厥双方联合南北夹击，开始造成一个紧张局势。只要这个紧张局势造成了，那就好浑水摸鱼呀。说这怎么讲呢？这个局势啊很重要。如果局势很平稳啊，说这突厥呀发兵过来了，得100天才能过来。南边虽然刘黑闼攻城，但是不紧不慢，这个局势啊不紧张。不紧张的时候，罗毅也好，燕军其他的将领也好，那都可以很从容的去审判这个局势，去制定自己的对策。那人也一样啊，说我得病了，人吃五谷杂粮怎么能不得病呢？得病了，但是不太严重，哎呀，头疼脑热的，流稀鼻涕，反正是不舒服，没事自己啊下楼啊打个车到医院挂个号，排着队排他2-3个小时，见到大夫了，大夫问一问，行啊，做这个检查去吧，查个血去吧，照个 CT 去吧，然后再看你的结果啊，你这病啊啊不着急，咱们呢用这个药吧，这个药副作用小点啊，拿回去吃吧。这是一般病症，如果是得了急症，突然间帮一下子一脑袋砸地上了，昏迷不醒了，你看你家人措手不及呀，手忙脚乱呢，赶紧叫救护车呀，赶紧拉到急诊呀，到急诊那里哪还做这检查那检查呀，赶紧先抢救啊，先把这人保住啊，甭管什么激素不激素了，甭管什么副作用不副作用了，先抢救人命啊，帮帮帮，给你按几针，给你来点心肺复苏，给你按这一顿折腾，哎呀，我这肋骨给你按断了，按断白按，怎么呢？得先把你的命救了，等你的生命体质平稳了，这时再说呀，用什么药啊，什么药副作用小啊，用什么方案好啊，那再去慢慢调。说等事后你再去想一想，抢救过程当中有没有失误，有没有更好的方法，肯定有失误，肯定还有更好的方法，但是在抢救的时候病人十分危急呀，情况紧张啊，这个时候人们判断就不那么仔细了，就不那么严谨了，我先把你这人救活了再说吧。打仗也一样啊， 慢慢的来都没事儿，哎，大家都可以啊，彼此用谋事。

等忽悠到气氛起来了，大爷大妈，爸爸妈妈们，掏钱买吧，今天不要9999，今天只要99，今天大酬宾，明天马上恢复原价，赶紧的买，赶紧的买，还有2分钟啊，买一赠八个。这边一催，老头老太太，我来5个，我来10个，一人抱一堆回家了，脑袋一凉，我要这玩意干嘛呀？我要那么多干嘛呀？就是因为在那种紧张的局势下，你呀就给催眠了，要么叫手足无措呀，你都不知道手脚放哪了。苏定方要的

鸡。秦用啊，大战红漫漫两天两夜，秦用也闹心呢。卓俊成这边连连给秦用发紧急战报啊，说这边刘奎他像疯狗似的，攻城甚急呀、啊。你这边如果能够打退突厥，就可以派兵前来增援呐。哎呀，这秦用啊，一脑门子官司呀，恨不能一下子把胡曼曼打死，但问题是还打不死，跟胡曼曼俩人呢打个平平啊，大战两天两夜。为什么秦用后来都睡不着觉啊？一晚上没休息呀、啊，他也乱方寸了。其实此时苏定方一直带着他的和尚队早就在人家突厥阵中了，只不过没在前面，人家一直在这里观察着战况呢。苏定方啊，开始还担心呢，担心什么呢？担心胡曼曼能把秦用杀了，说杀了秦用不更好吗？更好什么呀？杀了秦用虽然可能一举夺下瓦口关，但是下一步你就不好夺取卓俊了。苏定方用的是个诈计，在这个诈计当中，秦用他扮演着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那必须用秦用来炸开卓俊城门，因为卓俊城中的燕王罗毅、杜叉是信任秦用的，如果秦用没了，那人家卓俊城门可以说得关得嘎嘣嘎嘣的，你想进去谈何容易呀？谁让你进去？虽然有突厥大军可以猛攻硬打，但是卓俊成如同铜墙铁壁，也很难攻破呀。所以这苏定方啊，还跟胡曼曼嘱咐呢，说大都督啊，您的手下就行，千万不要把秦用打死，打死了咱的计策呀就不好办了。打了一天之后，胡曼曼回来告诉苏定方，您放心，我呀一时半会打不死这个秦用，怎么的？这秦用他的武艺不在我之下，我们俩打了个平平，最好最好是这样，再打一天呢，还要打还得打，这个戏得做足了，哪怕少一天都不成。那好，就听你的，打了两天两夜呀，为什么还在晚上呢？仍然是制造这个紧张局势。到了第三天，秦用一晚上没休息好，眼瞅着这秦用占了下风了。其实第三天一开战呢，苏定方就告诉胡曼曼了，今天我得出场啊，你该做准备做准备，千万不能把秦用打死。哎呀，我真想一刀把他劈了，报我的杀父之仇。你放心，你放心，未来抓住秦用我会把他交给你，这个仇你一定能报，但是今天呢，咱主要目的是我能够炸开卓俊城门呐，还得留秦用，哈哈哈，教你们男人奸诈呀。就这么着又跟秦用大战半天，秦用眼看着处下风，老想走，胡曼曼一看那不行，不能让你走，你走了苏定方计策那就实施不了了。所以胡曼曼一把大刀把这秦用啊就拢在刀光之中啊，秦用脱不了身。这时苏定方带着他的和尚队早就离开突厥的兵营了，转着圈来到西边，这才来到两军战场啊。苏定方带的这些和尚啊，那全是假的，那都是苏定方这些年亲自培养的下军中的精英啊，那都是下手非常狠、武艺非常高的那高手。苏定方啊，选了又选，挑了又挑，挑了这几十人呢、啊。对这几十人还做了分工，你扮作身上啊有残疾，你扮成啊受了伤了，你们俩扮成有了病了，你们俩本来年岁就显得大，你们扮演呢年岁更大，好像是老和尚，你们俩呀年轻扮成小沙弥，似乎你们几个没有任何战斗力，这样一来迷惑秦用啊。苏定方来到两军战场，上去一枪分开了秦用胡曼曼，见过秦用，把自己身份一亮，把自己来的目的告诉秦用，当然这目的也是假的，什么邯郸寺被刘黑闼给占了，把和尚们给杀了，

0: 他跟着刘黑大有一天二地仇，想过来啊投奔石猴寺，想投奔自己师弟，又想送马，又对自己之前做的事情啊非常的惭愧，自己呢又假装已然遁入空门了，这些全是在演戏呀。当然苏定方也知道，光靠自己这么说，自己这个小师弟儿，他虽然这人厚道，厚道可不见他傻呀，他也未必能相信，尤其是在作战当中啊，人家打着仗呢，来这么一个人给你套近乎，人家本身心里他就产生警惕呀，所以这个时候就得在秦用面前立下投名状，让秦用彻底对自己信任。这时苏定方才主动请缨，说我替你啊抵挡一阵，我打一打红漫漫。苏定方这才晃动烂阴枪去打红漫漫，这跟红漫漫早就商议好了，俩人怎么打，打50多回合没分胜负。其实要论武艺，苏定方早就得败，那红漫漫跟秦用的武艺不分伯仲，秦用18节排行在10，苏定方啊排行在16。您想苏定方离秦用差太远了，大战红漫漫哪能打得过呀？但是红漫漫让着苏定方呢，俩人早就商议好了，让是让，还不能让秦用看出破绽。俩人大战了50回合，这时红漫漫稍微的让一破绽，被这苏定方扑一枪扎中大肚子了。其实啊，红漫漫今天出战，这肚甲当中早就藏了东西了，里面存着一个血囊啊，用那羊皮呀、薄羊皮哎扎的一个血囊，里面灌上血，另外呢还装着一些猪肠子呀、猪杂碎呀、什么肝啊、肚子呀，那都猪的，在里面盛着呢。苏定方一枪扎进去，为什么往外窜血呢？那真血，只不过不是人血，那猪血，那是故意让秦用看到的。往上一挑，不是连肠子都给挑出来了吗？把肚皮豁开了吗？说肠子肚啊给挑出来了，那玩意也真的，只不过是猪肠猪肚。秦用离得远，哪能分得清啊？一看大喜呀、当时红漫漫是负伤败逃，带领突厥往后跑啊。那苏定方在后面就追，秦用一看，晃动八棱紫金降魔杵，带领燕军在后面追杀，大败突厥。当然这都是演戏。那说在演戏过程当中杀死了那么多的突厥兵，那是真的假的？那是真的。说那么多人都死了啊，为了戏演的真，为了得到最大的利益，那死几个人对于这些统治者来说不算事儿，战争嘛就这么残酷啊。说俘虏了那么多的突厥兵呢，那是故意让俘虏的，谁跑得慢被人追上了，赶紧把兵器一扔，双手举过头投降，这是一定的，张三李四全部安排好的。俘虏了几百人呢、剩下的突厥兵被赶走了，回头探木兰旗回来禀报说了大都督红漫漫伤重而亡，那秦用能不相信吗？眼瞅着呀，又得到这么多战利品，把那突厥的营都占了，哎呀，我师兄居功甚伟呀、那对着苏定方是坚信不疑，让你也是这样啊，人家真的把对面给杀了。秦用哪知道啊，其实这是苏定方跟突厥演的一出戏，人家玩的一个魔术啊。秦用还不知道呢，把这俘虏兵也带进瓦口关。苏定方心说，你把这些兵带进瓦口关了，那就如同把病毒带进了自己的营中。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891 陪伴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乘八 FM 化电活力调频。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0: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3: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4: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5: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7: 图
8: 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3: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9: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的。

0: 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银枪苏定方给秦用啊演了一出戏，但这出戏演得非常的真实，戏中很多的道具那都是真的。比如说戏中所死的人，那都真的，死那么多突厥兵啊，那全是他的牺牲品呐、啊。为了成大事，苏定方跟那史毕可汗两个人都认为死个把人那算什么呀，我能够夺取涿郡呐。另外损失的那锣鼓帐篷，那些刀矛器械，那些战利品，那都真的，损失这些东西更不在乎。为什么呢？你秦用把这些东西掠进瓦口关，回头我们攻破瓦口关，这些东西还是我们的，所以这些东西啊只不过暂时让你保存几天。最重要的是让秦用把这几百人的战俘带进瓦口关了。这几百人战俘那可都是安排好的，那都是在这突厥兵里挑了又挑，选了又选，捡了又捡，拔了又拔。这些人呢一个个的不但是功夫好，而且对突厥是绝对效忠，按现在话来说政审绝对合格。你们呢投降，投降假投降啊，等进了瓦口关你们就在那里等候消息，什么时候咱们突厥兵开始攻关了，你们自然的就变成了咱们的内应了。你们是大大的功臣，未来立大大的功劳啊。所以这些人你别看双手举起来显得特别的害怕，那都是装的。被人抓进了瓦口关，关进俘虏营，这几百人那俘虏营得多大呀，反正是缴了械了。秦用对他们也没有太过防范，你都没有兵器了，我稍微派人在外面一围看守你，就如同现在监狱似的，这一个监狱好几百人，看守的人那才有多少啊，这好几百人你没有什么战斗力呀、啊、我看守手里头又有枪又有防爆武器，那看守你们不成问题，所以没有把它放在心上。那么一入这关内，先设摆庆功宴给苏定方庆功啊，但这个时候又接到了涿州的急报啊，说涿郡那边非常危急呀、啊、这也是苏定方营造这个紧张气氛的结果，那必须啊时刻让你秦用脑袋这根弦绷着。秦用这一晚上也没睡觉吧，人的思维本来就有点疲惫了，再被涿郡那边的急报这么一催，秦用当时赶紧的就派使者把这边急报报给老王爷罗毅，这边就开始点兵派将要驰援涿郡了。带多少人呢？现在探马兰奇已然打探清楚了，说突厥大都督洪漫漫已然伤重身死，突厥兵啊 也已然退出好几十里地去了，也就是突厥对瓦口关的威胁解除了。即便是突厥再要打瓦口关，他必须集结一段时间呢。这大都督都死了，他现在哪还有这个士气敢打瓦口关呢？既然如此，瓦口关就不用留那么多人呢，带领18000人，就留下2000人守关足矣。那这个时候，苏定方主动请缨，我跟着你一起去守涿郡，我也要会会那个刘黑闼，我跟他有仇。那这时啊，秦用对苏定方是坚信不疑，根本的就没想其他的。一看自己这位师兄如此厉害，再加上人家现在是和尚啊，人家也没有那个仕途上的妄想了，人家已经伴随青灯古佛遁入空门了。遁入空门之人还会有什么欲望啊？你对他的防范也会放松。所以呢，秦用当即就答应了。那苏定方就把自己的那群和尚一分为二，带着一对所谓自己培养出来的哎教过武艺的和尚，这些和尚啊都是能打的，剩下的那些残疾和尚啊，年岁大的呀，受过伤的呀，让他们留在瓦口关养伤。那秦用自然也没有往心里去，应该养伤啊，吩咐瓦口关守将对这些和尚要多加照顾。瓦口关这边就留下2000人，这2000人守城的那可不是2000人，守城的只不过1000多人，那还得有一些人去看守那俘虏营呢。俘虏营内几百名突厥兵啊，那你得派上100人在这里把守吧。另外还有一些看粮草的、看库房的，这些人一分，那么守城的也就1000多人，1000多人再分3班倒，每一班那也就是几百人呐。秦用觉得够了，有这几百人足可以守住瓦口关，哪怕是有人来攻呢，你闭关门不战，你在这里也能够一人把守，万夫难敌呀。所以对瓦口关这边非常放心，这才带着苏定方带着大队人马赶奔涿郡。结果呢，一到涿郡城外面响起号炮了，其实这是苏定方啊跟那刘黑闼他们商议的，那故意的让一支小部队在外面进行骚扰。同时他们一进涿郡，涿郡城中的奸细就立刻按照计划行动啊，四处放火，在城中造成骚乱。这么一来呢，城南攻打甚急，城东又发现给秦用渡差，增加了压力，就增强了这个局势的紧张啊。还那句话，局势一紧张，人就不能够从容的算计了，人一不能从容算计，就很固定方主动请缨，我带一支小队人马呀，我出去看看，如果真的来了敌军，他们是小股部队，我就给他打垮喽；他们是大股部队，你们呢再去接应我，我会派人前来报信儿。那这时苏定方已然跟着杜叉又建立联系了，杜叉得知苏定方就是当年的苏方，自己本来很器重，所以杜叉对苏定方也是非常放心，又从秦用嘴里头得知这苏定方是打败突厥的最大功臣，那突厥大都督洪漫漫也死在他手里，那杜叉对着苏定方更是放心了。所以当时杜叉就下了决定了，可以马上去做就行了。因为杜叉觉得呀，越是紧急关头，那越得当机立断呢，你不能犹犹豫豫的。所以秦用这才让几个将军带领一支队伍跟随苏定方，并告知这几个将军一定要听从苏定方的号令，不听从那就是违背军令，定斩不着。怕这些人呢不听从苏定方啊，结果呢就等

等于帮着苏定方把这些人控制起来了。苏定方心中高兴啊，就带着自己的和尚队，带着这几个将军就出了东城了。出城门之后寻找敌军，那你想想好得了吗？一找就找到啊，确实刘黑涛那边派来了一支军队呀。苏定方带兵走没多远，远远发现了，苏定方用手一指，各位将军随我杀，把这支小股部队给灭了。因为苏定方说了，这些人呢没多少，你看这才有多少啊，咱这2000人足够了啊，打。这些人一看呢，苏定方那是打死突厥第一勇士的人呢，大家本来就非常钦佩，一看人家不畏刀枪，勇往直前，那秦用手下这将领没有一个孬包的呀，挠一嗓子骑马就跟随苏定方直奔纳古夏军呐。纳古夏军跟着苏定方一交手，那当时啊就打不过苏定方啊，抹头就跑啊。苏定方指挥军队就在后面追呀，结果追来追去，追去追来，苏定方就把这群人带进了包围圈了。感情人家这里啊早就设好伏了，苏定方跟着刘黑他早就定好计策了，我就把这些人带进来。这些人一进这埋伏圈，刷一下子伏兵四起，那每人掌中强弓硬弩，那箭都对准苏定方这些人了。一下子秦用这些将领全傻了，这怎么办？都看着苏定方啊，因为苏定方是现在他们的头啊。苏定方一看一眯眼，各位将军呐、好汉不吃眼前亏呀、咱众人家计了，这么着，咱呢假意先投降。怎么假意投降啊？咱假意投降，然后大家听我号令，看我眼色啊，等他们抓咱们的时候，我只要给大家一时眼色，咱呢就杀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大家在紧张的时候那都得听头的呀，一瞅苏定方胸有成竹，尤其苏定方身后的那些和尚们更是听苏定方的了啊，当啷当啷先把手中的兵器扔下了。苏定方还喊呢，各位各位，我们呢愿意归顺，我们先把兵器扔了，各位不要伤害我们啊，我们在这里束手就擒，你们可以绑好不好，不要伤害我们。苏定方和这些和尚队这么一带头，那几位将军呢得听他的呀，还都以为苏定方有起死回生的手段呢，哪料到啊也把刀枪扔下了。人家这夏军往上一拥，别动别动别动，全部刀压脖项，拿枪怼着前后心。瓦口关那些将领们一个劲的拿眼睛啊全盯着苏定方，就等着苏定方给大家使眼色了。可没想到苏定方这眼色一直没使，等到大家觉得不对呀，怎么还不使眼色呀，这要还不反抗真的让人给拿了。但想到这个时候啊，别动别动别动，敌人刀压脖项，枪已经戳到后心了，再想动就得死啊。当时就被人给抓了俘虏了，这2000人完全的一个没跑了，束手就擒呐。这些将领被这些夏军全给捆了，他们挣扎着瞪着苏定方，苏大师你这时啊就见苏定方把身子转回来了，看看他们，我什么我呀？你们不知道吗？我乃夏军将领。苏定方一说这话，哎呀，这些人呢，这才知上当了，跳脚大骂呀：“苏定方，你这个反贼！苏定方！”苏定方一看骂来啊，把这几位将军的牙给我敲了，把他们的舌头都给我割了，我让他们再说话。

0: 苏定方真狠呐、啊，让人上前把这几位将军牙全敲掉了，舌头掏出来刺儿割了半截呀！哎呀，把这些人疼坏了，但是并没要他们的命，没要命是没要命，他们呢说不出话来了。要么说秦用晚上去迎接苏定方的时候，也看到这几位将军了，但这几位将军嘴巴往下流血，一句话说不出来。秦用还以为他们受了伤了呢，其实啊，舌头被人割了，有口难言呐。苏定方吩咐一声，把这燕军的衣服号坎全部扒掉，咱们马上换上，就把这2000燕军的衣服扒掉了。然后夏军换上了这些人的衣服，然后留下了20名燕军和这几名燕军的将领，其他人吩咐一声，拖到旁边山沟里，全部上，战俘战俘也上，什么优待俘虏啊？要么苏定方太狠了，人家早就找好地方了。这些人多可怜吧，就等于被苏定方给坑杀了。说坑杀是活埋吗？不是，坑是骗的意思，就等于给骗杀了。但苏定方这做法为人所不齿啊，过去迷信的话，他得遭天谴。怎么的？杀俘者不祥，你看哪个大将杀俘虏了，他肯定啊得不到好报啊。但人苏定方不信这个邪，我呀一切以成功为目的，其他都是手段呐、啊，无所谓的事儿，全部杀。不然的话，哪有那么多人看这么多俘虏了？现在我们夏军人数不够啊，可怜这2000燕军就惨死在了谷内。任何人还不知道呢。那这边夏军换上他们的服装号坎儿，就俨然呢成为了一支燕军呐。由打这燕军将领身上又搜出了不少可以证明身份的东西，同时苏定方手中也有令箭呢，自己到东城这边去看这虚实，同时也肩负着看一看卓俊城东驻扎的那3万兵马的情况啊。那3万兵马不是也遭到了骚扰了吗？不是也遭到了人家夏军的突袭了吗？我也去看看，哎，我也去救援救援。所以临走的时候，人家秦用给他一支军令啊，你没有军令怎么去对接人对方的将领呢？人家知道你谁呀、啊，这身份象征咱呢没说，但没说不等于没有。苏定方手里还有这军令，于是苏定方就带着这2000人马救援卓郡城东3万驻军呐、啊。到那一看，这3万驻军果然已经跟那夏军交了手了，人喊马叫。苏定方啊大吼一声，一马当先带着这伙假扮的燕军就冲到夏军阵中，一个冲锋把这夏军打得落花流水，丢盔弃甲，望风而窜呢、啊、一下子赶出去10来里地去。这夏军呢给杀败了，赶没影了。哎呦，可把这3万驻军的大将军给乐坏了呀，这谁呀？哪来的燕军呢？苏定方跟他一见面，拿出了秦用的令箭。哎呦，驻军将领是千恩万谢呀，多谢你们援助啊。你们这是瓦口关来的兵啊？是啊，我们呢已然把这突厥兵打败了，现在呀驰援卓郡，听到你们这里有危险，我们赶紧前来救援呐。啊，闹了半天呢，就这小股夏军呐，已然被我打退。哎呀，多谢苏大师，多谢多谢呀，赶快的打个捷报吧，别让老王爷担心呢。我们呢得赶紧的回去啊，回去还得去守着卓郡城呢。哎呦，你得留着吃饭呢。我赶紧的吩咐犒赏军队呀。不，苏定方说不用，咱都一家人呐，现在卓郡那边也挺紧张的， 我们得赶紧回去驰援涿郡
1: 啊。将军呐、啊，我临来的时候，秦先锋官还有杜中军官向我交代清楚啊，如果这边的危急解除了，你们呐、啊、就在这里防范着夏军从东再打涿郡，不用担心涿郡城的安危，因为有我们瓦口关的军队进去，涿郡城万无一失。你们千千万万不要动，只要你们在这里，这夏军呢就不可能由打东边再进攻涿郡，咱们涿郡就不会面临着几面被围攻的危险。千万不要动啊！明白明白明白，我们就不动了。原来我们那一直啊想移防啊，想退缩到涿郡城守城。老王爷的意思也是啊，涿郡城太小，这么多军队全退进去，人吃马喂的也不好办，让我们就在城东盯着不要动。只不过这两天夏军骚扰的厉害，所以我们呢又生了退缩进涿郡之心了。现在一看这夏军被苏大师您打跑了，我们自然的仍然盯在这里，我们不动了。如此甚好，如此甚好。那既然如此，你发捷报，我马上啊收拾收人马，赶紧的回归涿郡城。哎呀，苏大师啊，这有劳您了，有劳您了。这位将军呢还连连对苏定方称谢呢。苏定方就用这个伎俩，等于把这三万大军给稳住了，让他们不得救援涿郡。稳住之后，苏定方带人马往回返，返到半途当中就与人会师了。与谁会师了呢？与那突厥大都督洪漫漫会师了。咱说了，洪漫漫跟着苏定方演了一出戏呀，他根本就没受伤，苏定方那一枪扎进去，只不过扎中的是洪漫漫腹甲中的血囊啊，里面的猪肠子猪肚子往外一扔，哎，好像啊这人受了重伤了。后来再传谣说他伤重身亡，这都是人家洪漫漫制造的谣言，其实人一点事没有。在瓦口关外，洪漫漫假装被苏定方打垮了，人家突厥兵溃散了不是吗？其实啊，人家立刻脱了衣服，换成了老百姓的衣服，北面那都是山区啊，就在那里蛰伏起来了。一部分人冒充主力溃败了，你探马兰奇看到的只不过是那一部分人冒充的主力。那年代也没有航空飞行器，没有飞机，你哪知道有多少人真正的溃败了？你一看前面旗帆招展，你再抓几个俘虏这么一问，你还真就以为突厥主力溃败了。其实啊，人家突厥绝大多数兵力早就在所谓溃败当中隐蔽起来了，然后悄悄的逐渐往瓦口关附近集合。那秦用这边非常着急呀，当天下午带领大军离开瓦口了。那当天晚上，这突厥兵啊就已然集中到了瓦口关附近，那位大都督洪漫漫也再次出现在突厥兵面前呐，一点事儿没有。洪漫漫告诉大家，大家今天晚上都精神着点，盯着瓦口关，只要关楼之上见到火起，我们就立刻夺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0: 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0: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突厥大都督胡曼曼诈死复生啊，根本就没死，他是偷偷的又摸到了瓦口关外呀，就在这里隐蔽着，等待关内的信号啊。关内谁给他信号啊？关内苏定方那些和尚给他们信号。苏定方不是留下了一些老弱病残的和尚吗？其实啊，这些和尚哪是老弱病残呢？他们比健全的还健全，比健壮的还健壮啊！所有的外相那都是装的，你看着年岁大，其实啊就是长相老，身体上那全是腱子肉啊。这些人可以说比苏定方带走的那更为精英。 是苏定方培养的死士啊，杀手啊。这人表面装着老弱病残，吃饭都得瓦口关的人呢，把东西给他送到嘴边，好像哆哆嗦嗦的，根本都拿不起碗来了。瓦口关的手足一看，哎呀，这群和尚啊，你说这活跟不活差不多少了，就算给你们找个地儿，估计也活不两天。行吧，好好的吃吧啊，谁让你们这一次对我们瓦口关有功了，我们呢也该好好的犒劳犒劳你们啊，给你们准备的好的铺盖，就在这睡吧。这些手足啊，谁也没注意这些和尚，也知道啊，这些和尚等于是先锋官秦用的贵宾，那秦用师兄的门人弟子啊，那得好好照顾，谁去防备他们呢？再加上这几日紧张的作战，日夜不停的打呀，别看他们没有出阵临敌，但是呢每一次都得陪着呀，都得在那盯着呀，所以接连三日这些士卒们都非常的辛苦。现在一看突厥兵已然被打退了，没有情报证明突厥兵还在附近，只有情报证明突厥兵已经远离了瓦口关，再加上领导者也不在，先锋官也走了，哎，反正也有看门的，也有守关的，我们呢轮班倒，好好的睡睡觉吧，好好的休息休息吧。扑通，怎么的？这边倒一个，我也休息休息，那边也倒一个，扑通扑通扑通，刚一入京，几乎所有人呢都睡了。就留下守关的值班的这些人没睡，但这些人没睡是没睡，也困呐，也劳累呀，有很多呀拄着枪拄着棍儿，有的趴在城垛口那个地方也是栽嘴磕头，这防守就松懈了。为什么说当年那曹操跟刘备在汉水对阵的时候，这刘备就采用了诸葛亮的疲军之计呀，一到晚上刚睡下，当当当当当，杀呀冲啊，喊杀震天，把曹操军队吓得呀赶紧的披挂整齐准备迎敌。等全吓醒了，都准备好了，哎，发现呢人家那边偃旗息鼓了，那接着睡吧，刚一躺下，杀呀冲啊，又给吓醒了。没两天，曹操说：“这咱撤兵，咱撤兵，怎么呢？虚虚实实，实实虚虚呀、啊！你知道哪一阵那是实在的呀？啊，这个诸葛亮、刘备就是让咱们疲惫。一次狼来了，咱们惊醒了；两次狼来了，咱们警觉了；三次狼来了，咱们呢拿着兵器赢了，狼都没来，咱呢又累又困。”精神疲乏，就放松警惕了。没办法，人就这样啊，你不能闲老绷着，那受得了吗？一放松警惕，人家真的来了，一下打你个措手不及，干脆咱走吧，咱别在这待了。所以逼着曹操拔营起寨，人家躲了。这也一样啊，瓦口关这些将士们累了三天了，现在可算松快了，四下万籁俱寂呀，哪还有敌人呢？领导也不在，行啊，眯点就眯点吧，睡点就睡点吧，这谁还能攻关呢？所以即便是守城站岗的，那一个个的也栽嘴磕头，有的呢倚着那墙也都睡了。要么一句话呀，叫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呀。人家苏定方为什么定这个计呀、啊？一环套一环，人家就这人就这样，一看你们放松警惕了，好，按照计划行事。这些和尚他们可没有睡觉啊，吃饱了喝足了，眼珠子瞪得溜圆，让几个和尚先出去，借着撒尿啊，上厕所呀， 下下神啊，溜达溜达呀，反正是借这些借口四处看了看。一看夜深了，人静了，这些当兵的全都在那里放松警戒了，栽嘴磕头了，甚至鼾声都起了。行，正是时候。回来之后，这和尚们呢就兵分三路，一路偷偷的摸到城上，准备引火之物，干嘛呢？要放信号。另外一路摸到城门底下，在那先埋伏好了，什么时候一起行动了，赶紧出来控制关门。另外一路偷偷的就摸到了俘虏营啊，俘虏营现在防守更松啊，本来有几十人啊在这看这些俘虏，结果发现这俘虏啊一到晚上趴那就睡着了。怎么呢？可能他们也太累了，鼾声如雷呀。他们这么一打呼噜，看守他们的燕军一看，切，哎呀，他们成大爷了啊！咱看着打呼噜，咱也眯会儿吧。你们俩看着点啊，咱们轮着班，我们先眯会儿。凭什么你们先眯呀？那咱轮着呀，不然的话咱们包袱剪子锤呀啊！谁先赢谁先灭，行了，你们先灭，哎，就有什么啊？轮着，这几个人呢，一眯，那几个站岗的一看，咱也歇着啊，扶着枪也在那里栽嘴磕头啊。这和尚们悄悄过来一看，这几个人呢防守甚松啊，再一瞅，已经快到二更天了。这些人呢最麻痹大意的时候，唰，有这和尚头啊，这一队也有小组长。小组长一挥手下了命令了，几个和尚由打旁边往前迂回哈着身子，就哈到这几个站岗执勤的燕军身边了。这几位还不知道呢，还点头哈腰呢，唰！和尚突然一起，这几个人一机灵，没明白怎么回事呢，哽嗓咽喉一凉，噗噗噗噗，一。

声都没吭，怎么的？人家这只手拉你脖子，那只手崩，把你嘴给捂住了，唰一拉脖子，往旁边草丛当中一顺，你这人就死了。没说吗？这些和尚是训练有素的杀手啊！那平常苏定方对他们训练太严格了，那都不知道操练过多少回了。这一下子有用了，杀了这几个之后，偷偷的又摸到他处啊，把这几个人呢全宰了，然后把这几个人衣服脱下来，这几个和尚换上，就跟燕军一样啊，悄悄的就把俘虏营门给打开了。其实那俘虏营中的突厥兵没有睡呀，人家也是奉命行事的。红漫漫告诉他们，你们假装投降啊，你们是打入敌人内部的，回头会有人救你们，你们呢听他们的命令，里应外合，咱们拿下挖口关。那给这些人呢早就谋划好了，所以这些人一到晚上根本就没睡觉，闭着眼睛打呼噜呼噜呼噜呼噜，那都是假的，都是装的呀。一听到门响，这突厥兵全警觉了，这时一看有人进来了，那领头的和尚会说突厥语啊，专门培训的特殊人才，特工啊，什么不会呀、啊？用突厥语跟大家伙这么一说，我们乃是救你们人，今天晚上咱们里应外合，就炸开这瓦口关，各位啊，不要躁动，咱们一点一点来，我这里有一些兵器先分发给大家，没有兵器的不要着急，我们有人呢已经去袭击军械库了，只要把军械库打开，那里有的是兵器，咱们拿到兵器的随我先出去。是，这些人都明白呀，红漫漫告诉清楚，得听从人家的，有人来救，这一定是自己人呐。所以有一批人先得到兵器了，说这兵器哪来的，和尚带的呀。咱没说吗，这苏定方前面几匹马，后面都是步行，还有车辆呢，车辆上装的那就是兵器呀。只不过由于是苏定方带的人，苏定方立有大功，秦用对苏定方深信不疑，所以呢这车辆进瓦口关大家也没有进行仔细的筛查，一看上面破啰嗦的全都是僧衣呀、和尚用具呀、没有往下掏，其实下面那全是军械呀，刀枪得有200多副啊，把这些先扛来，一人一杆枪，一人一把刀，就把这些突厥兵武装起来了。武装好的一部分人跟着这头够奔瓦口关的关门，另外一部分没有兵器的跟着另外的几个人呐、赶奔军械库。其实这个时候军械库这边也动手了，把守军械库的人也给宰了，那这几个人守军械库全死东西呀，那更防守松散了，守仓库的嘛，那防守的人又少又没有多严，所以过来就被人家几个和尚给解决了，把军械库锁给砸开，门一打开，里面东西任你拿呀。突厥兵高兴了，进去拿了刀枪全出来了，那这边守关门这地方已经下了家伙了，人家一看大

下刀子了。这一下刀子，旁边的守门的人看见了，哎呦，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这些人警觉了，刚一拉刀，啊，旁边埋伏好的人往上一扑，再他妈啪啪啪，这边一打斗，惊动了城楼上的人呢。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这边人还喊呢，哎呦，发现了内奸，赶紧下来，赶紧下来，赶紧下来。这和尚喊的呀，发现内奸了，哦，呼噜呼噜呼噜，城头上的人往下一下，内奸在哪？内奸在这里，在这，这边下刀子了，哎呦，不好，有内奸，那真是有内奸了，拉刀枪就打吧。这边一打，这边已然把守门的解决了，嘎啦嘎啦，把这大栓往下一拉，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就把这关门打开了。城楼上的手足往下一去，那埋伏在黑暗当中的那和尚一看有机可乘了，把引火之物点着了，噗，那都狼粪呢，狼烟呢，又有火又有烟，往那一沤，城楼之上就起火了，这就信号啊。红漫漫今天晚上瞪着眼睛直瞅着瓦口关城楼之上啊，就等着信号呢。一看城楼火起，哎，红漫漫机灵灵就站起来了，众位二郎，现在我们的人已然动手了，随我夺关。有人赶紧的给他拉过来坐骑，胡漫漫飞身上马，抡起板门大刀，带领这些突厥兵杀呀闯啊，就拥进瓦口关的。这下子瓦口关手足被人家杀了一个措手不及呀！你想啊，三分之二多的瓦口关的手足燕军都在睡梦当中呢，都没想到哪来的敌人呢。突然间外面喊杀四起，刚把眼睛睁开，还没等他动弹呢，别动了别动了，杀出来很多的突厥兵啊，当时就把你给控制住了。那突厥兵多狠呢，抡起刀啪啪啪啪，全给你宰了，想守关也守不住了，人家突厥兵已然冲进来了，这怎么回事啊？顿时没了战斗心了，哎呀，四散奔跑吧，能保命就不错了。这瓦口关多好，瞬间被人家突厥和夏军联手给夺下来了，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呀。要么说呀，城堡最容易在内部被攻破，你这里面有奸细了，这玩意儿啊，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关，那也够呛。上一次瓦口关丢失的因素差不多也是如此，这一次还是这样，说怎么类同啊，历史就这样，你再过100年，再过1000年，再打起仗来，说某某地方我这牢不可破，最后怎么被攻破了，你看看去吧，肯定有内鬼，肯定人家派进来奸细了，肯定里外夹击给你弄破了，都这样。所以不是有那句话吗，说历史很可能是类似的，但是历史绝对不可能是简单的重复，那每一次跟每一次肯定有不一样的地方。这一次能够夺取瓦口关，那主要是人苏定方的计策好，把这红漫漫给高兴坏了啊！哈哈，终于夺下瓦口关了，也算为我的父亲报了一半的仇。各位二郎，留下一部分人马守住瓦口关，其余人马换上燕军服装，随我南下。跟着夏军合谋的计划还没有完全实施呢，这才是第一步啊，就把这死的或者是逮着俘虏的那燕军身上衣服扒下来，突厥兵套上，就这么着套了1000多人呐，在前面假扮燕军，突厥大部人马在后面跟着。当天晚上
这天不亮的就离

0: 开了挖个关，那得风驰电掣呀，不能留给敌人片刻歇息之机呀。就望着涿郡方向进发了。突厥大队人马陆陆续续由打北边再开进挖口关，那毕竟有一部分人马不是伪装成主力跑了吗？让那批人马再回来，回来守挖口。这边大都督胡漫漫带着人马就直奔涿郡，路上就碰到了苏定方派在这里等候他们的人，接头人。这就人苏定方的计策，一环套一环呢。接头人早就在这里等候多时了，有两目的。一个目的，那就等着跟着洪漫漫接头进行下一步计划；另外一个目的，在此截杀由打瓦口败过来的那些燕军，或者说燕军的报信人。他们万一敢在我们之前把这噩耗报告给了涿郡城，那这事就麻烦了。所以在此要拦截，只要发现探不拦其报信的，那人家一拥而上就把你给宰了。所以瓦口关这边的信息在这个地方就算给阻断了。现在看到了突厥大都督胡漫漫，赶紧过来接头啊，然后赶快去寻找苏定方。那么苏定方此时刚刚把城东那3万燕军给安抚好了，你们继续在这里挡着，不要管涿郡的事儿。这边闻听突厥大都督已然夺下瓦口关了，哎呀，苏定方心中是心花怒放啊，太好了，赶紧领人跟着大都督胡漫漫就合兵一处了。接下来那就是炸开涿郡，那炸开涿郡也恐怕身背后那3万兵马警觉，再杀过来怎么办呢？让这胡漫漫分了一部分人马在他们必经之路上埋伏好了，只要人往这杀，就突然间杀他们一个措手不及。说兵力够不够先不说，兵力够不够，你只要杀出来就得把他们吓一跳啊，能够把他们吓跑了是最好，吓不跑在这里拖延一段时间，我们把这涿郡拿下来，他们就一点辙没有了。人家苏定方算得非常的精细呀，搁了一部分人马埋伏在这里了，另外一部分人马那穿着燕军的服装号坎呢，趁着夜色，人家时间都算得很准，趁着夜色晚上两更天看不准，人家开到了涿郡城外，在这里叫官，就点了两个火把，就照亮那么一点儿，让关上人呢隐隐约约的能看清楚苏定方，能看到他身后有十来人吧，穿着全是燕军的服装号坎。其实啊，再往后还是，不过再往后那都是突厥兵的人了，没那么多服装号坎，所以前面那假的，后面是真的。尤其是把那几个燕军先锋营的将领，就那几个被割了舌头的推到苏定方身后，这些人浑身是血，不走近仔细看，你可能还以为呀、啊、他们浴血奋战结果呢，因为大家每个人都一身是血呀。其实这几个人呢身上全上了绑绳了，袖子在外面耷拉着，你晚上看不出，秦用出来只看苏定方了，一看苏定方浑身是血，再听苏定方他说的，秦用心中感动啊，这为涿郡出了大力了，这才亲自带着苏定方和突厥军进入了涿郡城。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

0: 喝杯浓茶，振作精神。现在是下午两点，有音乐的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2: 收听的是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3: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柿树是白桦树，化电柿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怪眼王发，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三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新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五彩金城。
4: 如果来不及认真

0: 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1: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2: 活力调频，
1: 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3: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4: 文明礼仪是你我之间的桥梁，每一次有序的遵守，每一次文明的行为，都让生活变得安全便捷。文明就餐，你每一次的适量，每一次的珍惜，都是对劳动的最大尊重。你的每一次拾金不昧，你的每一次微笑服务，
5: 欢迎光临。
4: 文明就是靠着这些小事来传递。如果人人都懂得文明，人人都遵守文明，那我们的城市就变得愈发的幸福。争做明理诚信市民，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891化蝶融媒综合广播新闻对对碰。新闻碰到快嘴，不如贱名碰到家尾。
7: 你有什么可豪横？
6: 新闻对对碰，碰不上，你得后悔。
8: 哎呦我的妈！

北京时间14:06啦。这天哈，在这个网上啊一刷刷视频啊，看那个视频，就那个咱们家里面用那个电饭锅呀，啊，经常不洗，啊，这盖儿啊，就什么地方犄角旮旯经常不洗，然后这一开电饭锅全蟑螂，这给我看的呀，浑身都麻了是吧？就很多人觉得电饭煲不用清洗，就是我只清洗清洗内胆就完事儿了啊。但是说实话，电饭煲那个东西啊，结构是很复杂的啊，有很多这个藏污纳垢的地方啊，你长时间不清洗，肯定会有细菌和霉菌的，那都不用想。再加上那个电饭煲之后做饭，它有那个蒸汽是吧？是吧？粘在这个其他的这个位置上，哎，然后顺着那开锅之后那蒸汽。它会滴的啊，滴的那个水，那跟滴的饭里的那是吧？那就污染食材嘛，是不？然后你看这个，除了内胆之外啊，还有很多这个需要清洗的地方，比如喷气口啊，然后还有可分离式的顶盖和那个密封胶圈。那个喷气口啊，就是经常做饭就喷气的那个地方啊，那个口。然后那个地方吧，如果说你不及时清洗，它会产生细菌呐，啊，这个还有致癌类的一些细菌啊，这些细菌会随着比如你下一次使用电饭锅的时候啊，回流进锅内污染食物啊，危害我们的身体健康。很多人嘛喜欢用电饭锅做肉啊，做肉或炖点啥是吧，它那个喷气口喷出来的这个菜汤啊、油渍啊，这等等吧，你肯定是更复杂的啊。油污它可能把那个口给堵上，反正是如果说是高压的那种电饭锅啊，那你把那个口堵上，那后果啥？后果肯定是爆炸了啊，后果一定是爆炸的。

0: 乐章，勾起回忆的伤。每当我看见白色的月光，想起你的脸庞。
1: 而现在很多品牌吧，它那电饭锅都是为了方便清洗吧，它都设计一个可分离式的一个蒸汽那个口，那个帽，所以说那个东西你一拆来啊，你就给用水冲吧冲吧，洗吧洗吧啊，擦干净之后你再放回去就完事了。
0: 我知道那些不该说的话让

然后啊，然后还有哪儿呢？蜜蜂胶圈啊，那个蜜蜂圈这是大家经常忽略的一个卫生死角。很多人哈，你把那个电饭锅啊，那个蜜蜂胶圈你掀开之后了，你会发现里面一层黑色的非常粘的东西。这些东西会随着你下一次开低温锅盖的时候，它会顺着胶圈流下来那个蒸馏水，是吧，流进锅里头。实在是因为那东西能拆下来，就很多品牌都能拆了，如果你实在拆不下来，你用棉签沾点那小苏打或者白醋，你直接擦吧擦吧都可以啊。

现在吧，有的电饭锅还有啥呢？就是防溢水盒啊，那个吧，这个挺隐蔽的那个盒，不洗的话也会发霉啊。有的时候那蟑螂会在那里边待着。就是千万啊，千万别等着说那个盒满了你才倒啊，面上你就清一清，你倒不倒吧，擦不擦吧。

然后我们电饭锅底下那个内胆底下不是有那个加热元件吗？是吧？那个东西呢，有的时候那滴落的水呀，这个饭呐、啊，还是等等等等吧，它是时间长了会导致电热。

盘发黄会变黑，啊，有一个非常厚的污垢啊，如果长时间不清理，它这个呢会损害电饭锅的性能。这个米饭呢，煮不熟是小事啊，那米饭不熟就不熟了。但如果说短路了啊，引发短路这个问题就大了。用什么这个小猫刷啊，是吧？沾点苏打水，不是沾点苏打水，沾点小苏打啊，或者沾点专业清洗剂，是吧？你顺着电热盘那个纹路进行清洁，然后清洁完之后用半干的软点的抹布啊，是吧？你擦干净就可以了。但是你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你清洁那个电热盘的时候，你一定得断电呐，一定得断电呐，而且你不能进水啊，千万不能进水，要不会引发短路啊。

虽然刚才咱说了是吧？你得经常清洁啊。但如果说使用不当，依然可能会发生危险。因为我上一个电饭锅啊，我上一个电饭锅就是因为，我忘了是怎么弄的，给弄坏了啊。但肯定是我个人原因给弄坏的。你看电饭锅本来就有保湿啊、保温的功能，所以清洗电饭锅之前吧，你包括分离式的顶盖啊、内胆、在内的所有可拆卸的元件清洗完之后了，一定得晾干啊，晾干。或者用这个干净的，你说是什么？是毛巾呐、纸啊、抹布等等哈，衣服你擦完之后你再安上。最好是在清洗完之后啊，把锅盖打开，是吧？在通风的地方啊，晾一段时间，你再盖把那盖盖上。不然潮湿的环境嘛，就是因为当你刚清洁完，里面肯定会很潮啊，也可能会滋生这个细菌啊。

下一个提醒大家是哪儿呢？就是电饭锅这保温功能是很好用啊，虽然很好用，但是使完记得拔电啊，把电源拔掉。你千万别说开着保温，然后你人走了玩去了啊，一开一天两天的，是吧？锅里那个饭呢，酸了那都小事，就怕有火灾隐患。火灾隐患这个事儿是很大的，就我们一定要从非常小的细节当中把这个隐患给掐掉。

一般都是铝合金或者不锈钢的。然后近几年吧，近年来就晶铁的啊，陶瓷的，还有啥呢？复合材料内胆啊，这个现在很常见了，就是材料变得更多样化了。然后内胆的涂层确实啊，现在很多啊，常见的涂层呢有特氟龙啊，淘金啊，还有什么 PEK 吧，应该是，反正各有优点吧。话说啊，你不论咱不管是哪个内胆啊，都尽量不要使用那种钢丝球那种坚硬的材料去刷去洗啊，那东西很容易破坏涂层的啊，造成有害物质的泄漏。这个涂层颗粒呢，你看如果说混进咱们吃的食物里面了，影响健康了，这个如果说发现内胆破裂了啊，一定得及时更换啊。

而且还有一点嘛，电风锅使用的时候，这功率和产生的热量都比较大。如果说碰上一些低质量的那种线材啊，就比如说一些劣质的电饭锅啊，有会碰上一些这个低质量的线材啊，或者电热盘这东西啊，很容易引发火灾。这个因为它容易短路嘛，这个很危险的。影响电饭锅品质的因素，除了电路的一些元件之外哈，还有内胆和顶盖的材质啊。有些不法厂家呢，以次充好，选择不合规定的材料进行生产，容易出现比如说开锅的味道大啊，使用的时候这个刺鼻味儿，这是不利于健康的啊。无论如何吧，选择知名品牌或者有良好的口碑的产品，都可以保证产品的安全和售的服务。啊，最重要一点啊，最重要一点就是高压电饭锅啊，也就是这个高压锅，如果说喷气口啊那个口堵住了，它几分钟之内就会产生爆炸，这个很危险的，所以都千万不要怕什么，比如食物一下子洒了是吧，就拿毛巾就往上盖毛巾是吧，也别把用过的什么随手乱七八糟的那些东西你放在那个顶上把那口堵了。这种电饭锅用之前你得仔细看看说明书啊。电饭锅呢必须得好好洗啊，必须得好好洗啊，洗完之后呢晾干再盖盖儿，经常你看看内胆呐、顶盖的磨损的情况啊，防止有异物进入了怎么办。最重要的是啥呢，最重要的是电饭锅呀、作为一个家用电器哈、使用清洁的时候一定得注意用电啊，这个也很重要。

后在网上呢，最近啊，就是总能刷到，比如说这个叶黄素软糖可以护眼预防近视这个事儿啊。先说答案啊，这种答案呢其实说法不准确，叶黄素并不能预防近视，也不能让已经近视的孩子恢复视力。

叶黄素啊，它是啥呀？它是存在于视网膜黄斑区域的一个类，怎么说呢？胡萝卜素，它有抗氧化的作用啊，也是维持眼睛正常的功能的营养成分之一啊。有研究发现呢，这个补充叶黄素可能有助于改善部分人群的黄斑色素的密度啊，或者是视觉功能。但是目前来说，其实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啥呀，吃叶黄素软糖能够预防儿童近视的发生，或者说是阻止近视发展。儿童近视的发生跟啥呀？跟遗传因素啊，长时间的近距离的用眼呢，户外活动不足啊等等因素是有关系的。啊，目前呢，被证实有助于降低儿童近视风险的方法呢，包括增加白天户外活动的时间啊，保持良好的一个啥用眼习惯，控制持续近距离用眼的时间啊。

现在呀，这个市面上有一些啥，有一些这个异黄素软糖啊，这些属于普通食品或者是糖果，它也不是说这个药品啊，或者是具有明确保健功能的产品。它这个食品当中的异黄素的含量啊，这个吸收效果跟宣传当中的护眼效果不能直接划等号啊。然后部分软糖还有啥，还有很多的糖分啊，很多糖分长期过量使用，其实还说实话还不是利于身体健康啊，对身体还不咋好其实。所以对于儿童来说吧，对于儿童来说呢，其实获取异黄素更推荐的方法是通过均衡饮食啊，你比如说啊，比如说吃点啥呢，吃点那个深绿色的蔬菜啊，蛋黄啊等等这些天然的食物啊。如果说存在视力下降了哈，近视风险增加的问题，那你应该通过啊，你就是上眼科啊检查检查是吧，科学干预啊，不能说依赖护眼的产品。

所以你看啊，刚才咱聊到了一个是电饭锅啊这个事儿，电饭锅这个事儿吧，其实很多人都忽略到了啊，特别有一些这个中老年朋友们啊，有一些老人可能对于电饭锅的清洗可能没有那么到位啊，所以大家回家的时候记得提醒提醒，一定得清洗干净了，包括这个密封圈啊、顶盖啊，能拆的地方、能摘的地方是吧，都清洗到位。有些朋友们可能这个好长时间不清洗一回，觉得哎呀上面好像也不埋的也不脏啊，是吧？就不清洗了啊。这个都是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容易被忽视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细节，但是这个细节就容易造成哎，比如说病毒啊或者一些细菌进入到食物当中，然后我们再吃掉啊，引发一些感染是吧？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就得不偿失了啊。所以说。电饭锅啊，大家每次用完之后了，记得清洗干净啊，然后放在通风的地方，一定晾干了之后了，再把盖儿给扣上啊。然后第二个，咱刚才聊到是这个叶黄素的问题啊，就是叶黄素软糖是吧？说是对孩子有助于视力恢复啊，就会阻止近视等等啊。科学啊，咱们一定得相信科学。这个软糖当中呢。糖啊，它是里面含糖量很高的啊，就是大家吃多了，孩子吃多了，还对身体没那么好啊。如果近视了啊，或者近视加剧的时候，一定得去医院啊，去正规的这个医院呢，去问大夫是吧？问医生，人家有非常完善的治疗的一个方案，人家毕竟是啥？毕竟是专业的哈，跟咱们那可能是一知半懂的，他也不懂啊，不全面。这块属于人家的特长了。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1: 欢迎收听。
0: 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流程，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FM89.1 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 一路陪伴。
3: FM891 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全程八点一声音的画电活力调频。
6: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7: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8: 一种沉默，
9: 一种沉默，
7: 一种感动，
9: 一种期待。
7: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
10: 从小到大，你听的最多的是什么？
11: 听话。
10: 听什么话？
11: 听别人说话。每天不同的人对我说着不同的话。我想静静，别问我静静是谁。
10: 那你想不想听点不一样的？
11: 听什么？
12: 只听音乐，不听话。
13: 用好歌让你放松心情，忘却烦恼。我们只听音乐，不听话。

代，这是最爱的时代。前面忙里来的大井盖，我拿酒往里卖。如此动感的节拍，非得跟门口耍帅。我蹦迪的动线上面怎么能有障碍？大背头 BB 机，舞池里的零零七，东北出在霹雳地 ，DJ 抽我也着急。不管多热都不能妥协我。

闹，别拿蹦迪开玩笑。左手一瓶大绿棒，右手霹雳手套，进去也是一身高，都给我往后稍一稍。没事不要联系我，大哥大伙没。

脚把切到，老子摸了摸好皮的那境界，让我一起放松，全场所有的美女，让我看见你们的双手。这个是 DJ 天野，麦子小子，欢迎莅临，接吧，接下来。

0: 刻刻必须要提醒你自己，不能搭讪，搭讪你破功了，老弟。
1: 哎，打电话啥事儿？紧着打电话呀，真是没有信号。
2: 啥？
1: 哎，干了。对方啥阵型啊？42，踢你。我的天，给你大姨夫打电话吧，拜拜。

0: 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日，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遍五彩金。
1: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美食每刻》。
2: 哎呦，您来了！
3: 赶快里边请，千万别调台。
2: 满满三十分，让你嗨起来。
3: FM 八九幺，《美食每刻》，
4: 吃货宝到账，一百分。

0: 生活就是既要有烟火气，还要带点小诗意。来了别走开，今天整点啥？大家好，我是吃货主播大齐。
1: 我知道那些夏天，
0: 今天想跟大家念叨一个咱们做饭经常见的一个工序啊，焯水。不知道大家真的会焯水吗？就是哪些食材是需要焯水的？焯水的时候呢，是用凉水呢，还是热水呢？其实这个步骤啊，你要做。

0: 做对了，哎，那就很健康的。那你做错了的话呢，营养和口感都会大打折扣。今儿个哈，咱反正自己在这跟大家嘚嘚的，就是盘点一下需要哪些焯水的食物，以及呢如何正确的焯水。
1: 我知道这个世界每天都有太多遗憾，所以你好。
0: 首先说就是哪些食材是需要焯水的啊？首先是一些草酸比较高的蔬菜，草酸是很多蔬菜中都含有的一种就是抗营养成分，只是在含量上呢存在差异。日常生活当中呢，草酸摄入过量会在吸收前和钙形成了草酸钙这个不溶物，妨碍钙的吸收，增加这个患结石的风险啊。因为它吸收以后呢，和体内的钙和其他物质形成了很难溶性的草酸盐啊，这样就会增加这个结石的风险。像大白菜、小白菜、卷心菜、绿豆芽、红萝卜缨子这些蔬菜呢，草酸含量呢就是比较低，就是可以放心吃。而像众所周知的菠菜、空心菜、芹菜、苋菜、马齿苋这些蔬菜的草酸含量就比较高了，吃之前呢需要经过一定的预处理去去除这些草酸。好在啊，这个草酸呢它溶于水，热水焯呢就能去除大部分的草酸啊。举个例子啊，把这个180克菠菜放在1000毫升的沸水当中呢，分别焯水1、2、3、4分钟情况下啊，可去除的比例呢是43%、50%、54%、59%。而油炒对菠菜中草酸的去除力呢并不高，都不超过5%。即使增加这个油的量啊，作用也不大。所以人吃菠菜大家都知道肯定是要先焯水的。另外啊，这个马齿苋它比较特殊，因为呢它的草酸含量高达多少呢，就是每100克含有1460毫克的啊草酸含量，是菠菜的2倍还多。那么有实验表明呢，100克的马齿苋用500毫升的水煮3分钟呢，那么草酸的去除力呢就可以达到50%以上。焯水4分钟后呢，给它沥掉汤汁使用的话呢，那么它的草酸含量呢就每100克就变为了560毫克。这个草酸含量虽然比新鲜的菠菜低，但是仍高于绝大多数的青菜。所以哈，马齿苋这个东西大家少吃。除了这个草酸高的蔬菜呢，还有一些就是说有毒的蔬菜。这些蔬菜呢不是说它本身有毒，是自带的毒素，如果你不焯水或者生吃呢，可能就会导致这个食物中毒，严重呢是会要命的啊。首先就是生的豆角、四季豆，它里面含有这个皂苷，皂苷含有能破坏红细胞的溶血素，对这个胃肠道黏膜有强烈的刺激作用，会引起充血、肿胀以及出血性的炎症，可能造成恶心、呕吐、腹痛、腹泻这些症状。但是呢，这种成分呢，它比较怕热，100度的条件下加热10分钟以上呢，或者是更高温度的时候炒熟、炒透，可以裂解皂苷，消除有害毒性物质。烹调前呢，焯焯水是避免中毒的好方法。就像这个黄花菜是鲜的啊，不是说咱们买那种干的黄花菜。鲜的黄花菜中呢，某种成分食用后呢，就会导致恶心、呕吐、口干舌燥啊、腹泻这种症状。至于这种成分是啥呢，目前不明确。以前哈，就是人们认为可能是秋水仙碱，但最新的研究呢，对黄花菜中的有毒成分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黄花菜中呢并不含有秋水仙碱，含有的呢是多个化合物的共流出组分，易溶于水，经过蒸汽、焯水、漂烫可以分解，沸水处理3到5分钟就可以安全食用了。

再有就是亚硝酸盐比较高的食物呢，一定要焯水啊。提到这个亚硝酸盐呢，很多人会想到致癌，其实亚硝酸盐本身不致癌，但是呢，它在被我们吃进身体后呢，会在胃酸的环境下呢，生成亚硝酸、亚硝胺。亚硝胺属于致癌物，那过量的摄入呢，会增加这个健康的风险。新鲜的绿叶菜呢，亚硝酸盐含量低，但随着室温存放的时间增加呢，亚硝酸盐含量就会增加。另外，叶子菜当中的香椿亚硝酸盐含量就比较突出。不过别担心啊，这个焯水就可以降低这个蔬菜当中亚硝酸盐的含量。所以哈，就是提醒大家，香椿咱们东北吃的比较少，就北京那边河北那边吃的比较多，香椿。就是提醒大家，如果就是买到了哈，别生吃蘸酱，即使是炒鸡蛋也先把它焯水再炒啊。还有一些可能被寄生虫污染的蔬菜，例如水生性的植物可能就被这个寄生虫污染了，比如我们经常吃的这个莲藕啊、菱角啊，哎，别直接用它做凉拌菜，可能感染姜片虫啊，轻则腹泻腹痛恶心发热，严重呢就会引发肠梗阻甚至死亡啊。焯水之后再凉拌就能保证这个食品的安全性了。再有一个我觉得必须焯水的就是一些不太好洗的蔬菜了，因为这些蔬菜呢表面不平整，坑坑洼洼的，很容易藏污纳垢，也更容易存在这个农药的残留问题，像西兰花啊、菜花啊、木耳，这些都不太好清洗，缝隙当中呢可能还有泥土和虫卵。不过西兰花在蔬菜当中呢还算是维生素 C 比较丰富的，焯水时间别太久，避免维 C 损失殆尽，一般焯水呢1到2分钟就可以了啊。还有一些就是说有血污或者特殊气味的食物，排骨、羊肉、猪大肠这些动物性食物呢可能会携带血污啊或者异味，焯水就能减轻它们的影响，提高菜肴的品质。焯水的同时呢加点料酒啊、香叶啊、八角这些香辛料呢可以去腥增香啊。

其实焯水这个步骤啊，看似简单，似乎就是开水加食材的事儿呗，但是呢，实际操作起来呢，还有很多注意事项。比如说啊，肉类的食物呢，需要冷水下锅，是有助于撇去血沫的。如果沸水下锅，就会让这个肉的表面呢，蛋白质变质了，最外层的直接熟了，里面的血水呢出不来，达不到去血污的目的，口感也不好。那么蔬菜呢，则需要等到水开了再下锅。虽然就是冷焯比热焯草酸去俗力更高，但是呢，冷焯呢会导致这个蔬菜的物理结构受到破坏，营养物质呢流失比较多。至于鱼呀、虾呀，建议沸水焯1到2分钟，马上捞出来啊，既能去腥呢，也能保持这个鲜嫩的口感。第二呢，水量一定要足啊，焯水的时候，水呢最好能没过食材，这样呢能保证加入食材以后呢，锅里的水能在短时间内再次沸腾，缩短烹调的时间，减少营养的流失。对于就是不同的食材呢，其实焯水的时间啊它是不同的，像叶类菜呢大多只需要焯水1分钟就可以。

像豆角啊、四季豆这类呢，建议焯水十分钟以上。鲜黄花菜呢，就建议焯水3到5分钟了。那么肉类呢，下锅等水重新沸腾了以后，你不凉水下的锅吗？等的水沸腾了以后，再煮1-2分钟，直到呢没有大量的血沫煮出来，这个时候就可以了。那么如果蔬菜呢想要保持这个色泽，可以在焯水的时候呢滴几滴食用油啊。再一个提醒大家啊，不要重复利用焯完的水啊，这茬焯这个菜焯完了换下一个焯水，不要啊，给换，重新换水。因为呢炒酸是溶于水的，你焯水的时间越长，那么汤汁当中的炒酸含量呢就越高。如果你不知道就是说你吃的哪个蔬菜需不需要焯水，那么干脆就做水煮菜啊。蔬菜出锅之后呢，沥干水分，加点蒸鱼豉油或者生抽，淋上亚麻籽油或者香油，就是美味的一道菜了。水煮呢属于低温烹调，相对于这个炒啊、煎啊、炸呀，能保留更多的营养，也避免了有害物质的产生，还挺推荐的嘞。

0: 作为一个标准的吃货，吃不是因为饿了，
1: 而是嘴巴寂寞了，晓得吧？
0: 好吃你就多吃点
1: 啊，不好吃啊，多少你也要吃一点啊。

八月十五也过了，十月一也过了，是不是同学们朋友们你们聚会的日子就少了呢？因为一直到元旦这两个月时间哈，没有什么大的长的假期了啊，但是周六周日是不是可以朋友们之间小聚一下呢？其实哈，有的人说在咱们东北人的饭局里啊，一半的灵魂都在凉菜里的。你们聚会吃凉菜吗？我个人不太吃，我爱吃炒菜。但是就是说有喝酒，男同志凑到一起，哥们儿兄弟朋友，是不是都整两桌？那就得有下酒菜了，是不是？尤其在咱们东北吃饭，不管是家庭的日常聚餐呐、或者朋友捋点小串儿啊，还是你包括参加什么就是结婚的大席呀、团圆的家宴呐，首先上菜的肯定是凉菜，是不是？那是王牌选手，光盘的王牌选手，就这么说啊，他不用什么复杂的这个烹饪技术，就凭借这个食材新鲜、简单调味儿，哎，口味地道，就能解腻开胃。东北的凉菜呢，千千万，但是啊，在很多人眼里呢，有几道才是真正的封神啊！每一道都可以说是刻在咱们东北人骨子里的味道，外地人吃过一次，彻底沦陷。五彩大拉皮儿，这一般都得上饭店吃。

0: 吃，能摆出形来。在家就是白菜帮子、胡萝卜、洋葱丝儿、干豆腐，是吧？它这个五彩大拉皮呢，不同于咱们普通在家拌的凉菜，它核心食材呢是纯土豆淀粉做的这个手工大拉皮儿，晶莹剔透、软糯 Q 弹的，爽滑劲道还不粘牙。哎，码上盘儿啊，黄瓜丝儿啊、胡萝卜丝儿啊、紫甘蓝、干豆腐丝儿，再切的上档次的呢，摊点蛋皮儿，切点蛋、鸡蛋丝儿，五颜六色的铺满盘儿。哎，中间抓一把这个用那个酱油醋调好的那个大拉皮儿，我觉得这道凉菜的这个灵魂啊，全在这个秘制料汁儿里头，醇香浓厚的麻酱打底儿，放点蒜泥儿、香醋，然后能吃辣的多放点辣椒油、生抽，是吧？酸、甜、咸、香，哎，层层交织。你每一口拉皮儿哈都均匀的裹满酱汁儿，这一口下去啊，醇香滑嫩，凉而不寒，还特别解腻爽口。不管大人小孩都爱吃，我小时候不爱吃啊、哦。我觉得这么多满桌的好菜，那好菜都在后面呢，谁先上去整一口凉菜呀、啊？是不是？但是现在小糖人呢，必须吃菜的时候，基本操作第一口必须得吃凉菜啊，吃凉菜打个底儿。还想跟大家说一个三丝爆豆啊，这道菜的精髓在于它一脆到底。我曾经在家试过啊，我就觉得这个三丝爆豆它好吃啊，但是它费事。那土豆丝吧，你刀工好就行，切精细的，我在家用茶碗子插的，插完以后哈，我忘了一道工序，就是用这个厨房纸呢把这个土豆丝儿，对，你得擦完以后你放到水里把这个淀粉都给它泡一泡啊，要不它下锅一炸它不就粘一块了吗？捞出来之后我忘了一道工序，就是把这个土豆丝上的这个水啊给它用那个厨房纸给它擦干净，妥了。这一下锅那一锅一马烧油呼下了就冒样了，结果哈那一马勺的油就剩半马勺了吧，全漾出去了。因为有水分和它这个油一接触，因为油温不热嘛，这一蒸发水蒸气一上来油全冒样，老会人了。所以我以后在家就不做这三丝爆豆了，上饭店点去吧。其实三丝爆豆就是经典的洋葱丝、香菜丝和土豆丝，土豆丝必须得小火慢炸啊，我就是技术不过关，小火慢炸到这个金黄酥脆以后呢，根根分明，绝不能让它发软或者是粘连在一起。哎，再搭配上粒粒酥脆的油炸花生米，调味呢走的是酸甜口，放少许蒜泥提香，陈醋增鲜，白糖用来这个中和口感啊。它里头没有什么就是特别厚重的酱料，最大的程度上保持这个土豆丝儿啊、圆葱这些本身的脆嫩鲜香，一到嘴里咔咔作响，洋葱微甜，香菜清香。我不爱吃香菜，我要做菜从来不用香菜。土豆花生比较酥脆，酸甜开胃，解腻解油，不抢主菜的风头，却越吃越上头啊。一般上饭店点，哎呀，师傅都不愿意给你做，费事。呀，这首歌别怕我伤心。二十年前，我最愿意听，不是二十年前，三十年前。
1: 一个男人和一颗热切的心，不知在远方的你是否能感应。
0: 再跟大家说一个老虎菜，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爱吃老虎，我有个朋友特别愿意吃老虎菜。听的名气挺霸气的。这和老苦一点关系都没有，那食材老简单了，尖椒、大葱、香菜。我就发现那个香菜哦，就跟那个木桂英似的，常常拉不下。对于我这种就不爱吃香菜的，特别排斥。反正老苦菜我也不爱吃。这老苦菜哈，没有啥配菜，也没啥复杂的工具，主打就是一个原汁原味儿。所以它叫老虎菜，为啥？因为一到嘴里，鲜辣冲爽，后劲十足，一口下去瞬间就唤醒味蕾了。 像老虎一样干脆利落，气场十足，那可何苦呢？一到嘴里那辣的嘶哈的，调味就是盐、生抽、少许香油啊。极简调料呢，锁住这个蔬菜的鲜嫩汁水味，口感脆爽清清辣，不油腻不厚重啊。辛辣当中呢，带着葱香和香菜的清香。大鱼大肉吃腻了，吃饭没胃口了，酒后积食了，哎，整一盘老虎菜就开开胃吧，解腻提神第一名啊，可以说是咱东北人一年四季离不开的爽口凉菜。哎呀，看看时间吧，北京时间呢15:59，我今天到点儿了啊。今天跟大家说到这儿，明天还是我自己啊。有什么想听的、想唠的，咱们微信互动群给我提一下醒啊。咱们明天再见吧。
2: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欢迎收听。
3: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FM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一路陪伴。
4: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891，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5: 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0: 经来到了不可思议的世界，聆听让你心颤的声音。
1: 这条甬道的长度很惊人，光是壁画的长度就足足将近一公里。穿过了壁画尽头之后，我们一行人又往前前进一个多小时时间，一直走到感觉空气开始变得稀薄的时候，才终于找到了头。这里很明显距离地下空间已经很远了，通风极其不好，走到这里连呼吸都是有些困难。好在是到尽头了，只是这尽头并没有路，横生在我面前的是

0: 一堵墙。说实话，是一堵黑漆漆的，压根就看不出材质的墙，铁非铁，石非石。在潮湿通风的地下世界，历经9000年时间，没有留下丝毫的腐坏痕迹。上面星星点点的镶嵌的都是宝石，手电筒一照上去，亮晶晶的，煞是好看。我操，遇到宝贝了！张静雅这会一看到墙壁上的宝石，立马眼睛就亮了，嘿嘿笑着从靴子里掏出一把匕首，二话不说就扑上去撬。结果惊人的一幕出现了，张静雅的匕首顺着宝石缝隙插进去之后，一连撬了好几下，那宝石都没动静。接着张静雅是干瞪眼，后来他也怒了，就是吃奶的劲儿去撬，没成想这宝石没撬出来，只听咔吧一声，他手里匕首反而被崩断了。我们几个不约而同的同时瞪大眼睛，被这一幕着着实实的给惊住了。这堵墙在这里可是整整9000年了，哪怕是地球上最牛逼的材料也该腐坏的差不多了吧，上面的宝石撬不下来也就算了，居然还能把张静雅的匕首给崩断。张静雅的匕首是品质不咋地，但是好歹也是瑞士军刀啊，冷压了不知多少回，比一般的菜刀什么的硬度韧性度高多了，能崩断这瑞士军刀，说明这宝石这上面看上去的材料非常牢靠，从侧面说明这墙有多么的坚固。
1: 哎，有点意思。
0: 胖子在旁边冷笑了一声，然后一把把张金牙扒拉到一边说，
1: 哎，老张一边待着，我来试试。
0: 说着胖子已经从背包里拿出他的东西，就是能瞬间产生高温将木门门缝的铁水融掉的家伙事。胖子也是拼了，上手把那家伙事温度调到最高，别说是铁，就算钢材都能直接给融掉，然后立着眉毛把那东西就钉在门上。结果那门竟然没有一点反应，说明高温干脆无效。
1: 操，老子真就不信了。
0: 胖子这暴脾气当时就炸了，收起手里家伙事，直接拿出撬棍就开始猛砸着门。一时间这甬道里回荡着接连不绝的砰砰砰的砸击声，胖子也真使出吃奶的力气，砸的撬杆是火星四溅，他虎口都崩裂了，最后砸弯了撬棍，这墙都是没有一点的反应。可以了，停手吧，没用的。这时候一直都在沉默的青衣终于开口了，上去抓住胖子的肩膀。刚刚处于暴走状态的胖子终于平静下来。没招啊，胖子这货桀骜不驯的，谁都不服，也就青衣能治得住他。
1: 哼，哎呀，摸金一脉无人了。
0: 一路上连个屁都没放的老疯子这功夫居然破天荒的开口说话了，靠在甬道潮湿的土壁上，醉醺醺的嘲笑胖子。
1: 这都什么眼神呢、啊、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哟，也不看看是个什么物件，就想用蛮力去破开，简直做梦。
0: 老疯子好歹以前也是一个大天师，虽然这一路上没表现出半点靠谱的气质，就知道喝酒不说，而且碰到事情是头一个跑，比他娘兔子都快，但人家修为和身份在哪儿呢，属于天道盟里头老古董那一会儿的。还真别说，我们这波人里倒是没人真敢无视他。眼下这位老爷子一张嘴，顿时所有人眼睛直勾勾的瞅着他，就等着老爷子来个金口给我们指点迷津一下。结果呢，这老疯子却嘚瑟上了，压根没搭理我们，拨开酒葫芦盖了，美滋滋的嘬一口小酒，

0: 神态别提多欠揍了。最后没招了，青衣这才无奈站了出来，走到老爷子身边，恭恭敬敬的就行了一个礼，问道：“师叔啊，请您指点迷津。”老疯子微微眯眼，看了青衣一眼，不过很快就把视线转移了，最后竟落到我的身上，醉醺醺的说道：“
1: 让葛家小子上来行一礼再说。”
0: 我眼皮子当时就狠狠抽搐了几下，心说我又没惹这位老爷子，怎么就盯上我了呢？不过没招，形势比人强啊。我有些郁闷的走了上去，就是青衣的样子，就行了个礼，然后就问道：“青老前辈指教。”
1: 不错不错，葛老头压了我一辈子，末了让他子孙直本，行一礼也是不错呀，当服一大白。
0: 老疯子当时就仰头大笑起来，从他话里话外不难听出来，老家伙呀为难我也是因为我爷爷让我付费不已。说话之间，老疯子又拧开酒葫芦灌上一口酒，这才悠哉悠哉的就说：“
1: 这玩意儿嘛，压根就不是咱们这个世界的，可它材质明显就是用陨石打造成的。知道什么是陨石吗？以前呢也是星球来着，到咱们这儿啊，因为擦屁股烧没了，最后啊剩下了没点精华，异常坚韧。就凭你们手里这家伙事儿啊，是破不开的。而且这玩意儿也不是外力能破开的。想开此墙，上面有机关。”
0: 哦，青衣听得眼睛一亮，请师叔赐教机关的位置。
1: 位置嘛，我也不知道。
0: 老疯子厚颜无耻的说：“
1: 不过你们想啊，在咱们之前已经有罗刹鬼和 K 党的人进去了，他们走的也是这一条路。如果他们用外力强行进入的话，这墙早就被破坏了，但眼下他还保存得如此完整，那说明什么呢？上面有机关呢。”
0: 我还以为有什么高招呢，原来是废话呀。胖子当时就不满的在一边嘀咕起来。至于我呢，我现在整个人陷入一种近乎疯魔的状态。陨星，老疯子说到陨石和星体这些内容的时候，像刺激我的某一根敏感神经一般，一时间一道灵光闪过我的脑海。是啊，星星，没错，就是星星了。在最开始询问简有关多伦的去向的时候，简说他们去了星空的尽头，大星国文明的发源地，也就是说穿过星空的尽头就到达大西国的文明发源地波塞多尼亚了。那么简所说的星空的尽头其实指的是祖地的尽头，也就是这面点满宝石的墙壁。再看那面墙壁，整体黑黢黢的，上面点缀满了宝石，如果发挥想象力去看的话，可不就是星空的景象吗？那些宝石就天空的繁星，如果那面墙壁上有机关的话，机关肯定就在那些代表宝石的繁星上了。那颗星星最有可能是机关的关键，毫无疑问就是猎户星座。我通读那篇壁画，知道亚特兰蒂斯人其实并非来自猎户星座，但是他们却崇拜猎户星座，因为当时天空坠下亚特兰蒂斯之心的时候，恰恰是在夜晚，是从猎户星座方向坠落下来的。当时捡到亚特兰蒂斯的大新国开国君主认为这是猎户星座对他的恩赐，所以后来整个大西国都在疯狂的崇拜猎户星座。不管怎样，试一试就知道了。我深深呼出一口气，没搭理正在吵吵闹闹的胖子和老疯子他们，径自朝那面墙壁走了过去。 心里其实也在祈祷，但愿我的猜测是正确的。这一刻，我整个人都是忘乎了周围的环境，在我眼里就只剩下那面墙壁上的一颗一颗宝石。盯着这面墙壁看了很久很久，我终于是长长呼出一口气。没问题，这面墙壁上的宝石点缀的位置确实是模拟宇宙中的各个星体的位置。比如在墙壁的最中间，我看到了一块宝石镶嵌特别密集的区域，这里宝石几乎是一颗挨着一颗，有大有小，大小不一，密密麻麻的，整体看起来犹如一条彩带一般。毫无疑问，这条彩带应该就是代表着宇宙中的银河系。根据我对亚特兰蒂斯文明的了解，他们对于宇宙的探索非常强悍，早在9000年前就通过亚特兰蒂斯之心的能量造出了类似于卫星、宇宙飞船一样的东西。他们对于宇宙的探索和研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完全超越了当代，了解银河系、猎户星座什么的也不是什么值得惊讶的事情。咱们当代研究天文，基本上已经确定猎户星座的位置就在银河系附近，其北部范围已经融入银河系，相当于发生了交集。循着这一条线索，我的目光游离在墙壁上代表着银河星系的宝石群上，很快就发现在银河系末尾处，这面墙壁右上角位置有一块看起来比较集中的宝石，这一片宝石构成了一个非常奇特的图案，犹如一个猎人带着两条猎犬一般，与猎户星座的形状是一模一样的。不用说，机关的关键肯定就在这一片宝石里面了。我心中一喜，观察得愈发仔细了，然后目光很快就定格在一块形状犹如心脏、通体玲珑剔透的红宝石上面。这块红宝石的位置比较特别，就在猎户星座的最中间，给人的感觉就像是猎人的心脏一般，别提多抢眼了，就是它了。亚特兰蒂斯人一直认为猎户星座是拥有自己的生命力的，生命力就是亚特兰蒂斯之心，那是猎户座的心脏，猎户座将自己的心脏赐予了大西国，大西国应当永远感恩。我猜测金冠的关键可能就在这颗红宝石上面了，当下忍不住抬手摸了摸这块红宝石。这一摸不要紧，我发现这块红宝石镶嵌的并没有那么牢靠，摸上去时候会轻微的晃动，它是活动的。我心一横，然后狠狠就在这个红宝石上面按了一下，这一按竟然把红宝石给按下去了。顷刻间，这面墙壁的后面发出一连串奇怪的声音，给人感觉就像是机械在运转一般。紧接着这面墙壁竟然颤抖了起来，伴随着轰隆隆的巨响，一点点的朝上面被吊了起来。伴随着这面墙壁的拉开，一点耀眼的白光从拉开的缝隙里面射了出来，非常炽烈与璀璨，一下子照亮了这条甬道。我知道我打开了通往亚特兰蒂斯文明的中心波塞多尼亚的门，这面墙壁应该就是当初波塞多尼亚这座城市的城门。胖子他们被一连串动静给惊住了，一个个纷纷闭上嘴巴不再说话，目瞪口呆的看着眼前的一切。终于这面墙壁完全被拉开了，横成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层薄薄的白色光膜，显然刚才发出白光的就是这层光膜了。透过这层光膜，隐隐能看到后面的景象是大片的遗迹群，保存得非常非常完好，街道建筑只有少许崩塌痕迹，只不过 长骨之上全都是白骨，一层叠着一层，显然是九千年前亚特兰蒂斯人留下的白骨。说来也奇怪了，历经九千年时间，这些白骨还没有被风化，估计也是和那颗亚特兰蒂斯之心有关系。至于这白色的光膜，不用说，自然也和那东西有关系了。说实话，这一刻我忽然对那亚特兰蒂斯之心产生了莫大兴趣。那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能量强悍到了这个地步？抱着一种试一试的心态，我将手伸向光膜，心里有些紧张，不知道这份光膜会不会排斥我，所以我的动作很慢。事实证明是我过于谨慎了，当我的手伸向光膜的时候，直接从光膜穿透过去，它对我并没有什么伤害。其实想想也是，打开了星空之门，也就是波塞多尼亚的城门，再进去能受什么伤害呀？当下我就放宽心了，一步踏出，直接穿过光膜，进入到这波塞多尼亚空空荡荡的遗迹群之中。霎时一股阴冷的气息侵蚀而来，我浑身鸡皮疙瘩直冒，忍不住打了一个哆嗦。阴气这么重啊，我心中有些犯嘀咕，这才观察起四周的环境。事实上，那层光膜不仅仅在入口处有，其实那层光膜是笼罩着整个波塞多尼亚的，整体呈半球形状，直接将整座城市笼罩其中，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光膜，散发出白光，照亮整个城市。白光很柔和，但是城市里却是阴嗖嗖的，让这里愈发的诡异了。在光膜的外面就是海水，甚至隐隐能看见海水里面有生物。走到这里，我终于明白波塞多尼亚为什么能在大西洲沉没的狂潮中保存了下来。当时肯定是亚特兰蒂斯之心发出强悍的能量，形成了这样一个光照，将整座城市保护住了，所以这里才没有被淹没，而且还有一小部分波塞多尼亚居民侥幸没有在沉陷中被震死，将亚特兰蒂斯的过去和文明程度用壁画记载了下来，以这种方式告诉后人，在这片大陆上曾经真的存在过一个异常辉煌的文明。
1: 呀，这牛鬼啊！
0: 忽然一道惊呼毫无征兆的在我耳边响了起来，当时我从沉思中惊醒，吓得我够呛，完全是本能的咣的一下抽出腰间百臂刀，结果刀刚刚出鞘，就听身后响起一阵疯狂的大笑，笑到丧心病狂那种。我扭头一看，却是老疯子不知什么时候竟然凑到我的身后，好悬没给我吓死。一时间就算我脾气再好也忍不住炸了，狠狠瞪了这老疯子一眼，就怒道，他们是不是有病啊？说着我就准备收起百臂刀，没成想老疯子却在这时候一把抓住我的手腕，然后皮笑肉不笑的和我说道，
1: 我劝你最好还是别受到了，我没有骗你，这地方确实有鬼，还有不少鬼呢。
0: 直到九千年前，那些幸存的居民为什么宁可跑到外面挖土，也不愿意在这里面待着吗？
1: 就是因为这里面有鬼。
0: 说完，老疯子撒开了手，一边喝酒，一边朝前走去，压根儿不看路，脚上黑布鞋不断践踏大街上的白骨。每一脚落下都有骨头被咔嚓一声碾成粉碎，然后摇摇晃晃的就说，
1: 不过不要怕，鬼这东西嘛就怕恶人，那你看老子踩他们的尸体走，他们不是连个屁都不敢放吗？
0: 被老疯子这么一弄，我弄懵了，下意识看了青衣一眼， 跟着师叔走吧。星一轻轻叹了口气，水本属阴，水下形成灾难现场，怨气不散，这地方凶啊。说完，星一提提衣摆，循着老疯子的方向就跟了上去。他们动了，我也不能看着呀，就只能跟了上去。也不知道是不是老疯子那一出镇住这个地方。总之，在最初走的一段路上，我们倒是没有遇到什么特殊情况。一直趟着往大街走，将近两三公里的时候，离我不远的蛮牛毫无征兆的停下了脚步。鼻子不断耸动，过了片刻，忽然微微眯起了眼睛。不对劲啊，哎，这地方死过人呐。说此一顿，蛮牛又补充了一句，前不久刚刚死过人，尸体臭了。
2: 大美化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化电视树是白桦树，化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发，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摇，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

0: 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891，欢迎收听画店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音FM，画电活力调频。
6: 大美画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是树是白桦树，画电是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4: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7: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2: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

你说要不要等不能回来的人，能不能期待不会回来的人，敢不敢以朋友相称不能牵手的人，希望绝望一路堆砌着失去方向感的记忆碎片，牵手分手一路夹杂着疯狂思念与不甘追问，为你我曾一意孤行住进孤城，想要转身却已是步步荒芜，若是能够预知相爱的人会重返陌生，是否我们还敢要初见时的那一眼永恒，离行亮原来都是梦。

人类是颗小小星球，所有与你相关的记忆在这里全部溶解，当它闪烁坠落蒸发，我终于明白，原来都是梦。

荣幸能陪你走这样一段路，以后不管你大红大紫还是泯然众人，我都记得在某一段时光，我见证过你眼里有光，并也认为前路有光的时刻。祝你一帆风顺。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整。
1: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3: 陪伴，
2: 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4: 大奶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更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木松绝难治，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松弛有诗在，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新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新城。
1: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5: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6: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7: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2: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

0: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1: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2: 小平，
3: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0: 好节目从未缺席。
4: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5: 快乐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6: 拼图。
0: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8: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端详金汉，纯美芬芳。
2: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黄传娣的散文《故宫博物院》和陈从周的散文《说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您带来根据元代剧本《幽闺记》改编的戏剧故事。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3: 在北京的中心有一座城中之城，这就是紫禁城，现在人们叫它故宫，也叫故宫博物院。这是明清两代的皇宫，是我国现存的最大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建筑群，有500多年历史了。紫禁城的城墙10米多高，有四座城门，南面午门，北面神武门，东西面东华门、西华门。宫城呈长方形，占地72平方米，有大小宫殿70多座，房屋9000多间。城墙外是50多米宽的护城河，城墙的四角上各有一座玲珑奇巧的角楼。故宫建筑群规模宏大壮丽，建筑精美，布局统一，集中体现了我国古代建筑艺术的独特风格。从天安门往里走，沿着一条笔直的大道，穿过端门，就到午门的前面。午门俗称五凤楼，是紫禁城的正门。走进午门是一个宽广的庭院，弯弯的金水河像一条玉带横贯东西，河上是5座精美的汉白玉石桥，桥的北面是太和门，一对威武的铜狮守卫在门的两侧。
2: 进了太和门就到紫禁城的中心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三座大殿伫立在7米多高的白石台基上，台基有3层，每层的边缘都有

0: 汉白玉栏杆围绕着，上面刻着龙凤流云，四角和望柱下面伸出1000多个圆雕鳌头，嘴里都有一个小圆洞，是台基的排水管道。太和殿俗称金銮殿，高28米，面积2380多平方米，是故宫最大的殿堂。在湛蓝的天空下，那金黄色的琉璃瓦重檐屋顶显得格外辉煌。殿檐斗拱，额方梁柱装饰着青蓝点金和贴金彩画，正面是12根红色大圆柱，金锁窗、朱漆门、铜台基相互衬映，色彩鲜明，雄伟壮丽。大殿正中是一个约2米高的朱漆方台，上面安放着金漆雕龙宝座，背后是雕龙屏。方台两旁有6根高大的盘龙金柱，每根大柱上盘绕着矫健的金龙。仰望殿顶，中央藻井有一条巨大的雕金盘龙，从龙口里垂下一颗银白色大圆珠，周围环绕着6颗小珠，龙头宝珠正对着下面的宝座。两房间彩画绚丽，有双龙戏珠，单龙翔舞，有行龙、升龙、降龙，多态多姿。龙身周围还衬托着流云火焰。三大殿建筑在紫禁城的中轴线上，这条线也是北京城的中轴线，向南从午门到天安门，延伸到正阳门、永定门，往北从神武门到地安门鼓楼，全长约8公里。太和殿是举行重大典礼的地方，皇帝即位、生日、婚礼和元旦等都在这里受朝贺。每逢大典，殿外的白石台基上跪满文武百官，中间御道两边排列着仪仗，皇帝端坐在宝座上，大殿廊下鸣钟击磬，乐声悠扬，台基上的香炉和铜龟、铜鹤里点起檀香或松柏枝，烟雾缭绕。太和殿后面是中和殿，这是一个亭子形方殿，殿顶把4道垂脊攒在一起，正中安放着一个大圆鎏金宝鼎，轮廓非常优美。举行大典，皇帝先在这里休息。中和殿后面是保和殿，雍正后这里是举行最高一级考试殿试的地方。
1: 从保和殿出来，下了石基，是一片长方形小广场，西起隆宗门，东到景运门。它把紫禁城分为前后2大部分。广场以南主要建筑是三大殿和东西两侧的文华殿、武英殿，叫前朝。广场北面乾清门以内叫内廷，是皇帝和后妃们起居生活的地方。主要建筑有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和东六宫、西六宫。乾清宫是皇帝处理日常政务、批阅各种奏章的地方，后来还在这里接见外国使节。乾清宫后面是交泰殿，交泰殿后面是坤宁宫，坤宁宫是皇后宫，也就是皇帝结婚的地方。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称后三宫，布局和前三殿基本一样，但庄严肃穆的气氛减少了，彩画图案也有明显的变化。前三殿的图案以龙为主，后三宫凤凰逐渐增加，出现了双凤朝阳、龙凤呈祥的彩画，还有飞凤、五凤、凤凰牡丹等图案。而后三宫往北就是御花园，御花园面积不很大，有大小建筑20多座，但毫无拥挤和重复的感觉。这里的建筑布局、环境气氛和前几部分迥然不同，亭台楼阁、池管水榭掩映在青松翠柏之中，假山怪石、花坛盆景、藤萝翠竹点缀其间，来到这里仿佛进入苏州园林。从御花园出顺贞门，就到紫禁城的北门神武门，对面就是景山。景山是明代修建紫禁城的时候用护城河中挖出的泥土堆起来的，现在成了风景优美的景山公园。站在景山的高处望故宫，重重殿宇、层层楼阁、道道宫墙错综相连而井然有序，这样宏伟的建筑群，这样和谐统一的布局，不能不令人惊叹。
0: 好了，朋友们，黄传娣的散文《故宫博物院》我们欣赏完了。故宫历史悠久，建筑体量巨大，风格多样，功能不一， 要在很短的篇幅里说清楚故宫的建筑很不容易，作者采取了有总有分、有详有略、突出重点、关注特点的办法，以生动准确、富于节奏感的语言为我们勾勒了故宫建筑的概貌。我们可以感受到，这是一篇非常适合听众从中了解故宫的广播稿。听了这篇文章，去过故宫的人会把自己记忆中的故宫与耳边的介绍相印证，而没有去过的则迫不及待地想要一睹它的风采。接下来请欣赏陈从周的散文《说评》。陈从周1918年生于杭州，2000年去世，享年72岁。陈从周是著名古建筑园林艺术专家、同济大学教授。陈从周多才多艺，除建筑外还擅长文史，兼工诗词绘画，著有散文集《说园》等。今天我们欣赏他介绍中国建筑和家具艺术特有的屏风的散文小品《说屏》。
1: 记得童年与家人在庭院纳凉，母亲总要背诵唐人“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的诗句，其情境真够令人销魂的。后来每次读到诗词中咏屏的佳句，见到古画中的屏，便不禁心生向往之情。因为研究古代建筑，接触到这种似格非格、在空间中起着神秘作用的东西，更觉得它实在微妙。我们的先人擅长在屏上做这种功能与美感相结合的文章，关键是在一个巧字上，怪不得直至今日外国人还都齐声称道，屏可以分隔室内室外。过去的院子或天井中，为避免从门外直接望见厅室，必置一屏，上面有书有画，既起分隔作用，又是艺术点缀，而且可以挡风，而空间上还是流通的，如今称为流动空间。小时候厅上来了客人，就躲在屏后望一下，旧社会男女有别，双方不能见面，只得借助屏风了。古代的画中常见室内置屏，它与帷幕起着同一作用，在古时皇家的宫廷中，屏就用得更普遍了。
0: 从前女子的房中一般都要有屏，屏者帐也，可以缓冲一下视线。牡丹亭游园一出中有锦屏人特看的这韶光剑一句，用锦屏人代指闺中女郎，按屏的建造材料及其装饰的华丽程度分为金屏、银屏、锦屏、画屏、石屏、木屏、竹屏等，因而在艺术上有雅俗之别，同时也显露了使用人不同的经济与文化水平。屏也分大小，从宫殿、厅堂、院子、天井，直到书斋、闺房，皆可置之。因为场合不同，自然因地制宜，大小由人了。近来我也注意到，屏在许多餐厅、宾馆中用得很普遍，可是总勾不起我的诗意，原因似乎是造型不够轻巧，色彩又觉得仓俗，绘画尚少诗意。这是因为制作者和使用者没有认识到屏在建筑美中应起的作用，仅仅把它当作活动门板来用的缘故。其实屏的设置在与整体的相称、安放的位置与作用、曲屏的折度、视线的远近诸方面均要做到得体才是。屏是真够吸引人的，闲以画屏，抱膝看屏山，也够得一些闲滋味，为使不能起一点文化休憩的作用。聪明的建筑师、家具师们，以你们的智慧必能有超越前人的创作，诚如是，则我写这篇小文章也就不为徒劳了。
1: 好了，陈从周的散文小品《说评》我们欣赏完了。这是一篇说明文，但文艺性较强，作者怀着对传统文化浓厚的感情，凭借古建筑专家深厚的学养，向读者介绍了屏风的有关知识。文章从情感经历的角度赞赏屏风的功能与独特的美学价值，并具体讲述屏风的作用、类别，还有设置屏风的技巧等等，娓娓道来，如数家珍。
0: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2: 王瑞兰无可奈何，痛哭不止。临别之前，一个发誓今后绝不再娶，一个说要终身不再嫁。就这样， 王振活活的把一对鸳鸯拆散了。再说王夫人带领蒋瑞莲逃命，冲出了乱军，来到荒郊野外，走了一程又一程，过了长亭又短亭，有殿住殿，无殿住庙，有时还露宿村头街尾。不久听说番兵已退，母女俩重回南京。这一天已是黄昏，乌鸦乱叫，孤鸿在天外长鸣。王夫人一心想着女儿瑞兰，瑞莲也一心惦记着哥哥。他们见天色已晚，无处安歇，刚好走到一所馆驿的门前，请求奕晨让他俩在走廊下住宿一夜。奕晨见是两位妇人，只得同意。奕晨告诉他俩说，今夜本意有朝廷命官安歇，你俩切不可高声说话，不可惊动打扰官人休息。母女俩感激不尽，向奕晨借了一床破席，坐在廊下。由于天冷又没有被褥，母女两人啼哭起来，越哭越伤心，越哭声音越高，惊醒了在正厅睡觉的尚书王振。王振打发六儿去责问奕晨，我曾吩咐过你，我们相爷路上鞍马劳顿，要好好睡一觉，不许闲杂人打扰，怎么这一夜只听到回廊上有人啼哭？奕晨只好赔罪，并向六儿解释了一番。奕晨受了责骂，生气地来找王夫人母女说，你这两个妇人好不搭食物，好意容你们在此过一宵，谁叫你俩一夜啼哭惊醒了尚书老爷，如今拿你俩回话去。王夫人刚要往前走，一见家将六儿，吃了一惊，说，这不是我家六儿吗？六儿见是王夫人，立即带领夫人来见相爷。老两口相见又惊又喜。王振问，这女子是谁？王夫人把逃难中母女失散，路遇瑞莲认作义女说了一番。王振唤女儿出来相见，王夫人见了，母女两人抱头痛哭不止。母女俩都谈起失散之后历尽千辛万苦，千言万语说不尽。王夫人又把瑞莲介绍与瑞兰相认，王尚书全家团聚，重返京都。再说驮满心福得知蒋世龙重病在广阳镇的招商店里，想起当日结拜兄弟的情谊，来到招商店外，但只见广阳镇上恢复了往日的景象，商贾纷纷来往，百姓士兵熙熙攘攘，道路上车轮滚滚。托满兴福见到蒋世龙时，见他病已痊愈，身体日渐好转，就劝蒋世龙说，朝廷降旨宣召天下文武贤良，我劝哥哥与我一同上汴梁赴考，不知意下如何？但世龙一心只思念瑞兰，哪把仕途功名放在心上？托满兴福又说，哥哥不要为夫妻恩爱误了前程，你我前往汴梁，一来可以应举求官，二来还可以打听嫂嫂下落，你看如何？蒋世龙这才欣然应允，立即收拾行李，清理房钱，与店主告别登城。王瑞兰跟父母回到京城后，想起与蒋世龙夫妻恩爱之情，整日愁眉莫展，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又到了春天。春景是让人伤愁的节气，瑞兰终日无精打采。瑞莲不解其中原因，于是问道，姐姐，当此良辰美景正好快乐，你反眉头不展，面带忧容，到底什么原因？瑞兰只是沉默不语。晚上瑞兰 独自忧闷，偷偷地安排香案放置在花荫之中，烧香膜拜挂在柳树枝上的一轮新月，祈祷能和蒋世龙再会重逢。恰巧被妹妹瑞莲听到，瑞莲问姐夫姓甚名谁，是哪里人士。瑞兰道姓蒋名世龙，家住中都路。瑞莲又问姐姐如何认识他呢。瑞兰道我们在乱军中逃难时认识，又在逃难中结为患难夫妻。瑞莲一听不觉落下泪来。瑞兰起了疑心，心中想莫非妹妹也是世龙的妻妾家眷。正在迷惑不解之际，瑞莲又欣喜地笑道蒋世龙是我的哥哥，我现在是你的妹妹又是小姑子，你是嫂嫂又是我的姐姐。两人高兴得直跳。瑞兰又将逃难中呼唤瑞莲的名字说起，到招商店结婚，世龙并在店内，爹爹把他们拆散的情况说了一番。瑞兰又说现在朝廷下诏广招天下文武贤良，各地人才都来京赴考，也不知你哥哥能否前来。瑞莲从小就知道哥哥热衷功名，一心想中科举，忙笑着说嫂嫂放心，哥哥定能来赶考，你们终有相见团圆之日。且说朝廷招考文武状元，选贤张榜公布，蒋世龙得中文状元，托满兴福得中武状元，两人双双得中，好不欢喜。皇帝得知王尚书家中有两位千金小姐尚未婚配，于是下旨让两位小姐招赘文武状元。王尚书大喜，来到后堂把两个女儿叫到面前传达圣旨。瑞兰忙跪在地上请求道爹爹已知孩儿有了丈夫，不敢从命。王振一听又火冒三丈，骂道胡说，你丈夫在哪里，没有父母之命算什么丈夫。瑞兰哭着又将招商店中与蒋世龙以为结发夫妻，海誓山盟，共结姻缘说了一遍，接着又说爹爹高居相位，掌握朝纲，精读书史，哪有娇儿再婚之理。说得王振理屈词穷。瑞莲也尚未寻到兄长，没有兄长的同意岂能自己许婚。蒋世龙接到入赘相府的圣旨，心中闷闷不乐，官媒来问原因，才知招商店已有结发之妻。官媒好生奇怪，那一边听瑞兰小姐说在招商店有了丈夫不肯再嫁，这一边又听状元说招商店已配妻室不肯再婚。媒婆把这情况禀报了尚书王振，王振听后说老夫自有道理。第二天王尚书宴请文武状元，并请张都督作陪。客人未到之前，王振对瑞莲说今日请客赴宴，你在隔帘的窗外看看是否认识。瑞莲不知何意，只是应允。只见门外鼓乐齐鸣，张都督陪同文武状元到府，王尚书相迎，寒暄一阵后，张都督问道状元大人，尚书千金奉圣旨招阁下入赘，为何不肯应承。世龙指的将招商店已有妻室重说一遍。大家正在谈论之际，只见瑞莲从屏风后走出来叫了一声哥哥别来可好。蒋世龙一见是妹妹瑞莲，惊问妹妹为何在此。瑞莲将失散后的事说了一遍，又说
3: FM 891 活力调频，一路相

0: 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3: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4: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5: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6: 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静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京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7: 一曲石灰吟，它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它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0: 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成王是入住到了李珀的府上。这成王啊，真是煞费苦心呢、为了查访出李珀的这个人有什么为非作歹的行为，成王不惜是自降身价。哎，怎么说自降身价呢？人家那是一国的王爷，哎，化妆成了一个客商，哎，来找李珀呀套词来了。成王这戏演的是真不错，在群芳阁跟李珀结交了之后，就来到李珀的府上，见到了李珀和他那九位姨太太。李珀很高兴，晚上就开始设摆筵宴，来邀请成王啊，说这成王接风洗尘。那么上回书咱们说到，成王啊早都吃不下去了，这两天在群芳阁呀都已经饱食终日了，在京城都没这么吃过呀。所以今儿成王啊今天主要是喝酒，因为这是家宴，所以李帅呢待了一会儿就走了，就由九姨太和李珀作陪。成王那是好酒量，把这个李珀喝的是五迷三道。哎，李珀呢不但能喝，这九姨太可厉害。嘿，您看这女人喝酒往往就是这样哈，要不得就是滴酒不沾，一点红三杯倒，要是赶上那能喝的，一般男人都不是对手。就这九姨太跟成王是推杯换盏，喝了个昏天黑地，但是从头到尾九姨太始终也是仪表端庄，举止儒雅，席间呢还抚琴助兴。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李珀有点累了，晃晃荡荡的从椅子上下来，他打算呢上个茅房，跟成王这还白话呢。哎，你们好好喝啊，哎呀，我去解个手啊，咱们一会儿回来接着喝。一边说着呀，他一边挑起帘笼准备出门。正这个时候，怎么那么巧，怎么那么寸，打外边又进来一位。这人呢是个小侍女，正在往屋里边上菜。其实这是最后一道菜了，是一道甲鱼汤。哎呀，这甲鱼汤可真不好弄。为什么？山西广陵这是个内陆啊，要说在这儿搞一条甲鱼，又不像今天说是吧，物资这么丰富，交通这么便利，可以养殖啊。那地方说弄一条甲鱼吃，那可太难了。所以这道菜是最后一道硬菜，也是一道汤品。哎，做了一晚上这才弄好，由这小侍女叫薛灵儿，哎，小灵端着给上的菜了。这薛灵儿今年才16岁呀，个头也不太高，他拿着这么一个巨大的托盘，上面还有一个大盆放着这甲鱼，旁边还有4只小碗，这就显得很笨重。而且这个盆呢特别大，薛灵儿抱在胸前呢就阻挡了自己的视线。再加上这个李珀也喝多了，摇摇晃晃，笨笨拙拙，一掀帘，两个人咣的一下正撞一满怀。薛灵儿啊的一声一撒手啊，这甲鱼汤一点没糟践，呼嚓一下全扣在李珀脑袋上了。这汤做完了呢，已经在厨房放了一会儿了。哎，这厨师傅想得很周到，不能说我上来汤啊特别的烫嘴，这客人都喝不到嘴里，那哪成啊。所以在厨房呢放了一阵了，但是那也有温度啊。这灵儿这一盆汤夸的一下往李珀这身这一扬，把李珀给疼的，哎呀我的妈呀，这肩膀啊前胸啊有衣服，这汤呢全给弄湿了。这脸上受不了啊，这汤溅到脸上啊就会烫起一串料泡来，可好家伙。李珀呀，这茅房也甭去了，这酒也醒了一半，滋啦这一烫，李珀一划了，是什么人。这薛灵儿呢赶紧 把盆放在旁边，把盘子放在地上，这就跪地上给李破就磕头。
1: 哎呀呀呀，灵儿不对，都是灵儿不对，大官人呢，没烫着您吧？
0: 李破这才发现。

0: 现是这薛灵儿，哎，这气儿啊就没了一半，但是那也很生气。我说你有病啊啊！你没长眼睛啊？你没看见我从屋里出来吗？你这是要干什么？把薛灵儿吓得，哎呀，抱歉抱歉，对不起对不起，大官人呐，灵儿实在是没有看见，您从里边出来也太急，所以说我出来的急，我都喝成这模样了，我能出来的急吗？你他妈没长眼睛你！气得李破上前，啪，给了灵儿就一个嘴巴。旁边九姨太跟成王赶紧就过来相劝，九姨太就说：“哎呦，行了，我的大官人呐，你跟一个下人较什么劲呢？赶紧的吧，这得拿点冰块啊，给您敷一敷啊。你这个烫的伤啊不要紧，拿这冷的东西一敷，哎，自然就下去了。要是时间长了啊，真容易形成烫伤。你看，九姨太还挺明白，哪有冰块啊？人家家阔气。”人家有自己的冰窖，所以九姨太就说呀，赶紧我到这个冰窖里边呀，哎，去拿点冰来给您敷一敷。李破这阵儿有点以酒盖脸，撒开酒疯了，啊，不用你去，你坐那，灵儿你去。嘿家伙，你们烫我一下子你还有理了你啊，你还不赶紧给我啊取冰去。这个灵儿啊是真的有点吓傻了，因为平常里这个李破呀相当的跋扈，相当的蛮横，对于这些个下人呢也是非打即骂，所以刚才惹了这么个祸呀，灵儿有点吓懵了。现在一听说让他赶紧去取兵去，这灵儿才反应过来，赶紧从地上跟头把是爬起来，噔噔噔噔往外就走。他往外一走的这个功夫，李破乐了。成王一看，这位什么毛病？那是是烫成精神病了还是怎么着？李破拉着成王，哎哎哎哎，老弟，你瞧见没有？成王说：“我瞧什么？
1: 装什么糊涂啊？都是大老爷们儿，别给我来这一套！你看看看看，
0: 他指的是这个薛灵的背影。
1: 哎，兄弟，
0: 这薛灵儿就我这小侍女。”怎么样？什么怎么样？
1: 你看看，还跟我装蒜！我跟你说，我这府上上上下下呀，也得有100多号下人。哎，光小侍女年轻的就得有30来个，我都拿眼睛把他们寻摸遍了。我不瞒你说，谁都不成，就是这小灵儿，瞧这背影没有？哎呦！这背影真是啊，赛若天仙呐啊，太漂亮了！
0: 哎哎，九儿九儿，我让你根据他这背影，给谱了个曲子，你弄好了没有？九姑娘一听啊，是前些日子呀，大官人说灵儿的脚步很轻盈，背影很好看。就让我呢，依据他的背影给写了个词儿，给谱了个曲子。
1: 就是啊，你这今天他不撞我这下啊，我还给忘了。
0: 你赶紧的，那个给程少爷表演表演，好吧？丝鸾响动，琴声悠扬，这九姑娘啊，就给唱了一曲《美人十步走》。怎么个十步走啊？这就是形容这薛灵儿啊。步态轻盈好看，哎，每一步都有讲究的。这曲调是什么？说书的就学不上来了。这词儿还记得住啊？怎么着？美人十步走呢？叫头步走，七仙女从天而降，槐荫下佩董永，情意绵长。二步走，蔡文姬思念故里，写胡家抒情怀，得救还乡。三步走，王昭君琵琶怀抱。贺北藩配单于当了娘娘，四步走李三娘磨坊研磨，产生了蛟龙子口咬麒麟，五步走秦雪梅婆门吊孝，真绝女冰雪至落下贤良，六步走王三姐登楼抛彩，打中了薛平贵。

0: 妻成双。七步走孟姜女，长城寻夫，哭倒了万里城，找着了范郎。八步走范梨花，是撇刀斩夫，得配了薛丁山，福保唐王。九步走刘金定，招夫排卦，他寻了高君宝，去破南唐。十步走穆桂英，天门献宝，撵走了老颜荣，斩了韩昌。哎，这就是每人十步走，是一步一点，一步一个美人。这九姑娘有才啊，她这写了这么一首小曲儿。哎，你看唱的都是什么巾帼女将，实际上那就是在帮助这个李珀呀，在玩味薛灵儿。九姑娘唱完了，李珀也不知道疼了，是抚掌大笑，嘿嘿嘿，有才有才有才华，哎呀，唱得好唱得好啊。嗯，哎呀，不瞒你说呀，老弟呀，这个薛灵儿我瞧着不错呀，啊，说这话差不多也两年多了啊。那时候呢，我在咱们这个广陵县的城东啊，有一个集上，我就发现呢，有个老太太啊，在那儿插标卖儿。哎，我心善呐，啊，人称李大善人嘛，我就过去了。我一看这小孩啊，哎呦，一问才14岁，这小姑娘挺好看的。嗯，后来一商量价啊，我给了100两银子呢。哎呀，当时我就觉得这小姑娘不错，到家里呀就当个下人。嘿，你还真别说，别看这小姑娘不够机灵啊，但是还算本分吧。嗯，不过我呀管理我手下的这些个下人呢，我的要求很严格啊。他们是干嘛的？他们是听命于我，服务于我的。哎，我在我这一亩三分地儿啊，我跟皇上也差不多少。成王就听着李珀在这白话呀，牙根咬得直响啊，心说好小子，你在这儿当上法外之天子了，好吗？正说着呢，那薛灵儿回来了，拿了一个袋子，里边包了2块冰，同时还拿了个小碗，里边装了点大酱。哎，这都是治烫伤的好方法呀。他进到屋来呀，战战兢兢的就来到李珀的身边。哎，大官人，灵儿，灵儿真是抱歉，灵儿有眼无珠，碰着您了，快给您敷敷吧。
1: 哎呀，行了，别磨叽了，你过来吧你。
0: 李珀说着话，一把抓住薛灵的胳膊就往自己的怀里揽，可把这个薛灵给吓坏了。他赶紧的呀，用这个冰块就捂住李珀脸上烫的那个部位，以此呢来作为一个隔挡，自己好身子往外撤。这李珀一看，哎，这吓吓，还干嘛呀？这是啊，怎么着？你还不从我是怎么着？你过来。李珀他就不站，他就拽着薛灵儿往自己的这个怀里抱啊。这灵儿啊，是走也不是，是不走也不是，两个人就在这屋里边啊，就开始撕拉上了。哎呦呵，这九姑娘在旁边看着，觉得很尴尬。其实啊，李珀在这个家中可以说是山中大王一样，无法无天，胡作非为。要说当着九姨太，欺负个下人呢，什么跟其他的这几个姨太太，哎，耍耍贫嘴呀，犯犯贱呐，调戏调戏呀，这都是很正常的。但是关键是什么呀？今天有客人在，人家程少爷第一天到家里边来，你说你李珀，你这像什么样子？你这个，所以啊，九姨太赶紧就过来阻拦。九姨太一过来拉着呀，哎，这李珀呀撒开酒疯了，我说小九，你今天甭跟我这儿对付啊，我告诉你，今天晚上你不用过来了，今儿啊薛灵儿到我房间陪我，我告诉你小丫头片子，你今天要是不从我，我就要你的好看。其实这个李珀惦记这薛灵啊挺长时间了，自打把这薛灵买到府上之后啊，李珀总

0: 只要一干完了活，马上他就躲起来。哎，见到这个李拓呀，大官人长，大官人短，是有礼有节。李拓事情也多，成天吃喝玩乐的呀，也没容得了什么功夫，没找什么机会下手。今天这好了，这薛灵儿闯了祸了，弄着李拓一身甲鱼汤。这李拓呀，可算找着机会了。你不是害着我了吗？你不是有短处在我手里了吗？今天呀，你就得赔我。跟薛灵儿撕吧来撕吧去，眼看着这灵儿就要受辱了，成王再也看不下去了。他来到薛灵和李破的中间，把手一横，哎，老兄，你喝多了。成王这么一分呢，就把薛灵儿给让开了，别到自己的身后。我说李兄，今天你真是喝多了。他一个下人，他懂什么呀？啊，在这看，这小姑娘今年也就十几岁，还不到二十呢。您呐，大人不计小人怪，宰相肚里种白菜啊！你呀，就别再难为这孩子了。小玲啊，还不赶紧给你主子磕头认错？
1: 是是是是是，薛灵再次跪地磕头啊！
0: 有成王在这拦着挡着，李破呀，兴致大减，他摸着自己的下巴看了看成王，又看了看薛灵，心说他妈这小子怎么冲上来了？行了吧，看来今天不是日子。嗯，好吧，小灵啊，我告诉你啊，以后再有这种事情发生，你可小心着点。另外，我府上的规矩严明，你可要谨言慎行，听见没听见？
1: 是是是是是，大官人，灵儿错了，灵儿再也不敢了。
0: 薛灵儿眼泪如珍珠断线，啪啦啦往下直掉啊。九姑娘给了个眼神，那意思你下去吧。薛灵赶紧起身，收拾好盆碗，拿着托盘，她下去了。哎呀，这么一折腾啊，李破的这个情绪大减呢。行了，我这茅房也不想去了。哎，怎么样，老弟啊，你吃的如何啊？成王说，我早就吃饱了。那咱就休息了吧，是不是啊？明天我这觉啊，咱得中午见了啊，咱们中午起来再续谈。酒啊，那个你给老弟安排啊，一切都听你的。李破说完了，转身回屋睡觉去了。九姑娘给成王安排了住处，哎，两个人告别之后啊，成王睡不着了，他就来到院中，就想薛灵儿这个事儿，心说话啊，没准啊，这个小灵就是一个突破口。因为他听说了，这李破跟他说两年前就把薛灵买到府上，那就说明呢，在这个府上已经待了只有两年多了。那如果李破的府上有什么样的事情，薛灵肯定是知道。所以成王啊，下定决心，我要找这小灵儿问一问，看看最近这两年呢，这李破干了什么为非作歹的事情没有？他有什么耳闻没有？想到这儿啊，成王溜溜达达的就在这院里转开了，干嘛呢？他想看一看，看看啊，这个下人们都住在哪儿？这薛灵儿，哎，这些侍女们是住在什么地方？他正往前走着呢，就听见身旁一个小院里边稀稀疏疏的有人对话。成王绕过这个院子，绕过这影壁墙一看，在花前月下有一对男女正在这儿偷偷的约会。他一看那个女孩啊，正是薛灵儿。
2: 山峰碧水，画殿金城，生态画殿，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

0: 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
4: 这里是画店。
3: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爱他人从小事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0: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心哦，
4: 八卦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so
2: long, just...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图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8: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0: 上文说啊，咱们正说到成王入住到李珀的府上，成为了李珀的座上宾。哎呀，这个成王心说，我怎么能够探听出李府的一些情况呢？哎，这一天啊，机会终于来了。这天这个李珀请成王吃饭的时候啊，对自己手下的一个侍女薛灵儿动手动脚。其实这个李珀呀，早就看上这个薛灵儿了。他在市场上啊，把这个灵儿啊是买成侍女。那个年代哪有什么人权概念呢？哪有什么尊重妇女啊？这个灵儿的命很苦啊，自幼呢父母双亡，他就跟着自己的叔叔婶婶一起生活。后来他的叔叔啊外出打工，也发生了意外，他婶子养不起他了，自己还有孩子呢，怎么办呢？为了埋葬自己的丈夫，把这薛灵儿啊就是插标自卖，把孩子给卖了。正好那天赶上李珀呢到这个城边上瞎晃悠，他一看，哎，这小姑娘长得白白净净，挺水灵，行了，我买成小侍女吧。当时他可没多想，只不过呢灵儿到了李府之上啊，长了这么两三年之后啊，哎，出落成一个大美人了。刚买到府上的时候也就是14岁，两年过去了，16了，成大姑娘了。其实成王有关注过这个薛灵儿的样貌，脸长得很标致，身材长得很标准，唯有这一双手啊上面全是老茧。为什么呀？这灵儿苦命孩子出身，自小就干活，到了李府啊，上上下下你说什么活不干吧。哎，从来不拿自己当一个女孩，甭管是在这个后厨帮忙啊，还是在前厅打扫啊，也甭管是春夏秋冬冷了热了，什么脏活累活他都干的。因此上这一双手那是劳动人民的手，那真九姨太那可比不了。但是呢灵儿身上有一种劳动人民的淳朴，哎，就这小姑娘这种气质，她也特别的吸引李珀。她越是跟这个李珀保持一定的距离，越是对李珀恭恭敬敬，这个李珀呀是越想得到她。怎奈呢一直没有找到什么机会。这天李珀是真找着机会了，灵儿没端好这盆，跟李珀撞了个满怀，把这甲鱼汤倒到李珀身上，所以李珀呢就以酒盖脸，借着此事就要对灵儿非礼。成王赶紧把灵儿给保护下来了。成王心说话呀，没准啊这个小灵就是一个突破口。因为这李珀跟他说两年前就把薛灵买到府上，那如果李珀的府上有什么样的事情，薛灵肯定是知道。所以成王啊下定决心，我要找这小灵儿问一问，看看最近这两年呢这李珀干了什么为非作歹的事情没有，他有什么耳闻没有。成王他想看一看这个下人们都住在哪儿，这薛灵儿，哎，这些侍女们是住在什么地方。于是呢当天晚上成王溜溜达达奔了后院了。哎，可巧他在旁边的一个小跨院啊，正看见薛灵跟一个男子啊正在这儿谈情说爱呢。
1: 小德子，你干嘛呀？这些天就跟我别别扭扭的。
2: 我没有。
1: 还说没有？我昨天到后厨说话，你理都不理。
2: 我怎么知道你是在跟我说话吗？我看你跟新来的那个程少爷打得火热呢。
1: 庶子，你脏心烂肺！程少爷可是真正的好人，昨天还给我解了围，要不后果不堪设想。 你说话倒是算数不算数，要是你嫌我了，从此不必再见面，你我再无瓜葛。
2: 哎呀，好妹妹，哥哥错了，我错了还不行吗？我这不是喜欢你，关心你吗？
1: 你若真心待灵儿好，就该让我多跟成王亲近，人家是从京城来的，门路广，关系多，日后也好为你我找个出路，早日离开这是非之地。
2: 是是是，哥哥错了，吃醋吃着不着边际了。那你可小心点，那李大官人老想占你的便宜，程少爷挡得了一时，可护不了你一世。
1: 我知道了，你放心，我心里有数。

跟灵儿在一块聊天的这个男的是谁呀？他就是薛灵儿的好朋友，哎，也是个小男朋友吧，叫小德子。这个小德子就是李府的厨师。小德子原本是外乡人，两年前就是跟灵儿差不多的这个时间呢，哎，就到了李府谋职来了，在这儿当了个厨师。当然了，他不是什么主厨，也不是什么大厨啊，就是这人帮帮忙，打打下手，跟这个灵儿啊处的不错，两个人早就立下了海誓山盟，有朝一日咱们俩一定是找一个世外桃源之所离开这个李府，哎，再也不受这个气了。那么这两个人呢是偷偷的相爱了，为什么呀？李破给设了

0: 这李府上上下下男男女女绝不准出现呐、啊，哎，谈恋爱的这种情况。其实这事儿啊也不新鲜啊，这不并不是说这个李珀多么的尖酸刻薄。嗯，现在我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也有很多的公司企业也有这种规定啊，员工之间禁止谈恋爱。如果要是出现恋情了，办公室恋情嘛，那么对不起，要么就是分手，要么就是呢你们两个人通通的离开这家公司，这也是很正常的。这李珀呢有点天分啊，他觉得呀这些下人们最重要的就是干活，哎，他们之间要是生了一些情愫啊，那可不好管理，那就容易出现私心呢，出现小团体了，哎，他们抱团对付我，这可不成。所以呢，这个灵儿跟小德子呀，一直是偷偷的相爱。不想今天呢，两个人在这侧院正说今天发生这事儿呢，让成王给听见了。成王也是犯坏呀，在这院旁边咳嗽了一声，咳咳，我说你们两个好大胆呢，嘿呦！坏了，有人偷听，把这灵儿跟小德子可吓了一跳啊！成王啊，笑着一闪身出来了。这让人一看，嗨，原来是程少爷，这才把心放下。灵儿上前飘飘万福，程少爷，没想到是您呢，今天多亏了您，哎，不必多说了，这是我应尽之责。李珀啊，虽然是我的兄长，但是这个人太轻浮了，他今天这么做属实跟他的身份呢不能划等号啊，也请你呢不要在意。小德子这阵儿啊满脸通红，他过来给成王鞠了一躬，少爷，今天多亏了您呢，保护了我们灵儿，我这儿还有一事相求，请求少爷呢您不要把我们两个之间的这个事情啊告诉别人，因为这李府上下有规矩，如果我们两个败露了的话，可能就没有办法在这儿混这碗饭吃了。成王点头，嗨，我知道，你们放心吧，你们呢很不容易啊，这个李珀呀不说为富不仁，和我这位兄长呢也属实太过分了点啊，你们的感情很真挚，我刚才呀也听出来了，不过二位啊，既然你们感念我今天能够见义勇为出手相救，我有几句话想问问你们，不知当讲不当讲。灵儿一听，少爷您别客气了，您想问什么您就问吧，只要我们知道的一定是知无不言呢。成王点了点头，四下里又看一看，此时夜深人静了，根本就没有了灯光，月光之下呀这个地方显得很安静。成王走到小德子和灵儿的身边，压低了声音说，二位，我来这广陵县时间不长，我呢是来做买卖来了，可是啊我一到这儿可就听到了一种传闻，说是广陵这附近也闹黑虎啊，你们二人听说了没有？小德子一听，您也听说这事儿了，嗨，我跟您说呀，这纯粹是瞎掰，哪有什么黑虎啊，他在哪儿呢？这都是老百姓啊以讹传讹，我根本就不信。这么跟你说吧，你别说这没有黑虎，就是这什么黑老虎来了，来的正好，哎，正好啊给我这虎骨酒做了材料了，我要是遇见这黑虎，我把他扒皮抽筋，把这骨头拿下来，我做一瓶酒，我孝敬少爷。灵儿一听啊，用手啊一扒拉这个小德子，你别在这瞎说八道了， 你懂什么呀？人家程少爷从京城来的，我听说京城都抓到老虎了。成王点了点头啊，是啊，前些天我虽然没在京城，但是我听说了，京城里确实出现了一只大黑虎，非常的吓人呐、啊！要不是京城有很多的卫兵，这只黑虎啊，可能真的会伤及很多的百姓啊！而且还有两个朝廷命官，据说就是被这黑虎所伤。可是我到了山西地面之后，听说这个广陵就有黑虎，你们是真没听说，真没看见吗？灵儿一听，嗨，黑虎这个事儿啊，传得很凶，但是究竟什么样，不信您出去扫听扫听，这广陵县根本就没人知道。只不过呀，我看有些个人会把这黑虎当成自己的一种说辞，以黑虎之事掩盖很多别的事情。成王一听这个话，是话中有话呀。成王接着问，二位，那我再问一问啊，前天我看到这个街上画影图形，寻找一个人，说是叫李秋月，李氏一个女子。哎，这李秋月也姓李，她是不是我这个大哥李破的姐姐？是她吗？薛灵儿一听，您问对了，就是他呀。成王一听有门，哎，看来这两个人呢知道这件事儿。我说灵儿，小德子，我可听说这李氏秋月就是被黑虎捉走的呀，难道你们没听说这事儿吗？小德子一听啊，哎，很不以为然，拉倒吧，什么黑虎捉走的呀，那都是胡说八道。这李秋月呀，确实是失踪了，但是我们也觉得很蹊跷啊。你要说闹这黑虎吧，我听说在这外村外镇倒是听说过，我们这广陵县青天白日的，哪有什么黑虎啊？这李秋月我见过一次，哎呀，这是好几年，差不多两年半，快三年了啊。那一年呢，我跟灵儿都是刚刚到这个李府上来，当时啊，这个李氏呢到府里边来找我们大官人，跟这李破两个人呢，哎呦，谈得很不愉快，听说好像是为了什么钱的事儿。灵儿说，对对对，那天呢我正在厨房帮忙，后来呢我去给我们大官人送茶，我刚一进去啊，我们大官人让我把茶盘放下，就把我撵出来了。我这一走一过，我也不敢多停留啊。但是呢，我在门口啊偷听到了几句。当时李氏夫人说呀，李破对不起他们家，说我们大官人在最为难找窄的时候，哎，人家李氏他们家呢给了他很大的帮助。即便说我们大官人不还这2000两的银子，也应该周济周济他们夫妻。后来呀，就没什么动静了。我也不敢多停留啊，我就走了。反正那个呀，就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李氏。再后来呢，再后来我就不知道了。哎，然后就说这个李秋月就被黑虎抓走了。确实，官府是这么定的案。那天呢，我们老百姓都去看热闹去了。啊，这个事儿倒是有的。小德子还在旁边补充，嗨，我告诉你们呀，那个李氏跟她的丈夫，就是姓林的那个人，听说原来还是个官儿，哎呦，挺不容易的，两口子为人不错啊，就是啊，时运不济，还干什么赔什么，嘿，最后一贫如洗，要不然也不能找我们大官人帮忙。你说我们大官人也是，他这么有钱，你怎么不帮帮你姐姐姐夫呢？反正我听说呀，跟他姐夫关系不好，后来不还是闹到公堂上去了吗？反正他姐姐李氏啊是找不着了，他那姐夫呢，后来就疯了，就哎呀，真可怜呐，满大街的在那跑啊。 我们大官人反正是不能管，你看着吧，那是他亲姐姐亲姐夫，嗯，哎，他都对人家这样，可见我们这些下人呢，我跟您说这地方待不长，哎，等我们呀找个时机攒够了银子，我们肯定是远走高飞。成王听到这儿啊，心里就一动了。成王心说，这个事情如果真像小德子跟灵儿说的这样，那其中可有隐情啊。因为要是按照李珀自己的说法，他姐姐啊已经失踪很长很长时间了，他已经快一年多没见过他姐姐了，所以他怀疑是他姐夫对他姐姐下了毒手，这才到官府前去告状。那要是按照小德子和灵儿的这种说法，这说明在案发之前李珀跟李秋月产生过冲突，那这里边可有文章了。第一，说明李珀说谎；第二，李秋月的失踪有可能跟李珀有关，李珀搞不好就是恶人先告状，哎，他去告他的姐夫谋害了李氏，而现在李珀对于李秋月的行踪啊又没什么兴趣，对于林灿也是不管不顾，难道一说这里面是李珀从中作梗吗？这个不好说，但是至少可以证明李珀之前跟于谦是没说实话。成王听到这儿非常高兴啊，这可是获得了重要的信息。成王心说，我得尽快的把这件事情告诉给于谦，看看他那边有没有什么新的进展。于是连夜，成王辞别了灵儿和小德子，回到了自己的住处，就把朱成禄给找来了，跟朱成禄说，明天呢你假意上街去采购，哎，就到广陵县的那个亭子，咱们是约好在那儿了吗？你去跟于谦接头，把这个事情怎么回事告诉给于谦。好，朱成禄领命下去了。次日一早啊，朱成禄啊就到了这个凉亭了。这个凉亭啊基本上就是一个明代的市民广场吧，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啊。其实比较萧条，为什么呀？这县里边也不管呢，杂草丛生啊，这假山后边都是大大小小的粪便，骡马呀，甚至人呢，也都拿这当了公共厕所了。上面这有个凉亭，有过道的呢，要是累了，可能在这儿歇息歇息。一般呢没什么人来，所以这地方没人。朱成禄来到这儿，先说跟于谦定了在这接头，怎么接呀？这儿也没人呢。哎，正想着呢，就听一个哑嗓子在他身后说话了：“有吃烧鸡的没有？有人吃烧鸡吗？我这烧鸡呀，可香了。”
1: 风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2: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1: 活力调频，
0: 一路相伴，
1: 一路相伴。
2: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新思想引领新政

0: 程，建设国家公园体系，守护万物和谐共生。
1: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
0: 水利部表示，十五五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1: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
0: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开幕，首期2.5个展位已搭建完成。
1: 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找到了，
4: 在这里。
3: 这个是吊罗山天马。
5: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3: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腐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5: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6: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5: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5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0: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出省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二类及以上优良标准，中华水塔坚固丰沛，万物和谐共生。
1: 五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2: 陕西横向联动宽杆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1: 五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万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3: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茶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1: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4: 5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1: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5: 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建议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6: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北大荒农垦集团856农场，大型农机在北斗导航指引下，不到20分钟就完成21亩大豆收割。随后，黑龙江省粮食作物单产提升测产专家组组长龚振平现场宣布大豆实收测产结果：
8: 亩产量683.63斤，创造了黑龙江省高寒地区旱作大豆百亩生产田新的历史记录。
7: 大豆高产创纪录，良田功不可没。收获刚一结束，地里就启动了秸秆还田作业。农场农业生产部副部长孙凯介绍，农场的土壤剖面显示，2年前深埋的玉米秸秆已经变成了有机质，目前黑土层厚度维持在35公分左右，为来年稳产高产攒足了后劲儿。
9: 大豆的高产不是说我们把这个黑土地给榨干，我们通过这些技术和措施把地伺候好了，来年还能高产。
10: 眼下，山西大同市阳高县8万亩高粱陆续开镰收割。一家种植合作社负责人高山介绍，今年气候条件适宜，田间管护到位，高粱长势喜人，亩产突破1400斤。
11: 我们种地今年全程都按标准化管理管种的，比去年种菜增收2成以上，大家这个种量这个积极性挺高。
10: 山西一家高粱购销企业负责人陈军介绍，当地持续推广企业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订单农业模式，
12: 对于农户来说呢，我们不仅全程提供了技术服务指导，还有保底收购的价格，规避了市场价格的波动风险。
13: 在江西宜春丰城市石滩镇的一家农场里，连片晚稻，穗大力薄，收割机不停作业，将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到运粮车中。农机手曾润全，
14: 一个小时可以割5秒，一天可以割50秒，机子有几台机子，一天可以割到几百秒。
13: 种粮大户黄峰斌介绍，今年农场还建起水稻品种示范基地，引进试种16个优质晚稻品种，并对不同品种开展对照试验，从抗倒性、株高、结穗率等方面进行跟踪记录，筛选高产优质抗病的适宜品种。
15: 每一格大概两三分点是一个品种，我们把它分得好细，看它的那个表现，就是一个抗倒性、一个株高，还有一个结穗率强不强，每个品种都要把它登记好。
16: 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水利部介绍，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7: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其中三峡水运新通道是15-5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同时，今年以来，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加快建设。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院长王九大表示，
18: 全国近70%的城市村、90%以上的能源基地、60%以上的粮食聚产区，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国家水网通过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宏观调配，重塑了水资源与人口、产业、城镇、生态匹配关系。
17: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强介绍，初步预测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19: 水利领域已逐步探索形成政府投资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水利存量资产盘活、水利加产业联动开发等可操作的模式，为国家水网建设趟出了一些管用的实践路子。
6: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3: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20: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13: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六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展望四季度，陈世华表示，行业有望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20: 其中出口预计保持增长，全年有望超过1000万辆。2500亿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存量政策将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叠加地方企业促销活动，国内市场销量降幅有望收窄。
16: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在广州开幕，目前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17: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迎来客流货流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2处旅检4科科长陆放介绍，
0: 近一周，我们累计监管进境航班约一。

0: 1300家次，既定人员约21万人次，同比均实现2位数增长。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1: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本届广交会首次应用智慧物流服务系统及信息公示、预约备案、数据归集等功能于一体，有效缓解装备集中进场压力。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2: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的哈，我们6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1到2组，但是如果传统呢，可能就是要1到2天才能搭一个，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传统比的费用节省到30%到50%。
1: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居生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3: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将于10月15号到17号在天津举行，并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这是职业教育领域第一个国际标准。总台记者李新孙强报道。
4: 本次大会主题为世界职业教育，共赢变革，共筑标准，共创未来。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并签署多个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协议。
5: 在协议文本研制长达1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先后邀请了40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产业部门和行业协会等参与协商讨论，不断完善。可以说，这个协议既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截止到目前，已得到46个国家的认同和认可。
4: 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由5个主要环节和3场同期活动组成。主要环节是开幕式、全体会议、部长级圆桌会议、平行会议和闭幕式。同期活动包括鲁班工坊10周年座谈会、中国职业教育专题展和10月16日晚7点半举行的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
5: 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了5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万名选手参加。海外赛区在原有4个基础上增设了大洋洲赛区，同时增设中华传统技艺赛道。
6: 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我国骨关节炎患病率约为15%，保守估计患者总数超过1亿人。保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锻炼，有助于预防骨关节炎疾病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7: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介绍，骨关节炎是造成中老年人慢性疼痛、活动受限甚至失能的重要诱因，但骨关节炎并非老年人专属。临床诊断发现，部分中青年群体因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出现关节同岁不同衰的情况，尤其是肥胖及久坐人群可能更早出现骨关节炎。
8: 所以运动损伤其实是骨关节炎一个重要的诱因。第二个呢，活动不够，很多人认为骨关节它就是磨损嘛，就要省着用，但其实活动量太少的话，肌肉力量会下降，关节的功能会下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肥胖也是骨关节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危险因素。
7: 专家表示，关节出现持续疼痛、僵硬、肿胀，活动时出现摩擦音等情况，都可能是骨关节疾病的表现。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维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运动等手段，都是缓解骨关节炎进一步发展的有效举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主任医师孙凤龙解释，
9: 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做一些运动的时候，以不加重疼痛为原则。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激活我们的肌肉，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能够更好的保护你膝关节的稳定性，降低或者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受其影响，今天多地将迎降雨，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风降温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我国

0: 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
1: 受冷空气影响，我们预计的话在13号之前的话，华北地区东部还有黄淮的东部和东北地区仍然出现这种小到中雨的天气。其中的话，考虑河北的这个南部和山东北部局地还会有大雨。另外的话，在内蒙古中东部和河北北部局地还会出现这种小雪或者雨夹雪的这么一个天气。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公告称，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
3: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今天联合发布6起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2: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88项国家标准样品，覆盖制造业、农业等领域，助力提升我国轻工产品品质水平，保障农业生产安全。
3: 今年前3季度，内蒙古完成防沙治沙1684.74万亩，超额完成今年全年1500.5万亩的任务。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民航总局12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土耳其4国11号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沙特民航总局12号发布声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造成1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沙特民航总局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胡塞武装则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等设施。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航空公司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飞机前往沙特机场，并称除麦加和麦地那所在地区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其他机场和空域均不安全。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将尽快就是否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做出决定。对此，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指出，
6: 相比2025年春季，如今可用于打击胡塞武装的弹药储备更少。一旦美国主动挑起和胡塞武装的冲突，会出现两个结果：第一是无法取胜，第二是消耗宝贵的弹药。所以我的观点是，如果美国升级对抗力度，试图再次击溃胡塞武装，不但大概率无法成功，还会让本就糟糕的局势进一步恶化。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据他称，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起初回应说对此不知情。之后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乌方正等待美国与俄罗斯对话的具体细节，并期待俄罗斯总统普京履行特朗普所说的相关承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1号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

0: 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此前一天，特朗普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十一号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泽连斯基称，特朗普可以转告普京，要求进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便可以在此期间组织选举。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十一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纽约联邦地方法官詹妮弗·罗尚十一号晚下令特朗普政府停止继续播放由纳税人出资旨在宣传总统施政议程的电视广告。美国方面消息称，罗尚批准了非营利组织共同事业提出的临时限制令请求。该组织此前在纽约联邦法院对这些广告的投放行为提起诉讼。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十二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
1: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十二号说，欧盟成员国外长刚刚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的近1600项制裁名单。
2: 英国约克郡野生动物园在闭园2天后，预计将于12号重新向游客开放。此前10号，该园发生男子擅闯虎栏遭袭身亡事件。目前尚未确定虎园部分是否会正常开放。园方表示，这头名叫阿尔泰的老虎目前安全健康，不会被实施安乐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孙勇，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1号再度遭袭，造成1死11伤。当地时间11号，据法新社报道，胡塞武装的接连袭击让沙特防空系统疲于奔命，拦截弹大量消耗，库存见底，而爱国者等美制导弹防御系统的拦截弹就连美军也供不应求。报道指出，沙特民防部门向民众发送的防空预警短信在近期胡塞武装高频袭击下反而明显减少，这显示沙特防空系统的预警能力变弱，反应时间越发不足。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当地时间11号报道，胡塞武装拥有不同型号、数目不详的导弹，其中最先进之一是巴勒斯坦2型中程弹道导弹。 一名与胡塞武装交手多年的也门南部官员对美国媒体说，胡塞武装研究出自己的战术，他们的攻击变得更加复杂，他们非常执着，并且加强了情报工作。也门政府指认胡塞武装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专家合作，对导弹进行了更有效的改装。按照半岛台等媒体的说法，沙特投入数以百亿计美元打造了主要针对伊朗的防空网，用于应对传统的战机和导弹空袭，但在胡塞武装的不对称新战法面前陷入被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获悉，今年以来二连浩特铁路口岸持续优化运输组织模式，提升通关效能，进出口运量实现稳步增长。截至11号，年内进出口运量完成1501.43万吨，同比增长7.3%，较去年提前19天突破1500万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2号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继续。克里姆林宫如有可对外通报的消息将及时发布。佩斯科夫还评论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希望的不是停火，而是长期和平，并愿为此尽一切努力。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海塞姆盖斯当地时间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到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据法国方面12号消息，法国南部罗讷河口省欧巴涅当天早上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2人受伤。据悉，伤者已接受治疗，目前没有生命危险。一名14岁未成年人涉嫌多次开枪，已于事发后不久被警方逮捕，枪击原因暂不清楚。此刻提示：频繁的投诉很可能给网店的生意带来负面影响。为了维持经营，一些店主迫于无奈，只好妥协，花钱消灾。警方提示，商家在日常经营过程中，一定要仔细辨别举报人到底是正常维权，还是恶意投诉。如果出现投诉人对所售商品相关的小瑕疵进行反复纠缠，索赔金额和法律相关规定不符，就应该警惕。如果出现了很多人或者多次对你的网店进行相关投诉，这很可能是恶意索赔，应该向属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或公安机关求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2: 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先来聊个跟刺抛衣有关的话题哈，您买过刺抛衣吗？那最近呢，刺抛衣的话题在社交平台上很火，为了旅行拍照出片，不少人呢会网购一堆便宜好看，哎，只能穿一两次的衣服，穿完就扔。旅游打卡热潮带火了刺抛衣消费，低价服饰贴上拍照专用出片神器的标签，穿一两次就遭闲置或者丢弃，被不少年轻人视为高性价比的出游技巧。这种看似划算的消费选择，实则藏着一笔不容小觑的环境账，值得大家冷静审视。刺抛衣的低价呢，是透支环境为代价的。这类衣物啊，大多采用聚酯纤维等石油基合成面料，自然降解的周期长达上百年，填埋之后呢，会逐步碎裂，释放微塑料，渗入土壤、地下

0: 来长期的生态累积的隐患。同时呢，为了压缩成本，采用的粗糙工艺让衣服只能够支撑单次穿着，生产成本当中的消耗的水、能源、化工原料都只换来片刻使用价值，本质是对资源的低效消耗和浪费。那么从生产到丢弃的全生命周期过程当中呢，环境成本被悄悄转嫁给了公共生态环境。这种人为缩短产品生命周期的模式也违背了废旧纺织品循环利用的政策导向，给末端回收处置体系增加了不必要的压力。我们说爱美啊，追求旅途的仪式感没毛病，但是呢，买完就丢着实有点过了。不如转变一下思路哈，选择兼顾日常和旅行的百搭款式，或者是尝试服装租赁等共享模式，让衣物的价值得到充分的释放。那商家呢，也该跳出流量红利的短视逻辑，在设计当中融入耐用性和可持续性，推出更加适配旅行场景的绿色产品。美好不该建立在对环境的损耗上，我们跳出一次性打卡的消费陷阱，让穿搭的美和绿色发展同步，旅途的记忆才会更有分量。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5年前的今天，我国首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如今呢，我们身边的生态保护有哪些新的进展，保护工作交出了怎样的成绩单。5年来，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五个国家公园整合优化了120余个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性重要生态系统纳入保护范畴，实现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的保护修复，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藏羚羊、东北虎豹、海南长臂猿等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国家林草局介绍，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水源涵养、固碳适养，还有水土保持等核心的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山水换新、万物归来的生态成效，从来不是自然独自书写的答卷。从江河源头到热带雨林，生态效益的背后是守护自然的护管护园，是世代居住在此的社区群众。在保护和发展之间，哪些人和自然的故事正在徐徐铺展？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一起来了解。
1: 如果两边短熊猫能够繁衍有待宰，那么就表明这个廊道是成功的。
2: 在四川北川的羌寨，一直流传着大熊猫的传说。出生于此的四川省大熊猫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杨志松，在大熊猫保护第一线，他多年来带领团队推进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将原本由于人类活动等因素而破碎化分布的大熊猫栖息地重新连接起来，这就是大熊猫生态廊道。
1: 大熊猫生态廊道不是人工修建一条零件小路，它要经历4个漫长阶段，先靠科学调查找到各类种群的生态断点，再退出矿山水电，拆除人为阻隔，之后采用近自然修复，重建乔木竹林复合生态，最后依靠多年红外监测，直到野生大熊猫主动穿行，孤岛种群实现基因交流，这条生命通道才算真正建成。生态廊道一通，原本分开的熊猫种群就可以连接起来，熊猫可以跨区域走动，大大减少近亲繁殖的问题。
2: 如今大熊猫国家公园已打通13个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这不仅仅是连通栖息地那么简单，还由此实现了山林的修复、生态系统的盘活，更守护了西南山地生态屏障的完整。而在江河出生地三江源国家公园，约2.7万原有居民加入管护巡护工作队伍，他们是落地在草原、雪山和湖泊湿地一线的基础力量，持续为生物多样性调查研究收集一线数据。作为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首批生态管护员，莫丁说，保护生态原本就是当地世代流传的一份传承，而三江源生态管护岗的政策也让他们悄然完成从传统到现代的接力。
3: 拿到第一笔生态管护员工资的时候，感到特别高兴和激动，国家的政策这么好，心里也是特别感动，对往后开展好生态管护、保护环境、保护野生动物工作有了更大动力和决心，心里特别感动和开心。
2: 巡查水源地、清理草原垃圾、填写巡护日志，再借助红外相机和手机记录野生动物踪迹与种群活动，这就是他们的日常。现而今，这里的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余只，作为中华水獭，当地水源涵养能力明显。

0: 增强，年均向下游输送优质水量800亿立方米，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也在武夷山续写。
1: 整个生态好了，茶园的那个生长状态非常好，茶越来越甜。我们做茶的人能够不离开家乡，把茶做得更好。
0: 武夷山市新村镇镇长钟静说，环绕武夷山国家公园全长251公里的一号风景道，就像一条纽带铺在国家公园的外围缓冲地带，把产业、旅游、社区活动串珠成链，让绿水青山不再只是沿途风景，而成为民宿、研学、茶文化体验的实在收益。
1: 所以我们这边老百姓哈，都会口口相传一句话，就保护好国家公园了，就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老百姓他是觉得，哎，这个保护好国家公园，那就是保护好自己的这个利益得到征收，那他就不是局外人了，他就是参与者，他也是受益者。
0: 科技延伸人类守护的边界，数据读懂自然共生的密码，人类的智慧让我们得以撑起这份责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冯立民介绍，20多年来，他每年大半时间都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这片林海，见证了虎豹种群在这里濒临灭绝，到如今众山皆有虎豹的巨大转变。如今全国首个实时传输进行东北虎豹 AI 识别的国家公园天地空一体化生态监测体系在这里落地生根。
2: 像这个监测系统接入红外相机20000余台，已经基本覆盖了整个东北虎豹国家公园，
3: 也成为了全球啊首个也是目前唯一的实现了大面红外相机覆盖的实时监测系统。这样的话，就我们能够实现看得见虎豹、管得住人、建得好国家公园这样的目标。
2: 监测系统持续记录到一虎带4载和一虎带5载的繁殖家庭，凸显了国家公园已经为虎豹种群恢复提供了坚实基础。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更多的东北虎豹家族出现在我们面前。
0: 人类的智慧和创新也正在推动生态效益转化途径愈发多样。2024年7月，海南完成首例热带雨林碳汇交易，以吊罗山10000亩生态修复项目为基础，首期3年产生1.47万吨可交易碳汇，首笔交易额35万元。碳汇收入被纳入生态保护资金，用于雨林修复与管护，形成修复、变现、再修复的良性循环。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陈宗柱说，这一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路径为中国国家公园点绿成金提供了宝贵的实践样本。
4: 我们脚下的热带雨林是一个巨大的生态系统碳库，那么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高质量的森林碳汇是我们最宝贵的生态产品。我们把生态修复过后森林新增加的固碳量，通过科学监测和交易机制开发成可交易的地方性碳汇产品，然后这些碳汇收益又反哺到生态修复当中，这样一来生态保护就有了多样化的资金来源。
0: 国家林草局介绍，5年来，5个国家公园的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野生东北虎由设立之初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扩大至7群44只，是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介绍，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也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发展生态产业与生态体验，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让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
5: 5年来，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人均每年获得1.2万到2.1万元工资性收入。各地因地制宜培育生态友好型产业，拓宽社区征收渠道，依托自然教育、生态体验等蓬勃兴起的新业态，5年来累计接待群众超过了1400万人次，让广大群众实实在在共享生态保护的红利。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
6: 5年时间，5个国家公园从藏羚恢复到7万多只，到野生东北虎从27只增至72只，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人的坚守。生态保护不是把人和自然隔开，而是要找到彼此舒服的相处方式。山更绿了，动物回来了，老百姓的日子也更有了新奔头。这份家底啊，咱们得一起守好，传下去。
7: 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有关节疼的毛病吗？今天10月12号是世界关节炎日，关节炎是最常见的慢性疾病之一， 那其中呢，骨关节炎在我国发病率较高。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我国骨关节炎患病率约为15%，患者保守估计超过1亿人。骨关节炎真的是上了年纪才会得吗？出现关节疼痛，什么情况下需要及时就医呢？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又该怎么样养护关节，预防关节炎的发生？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带来的专家提示。
8: 骨关节炎是全球最普遍的退行性慢性病之一，其中膝关节、手关节和髋关节是最高发的部位。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介绍，骨关节炎是造成中老年人慢性疼痛、活动受限甚至失能的重要诱因。但骨关节炎并非老年人专属，临床诊断发现，部分中青年群体因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出现关节同岁不同衰的情况，尤其是肥胖及久坐人群可能更早出现骨关节炎。
9: 所以运动损伤其实是骨关节炎一个重要的诱因。第二个呢，活动不够，很多人认为骨关节它就是磨损嘛，就要省着用，但其实活动量太少的话，肌肉力量会下降，关节的功能会下降，所以很多职场人群他太长期的一个久坐伏案的一个状态，也会导致关节的一些不适的感觉和早期骨关节蜕变的出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肥胖也是骨关节炎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危险因素。
8: 关节疼痛是骨关节炎最常见的临床表现，早期多为轻度或中度间断性隐痛，休息后好转，活动后加剧。中期骨关节炎可能出现持续性疼痛或夜间痛，关节局部可有压痛，而晚期则会出现关节活动受限加重，甚至难以正常活动。不少患者将缺钙当作关节炎的诱发因素之一，补充氨糖也被认为有益关节健康。对此，专家表示，氨糖是软骨基质的重要组成物质，对于处于早期衰退阶段的人群，适当添加上述补剂可作为膳食营养辅助手段，但补钙补氨糖都不能治疗骨关节疾病。
9: 营养补充剂呢，包括钙啊和氨糖都是有帮助的，它比较适合不是特别严重的人群。真正到了比如说关节磨损很严重，再去补钙补氨糖肯定效果就不好了，因为它的结构破坏已经很严重了。有的人说我觉得吃氨糖就是治疗，但是其实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健康的生活方式还有科学的锻炼，这个其实是更重要的。
8: 秋冬季节更容易出现关节酸痛、僵硬、肿胀甚至活动受限的情况，有人俗称这是老寒腿。专家表示，寒冷天气的确会加重骨关节炎症状。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焦娟提示，
10: 气温的下降和夜间活动减少，导致了关节及它周围的软组织和肌肉出现僵硬有关，手指、肩背、腰膝等部位容易出现不适，所以这些部位首先要注意保暖。晨起可以呢，在床上做轻缓的屈伸和左右摆动，来帮助全身进行放松。全身放松以后，再下地起床。
6: 随着病情发展，骨关节炎可能逐渐影响关节活动能力。秋冬季节气温下降也会加重关节的不适。那么出现哪些症状是需要及时就医的？在日常运动当中，我们又该注意什么呢？才能够更好的去保护关节？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8: 专家表示，关节出现持续疼痛、僵硬、肿胀，活动时出现摩擦音等情况，都可能是骨关节疾病的表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解释，如果自测出现了关节活动受限的问题，应该考虑及时就诊。
9: 年轻人如果偶发的一个关节疼痛，它不一定是关节炎，它可能是一些肌肉肌腱的劳损啊，或者肌腱炎啊等等，这些也会导致关节疼痛的症状。38岁到40岁往上，一个月之内基本上反复多次出现这种关节疼痛，又伴随有行走活动受限，建议大家去医院就诊，可能需要拍片子啊，做一些影像学的辅助检查。
8: 很多人面对骨关节疼痛，经常选择拖一拖忍一忍，感觉不疼了就没事了，等到疼痛难忍就医，往往已经发展到需要手术干预的程度。专家提示，骨关节炎即便疼痛缓解，也需要长期管理，放任不管会导致疾病持续发展。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维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运动等手段，都是缓解骨关节炎进一步发展的有效举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主任医师孙凤龙解释，
11: 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做一些运动的时候，以不加重疼痛为原则。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激活我们的肌肉，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降低或者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第二一个，在一些适当的运动的过程，可以刺激我们的关节产生关节液，能够营养软骨，能够减轻你这个关节炎的炎症，反而对我们的关节软骨有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保护作用。
8: 但不正确的运动方式也可能加重关节负担。王凯提醒，如果日常没有锻炼习惯， 突然进行高强度运动可能给关节带来损伤，同时网上流行的爬楼梯减肥等运动方式可能对膝关节

0: 且负担较大。
1: 上下楼梯，我们的关节压力会明显增加，会达到体重的3到4倍。第二个呢，就是负重深蹲，特别是膝关节，它的压力也会明显的增高。如果你的关节有疼痛的感觉，那就不太建议做等等这方面的一些活动。
0: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矫形骨科主任医师邵红毅提醒，
2: 比如说大体重的人，可能对膝关节甚至髋关节的这个损伤，你运动过程中间就会比较多，那可能你在锻炼的过程中间要选择合适自己的。对于我们骨科的医生来说，其实是非常推荐病人做做蛙泳，四肢的这个运动以及有氧的运动其实都能够达到相应的这个效果。
0: 健康骨骼作为三减三健专项行动的重要内容，目前已经纳入多项国家健康政策。近期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还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明确以基层为重点，统筹增加医疗康复护理资源供给。王凯表示，
1: 我们现在也在跟社区啊、卫生服务中心啊等等这种最基层的医疗单位在合作，去希望通过把这些对于骨关节炎早期的干预的措施或者预防科学锻炼的方法来传递给他们，让他们在社区呢就可以帮助到这些早期的关节疼痛的病人，给他们做一些运动锻炼的指导。
3: 听报道的时候，有没有去抚摸一下自己那个劳苦功高可能会隐隐作痛的那个关节呢？关节这事儿哈，真的不能光靠忍。别以为关节炎是老年人专属，久坐、肥胖、运动不当，年轻人啊照样中招。疼了就歇，不疼就忘，拖到最后往往会更麻烦。所以说，控制体重、科学锻炼、注意保暖，这些看着简单，坚持下来啊才管用。不要等走不动了才想起保养啊，趁现在好好善待自己的关节。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接到陌生电话，会不会习惯性的先说一声喂？小心啊，这短短的几个字可能就被不法分子盯上。近期一条接到陌生来电先沉默3秒的提醒在社交平台刷屏，该提醒指出，不法分子在接通受害者电话的时候呢，可能刻意保持沉默，诱导受害者发出喂或者哪位等回应，短短数秒的语音样本就可能会被不法分子用于 AI 声纹克隆，进而冒充身份实施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国家安全部昨天发文指出，这一提醒呢，为我们敲响了生物信息安全的警钟。短短数秒的语音样本有哪些安全风险？从声纹到人脸，从虹膜到步态， AI 技术赋能带来哪些新的安全隐患？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带来的专家解读。
0: 日前，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新闻中心发布视频，民警郭涛教了大家一个接听陌生电话的3秒沉默法。
5: 现在骗子的骗术又升级了，他们通过收集你声纹的方式，用 AI 合成你的声音，再伪装成你的声音给你的亲戚朋友打电话。今天教大家一个3秒沉默法，也就是
0: 所谓3秒沉默法，就是接到陌生来电，如果对方一直不说话，先不要主动说话，安静等待3秒钟，对方持续不出声就要及时挂断。如果接通后是冒充所谓客服的 AI 机器人，同样不要出声，立刻挂断，否则骗子的系统会捕捉你的人声，启动诈骗话术，转接人工，继而采集更多的声音，克隆你的声纹，后续冒充你找亲戚朋友借钱转账。风险不只存在于接听陌生电话中。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表示， AI 依托强大的图像和语音解析能力，可以从网络公开素材中批量提取标准化生物特征，部分不法 APP 或平台会以刷脸验证等名义过度采集无感抓拍用户面部与声纹数据。
6: 比如我们发布的短视频直播，还有公开的演讲录像，里面既有声音还有脸，这些内容可能被截取用来冒充我们，还有一些换脸配音娱乐测试工具，让你上传一张照片或者照着念几句话。我们容易只顾着看效果，却忽略了原始素材会不会拿去做别的事呢？再就是手机权限啊，有些应用违规调用麦克风、摄像头、相册，就可能超出实际需要收集信息。还有线下的门禁、摄像设备以及机构保存的录音和影像，如果违规使用或者发生泄露，同样有风险。
0: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和手机号、住址等个人信息相比，声纹、面容等生物信息具有唯一性和不可更改性。
7: 手机号、住址可以更换，泄露后可以补救，但是声纹这些生物特征与自然人个体一一对应，一旦被非法采集用

0: AI 克隆几乎无法像修改密码那样进行重置，可以说它的风险是具有持续性的。非法采集声纹首先侵犯的是公民个人信息权益，特别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它直接指向的是个人信息保护法所强调的人格尊严、人身和财产安全。
1: 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最难以更改的生物特征也变成可以被采集、复制、加工利用的数据。刘新亮表示，个人信息安全面临的已不再是简单的泄露风险，而是新型的深度威胁。
2: 我觉得最值得警惕的是，信息泄露以后，别人不仅知道你是谁，还可能冒充你去办事。还有，原来分散的信息，现在更容易被关联起来。照片、位置、工作单位、社交关系拼在一起，就可能暴露一个人的生活规律，帮助不法分子有针对性的接近、欺骗他。放到国家安全层面，这些手段还可能被用于冒充重要岗位人员，诱骗公证人员提供内容资料，交出账户权限，也可能伪造讲话、视频误导公众，干扰正常工作。
1: 国家安全部的文章也指出，部分研究表明 AI 可依托人脸影像推测部分体态与生理特征，结合步态数据可辅助分析年龄，识别情绪倾向。不法分子若获取相关数据库，可结合基因数据锁定个人身份，推断亲属关系。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可能将此作为渗透策反的突破口，精准锁定目标人群，进而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吴省会表示，生物识别技术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对信息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
0: 目前我们国家针对声纹、人脸等此类生物特征数据的规制，应当说已经形成了从民事、行政到刑事立法的三重规制框架。修订后的网络安全法明确要求，网络运营者处理个人信息必须遵守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确立了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而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细化了网络数据处理者的安全义务。最高人民法院明确，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健康生理信息等情节严重，依法入罪处理。
1: 互联网是生物信息流转的重要渠道，是隐私防护的关键闸门。各类 AI 企业、网络平台需将合规审查嵌入数据采集、模型训练、产品上线全流程，严格核查数据授权链条，坚守非必要不采集、非授权不使用原则。吴省阔说，
0: 具体来说，一方面需要实现全流程的合规审查，此外呢，还应当落实标识义务，对生成的音频、视频等内容添加标识。第三呢，需要强化技术防护，特别是按照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的要求，对生物特征等敏感数据采取加密、访问控制等必要的技术措施，防止在存储和传输中被窃取。与此同时，企业还应当履行安全事件的报告义务，一旦发生数据泄露，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并且按照规定及时告知用户，向主管部门报告。
1: 广大用户也需要提升防范意识，审慎授予各类生物识别。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晃电人民广播电台，
4: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5: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6: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5: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6: 就是这座城，
7: 这里是画店。
6: 画店人的生活，画电人的世界，
7: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8: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9: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10: 小晴，
11: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2: Seems so long when it's just you。
8: 好节目从未缺席，
13: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4: 快乐，
8: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0: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点新闻。
15: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近日，来自西藏的30名初中学生在吉林省开展交流学习期间，走进黄金博物馆，开启黄金文化与红色历史主题研学活动，通过沉浸式参观体验，感受关东工业底蕴。
16: 研学团队一行跟随讲解员依次参观馆内各大主题展区，系统了解夹皮沟金矿跨越百年的发展历程，从早期民间采金的历史溯源，到新中国成立后黄金工业的建设成就，再到新时代产业转型的发展成果，一件件珍贵的历史实物，一幅幅定格的老照片，一处处逼真的场景复原，让同学们全方位认识了这座中国黄金第一矿的发展脉络。在红色记忆展区，东北抗联以金矿为秘密补给基地，广大矿工积极支援革命的英雄事迹，让大家深切感悟到黄金资源在革命战争年代承载的特殊使命与红色底蕴。在互动体验区域，同学们踊跃参与模拟采矿操作、传统金工技艺展示等科技体验项目，直观了解黄金从勘探开采到精细加工的完整产业链，沉浸式感受黄金非遗技艺的独特魅力。参观过程中，同学们不时驻足交流，分享各自的感受与收获，在轻松的氛围中增进了对不同地域文化的了解。
17: 大家好，我叫赤人扎西，今年13岁，我到吉林华甸观看了黄金博物馆，在这里很壮观，也很美，这里的风景特别美。
18: 东北人民热情豪爽，干脆实在，特别舒服，与他们相处的话特别舒服。然后这里的饭也特别好吃。这次来到黄金博物馆，让我见识到了课本外的知识。我非常开心能够来到黄金博物馆，体会矿山建设者的意志。
19: 黄金博物馆的建设特别好，所以我们很期待第二次来到这个地方。
15: 近日，画胶相联合红枫苗木有限公司开展首届画胶枫野文明赏秋游园文化活动，依托该苗木公司10余年精心培育的优质红枫景观资源，打造多条观赏线路，满足游客的不同赏景需求。这处红枫观赏带品种以五角枫为主，赏枫时间近20天。画胶乡紧扣文明游园生态赏秋理念，设置了主题拍照打卡展板、多处枫叶元素文明提示牌，与林间自然景致深度融合，同时配齐垃圾桶、消防器材等便民及安全保障设施，全方位升级游园配套，规范游览秩序，使该处整体游览环境景观质感大幅提升，成功吸引众多市民及周边游客慕名前来赏秋观景。
20: 平时我们队长就带我们从这个路边经常往树蜜沟方向骑行，看到这里的枫叶这两天越来越红了，我们也是喜欢打卡的，于是我们就来到这片枫叶林，拍一些美拍照片，让更多的朋友能看到秋天来了枫叶林里美丽的景色。
15: 该景观带每年投入数万元，用于落叶清理、病虫防治、冬季树木防冻及日常专人管护。依托本次文明赏秋游园活动，画胶乡将生态景观保护与文明风尚传播进一步有机结合，在为游客呈现秋日美景的同时，引导大家文明观景，保护生态。
16: 本台消息，10月12号，吉林市第5届学生舞蹈节画电教育专场展演活动在市职教中心举办，演出现场灯光璀璨，氛围浓厚，来自全市各中小学的参演队伍轮番登台，尽展风采。参演节目题材丰富，立意鲜明，形式新颖，既深度融合本土地域文化特色，生动展现家乡特点，同时聚焦红色主题，追忆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精神。除此之外， 节目还容

0: 合多元民族文化元素，灵动演绎浓郁民族风情。全体参演学生精神饱满，姿态昂扬，表演动作整齐规范，富有张力。
1: 我们刚刚表演完舞蹈《红色丰碑》，我的内心十分激动，每次跳跃与旋转都是我们对英雄的致敬。在排练的过程中，我们也收获了成长。
2: 在市教育局的组织下，全市中小学校共选送了15个精心排练的节目，开场和闭场环节还邀请了一实验民乐团、新华管弦乐队器乐表演，整场活动洋溢着艺术的芬芳。这次活动能顺利落地，离不开所有参与学校的大力支持，台前幕后的编导老师和默默奉献的工作人员。以舞逐光，更加希望我市的艺术教育繁花似锦，薪火相传。
0: 近日，市人民检察院开展食品安全普法宣传活动，检察干警走进社区、广场、商超等人员密集场所，面向群众开展食品安全法律宣传，要求经营主体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杜绝食品安全风险隐患。近日，公集乡立足凝聚乡土文化力量，赋能乡村振兴主题开展无纸党员专题培训，围绕粮食生产、特色产业技术赋能、乡土文化传播、村级治理实务掌握等内容，实现党员学习全覆盖。近日，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化电大队深入红石国家森林公园、南楼山等重点林区、景区，开展森林防火专项行动，向游客进行森林防火宣传，及时制止违规用火行为，消除安全隐患，全力防范森林火灾风险。
3: 秋季冷空气活动频繁，大风天气明显增多，大风不仅会影响车行，还容易引发高空坠物、物体倒伏等安全隐患。广大市民要提高防范意识，远离风险区域，牢牢守住安全防线。
4: 一，要留意高空坠物，管好阳台物品。大风天气极易吹落阳台堆放物、外置花架等物品，居民要及时收回窗外花盆、拖把等杂物，不要在窗台边缘堆放重物，要定期检查空调外机、防盗网是否牢固，从源头上消除高空坠物隐患。二，要排查周边隐患，远离危险区域。出行途中要避开老旧墙体、广告牌、高大乔木下方，大风时不要紧贴楼边走，留意树上枯碎枝干，遇有围挡临时设施时要快速通过，不逗留观望，防止被坠落倒伏物体砸伤。三，要落实管护责任，做好巡查提醒，物业社区要加大日常巡查频次，及时清理危枝松动墙砖，对发现的破损广告牌、松动附着物第一时间处置，同时通过微信群、公告等方式做好居民安全提示。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化电资讯，请您关注化电融媒 APP 和化电发布微信公众号。
3: 下面请您收看化电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4: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小雨，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7度，最高气温1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转多云。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5: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

0: 九城的宿命文化。画电柿树是白桦树，画电柿花是冰凌花，白珊瑚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抽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吹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 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
3: 活力调频，
2: 一路相伴，
3: 一路相伴。
2: FM 八十九点一，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

0: 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鱼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7: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3: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8: 有你，有你，有我，
9: 有我。
10: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

0: 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的逃离困境。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听有温度的声音，了解本土文化，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各位网友大家周末好，这里是书香画店文心读书，欢迎您关注本期的美文分享。今天与大家解读的作品是来自于挥发河周末原创优秀作品《清庆的母亲的教诲》。童年时代，母亲总是告诫我们，做事不要伤天理。伤天理是什么意思？我们兄弟人小，不太明白，于是追问娘，什么叫伤天理？伤天理后会怎么样？母亲说，伤天理就是干坏事儿，干坏事儿上天知道了，就会派雷神找到干坏事儿的人，打雷劈死他。娘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个小孩，母亲让他给奶奶送饭，半路上小孩把两个鸡蛋偷吃了，放上两块鹅卵石，奶奶眼瞎看不见，拿起鹅卵石一咬，硌掉了两只牙。上天知道了，派雷神找到小孩，把小孩劈死。据伙伴们传说，雷神劈死干坏事的人，背后都要留一行字，列举罪状。看来我的童年时代，不止我母亲用雷神惩罚教育我们，大概所有母亲都是用这种既朴素又直接、通俗易懂的方法教育孩子。但孩子毕竟是孩子，虽然对雷神畏惧，可顽劣本性很快就把母亲教诲当耳旁风。记得一次，我和伙伴们在野外挖菜，看到一片瓜田，瓜田里是新栽的瓜秧，我和伙伴们忘去了雷神的威严，用铲子从瓜秧一边扎下去，把新栽的瓜秧切断，伙伴们都感到很刺激。这时天空突然飘来一片黑云，雷声滚动而来，闪电在黑云里画着符号。有个伙伴说，雷神劈我们来了，快跑。呼啦，伙伴们拼命逃跑，那雷神追着我们怒吼，暴雨顷刻之间追上我们，雷声在我们头顶不住的炸响。我害怕极了，在心里不住的默念，雷神啊雷神，我就干一次坏事，饶了我吧，我再也不敢了。逃回家浑身淋得湿漉漉的，雷神这时在我家房顶不停的高喊，似乎要逼我出去

我们这些淘气的孩子都到了花甲之年，但母亲们在我们幼年之时朴素的教诲已深深地在我们幼小心灵扎下根。我们大多数人没有再干坏事，我们每个人都遵循着民族的道德准则，这是所有母亲的功绩。没有母亲在我们幼时的教诲，大概我们这个社会会乱成一锅粥。有了伟大的母亲的教诲，就有了我们绚丽的天空。

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大美画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全声音，画电活力调频。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6: 一种沉默，
7: 一种沉默。
5: 一种感动，
7: 一种期待。
5: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5: 锁定891，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5: 快乐891，
0: 幸福中国梦。
8: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9: 欢迎收听。
5: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891，
10: 行车891，
5: 时尚891，
10: 娱乐
5: 891，你我共同的
10: 89.1
5: 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娇心境悠然漫步江边，亲眼见证了深秋黄昏落日、江水映霞、夜露初升、新月悬空的唯美景色。他心生喜爱，随即提笔写下了这首传世佳作。诗歌的题目“暮江吟”三个字，我们拆开来理解，暮指傍晚日暮时分，江就是江水江畔，吟就是古代诗歌当中的一种题材，也代表轻声吟咏，由衷赞叹。诗题整体的意思是黄昏江畔有感而作，吟咏美景的小诗。在解读诗句之前，我们来重点学习这首诗对应的节气知识，这是读懂这首诗歌意境的关键。诗中九月初三对应的正是二十四节气中的寒露。有古书记载，九月节，露气寒冷，江凝结也。白露过后，气温持续降低，农历九月步入寒露时节，此时昼夜温差极大，夜晚寒气加重，空气中的水气遇冷，凝结成晶莹冰冷的露珠，再也不像初秋白露那般温润轻柔，这也是诗歌中露似珍珠的自然缘由。寒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宾，鸿雁列队南飞避寒；二候却入大水为阁，飞鸟隐匿水中，蚌壳增多；三候菊有黄花，秋菊凌寒绽放。此时的深秋，没有盛夏的燥热，没有深冬的寒凉，天高云淡，江水澄澈，夜色清明，正是这首诗描绘的独特时节。也正因为寒露的气候特点，才有了诗中落日铺江、清露映月的绝美画面。好的，下面我和小朋友们一起来诵读这首诗，再次在诗中感悟深秋之美。《暮江吟》，唐·白居易。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国学小天地，一起读古诗。接下来，郑晶姐姐逐句为小朋友们讲解白居易的这首《暮江吟》。诗歌的第一句：一道残阳铺水中，一道就是一抹一缕，形容落日余晖狭长柔和，并不刺眼浓烈。残阳不是残缺的太阳，而是傍晚西沉的夕阳余晖，是一天即将落幕的温柔日光。铺就是平铺洒满，这是全诗最精妙的关键字。夕阳西垂，角度平缓，阳光不再直射大地，而是轻柔地平铺在江面之上。水中就是辽阔的江面之上。那这句诗的意思是，傍晚时分，一抹温柔的夕阳余晖轻轻平铺洒满在滔滔江水之上。郑晶姐姐请小朋友想一想，为什么诗人不用照，偏偏用铺这个字呢？因为照是热烈刺眼的直射，而铺字写出了秋日夕阳的柔和缓慢与舒展，像丝绸锦缎一般温柔覆盖江面，精准地还原了寒露傍晚不燥不热、静谧温柔的氛围，画面温柔又治愈。诗歌的第二句：半江瑟瑟， 半江红。半江是江面一半，半边江水。色色，古代专指深青碧绿的江水颜色，并不是现在我们说的瑟瑟发抖，是古诗描写秋水清澈碧绿的专用词。红就是夕阳晚霞映照出的绯红艳红色。那么整句诗的意思是，宽阔的江面被落日余晖分成两半，一边江水澄澈碧绿，一边江水绯红艳丽，双色交织，美不胜收。这一句呀，是绝佳的色彩描写。落日倾斜照耀江面，被霞光直射的江水染上了暖暖的朱红。未被霞光覆盖的江面呢，保留着深秋江水清澈通透的碧绿色。一绿一红，一冷一暖，一静一艳，色彩对比鲜明，简简单单七个字就勾勒出了层次饱满、明艳又雅致的秋日江景，生动地展现出寒露时节江水澄澈、天色清亮的节气特点。诗歌的第三句，可怜九月初三夜。可怜在古诗中，它绝对不是可怜同情的意思，而是可爱、惹人喜爱、让人陶醉的含义，是唐代常用的赞美词语。九月初三，农历九月初三正是寒露节气前后，深秋最美的月色。夜是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的夜晚。那整句诗的意思是，农历九月初三的深秋夜晚实在是太可爱也太迷人了。诗歌的前两句写白日黄昏的江景，这一句完成景色的过渡，从黄昏转入夜晚，

诗人直抒胸臆，用可怜二字直白地抒发自己对深秋夜色的喜爱，没有华丽的词藻，却真挚动人，也为最后一句的夜色描写做好了铺垫，让画面从绚烂的黄昏过渡到清幽静谧的秋夜。诗歌的第四句，露似珍珠，月似弓。露，寒露时节夜间凝结的露珠，似就是好像宛如。这里的珍珠是真假的真，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珍贵的珍珠，古人通用的写法形容露珠圆润晶莹透亮。月就是夜空的月亮，弓是弯弯的弓箭，专指农历月初的弯月。那整句诗的意思是，青草花叶上的露珠像一颗颗圆润剔透的珍珠，天边悬挂的新月像一把精致小巧的弯弓。这是千古传颂的绝美比喻句，贴合寒露节气的自然特征。寒露夜间气温降低，水汽凝结成露，颗颗饱满透亮。农历每月初三，月亮是纤细的上弦弯月，弧度圆润柔和，恰似弯弓。露珠配新月，一动一静，一圆一弯，小小的景物勾勒出清明空灵纯净的深秋夜景，尽显秋日的温柔静谧之美。亲爱的小朋友，唐代伟大诗人白居易的这首《暮江吟》，整首诗诵读下来虽然是短短的28个字，但是他前两句描绘的黄昏江景，后两句描绘了深夜月色，时间从日暮推移到夜晚，景色从绚烂艳丽转为清幽淡雅，以我们小朋友也能读懂的通俗语言，捕捉了深秋寒露的专属美景，既有色彩之美、形态之美，更有静谧安然的心境之美。这也是这首诗千百年来广为流传，适合我们小朋友诵读的原因之一。最后，让我们一起大声完整地诵读一遍这首诗《暮江吟》，唐·白居易。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国学小天地，一起读古诗。今天正经姐姐和小朋友们一起学习了这首《暮江吟》，我们不仅诵读了经典国学诗词，掌握了铺、可怜等重点字词的古意用法，读懂了寒露节气的风物特点，更学会了用心观察生活，发现身边的美好。四季有美景，万物有诗意，只要我们用心地去感受，平凡的晨昏夜色里处处藏着诗情画意。今天的国学小天地诗词诵读和讲解就到这里了，希望小朋友能熟练地背诵理解诗意，在秋日的夜晚抬头看看星月，观察晨露，亲身感受古诗里的秋日之美。

0: 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1: 小朋友们好啊，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红果果。准备一个本子，随时记下你好奇的问题。为什么天空是蓝的？鸟儿怎么睡觉？每周和爸妈一起查资料，寻找答案，你的世界会越变越大。
2: 小朋友，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90年前，勇敢的红军叔叔阿姨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踏上了一段壮阔又艰辛的征程。可红军叔叔阿姨们特别的坚强，他们一步一步走完了25000里的征途。他们背着枪，背着锅，背着受伤的战友，翻过一座座山，趟过一条条河，长征路上日子非常艰苦，好多红军战士在路上牺牲了，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这次长征就像保住了一颗小小的火种，让革命的火苗继续燃烧，也给我们留下了永远都不会忘记的长征精神。后来呀，好多长征路上的故事都被写进了我们的课本里呢。今晚正经姐姐来讲述倔强的小红军。陈赓同志回顾自己革命经历的时候，曾经深情地谈起这样一件往事。那是深秋的一天，太阳偏西了，由于长时间在荒无人烟的草地上行军，常常忍饥挨饿，陈赓同志感到十分疲惫。这一阵他掉队了，牵着那匹同样疲惫的瘦马一步一步朝前走着。忽然他看见前边有个小红军跟他一样也掉队了。那个小家伙不过11、12岁，黄黄的小脸，一双大眼睛，两片薄嘴唇，鼻子有点翘，两只脚穿着破草鞋，冻得又青又红。陈赓同志走到他跟前说，小鬼，你上马骑一会儿吧。小鬼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盯着陈赓同志长着络腮胡子的瘦脸，微微一笑，用一口四川话说，
3: 老同志，我的体力比你强多了，你快骑上走吧。
2: 陈赓同志用命令的口吻说，
3: 上去骑一段路再说。
2: 小鬼倔强地说，
3: 你要我同你的马比赛呀？那就比一比吧。
2: 他说着把腰一挺，做出个准备赛跑的姿势。
3: 那我们就一块儿走吧。 不，你先走，我还要等我的同伴呢。
2: 陈赓同志无可奈何，从身上取出一小包青稞面递给小鬼说，
3: 你把它吃了。
2: 小鬼把身上的干粮袋一拉，轻轻地拍了拍说，
3: 你看鼓鼓的嘛，我比你还多呢。
2: 陈赓同志终于被这个小鬼说服了，只好爬上马背朝前走去。他骑在马上，心情老平静不下来，从刚才遇见的小鬼想起一连串的孩子，从上海、广州直到香港的码头上，跟他打过交道的那些穷孩子一个个浮现在他眼前。
3: 不对，我受骗了。
2: 陈庚同志突然喊了一声，立刻调转马头，狠踢了几下马肚子，向来的路奔跑起来。等他找到那个小鬼，小鬼已经倒在草地上了。陈庚同志吃力地把小鬼抱上马背，他的手触到了小鬼的干粮袋，袋子硬邦邦的。

装的什么东西呢？他掏出来一看，原来是一块烧得发黑的牛膝骨，上面还有几个牙印。陈庚同志全明白了。就在这个时候，小鬼停止了呼吸。陈庚同志一把搂住小鬼，狠狠地打了自己一个嘴巴。陈庚啊，你怎么对得起这个小兄弟呀？

0: 小朋友，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革命历史儿童歌曲《共产儿童团歌》，是电影《红孩子》的插曲。接下来是校园广播站的同学们讲的长征故事，今晚请听浙江省嘉兴市实验小学徐成熙同学讲的长征故事，名字叫《小战士王新兰》。
1: 我叫王新兰，是红军长征中年龄最小的女红军，那时我才9岁。由于人小，别人走一步我得跑2-3步才能跟上队伍，嘿嘿，所以战士们还给我取了一个特别的名字，叫做红小鸭。1935年3月30号晚上，在敲铃弹雨中，我们登上了木船，渡过了嘉陵江，开始了万里长征路。由于会打快板、唱歌跳舞、讲笑话，连长就把我丢在了宣传队，所以呀，只要有我在的地方，那笑声就从未断过。可没过多久，我就染上了伤寒。一天早上，我拄着木杖摇摇晃晃地往前走，忽然眼前一黑，我一头栽到了地上。新兰，新兰，醒醒，醒醒！我努力睁眼，可是眼皮很沉很沉，我的身体很虚弱，走不动路，也吃不下饭。医疗队的叔叔摸摸我的额。

0: 头说，这孩子怕是不行了，我害怕连累大家，哭着要求他们把我留下。连长却说，哎，那不行嘞，我们得带着你，等你好了，我们还要听你唱歌，看你跳舞呢。抱着一丝希望，宣传队的大姐姐把饭嚼烂，喂我一口一口吃下。战士们又用树枝搭了一个担架，抬着我走。就这样，我在大家的细心照料下，病情逐渐好转，能吃饭了，脸色好起来了，也能慢慢站起来走路了。这时，大部队来到了雪山脚下，战士们把所有能裹的布料都裹在了自己的身上和脚上，每人还喝了一碗辣椒水。宣传队要跑前跑后为战士们加油鼓劲，于是我们就先出发了。在凉气袭人的雪山上，一会儿晴一会儿阴，有时下雨有时下雪。我们在寒风飞雪中刚把宣传棚搭好，大部队就追上来了。我赶紧打起小快板，哎，同志们，加劲走，赶快穿过大风口，莫歇气儿莫逗留，三个不准剃心头，累了不准地上坐，坑洼积水不能喝，不准打闹大步跑，互相帮助都走好，红军战士英雄汉，定能征服大雪山，大雪山。此时我的小脸已经被冻得通红，但我还是坚持着。等大部队差不多过完了，我才坐着冰飞机滑下了山。长征路继续，一路艰险一路奋斗，我小战士王新兰也将一路向前。
1: 听广播的小朋友，你们听长征路上的小战士是多么的勇敢坚强，又是多么的乐观呀。当年的他们可没比我们大几岁呢，所以呀，我们更要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好了，到这儿今晚的小喇叭也要和小朋友们说再见了。明天晚上8点钟，小喇叭节目里我们不听不散。
2: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89.1，活力调频，
1: 活力调频，
2: 一路相伴，
1: 相伴。
0: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美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蛮志，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限京城。
3: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5: 小平，
6: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3: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2+1
8: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
10: 拼图。
3: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
5: 全程
3: 八
5: 九一
3: 声音乐画电活力调频。
8: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3: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8: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9: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3: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10: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1: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0: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1: 就是这座城，
12: 这里是化电。
11: 化电人的生活，化电人的世界，
1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13: 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14: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五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
15: 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出省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二类及以上优良标准，中华水塔兼顾丰沛，万物和谐共生。
14: 五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16: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14: 五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17: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茶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14: 科技是生态治理

0: 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1: 五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0: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一月一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2: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3: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定班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北大荒农垦集团856农场，大型农机在北斗导航指引下，不到20分钟就完成21亩大豆收割。随后，黑龙江省粮食作物单产提升测产专家组组长龚振平现场宣布大豆实收测产结果：
5: 亩产量683.63斤，创造了黑龙江省高寒地区旱作大豆百亩生产田新的历史记录。
4: 大豆高产创纪录，良田功不可没。收获刚一结束，地里就启动了秸秆还田作业。农场农业生产部副部长孙凯介绍，农场的土壤剖面显示，两年前深埋的玉米秸秆已经变成了有机质，目前黑土层厚度维持在35公分左右，为来年稳产高产攒足了后劲儿。
6: 大豆的高产不是说我们把这个黑土地给榨干，我们通过这些技术和措施把地伺候好了，来年还能高产。
7: 眼下山西大同市阳高县8万亩高粱陆续开镰收割，一家种植合作社负责人高山介绍，今年气候条件适宜，田间管护到位，高粱长势喜人，亩产突破1400斤。
8: 我们种地今年全程都按标准化管理管种的，比去年的增产增收2成以上，大家这个种庄这个积极性挺高。
7: 山西一家高粱购销企业负责人陈军介绍，当地持续推广企业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订单农业模式。
9: 对于农户来说呢，我们不仅全程提供了技术服务指导，还有包地收购的价格，规避了市场价格的波动风险。
10: 在江西宜春丰城市石滩镇的一家农场里，连片晚稻穗大力保，收割机不停作业，将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到运粮车中。农机手曾润全：
11: 一个小时可以割5秒，一天可以割50秒，其实有几台机子一天可以割到几百秒。
10: 种粮大户黄峰斌介绍，今年农场还建起水稻品种示范基地，引进试种16个优质晚稻品种，并对不同品种开展对照试验，从抗导性、株高、结穗率等方面进行跟踪记录，筛选高产、优质、抗病的适宜品种。
12: 每一格大概两三分点是一个品种，我们把它分得好细，看它的那个表现，就是一个抗导性、一个株高，还有一个结穗率强不强，每个品种都要把它登记好。
13: 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水利部介绍，十五五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4: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其中三峡水运新通道是十五五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 同时，今年以来，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加快建设。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院长王九大表示，
15: 全国近70%的城市村、90%以上的能源基地、60%以上的粮食聚产区，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国家水网通过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宏观调配，重塑了水资源与人口、产业、城镇、生态匹配关系。
14: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强介绍，初步预测15-17，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16: 水利领域已逐步探索形成政府投资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水利存量资产盘活、水利加产业联动开发等可操作的模式，为国家水网建设趟出了一些管用的实践路子。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7: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10: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六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展望四季度，陈世华表示，行业有望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17: 其中出口预计保持增长，全年有望超过1000万辆。2500亿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存量政策将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叠加地方企业促销活动，国内市场销量降幅有望收窄。
13: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在广州开幕，目前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14: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迎来客流货流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18: 近一周我们累计监管进境航班约1300架次，进境人员约21万人次，同比均实现2位数增长。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14: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本届广交会首次应用智慧物流服务系统及信息公示、预约备案、数据归集等功能于一体，有效缓解装备集中进程压力。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19: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啊，我们6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1到2组，但是如果传动呢，可能就是要1到2天才能搭一个，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传动比的费用节省到30%到50%。
14: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巨生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3: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将于10月15号到17号在天津举行。 并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

0: 这是职业教育领域第一个国际标准。总台记者李新孙强报道。
1: 本次大会主题为世界职业教育，共赢变革，共筑标准，共创未来。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并签署多个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协议。
2: 在协议文本研制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先后邀请了40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产业部门和行业协会等参与协商讨论，不断完善。可以说，这个协议既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截止到目前，已得到46个国家的认同和认可。
1: 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由5个主要环节和3场同期活动组成。主要环节是开幕式、全体会议、部长级圆桌会议、平行会议和闭幕式。同期活动包括鲁班工坊10周年座谈会、中国职业教育专题展和10月16日晚7:30举行的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
2: 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了5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万名选手参加。海外赛区在原有4个基础上，增设了大洋洲赛区，同时增设中华传统技艺赛道。
3: 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我国骨关节炎患病率约为15%，保守估计患者总数超过1亿人。保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锻炼，有助于预防骨关节炎疾病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介绍，骨关节炎是造成中老年人慢性疼痛、活动受限甚至失能的重要诱因，但骨关节炎并非老年人专属。临床诊断发现，部分中青年群体因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出现关节同岁不同衰的情况，尤其是肥胖及久坐人群可能更早出现骨关节炎。
5: 所以运动损伤其实是骨关节炎一个重要的诱因。第二个呢，活动不够，很多人认为骨关节它就是磨损嘛，就要省着用，但其实活动量太少的话，肌肉力量会下降，关节的功能会下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肥胖也是骨关节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危险因素。
4: 专家表示，关节出现持续疼痛、僵硬、肿胀，活动时出现摩擦音等情况，都可能是骨关节疾病的表现。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维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运动等手段，都是缓解骨关节炎进一步发展的有效举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主任医师孙凤龙解释，
6: 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做一些运动的时候，以不加重疼痛为原则。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激活我们的肌肉，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能够更好地保护你膝关节的稳定性，降低或者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受其影响，今天多地将迎降雨，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风降温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将出现4摄氏度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
8: 冷空气呢，其实从10号开始，受冷空气的影响，我国新疆地区还有西北地区大部、内蒙古、华北、黄淮等地的话，就已经先后出现了这种4到8度一个降温，其中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都已经达到12度以上。预计呢，13号以前，这个冷空气将继续影响这个华北东部、黄淮东部和东北地区大部，降温幅度将达到这个4到6度，其中东北地区东部局地降温幅度将会达到8到10摄氏度。
7: 预计13号到15号，在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
8: 受冷空气影响，我们预计的话，在13号之前的话，华北地区东部还有黄淮的东部和东北地区仍将出现这种小到中雨的天气。其中的话，考虑河北的这个南部和山东北部局地还会有大雨。另外的话，在内蒙古中东部和河北北部局地还会出现这种小雪或者雨夹雪的这么一个天气。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公告称，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
0: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0: 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四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土耳其四国11号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沙特民航总局12号发布声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造成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沙特民航总局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胡塞武装则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四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等设施。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航空公司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飞机前往沙特机场，并称除麦加和麦地那所在地区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其他机场和空域均不安全。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将尽快就是否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做出决定。对此，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指出，
2: 相比2025年春季，如今可用于打击胡塞武装的弹药储备更少。一旦美国主动挑起和胡塞武装的冲突，会出现两个结果：第一是无法取胜，第二是消耗宝贵的弹药。所以我的观点是，如果美国升级对抗力度，试图再次击溃胡塞武装，不但大概率无法成功，还会让本就糟糕的局势进一步恶化。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据他称，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起初回应说对此不知情。之后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乌方正等待美国与俄罗斯对话的具体细节，并期待俄罗斯总统普京履行特朗普所说的相关承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1号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此前一天，特朗普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号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泽连斯基称，特朗普可以转告普京，要求进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便可以在此期间组织选举。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纽约联邦地方法官詹妮弗·罗尚11号晚下令特朗普政府停止继续播放由纳税人出资旨在宣传总统施政议程的电视广告。美国方面消息称，罗尚批准了非营利组织共同事业提出的临时限制令请求。该组织此前在纽约联邦法院对这些广告的投放行为提起诉讼。
3: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
0: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说，欧盟成员国外长刚刚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的近1600项制裁名单。
3: 英国约克郡野生动物园在闭园2天后，预计将于12号重新向游客开放。此前10号，该园发生男子擅闯。

0: 团遭袭身亡事件。目前尚未确定虎园部分是否会正常开放，园方表示这头名叫阿尔泰的老虎目前安全健康，不会被实施安乐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孙勇，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体骸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5: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2: 活力调频，
5: 一路相伴，
2: 一路相伴。
6: 大磊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枫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叫大西山威名摇，新城挂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庆元来飞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在金城。
7: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8: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9: ，Turn on the radio，
8: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0: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

0: 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 当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是否有那样一刻，我们停下脚步，低下头来，叫醒耳朵，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温暖相伴。FM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891，一路陪伴。
2: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娱乐。把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3: 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我们将关注我国多地进入多种呼吸道病原体叠加流行季，但南北流行节奏并不相同，北方呼吸道疾病多为冬季单高峰，南方则是冬夏双峰。为什么南北方的病原体不一样？不同病毒分别威胁哪些人群？如何科学区分症状，做好防护？此外，最近一批 AI 短剧带火了不烧心这个词，经典台词为贵是贵的点儿，但吃的不烧心。烧心到底指的是什么？吃的不烧心真是判断好食材的标志吗？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闻超链接。
4: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3: 昨天开始到13号，我国北方大部自西向东陆续迎来降雨和大风降温天气，大家也明显感受到昼夜温差变化比较大。气象部门提醒公众及时增添衣物，外出做好保暖措施，谨防感冒。中疾控监测数据显示，近期全国少点医院门急诊流感样病例中，呼吸道样本检测阳性率前三位病原体为鼻病毒、流感病毒、新冠病毒。当前我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处于低水平流行，南方流感疫情有所上升。值得注意的是，北方呼吸道疾病多是冬季单高峰，南方则是冬夏双峰。为什么秋天南北的病原体不一样？不同病毒分别威胁哪些人群？如何科学区分症状，做好防护呢？今天我们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来一起聊一聊。李医生你好。
5: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看到这个鼻病毒啊，位列呼吸道样本检测阳性率的第一位，而且呢，鼻病毒是引起普通感冒的主要病原体，50%以上的普通感冒啊是由鼻病毒引起的。那这种病毒它到底有什么特点？秋季是它的高发季吗？
5: 鼻病毒确实是非常常见的，这是一种 RNA 病毒。它过去呢也是引起我们普通感冒的主要的病原体啊，确实是像您刚才说的，一半以上的普通感冒就是鼻病毒引起的。但是因为过去呢，咱们对于普通感冒通常不会去做核酸检测，也不像现在有这么健全的监测网络，有哨点医院。那过去呢，可能对于这种咱们就按上呼吸道感染，诊断了一个上感或者是诊断感冒就对症处理了。那现在咱们主要是做了这些病原体的监测，有哨点医院，所以我们能看到具体的是哪些呼吸道的病原体在占据的主要的这个位置。这个鼻病毒的它的特点呢，它的最喜欢的这个温度是33度到35度。正好就是我们鼻。

0: 方的这个温度，反而是如果是到了下边啊这个气管里或者是肺部到了37度的这个咱们这个身体内部的这个体温呢，它就会抑制它的病毒复制，就它呢很少就是引起肺炎、气管炎，一般的就是鼻腔的这种鼻塞流涕啊，有可能到了咽喉部位会引起咽痛、轻微的咳嗽，一般的也不太会高烧啊，都是低烧或者是不发烧，所以整体来说呢就是症状比较轻啊，再加上它也没有什么特效的抗病毒药，所以过去呢医院也不会做这个检测，因为测出来呢也没有相应的治疗药物啊，现在主要是咱们少点医院对于这个所有有呼吸道症状的都去测一下它到底是什么病原体，所以检出率听起来就好像多了啊。那它传播呢也是两个途径，一个是呼吸道飞沫传播，一个是手接触到了环境当中的别人的这些飞沫然后再去摸自己的口鼻就会感染啊，一般的潜伏期1到3天，就是我们感染之后1到3天会出症状，所以大家平时如果是出现鼻塞、流涕、咽痛、低烧、不发烧，这个或者不发烧，有个3-5天就好了，精神状态还挺好，不影响上班，不影响出去啊，这个一般就是可能是鼻病毒引起的。
1: 嗯，对，像您说的哈，这个鼻病毒的症状比较轻，健康人群感染之后呢，一般都是比较轻的一个状态哈。但是也看到住院严重的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当中，鼻病毒同样是居首位的。这个是感染基数大造成的吗？怎么避免感染鼻病毒发展成一个重症？
0: 对，确实是，其实是两重因素，一个确实是基数大，基数大了之后呢，它就虽然说大部分人是轻的，但是如果是遇到了这种小婴儿啊，老年人呐、或者本身就是也比较严重的基础病的人群，那么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重症的风险。但是大部分的这个重症呢，它就是有心肺方面的基础病，比如说哮喘啊、慢阻肺啊，本身就是心功能不全、有心衰了，就这样的人，他哪怕感染了一个鼻病毒啊、哪怕就是一个感冒，对于本身他就心肺功能比较差的人，他说也是雪上加霜啊，也是可能就是这个有危险的。所以一个是基数大了，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有相当一大部分人群他就是这种心肺功能比较差的人啊，他们可能不一定是这个病毒引起肺炎，不像流感啊什么，他是本身流感病毒和引起肺炎了、脑炎了，而鼻病毒导致住院的往往是基础病加重了，还是他慢性的心肺疾病加重了，所以他呢一个确实是基数大啊，另外一个就是基数足够大了之后，咱们这些脆弱人群啊，有基础病的人群，那么他因此导致基础病加重之后住院的需求就会多。那么他同样的这种高风险人群还是说婴幼儿啊，这种高龄的老人呢特别是要关注的，就是有慢性呼吸道疾病啊、慢性心脏病的，还有一些就是免疫严重缺陷的啊，比如说器官移植以后用了免疫制剂的啊，或者是肿瘤放化疗的啊，这些人还是有一定的重症的风险。如果说我们哪怕就是得了一个鼻病毒啊，就是个普通感冒，但是出现了呼吸急促、胸闷、喘憋，口唇发干了，这个有精神特别差了啊，甚至我们用止痒加一克血氧低了，这些也是要赶紧就医。
1: 对，那像鼻病毒它占的比重哈、能达到一半以上，那是不是意味着其实我们有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已经得过挺多次的鼻病毒了？
0: 对对对对，其实我们平时可能觉得有一点鼻塞流鼻涕没怎么当回事啊，这主要是如果没有高烧啊，如果大家没有明显的乏力，咳嗽也不重，可能一般的也不当回事，也不会说因此就请假休息啊，可能感觉去运动运动好像也没有受影响，工作的时候效率也没有减低，这个朋友叫出去聚会感觉也没有说因为这个事儿就不去了，就推了自己的这个行程，好像就都没有到那种程度，你很多人就没注意啊。我们老说流感起病急，就是流感你病的时候夸一下子就病了， 你特别清楚记得自己哪天病的哪天好的。
1: 对，
0: 像鼻病毒感染，大家就是不知不觉的就流点鼻涕，就是起病了，然后过两天不知不觉就好了，所以很多人可能确实就没注意到啊。因为他这个鼻病毒有很多亚型，就是感染一种亚型之后，他对其他的下一波来的亚型也没有交叉保护，所以可能一年有好几次自己都没注意，或者连续好几年都经常有感冒也没注意，那就是不知不觉就好了。
1: 对，相比之下可能流感哈，对于大家的感受也是比较明显的。那近期呢，我国流感活动是呈一个下降的趋势，流感病毒但是呢它仍然是排在呼吸道样本检测阳性率的第二位的，而且南方的流感疫情是有所上升的。就现在眼下这个时段应该还没有到流感病毒的高发期吧，南北方的流感疫情为什么不太一样呢？
0: 南北方咱们一直就是受气候的影响，它流感不太一样，北方就是一个单纯的冬春季流行，就是一个这个流感季啊，就是通常是从12月份到次年的2月啊，早的时候能到11月份就进入流感季啊，晚的时候能拖到3月份，但是主要还是咱们的印象当中最冷的这段时间，就12月到12月份是最重的。那南方呢，它就是有两个流感季，一个就是冬春季流感，还有一个夏季流感啊，甚至再靠这个更南一点的。它就是这个这个春天到夏天这段时间有是单独这么一个高峰期，就是春夏的啊。这个就是我们大就可以说大部分的中部南方省份，像湖南、湖北、江西、浙江，它是就是一个双高峰啊，就是冬春季和夏天啊都有这么一个高峰。那今年呢，我们也看南方就是拖到8、9月份啊，今年晚一些，因为5、6月份赶上一波新冠，这新冠跟流感呢，它还两个还互相排斥。5、6月份是新冠，到8、9月份南方呢有一个流感的小高峰，然后现在又稍微降了一点啊，但是马上10月份这个逐渐的天气转凉之后，北方可能这流感又该起来了啊。其实这一个就是说，南方它夏天呢就是潮湿啊，它也是会有利于病毒的传播。另外现在就是像冬天北方人也是冷，然后就不开窗户啊，这个在屋里待着。南方它夏天热的时候，它也是这个相对的开窗通风少了，大家更愿意待在屋里边，所以在室内传播的风险也会增加。所以呢，这个也是跟咱们的气候有关系，跟人的行为有关系啊。当然现在就是不像过去呢，就是开窗通风多，现在有了空调有了暖气之后，大家都愿意把门窗关紧一点，它会增加室内传播的风险。
1: 是提到流感哈，大家也会想到流感疫苗，这个还是很有必要的。我们看到这个中疾控中心发布的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到2027新版指南取消了4价流感疫苗，这是出于什么考虑？我们今年这个流感疫苗有什么变化吗？
0: 这个流感呢，过去呢是3价、4价都有，大家接种的时候自己选。就是3价疫苗呢，它是甲型 H1N1、甲型 H3N2 加上乙型流感的一种。那因为以前就是流行的时候呢，是两个甲流，两个乙流，就除了甲型 H1N1、甲型 H3N2， 乙流呢它有两个系，一个是维多利亚系，一个是山型系。但是这是在2020年3月份开始呢，就是全世界就都发现这个乙流的这个山型系啊的伽马伽巴系就是检测不到了啊，可能是因为这个毒株它比较弱，它是这个乙流是只有这个人会得，动物不得，这个在乙流这两个毒株里边，这个山型系呢就变异幅度小啊，传播力弱，可能赶上新冠这个一旦封控，这个毒株就消灭了，就是一直6年都没有，所以实际上现在就是过去是有4个毒株啊，两个甲流两个乙流，现在就只有两个甲流和这一个乙流在流行了。所以世界卫生组织就是其实从前2年也开始提说没有必要再去打4价疫苗了啊，这个3价的就足够了，因为4价多出来的这1价现全世界没有了。今年呢也就正式跟疫苗企业说，就别再去生产4价的了，因为这个 所以这就是这个白增加成本嘛。
1: 啊，
0: 所以咱们现在就是你现在大家看也几乎就是没有四价的了，就因为这个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多出来的这一价就没有啊，全世界都没有了啊，所以就是打三价就足够了。另外这个今年呢，除了三价四价的变化，就是流感的毒株也都换了啊，因为这个疫苗它是跟着这个世卫预测会流行哪个毒株，这个流感每年都变，它会有小的这种变异，那变异了之后呢，变化即使不大的话，就是去年的这个打的疫苗，它今年也就不管用了啊，就是一定要更换这个疫苗的成分。
1: 嗯。
0: 今年是这个甲型 H 一、EH 三二，还有乙型流感，它三个毒株的成分全都更新了啊，这个所以咱们打疫苗呢，就是要每年换新的组分。
1: 嗯。
0: 这个而且呢，疫苗的保护作用也就是半年左右嘛，所以肯定是今年还要打这个新的疫苗。
1: 嗯，是我看相关建议里边写到哈，流感疫苗建议6月龄及以上儿童每年秋季接种，9至10月为最佳时段。那现在种还是来得及的哈。那如果说不小心我们错过了最佳时段，还有必要接种吗？
0: 也是有必要接种的啊，就是9到10月是最佳接种窗口，就是因为我们说这个往常年的流感的高峰呢是在12月份到次年的2月份。早的时候11月份就开始这发病率就增加了，而这个疫苗接种以后它要2到4周才能产生足够的保护抗体，所以9到10月份接种，那么在11月份这个流感季咱们就能够产生保护性抗体了，那这个是最佳时间了。但是你错过了，你说我9、10月份忙没有时间，或者9、10月份刚好这个身体不好不适合打疫苗，那就是我到了10月底也好，11月甚至12月，还是可以接种。咱们中了之后呢，只要这流感季还没有完全结束，那对我们来说就有保护作用。那有的人他就是到了这个元旦前后感染了，有的人到春节前后这个串门多了，聚会多了，得流感了。所以，哪怕到了11、12月，只要流感季没有结束，咱们接种疫苗就都有意义啊，就是晚中它也比不中强，甚至就是说你11月份得了一次流感了，那我们说你再去打疫苗都有意义，就是因为像今年，咱们现在流行的毒株说现在到现在测出来是60%是甲流，而30%多是乙流啊，那有的人就是他这个先得甲流，后来又在同一个冬天又得个乙流啊，所以如果即使咱们得一次，因为疫苗是三价的，它是保护三种。那今年有可能这个甲流乙流会有个前后交替啊，所以就是哪怕得过了啊都可以再去打。
1: 所以说还是晚中总比不中要强一点哈，是这个意思。
0: 对。
1: 那我们再说说新冠的情况啊，当前我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处于一个低水平的流行状态，但是呢它也是呼吸道样本检测阳性率的第三位了。新冠病毒这几年变化大吗？症状上怎么跟流感和普通感冒做一个区分呢？
0: 新冠病毒呢仍然是在变异，但是都是一些小的变异啊，就是刺突蛋白的位点上有一些突变。那从2022年就是我们疫情这个从乙类管理到从甲类管理改到乙类管理，这一年它就是已经变成奥密克戎毒株了。那到现在2023、2024、2025、2026年，我们看它仍然是奥密克戎毒株，只不过它的亚分支一直在变啊，现在是奥密克戎的NB.1.8.1 为主。那总体来说它变的呢都是说为了能够传播啊，在人和人之间传播，它会改变它的一些位点，然后呢让人们以前感染之后产生的抗体就是失去保护作用了啊，就是说它有免疫逃逸能力。那这样的一些变化让它能够使人再重复感染，但是它自己的致病力啊，这个病毒的致病力一直就没再增加啊，大家也能感觉到还是在有下降的趋势，就是大部分人得了新冠之后呢也不高烧了啊，可能就是低烧啊，甚至不发烧，也是鼻塞流涕咳嗽啊，没有流感那么重了，大部分人没有流感那么重了，不像流感那样高烧明显乏力啊肌肉酸痛，可能大家就是 更接近于一个感。

0: 感冒和流感之间的一个状态，比普通感冒稍微重一点，比流感要轻很多。普通感冒呢也是就鼻塞流涕，打个喷嚏，这个新冠呢可能有的人重一些，但是这个有大部分人呢也是3到5天就自愈了，只是说有一些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和老年人还是有重症的风险啊，有这个比较重的基础病的人得了新冠之后还是有重症的风险。所以我们如果是从重到轻，就是流感现在是症状最重啊，这个出现重症、危重症病例的风险最高。普通感冒是最轻的，新冠是。
1: 读流感病毒、新冠病毒，其实还有一个是值得注意的，就是呼吸道合胞病毒。它是全年龄段普遍易感，全年均可发病，流行特征地域差异明显，北方高发于秋冬季节，南方多流行于冬季及潮湿雨季，每年11月到次年1月为全国感染高峰。而呼吸道合胞病毒啊，这名儿挺长的，它到底有什么特点呢？它是什么情况下会发展成重症呢？
0: 呼吸道合胞病毒呢是复原病毒科的啊，也没有包膜的一个病毒，它的特点就是传染性很强啊，也是飞沫传播、手接触传播啊，全年龄段易感啊，可以反复的感染，就是你感染以后，和鼻病毒一样，你也不能获得持久的免疫啊，还是会反复得。但是这个就是一般的，就是1岁以下的孩子，他第一次得这个病，就是症状比较重啊，甚至有一定的重症的这个风险啊，可能会因此需要住院。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大，我们还会反复感染，但是再感染之后症状轻啊，一般的也就是一个鼻塞、流涕啊、咳嗽啊，这个很快就就是3、5天就好转了啊，1周左右就康复了。就是也是类，就成年人来说，就是一个类似感冒的症状。所以可能呢，很多人呢，他的感冒，50%是鼻病毒，还有40%多的是各种其他的病毒，其中就有这个呼吸道合胞病毒啊。同样呢，它也是和呼吸道这些病原体一样，就是还是冬天发病率更高一些啊，就从11月到第二年的1月份，这个北方这个季节性比较明显，南方呢。它会夏天雨季也会有，但是对于这个低龄儿童啊，就是1岁以下，尤其是6月龄以下啊，它还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也是引起这些低龄的幼儿住院的一个主要原因。特别是像早产儿啊，有先天性心脏病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呼吸道基础病的孩子啊，感染之后他容易支气管炎啊、肺炎。是也是要高度警惕的。65岁以上的老年人也是，这个风险就开始增加了啊，容易气管炎、肺炎啊出。如果说这个孩子或者老人出现了持续的喘息、呼吸急促、呼吸费力啊，甚至就是出现喂养困难、精神萎靡啊，这个口唇发干发紫了啊，也是一定要及时就诊的啊。所以这个。还是对于这个特殊人群啊，即使是这么一个普通的病毒，咱们也要做好这个症状的监测。
1: 是。那我们进一段广告，下一小节呢，再来了解一下哈，针对不同的呼吸道传染病，我们如何科学的区分症状，做好防护。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快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6: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7: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8: 停，
9: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8: 这个不能等。
10: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4: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1: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4: 内容贴近生活。
12: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4: 话题紧跟热点，
13: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您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4: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 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4: 出汗本来就不

0: 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2: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3: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何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中国疾控中心提示，本月需重点关注新冠、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那不同病毒分别威胁哪些人群呢？如何科学区分症状，做好防护？我们接下来继续有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峰来一起聊聊。李医生你好。
5: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刚刚啊，我们是聊到了一些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那生病要用药啊。针对流感有抗病毒药，比如奥司他韦；针对新冠呢，有口服抗病毒药。但是呼吸道合胞病毒和鼻病毒并没有针对。
3: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6: 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地原来黑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7: 全城最全程的画店活力调频。
8: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9: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
10: 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

0: 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1: 我站在人群当中，看着城市中的车水马龙，寻找我心灵的栖息地。FM 89.1，带你寻回最初的自己，
0: 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1，娱乐89.1，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2: 一种沉默，
0: 一种感动，
2: 一种期待。
0: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行车。
3: 奥塞尔这个，它对鼻病毒是完全没有效果，因为奥塞尔它叫神经氨酸的抑制剂啊，这个马巴洛沙韦啊，马舒拉沙韦啊，它治流感的叫 RNA 聚合酶抑制剂，它这两个结构就是鼻病毒就没有，这两个药物它作用的这个位点，在这个病毒，在鼻病毒，在 RSV 病毒，甚至新冠病毒，它都没有这个作用结构啊，所以呢其实是无效的啊。就好多人他得了鼻病毒，他吃了奥塞尔他也好了，他就管用，其实是他本来就是三五天就自愈了啊，所以他不是真的管用。就像我们好多过去人普通感冒，他也吃抗生素，吃头孢，他觉得吃完就好了，实际上呢他就是你不吃他可能也是这个三到五天就好啊，所以他实际上是没有用。但是呢就是说咱们有好多叫重症高风险人群，如果真是到了流感季啊，像老人呐，这个有慢性病的，到了流感季，如果症状很像流感，那现在一般专家公认为呢，他可以不用非得去等这个流感的核酸，因为这个流感也是要越早治越好啊。他就如果是高烧、乏力、肌肉酸痛，那么我们就叫经验性的，就先把抗流感药吃上，他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但是对他来说，可能还是收益会高，还会更安全。因为你要是真的等着去医院做核酸，他就是又延误时间了啊。那么对于这一部分高风险人群来说，他特别要讲究时效性啊，越早抗病毒效果越好。
4: 是，大部分人可能身体觉得不太舒服之后啊，会稍微扛那么一段时间。就到底达到什么程度，我们才需要去医院就诊呢？不同年龄段应该重点关注哪些身体指标呢？
3: 我们说这个不同年龄的不同这个身体基础状态，它是这个要求不一样的。你说像婴幼儿两岁以下的孩子们，如果出现呼吸频率明显快了，吃饭少了，甚至尿量少了，出现吸气费劲了，就是我们说一看他就在用力吸气，有一个症状叫三凹征，就是这个锁骨上边胸骨上边，他吸气的时候都明显凹进去，就说明他在用力吸气，这叫我们叫他呼吸困难了啊，这个甚至已经口唇发紫了，那一定要都要及时就诊了。那像大一点的孩子啊，就是从两岁到十八岁这个年龄段的儿童青少年，他要看他的这个咳嗽情况啊，如果是咳嗽有剧烈，伴随胸痛胸闷啊，并且有加重趋势，同样也是有呼吸急促，或者明显的这种精神萎靡了啊，有高热头痛的了啊，也是要及时就医。那咱们老年人啊也是高风险人群，他可能没有高烧啊，就是出现食欲下降、体力下降、意识淡漠这个感觉到他这个活动量明显减少了啊，我们给他测个血氧，如果发现血氧小于95甚至小于93了，那要赶紧就医啊！也要关注有基础病的老人，他基础病的那血糖的情况、血压的情况啊，这个如果发现这些也不稳定。

0: 也要及时就医。
1: 嗯，
0: 成年人一般好说，他往往如果重症就是高烧不退，胸闷，这个体力明显下降，然后一活动就喘，或者也是有基础病的，基础病加重了，那就赶紧就医。
1: 嗯，是我们知道流感啊、新冠它有一个优势毒株的概念哈。那不同类型的呼吸道传染病之间，它们有类似的概念吗？比如说流感流行，它能够压制鼻病毒、新冠吗？人会同时感染不同的病毒吗？
0: 哎，确实是说这个不同的病毒，它是会有一个竞争。就是我们刚才提到，本来南方夏天有流感季，但今年就是正好最热的是五六七月份呢，它是出现新冠了，这个流感呢就拖到八九月份去了，它有竞争啊。就像2022年底新冠高发，它一直拖到这个2023年的2月份才结束。那我们正常流感一般也是从12月份到2月份，但是那年12月到2月就被新冠给占了，那流感就被迫到了3、4月份了，就23年3、4月份是那年流感的高发。就确实能看到它这两个是互相竞争的啊，就是从机制上来说，它一旦感染一个病毒，人体的免疫性就被激活了，那其他病毒就进不来了，或者说进来之后它就被消灭了，它没有机会复制再去传染，所以这两个是很典型的，它是互相竞争排斥的。但是其他的病原体吧，它就是刨去新冠以外，其他病原体它这种不太明显。因为大家可能已经几百年了，可能都已经互相都是熟了，也没有那么排斥，就都是冬天呼吸道高发啊，南方冬天跟夏天都可以呼吸道高发，一个人确实可以同时得流感，也可以有鼻病毒啊，它也可以，但是因为流感最重，那别的都顾不上了啊，特别其实大家更担心的就是流感又合并细菌甚至真菌感染。啊，因为在病毒里边，流感已经是最重的了，别的就无合并一个别的也增加不了多大风险。但是流感如果是合并细菌性的，还像这个链球菌啊、金葡菌啊，甚至这个肺炎克雷伯菌啊，像有一些糖尿病人，他有肺炎克雷伯菌啊，我们还遇到有人他还得鹦鹉热了，他还养鹦鹉，就导致肺炎，这个他是可以就是。和细菌、真菌啊，像这个支原体、衣原体，它是可以合并感染，而且一下子就会让它的病情更重啊。流感如果合并这个像金葡菌啊、肺炎克雷伯菌，还是有生命危险的。
1: 是，像冬季呼吸道病原体呢，它也表现出一个地域性的特征啊。南方省份以鼻病毒、流感病毒、副流感病毒等为主，北方省份以肺炎支原体、鼻病毒、腺病毒等为主。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差别？南北方人士，比如说到不同的区域去出差旅行，会不会更容易感染自己相对陌生的那种病原体？
0: 对，这个确实是会的。就是说，咱们换了一个地方，可能当地人已经比较习惯了，他有一个免疫屏障，对他当地人就是经常感染的，或者是已经有很多人感染过了，他有了免疫屏障，那外地人来之后他就容易感染啊。所以大家过去老说水土不服，说在家好好的，一换了地方就容易胃肠道、容易呼吸道感染，其实就是你对当地的这个病原的微生物没有抵抗力，就容易感染。它这个当然就是和病毒本身的一些这个物理化学的特点，还有这个气候有关系啊。可能有的病原体在寒冷干燥的这个环境，它容易复制传播；有的病原体在这个温暖潮湿的环境容易复制啊。所以南北方就是不一样啊。另外呢，咱们一些人为的这个开空调、有暖气。这个它也会这个影响这个疾病的流行，所以确实是说我们像开学季，这个学生们这个一流动，像这个国庆节啊、这个春节这些，春运啊，它来回南北方这种大的迁徙，就是会把各种病原体交叉一下啊，就是大家的风险会增加的。
1: 对，防护方面啊，其实过去这些年我们已经是知道了不少相关的知识了，包括有些人现在还保留着戴口罩的一个习惯哈、啊。但是我们也发现身边有些个别的成年人朋友，他就比较容易得一些呼吸道传染病，好像每次流行都会中招一下，这个到底是为什么呢？
0: 这个就是咱们像

0: 别的一病毒，它就是有上百种基因型，那你感染了之后，就只能对这个型有一个的短期的保护，但是换了一个型，就容易就是又感染了。所以有的人呢，他可能和他的这个职业工作有关系，就是说从老出差的人，或者是就是从事服务行业接触的人多的人，就相对容易感染。这个当然还跟自己的这个自己的这个卫生习惯就是说可能不太在意的人不注意手卫生的人，也都是容易感染啊。那咱们在密闭空间人流多的这个地方这个写字楼里边或者商场里边，那相对人多这也会增加感染的风险。所以这个也是因为，但是也有一些近期的研究，比如说流感，就是说你小时候的第一次得的这个流感毒株，那你对这个第一次感染毒株，你的免疫系统就是识别的会比较好比如说你第一个流感季你感染了甲型 H1N1，那你这辈子对甲型 H1N1 的保护作用就好。如果流行这个甲型 H1N1，你就不太容易感染，或者感染之后轻一些。但是如果今年流行乙流，流行甲型 H3，那你可能风险就高了所以它也有一个这个就是咱们童年时期的这免疫印记会有关系就是过去老百姓也是小时候好像老得病，大了会好一点。这个小时候这个去上幼儿园接触孩子多，这老得病，他各种病原体对他这个免疫系统印象比较深刻。大了之后反而可能会不太容易感染各种这个呼吸道的，它也有一定的关系，有一定道理。
1: 是，那我平常就锻炼身体啊，身体素质特好，这个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得这呼吸道传染病的风险吗？
0: 咱们身体好肯定是会减少感染的风险。另外呢，就是你真的感染了，你身体好，你能够更快的清除病毒。可能就是，甚至你得了流感，你就跟别人得感冒一样。你得了流感之后，你就是鼻塞流涕，稍微有点没劲，很快就好了。其实流感也有人，这对他来说就是一个轻症，甚至无症状，这就自愈了是可以的。就我们常说，像提高免疫力，除了打疫苗，就是这个充足的睡眠均衡的营养，还有这规律锻炼身体心情愉快，这个就是最好的抵抗力了。
1: 是，不少人得了感冒或者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之后好了，然后呢，这咳嗽仍然会持续一段时间，有的时候真的是感觉很漫长你也不知道哪一天突然的就能好，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就这期间我们除了吃药还有没有别的一些调理手段呢？
0: 这个就是典型的这种说症状都好了，就剩下咳嗽了。我们叫感染后咳嗽。感染后咳嗽，首先它应该是要分开，一个是说确实有的人是病毒感染好了，他又继发细菌了、支原体了那个是另一回事儿，他是又继发感染，那一般他也伴随发烧。我们说典型的感染后咳嗽，就是他已经病毒也没有了，其他的也没有继发感染，纯粹的就是气道修复的时间比较漫长就是因为它在感染这些病毒细菌这些气道上皮损伤了黏膜下的神经末梢暴露出来了，我们叫它出现了一个叫气道高反应状态就是过去你可能一口这个别人的二手烟或者是这个厨房的油烟刺激你都没反应，但是你现在处于高反应状态，稍微有点刺激性的气味你就会咳嗽冷空气也会刺激你咳嗽，异味油烟这个都会诱发自己咳嗽，就是这个叫感染后的这个气道高反应状态。这一般的可能会持续2到8周就是从2周到2个月都有可能。那咱们处理它呢，就是保暖保湿就是可以系个围脖戴个口罩就是保持这个我们的呼吸道温暖湿润远离油烟的刺激如果自己吸烟就尽量戒烟也远离二手烟，减少其他的粉尘的刺激生活上呢就是避免劳累，避免熬夜这个还有的可以说用一些就像这个鼻腔的这个海盐水冲洗这些，或者是加湿这个家里用加湿器加湿可能好得快一些。
1: 是，那有的时候就觉得这个越咳越停不下来，你咳嗽这东西还忍不住，但是咳了之后呢，又会觉得确实是有点咳得很难受，包括腹肌都给练出来。
0: 对对对对。

0: 这恶性循环怎么能够把它给打破呢？
1: 这个咱们一个就是说，以后咱们通过接种流感疫苗，减少咱们得重症这种呼吸道感染的风险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像这些家里边这个，因为像北方就比较干嘛，咱们可以弄加湿器加湿啊。还有呢，有一些的就是说，用1岁以上的人群都可以喝蜂蜜啊，缓解这个咽喉不适刺激。或者含着一些这个薄荷糖啊，也是润润喉啊，这些都有帮助啊。这个温盐水鼻腔的冲洗啊，也有帮助，就是避免冷空气的刺激，避免剧烈运动的刺激啊，就是能让我们能够恢复的好一点。像您这些主持人这些老说话，
0: 对，
1: 他肯定是好的嘛。
0: 是，好，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李医生给我们做出的详细的提示，谢谢您。
1: 好，再见。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和健康有关的话题。最近一批 AI 短剧把不烧心这个词带火了。这些短剧的剧情都差不多，主角呢做餐饮生意，开包子铺，卖盒饭等等，坚持用好食材，价格虽然贵一点，但顾客吃的放心。另一边呢，竞争对手用劣质食材打价格战，把生意抢走，几轮反转之后，顾客又回到主角店里，说出了那句经典台词，贵是贵了点，但吃了不烧心。这套模板被批量复制，从包子到煎饼再到热干面、猪脚饭，每个摊位啊换一下就能够重新上线。不烧心一词也很快从剧情里溢出，成了网络热梗。一些实体餐饮店干脆把这些台词啊贴在窗户上当广告，不少网友呢也把它当作万能评语，套用在各种场合。那么烧心到底是一种什么感觉？吃的不烧心真能代表食材质量好吗？真烧心了又该怎么办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消化医科副主任医师田悦的解答。
3: 烧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4: 其实烧心来说的话呢，大部分患者呢还是表现为胸骨后，就是我们胸口正中和胸骨后方的这种烧灼感啊，热热的这种感觉。那么有的人呢可以从剑突下一直延续到咽喉的位置，这也是我们胃食管反流病最典型的一部分症状。胃食管反流病症状还是比较多的。其他还有一些，比如说有些人可以出现一些胆酸水啊，有些人可以出现胸骨后的这种疼痛啊，还有一些人可能会出现一些恶心啊、呕吐啊、咳嗽啊等等。
3: 日常生活中什么样的人更容易出现烧心这个问题呢？
4: 一般来讲，有一些高危人群啊，比如说一些超重的或者是一些肥胖的人群。那么这些人群的话呢，他的腹内压会升高，下食管的下食管括约肌张力啊会降低。那么随着他 BMI 的升高啊，他的那个腹围啊也会增加的比较显著。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他反流就会比较明显。还有一些妊娠期的女性，不管是早期啊还是晚期。那么早期可能跟它的孕激素水平有一定的关系，那么晚期呢可能跟它的这种腹围的增大啊有一定的关系。那么还有一些老年人啊，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食管的括约肌的压力降低啊，也可能会出现烧心的这种症状。那么当然还有一些解剖学异常的一部分患者，比如说有一些食管裂孔疝的这部分患者，那么也是很容易出现反酸烧心的。那么当然现在还有很多人生活饮食不规律啊，比如说暴饮暴食啊，喜欢吃夜宵啊，或者吃完饭喜欢立刻在那躺着的这部分患者也可以出现。那么还有一些大量喝酒的、长期吸烟的这部分人群也可能会出现烧心的症状。
3: 短剧里面的剧情呢，一般都是老板用的这个食材比较好，比较贵，那顾客吃起来的时候就会说不烧心。那从医学的角度来看，吃着不烧心真的能够说明这个食材的质量比较好吗？
4: 从医学的角度上来讲，那当然不是的了。因为不出现烧心症状只代表这个食物不会诱发你的个人的这种感觉，这种反流的症状，它并不代表着这个食材的营养啊，或者食材的安全或者品质。比如说我们平常吃的那些精致的碳水，那么有些人吃了并不烧心，但是其实它的营养价值并没有。

0: 激，那么出现这种反酸烧心的这种症状。那么还有一些像山药啊、南瓜啊等等，其实它本身是还可以啊，但是我们加糖烹制了之后啊，它也啊会引起这种反流的症状。那么还有一些酸性的食物，比如说酸奶啊、柑橘呀、山楂啊等等，那么它也会刺激我们食管的黏膜出现烧心这种症状。
1: 要是真出现了烧心的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出现了烧心的症状，烧得很厉害，那么急性期我们可以不要平躺弯腰下蹲啊，减少这种反流，那么也可以少量喝一些温水，但是不能喝大量的水啊，立刻停止进食或者是喝饮料啊，或者吃一些酸性的这种食物。那么我们也可以选择一些药物，其实我们家中可以常备一些这种反酸烧心的一些药物，比如说我们的铝碳酸酶咀嚼片，那么它是一种抗酸药，那么它可以快速中和胃酸啊，临时缓解烧心症状，起效也比较快，也适合短期的间断的这么服用。那么还有一些药物，比如说我们的奥美拉唑也是比较常用的药物，它是属于我们的质子帮抑制剂，那么它是餐前服用，那么对于胃食管反流病来说，它也是一线的治疗药物，但是呢不建议长期的这种自行的服用。那么还有一些新型的一些抑酸的药物，比如说我们的钾离子竞争性酸阻滞剂，就是我们的 PCAB， 那么它也是一种胃食管反流病的一线药物，那么对一些反流比较重的患者啊，效果也是比较好的。如果你的烧心症状还伴随了其他的症状，比如说吞咽疼痛啊，吞咽困难啊，或者出现了大便发黑啊，持续性的胸痛啊，或者你的这个烧心症状发作比较频繁，病程时间比较久，我们通过短期内的药物或者是生活方式的调整治疗没有效果的，那我们还需要及时去消化科来就诊，我们需要做一些胃镜检查啊等等，来评估有没有一些器质性的问题，比如说有没有食管炎啊，有没有胃溃疡啊，更需要排除一些早期的消化道的一些肿瘤。
1: 那从预防的方面来说，想要少烧心的话，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
0: 普通人来说，一些生活方式的调整可以减少这种烧心的症状，比如说在饮食方面，我们可以做到少食多餐，每餐呢吃个七分饱，特别是晚餐不宜吃得过多，那么还需要减少一些食物的摄入，比如说高脂的食物，巧克力啊、浓茶、咖啡啊、酒精啊、碳酸饮料啊等等。时间上来说的话呢，我们还是建议餐后2到3个小时再进行平卧睡觉，尽量还是不要食用夜宵。那么对于体胃来说，特别是对于夜间反流的患者，比如说夜间烧心的这部分患者，我们是建议床头呢可以适当的抬高，避免紧身的腰带啊或者束腰啊等等，来减少它的负压。对于长期吸烟饮酒的这部分患者来说，我们还是建议他进行戒烟戒酒。那么运动来说的话呢，我们也不建议餐后立刻运动，包括一些卷腹啊、深蹲啊，这些都是不建议的。我们还是建议餐后30到1小时可以进行一个适当的散步啊，简单的这些运动。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3: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喝一杯热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晚上10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2: 欢迎收听。
3: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4: 陪伴，
3: 始终如一，
4: 始终如一。
5: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6: 动听生活，真的。
7: 小平，
8: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5: 好节目从未缺席。
9: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0: 快乐
11: 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图
10: 图。
5: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2: ，Turn on the radio，
5: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3: 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4: 白化城，
1: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化电树是白桦树，化电树它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沙，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冬
5: 陪您
4: 陪你同
5: 走过，生活八九幺，
4: 行车八九幺，
5: 时尚八九，
4: 娱乐八九幺，
5: 你我共同的
4: 89.1
5: 一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5: 伦敦团体之行在南
7: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3: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10: 1分41秒98，命中眼睛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1: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3: 决胜时刻
12: ，China， 有！
14: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中国网球公开赛郑钦文夺冠落幕，武汉网球公开赛正赛开启，中国网球的小阳春还能继续吗？广州报提前冲超，下赛季中国足球顶级联赛要集齐北上广深了。我们的节目呢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网球中国赛季。昨天晚上我们共同见证了中网郑钦文登顶女单冠军的全过程，那今天武汉网球公开赛又开启了正赛的争夺，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这两天解说了中网赛事的总台体育频道评论员张胜。张老师晚上好。
1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4: 哎，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证券时刻。这一时段直播间当中还有我的同事张文陪伴大家一起聊比赛，欢迎张文。
16: 听众朋友晚上好。张胜老师，我知道昨天您在现场解说了郑钦文夺冠的这场决赛，而且这是一场2-0的完胜，又是在主场观众的见证下，确实是非常非常完美的结局。现在回顾，您觉得他能够一直杀到决赛，并且最终夺冠，特别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15: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说，第一，本身郑钦文呢具备着这样的实力，我觉得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第二点呢，我觉得就是说，从他在2025赛季他的受伤以后，他的整个的回归，那么我觉得一步一个脚印啊，我觉得他对于自己整个的网球的这种认知，对于比赛的这种解读，包括对于他现阶段的这种比赛的这种掌控，有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就是提升。那我觉得综合起来，加在一起，我觉得这个是促进他、促使他在今年中网爆发或者是夺冠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14: 您提到了这个提升啊，很多朋友也在讲说，看郑钦文中网的比赛，当然也包括此前美网的两次那个绝地反击，说感觉确实不一样，郑钦文回来了，这是很多人用的一个标题。当然也有的朋友讲郑钦文完成了进化，在您看来，刚才您说到的这个提升主要提升在哪些地方不一样？
15: OK， 那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那我也跟大家交流一下。那在我的这个观察当中，我觉得郑钦文的提升呢，首先呢就是说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是说就是他的整个的战术体系变得更加的丰富，更加的有韧性了。那以往呢，我们都觉得郑钦文呢是一个底线进攻型的球员，然后呢他呢就是整个的体系进攻体系主要是围绕着一发啊，他自己也说过，就是当他们一发进球率超过55%的时候，这是一个基准线。那在这个基准线。

0: 千以上，那他觉得他的比赛还是比较有把握的。但是从今年的中网来看，他在很多的场次当中，他的发球并没有达到他的一个预期的基准线。即便如此，那郑钦文依然依靠着他的底线的强劲的防守、顽强的拼搏、正反拍的稳定的输出啊，能够在逆境当中完成这个比赛的逆转，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说，从他的这个角度来讲，或者是从我们观察的角度来讲，就是说他的整个的战术体系变得比以前更加丰富了。我不再单纯的依靠我的一发了，而是说在一发之后，我可以依靠我的二发，可以依靠我底线的防守，可以依靠我底线的正反拍，包括这种节奏的掌控，这种稳定的输出，可以去取得一局乃至一盘的乃至整场比赛的胜利。我觉得这一点上来讲，对于我们来讲，包括我们观察他的比赛上来讲，这是一个巨大的非常可喜的进步。
1: 您觉得他的反手是不是长球了？也有一些声音认为他的反手在相持的时候好像更稳定了一些。
0: 这个观点我是非常认同的。以前呢，我觉得就是说在郑钦文的反手体系当中，他更多的是处于一个相持然后过渡然后去寻找机会的这样一个，就是说在他的体系当中啊这样一个角色。但是从今年的中网来看呢，我觉得他的反手的进攻性比以前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在很多时候就是说他能够相持能够防守，这些都是我们能够看到的。但是很多时候就是他通过之前的相持和防守，在反拍的位置上能够发起非常有效的卓有成效的这种进攻反击啊，能够通过自己的反拍的这种相持也好防守也好，能够等到最后啊反拍一击制胜的机会。这一点上我确实觉得他的整个的反手体系比以前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以前可能他的反拍更多的可能倾向于相持，整个的这种在胶着局面之下能够不落下风。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就是他的反拍能够更具有侵略性、压迫性和进攻性。
1: 变成了一个武器，而不仅仅是过度的这一拍了。我今天看到最新的消息是郑钦文因为肩伤呢退出了武汉网球公开赛，您怎么看他这个决定？其实确实连续参加比赛，尤其是他是在一个相对比较低的参赛密度，一下变成在美网打了多场，在中网又打了这么多场，是不是对于他来讲还是需要一个喘息的空间呢？从参赛节奏来看。
0: 我觉得就是对于钦文退出了武网的比赛，我觉得个人来讲，就是我个人来讲还是表示就觉得有些遗憾吧，这样。但是呢，我觉得从参赛的整个的职业的网球的这种规律上来看，那运动员呢他需要有一个调整的时机，或者是说他需要有一个就是在高强度的比赛之后他需要获得一个修整，然后进一步的去总结，进一步的去复盘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尽管我觉得对于钦文来讲退出了武汉的公开赛，这个对于他本人来讲肯定也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但是从长远的角度上来讲，我觉得对于他来讲这是一个他深思熟虑以后可能所达成的一个结果，肯定是跟他的团队然后跟整个的这种他的自身的感觉包括他的竞技状态，应该是说结合了当下的这种他的切实的一种就是说身体的感受也好，比赛的强度也好，自我的这种对比赛的这种节奏的掌控也好，他所做出的一个比较合理的决定。我觉得就是说对于职业球员来讲，任何时候就是说在整个的比赛的在整个的全年度的比赛当中，我们要认识到职业球员的发挥它必定是有高峰有低谷，然后呢有些地方可能是需要他调整的，有些地方可能是需要他就持续不断去发力的这个是毋庸置疑的。那我觉得钦文在经历了美网的这个八场比赛， 从资格赛打起，一直进入到美网的八强以后，然后包括中网的这七场比赛连续的获胜，然后最后拿到冠军也好，那对于他来讲，体力上精力方面的输出付出都是很大的，所以退出无网我觉得对于他来讲也是一个很艰难的选择。但是从长远的职业角度的规划来讲，或者是说对于他来讲，从整个的这个2026赛季到2027赛季的这种过渡式来讲，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比较合理的选择，也应该是他跟团队深思熟虑的一个结果。
1: 其实确实背靠背打这种比赛，高强度的比赛，而且又是刚刚伤愈复出，对于任何的球员，包括顶尖球员都是非常艰难的。像今天晚上阿尔卡拉斯刚刚在上海网球大师赛的第三轮就输球被淘汰了，对，他的东京其实打得很好，也拿到了冠军，但是明显能够感觉到来到上海之后，他还没有把自己的状态提到最佳，尤其是在赛季末背靠背打两站高强度的比赛，哪怕是对于像阿尔卡拉斯这样的顶尖的男选手，可能也是比较困难的。那么我们再来说的，其实不仅仅是这个郑钦文在短期内要面对的问题，可能是一个长期面对的问题。这两天我们听您解说郑钦文的比赛，其实多次的提到一个数据呢，就是一发进球率，确实哪怕是打到决赛，他的一发进球率可能还是不到40%、30%多，这就导致大家看郑钦文的发球局的时候，要么就是看得心里紧张的蹦蹦跳，要么就是会觉得保下来还是比较费劲。相对于对手而言呢，可能在他的发球局大家看的都挺紧张，您怎么看他的这个一发进球率的问题，他还有没有在技术上改进的空间？
0: 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就是说从职业的角度来讲，或者是说从气门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说就是从两方面来看。第一，如果他的一发进球率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提升的话，或者是说在比赛当中有一个很好的保证的话，那我觉得郑钦文对于他整个信心的，包括他的爆发的这种效果上来讲，或者是效率上来讲，他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促进作用。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即便是在一发不理想的情况之下，进球率偏低的情况之下，他能够依然在比赛当中获取比赛的主动权，然后在整个的进行当中，比赛的过程当中能够掌握主动。那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讲，说明这郑钦文他确实是在不断的进步，不断的在进化的过程当中。以前可能我们觉得就是他在整个的打法上偏进攻性啊，这个进攻性呢主要依赖于他的一发发进了以后，那他的整个的进攻的
1: 命中率是很高的，
0: 对，成功率都是很高的。但是从中网上来看，即便是比方说他在半决赛对阵这个梅尔滕斯也好，决赛打这个安德烈耶娃也好，一发的进球率都不是很高。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仍然能够拿下比赛的胜利，那确实说明钦文在整个的战术的丰富度，他的整个的战术的体系方面，包括他的阿尔法的体系方面，都较之前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和进步。以前可能更多的依赖于一发，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当一发不成的时候，就是我们说 plan A 不行的时候，那 plan B， 那郑钦文依然能够有信心有把握去完成自己的战术目的和整个的战略的实施。那我觉得这一点上来讲，我们通过今年的中网可以看到，他确实是进步了，长球了。
1: 说完郑钦文，我们再聊聊新宇和西宇。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在无网首轮今天就相遇了，最终呢，王新宇是2-0战胜了王新宇。这两个选手出道的时候，球迷就给他们起昵称， 一个是往左，一个是往右，也就是左手持拍的王希雨和右手持拍的王新瑜，大家都觉得这两个名字太拗口了，所以就用持拍手来给他们起了昵称。那么这两年呢，经过职业网坛的历练，我觉得他们的职业生涯的轨迹其实还是有挺大的差别的。您怎么看他们这两年在职业体系里面的改变？包括今天其实王希雨也是延续了他在亚运会上的好状态，打出一个六。

0: 6-2、6-0，这个真的是很多人都没有想到的。
1: 我觉得运动员的这种状态的保持呢，他肯定是有一个，就是说，有一个周期的。就是说，对于我觉得往左也好，或者是往右也好，就是说两个人可能在比赛当中，他们在整体上的表现呢，就是说他呈现出了一种波动，或者说起伏，这个都是职业网球当中的一个常规的。常见的一种现象。那我觉得对于王索来说，他刚刚参加了亚运会的比赛，在亚运会当中呢，他拿到了这个女单的冠军然后我觉得对于他来讲，整个的状态呀、士气呀，都处在一个高峰期，都处在一个高点当中。那我觉得就是说他能够延续之前的这种高强度的比赛的状态，然后包括在高强度的比赛当中他能够有稳定的输出和表现，这个是正常的。那我觉得这一点上来讲，对于这个西语来讲，我觉得在过去一段时间经历的伤病的这种困扰，然后包括从伤病当中的回归也好，我觉得可能他对于本身自己的这种心态思想方面然后整个这种比赛的这种专注度方面，其实我觉得他会有一个新的这种提升，新的一种要求，或者是说新的一种认知对，我觉得这一点上来讲，我觉得其实对于西语来讲，就是说我觉得他过去一段时间经历一些挫折，经历的一些伤病上面的，然后心理上面的这种对他的来讲困扰也好，那我觉得他能够重新走出来，这一点上是确实是不容易的。对，我觉得我也希望能够看到，就是中国球员能够在，经历了伤病，包括一些可能，我们觉得比较大的这种，心态方面的这种波动以后，他们能够重新的找回自己的状态。我觉得这一点上来讲是值得可喜可贺的一件事情。但我觉得对于辛瑜来讲呢，就是说这些年，我觉得辛瑜的表现呢一直是非常稳定，
0: 对，
1: 非常稳定。我觉得对于他来讲呢，可能就是说有些层面上，在某些环节当中他需要再增加自己的爆发力。我觉得这一点上来讲，就是说以王新瑜的实力，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网友来说，就他其实是具备了很强的能力的。技战术方面，然后包括身体天赋方面，在打法方面，他我觉得他又非常的跟世界接轨也好，跟现代网球接轨也好，这个东西我觉得我们是毋庸置疑的，你知道吗？
0: 对。
1: 但是从某一个方面来讲，就是需要，我觉得对于辛瑜来讲，需要他在整个的比赛当中，他能够有更强的这种欲望，更强的这种战斗到底的意志或者是精神对于这场比赛的渴望程度。我觉得这一点上，可能对于辛瑜来讲，接下来无论是说这种巡回赛也好，或者是其他的比赛也好，这一点上我觉得他确实需要加强的。
0: 人的性格真的是很奇妙的东西。王新瑜就是一个人淡如菊的选手，你跟他在场下交流的时候，你也觉得他好像一直很快乐，也很佛系。然后但是比赛当中的时候，又有球迷觉得他可能还需要更多的欲望。但其实郑钦文在打得不好的时候，大家又觉得郑钦文的欲望太多了，是不是你的欲望和你的能力不成正比？但是当他比赛打得好的时候，又有人可能会说，哦，正是因为他这个欲望，他心中的这团火让他推动他一直往前。其实我觉得运动员都是这样，你怎么样去把那个配比调比较好，就是一方面又能保持一个比赛平稳的心态，一方面又要对胜利燃起熊熊之火所以我觉得这个怎么把这个火苗保住又不灼伤到自己，对于可能所有运动员来说都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是吧？
1: 对，我觉得张文你说的这一段非常的有哲理，也很在理，你知道吗？我觉得对于运动员来讲，就是说在职业的赛场上当中，就是他可能就是每一个人考量的角度不太一样就是说可能有的人考量的是一场比赛，有的人考量的是一站比赛，可能有的人考量的是一年的比赛，有的人考量的是说我未来整个职业赛季的，就是我的职业生涯的这种比赛。

0: 这每个人可能在不同的立场上，在不同的这种所处的环境当中，他们的考量的地方出发点都不太一样。
1: 嗯，
0: 可能对于这个王所来讲，就是说他希望的是说今年我能够通过自己的商业付出，然后通过自己的这种整个的心态也好，技术方面的沉淀也好，让我希望在今年有一个新的开始，新的表现，新的发挥，然后有一个新的就是给大家一个就是亮眼的一种呈现。
1: 嗯，
0: 我觉得这是一种很正常的一种想法。
1: 嗯，
0: 但是可能对于这个西雨来讲，到了整个赛季的四大满贯都结束了，对吧？亚洲赛季，然后可能是整个赛季的尾声阶段，可能对于西雨来讲呢，整个的考量可能重点不在于这一两站的比赛，或者是这一两场的比赛。所以我觉得对于职业网球来讲，这个东西就是说运动员可能在不同的阶段，他们的出发点，他们的考量，他们对于整个赛事的这个认知可能是不太一样的。
1: 嗯，
0: 当然了，我觉得对于中国的球迷来讲，我们都是希望每一位中国球员在每一站的赛事当中都能够打出高水平，然后非常精彩的网球，然后能够赢得每一场比赛的胜利。但是有一点我们也不能忽略，就是说职业网球它是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这么一个环境，所以有的时候可能运动员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这个就是去自己的发展也好，或者是说对于整个的目标的调整也好，他们的考量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也希望球迷们能够理解，能够去就是跟球员们，我觉得跟整个的我们的这种想法吧，就是包括我们可能自己的一些想法，可能对于球迷来讲或者球员来讲，我们需要达成一个共识。
1: 要说到把心态调整好，去规划自己整体的职业生涯，我觉得现在想明白了，应该就是老将张帅。张帅亚运会拿到对，他回来之后呢，其实一个是中网双打，打到决赛也有不错的发挥，而且呢，你会觉得每一次和张帅交谈都很疗愈的一个过程，他很有意思。我觉得他其实一年多之前大家都担心说，可能这是最后一次看帅姐打大满贯了，可能以后看帅姐打一千赛都比较困难了。哎，结果焕发出了第二春。您怎么看张帅在这一年多的比赛当中再一次变成了小将张帅？
0: 我就是今年没忘的时候，我还跟张帅在一起聊天啊，这个刘硕知道我们还在一起，就是在采访的这个间隙啊，跟他在聊，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也听了他的一些想法，我觉得我感触比较深的是，就是说，你说在职业网球这个领域，其实我觉得，当然了，技术、战术、体能方方面面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啊，反正。但是有的时候呢，终究其实运动员在场上，你独自作战，然后你面对强劲的对手，这个东西归结起来，还是要你有一个比较良好的心态去应对。
1: 嗯，
0: 就是我觉得，帅姐在这方面，我觉得她的心态是非常好的，就是说她现在对待胜负她是比较通透的。
1: 对
0: 啊，对，就是说，当对方打得好的时候，我理解，我接受，我知道 ，OK， 那今天不是属于我的一天，啊，那如果我今天有机会，那我一定要奋力争取，那我要展现自己的能力、水平和这个我的所能达到的这种给予对方的这种就是说压迫也好啊，压力也好，你知道吗？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觉得帅姐在这方面，我觉得她是。就是说他无论是年纪也好，比赛的经历也好，然后包括这些年在职业网球的历练也好，他是非常通透，也是非常练达的一种想法。
1: 嗯，
0: 就是说我认可对方今天打得比我好，我承认对方今天确实是发挥在我之上， 那我觉得职业网坛这样的事情是非常非常多的。
1: 嗯，
0: 不是说我今天打得好我就能赢球，不见得。
1: 嗯，
0: 我今天打得好，对手比我打得更好，我要认真，或者是我要坦然的去面对接受这样一个成果。那我觉得以帅姐这些年在职业网坛的这种历练摸爬滚打来讲，所以他对这一点上他认识的是非常清楚的。他不是说我今天打得好我就能赢啊，然后我不赢我就很纠结，我就很难过，我就很那个为此而苦恼，甚至影响到我下一站下一场的比赛。我觉得这一点上帅姐是做得非常好的。因为你今天好，那对手可能更好，是吧？我们要认识这样的情况。包括我觉得从孙文在今年中网的表现上来看，他有的时候他也学会了跟自己的自洽。就是有些时候我承认我打得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
4: 这里是画店。
3: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5: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京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地原来黑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6: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7: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分享，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8: Turn on the radio，
7: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画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9: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
10: 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FM 八十九点一，
11: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 不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

0: 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路路相连，携手向前，与你平安同行。阿夏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乘八 FM， 华夏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HDFM 八九一，为所有
4: 有梦想、
3: 有青春、
4: 有活力、
3: 有眼界的你准备，
4: 赶紧加入吧！
3: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4: 陪伴，
3: 始终如一，
4: 始终如一。
5: 好，三棵树小增版，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6: 好胶好漆造好版，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8: 欢迎回来，这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之声绝种时刻。接下来我们播出今天的闻所未闻专栏，说的同样是正听闻。
9: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昨晚我非常幸运地在现场见证了郑钦文在中网的夺冠，这是他首次拿到 WTA 一千赛的冠军，也是中网二十年中国选手在女单项目上的第一冠。钦文发出 Goodbye Ace 躺倒在钻石球场上的瞬间，让我想到，哎，这个动作我在两年多前好像在现场也看过，那是小郑在巴黎奥运会决赛夺冠之后的罗兰加洛斯球场。再往前，我第一次知道郑钦文是四年之前他对阵斯瓦泰克的法网比赛，那个时候伊嘎带着30+的连胜记录势头正盛，是世界第一，而郑钦文才是第二次打大满贯的绝对新人。一个 WTA 新生和当时超级稳定的红土霸主大战三盘悍负，一般人都会谦虚地说这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但是我从小郑眼里看到了那么一点点的不服。后来2023年在法国网球公开赛，我第一次面对面采访他，那时郑钦文还不是后来的奥运冠军，也没有那么多赞助商，但他迎面走来就是带着野心勃勃的气场，这个气场扶他上青云。2024年他在同一片场地拿到奥运会冠军，最高世界排名来到前四，也是这个心气儿拽着他落低谷。肘部手术之后，郑钦文急于复出，心态和状态一直都没有能够对齐，来到本年度的美网之前，他的世界排名已经跌出百大，不得不从资格赛打起。在昨天的夺冠发布会上，他和我们记者说，在我处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每个人都在和我说回不来了，大家都在质疑我，我的一举一动都在被放大镜观看。那不过是两个月之前的事儿，大家当时怎么刻薄地说郑钦文不难回忆，无非是心比天高，实力不济，脾气不好，输球喜欢找客观理由。我在台下听啊，心里想，亲爱的姑娘，幸亏你是这样兴冲冲的一个人，要不可能真的回不来了。郑钦文的多次采访都让我越来越确信她就是这样一个乐观勇猛的女孩。比如昨天她说，说实话我以为低谷期可能就是一个月或者两个月，但我真的没想到低谷期会持续了长达差不多半年之久。可那是一个不小的手术啊，而且是她运动人生第一次做这样大的手术，多大的位置性。但郑钦文在心里觉得她就是一两个月的事儿。包括昨天在夺冠之后，他再次在领奖台上高歌，好多人都开玩笑说郑钦文是网坛百灵鸟。更早之前他在采访当中自己聊唱歌的时候也说，我小的时候觉得自己一开口就是天籁之音，树上的鸟儿都为我倾倒。可能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的个性，所以很理解郑钦文这些在很多人眼里有些迷惑的言论。我知道真的有人这样想，能够这么想也是一种面对人生崎岖路的禀赋。特别是对于运动员这样的职业，你每天都在经历胜利和失败的评判，职业网坛的排名上上下下，赞助商来来去去，那就更残酷了。如果你有一种看到悬崖绝岭以为它是平地往前踏的盲目乐观，这点英勇也许就会帮你在一脚踏空的时候打开一张降落伞，当风再度吹过来的时候，姑娘你昂起头，这不就又飞起来了吗？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见了。
5: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8: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快速扫描一组体坛资讯。国际乒联今天公布了最

0: 赛上夺冠，收获的2000点世界排名积分，超越队友孙颖莎，登上女单世界第一。女单第三是日本选手张本美和。男单方面，日本选手松岛辉空排在第一，排名第二到第四的分别是法国的菲利克斯勒布伦、日本的张本智和以及瑞典选手莫雷加德，中国选手王楚钦位列第五。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葡萄牙站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昨天举行，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车手德比斯获得第三名。 F1 新加坡大奖赛正赛昨天进行，红牛车队的维斯塔潘夺冠，法拉利车队的勒克莱尔、梅赛德斯车手安东内利分列第二、第三。欧洲足球方面，英超第六轮一场焦点战，曼城客场3-0完胜利物浦，目前曼城六战全胜积18分的战绩领跑积分榜，并将对第二名阿森纳的领先优势扩大到了3分。利物浦遭遇本赛季首败，排名第九，应该是本赛季联赛首败，排名第九。意甲第六轮，尤文图斯1-1打平了卡利亚里 ，AC 米兰和萨索洛1-1握手言和。积分榜上，国际米兰与拉齐奥同积16分，罗马、卡利亚里、AC 米兰、尤文分列第三到第六。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中国足球。进入到10月份啊，本年度中国职业足球的很多悬念就要逐步的揭晓了。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明年中超的一个升级名额就已经确定，成立4年的广州豹冲超成功，而顶级联赛这边青岛海牛确定降级，成都荣城呢则是还没能提前夺冠。聊相关的话题，马上连线的是凤凰网体育评论员风筝。风筝晚上好。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感谢电话连线中国足球时刻，直播间当中还有我的同事张文。
2: 听众朋友晚上好。风筝，我了解广州豹应该是2023年5月份成立的，到2026年的10月11号这一天冲超成功，应该算是用了4年的时间重新回到顶级联赛。这个过程在你看来算是一个顺利的过程吗？
1: 我个人觉得还算是顺利吧，因为他们成立的时候只能在中冠，第一年冲上了中乙，第二年冲上了中甲，其实去年就差一点点冲上了中超。
2: 嗯，
1: 但是这个遗憾在今年也得到了弥补。我觉得作为一家新成立的俱乐部来说，从最基层到中超的平台用了4年的时间，应该算是非常快了。
2: 嗯，其实去年广州豹提前很多轮，大家就觉得冲超几乎成功了，但是最终其实也有一些声音认为，当年的广州豹似乎并不想急于就来到中超，事实情况是怎么样？
1: 其实从去年我们最后10轮的这个他们的表现来看，他们是非常迫切想尽快回到中超的，因为我记得在冯峰指导中途接手之后，最后10轮他们8胜2平，
2: 嗯，
1: 其实最后2-3轮他们还有机会，把主动权握在自己手里，但是倒数第3轮，他们主场战平了陕西联合，那场决定了他们丧失了主动权，最后以备赛成绩的劣势，以同样的积分，但是排在重庆队之后，没能冲上中超。我回过头来看，我觉得去年，开局阶段广州豹非常顺利啊，但是中间赛季中途主场对阵重庆的比赛是转折点。那场比赛我记得昨天侯玉在赛后还提到了，他说去年那场球是整个广州豹职业生涯里边最艰难的一场球，因为那场他们在主场1-5输给了重庆，同时现场有很多广州的球迷是支持客队的，这样他们才在结果上，在比赛过程中，在心理上都遭受了很大的挫折。所以去年那个可能球队在很多方面还没有做好准备吧。
2: 其实从2022年广州队降级之后呢，广州足球应该是从2023到2026有4年的时间是没有顶级球队在顶级联赛的。这几年呢，却是中国职业联赛发展非常快速的几年。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像大连、成都、重庆、北京球市都非常非常的火爆。那么广州豹冲超之后，你看好广州的球市能够回到过去吗？
1: 过去是指哪个过去？如果说是
2: 八冠王的过去，有点困难
1: 了。八冠王的时代肯定是不太容易的，因为那时候是有成绩打底，而且确实那支广州队是有历史传承的，有很多年的积累。那么这支广州豹是一支新的球队，来到中超之后，我相信

0: 这个赛季的球市肯定会比这个赛季的球市要更好一些，毕竟你的对手都变成了北京国安、上海申花，对吗？那么对广州这个城市里边的球迷来说，他们希望看到中国最顶级的比赛，那么当然在主场看球是他们的选择之一。可是从球队的这种球迷文化积累的角度来讲，他们还需要一个更漫长的过程，我认为，因为历史原因大家都很清楚了。
1: 嗯，
0: 其实很多广州的老球迷是更认可其他的，或者说之前的两支球队。
1: 嗯，
0: 那么这支球队他们跟球迷之间的感情的这种纽带还没有建立起来，但是我相信啊，在未来的日子里边，如果说这个球队能够稳定的处于中超的平台，成绩能够有所提升的话，我相信他们球迷的积累也是一个相对迅速的过程，毕竟广州这个巨大的城市也只有一支顶级球队。
2: 嗯，说到这个吸引球迷啊，除了战绩，很重要的一点是那个过程，就这支球队的风骨，这支球队的风格，对吧？以前你说的那广州那两支球队，我们知道，比如说富力，虽然战绩上没有恒大那么好，但富力进攻打得漂亮啊。
1: 嗯，
2: 有的时候当然攻的很多，丢的也很多，敢丢他也敢进，他也是一种风格。如果我们以此作为一个风格作为参照类比的话，广州豹很多人可能对他还不熟悉，尤其是中立的很多城市的球迷，那广州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给我们说说吧。
0: 其实广州豹的风格我觉得相对来说是比较攻守平衡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冯峰指导是一个性格比较沉稳的人啊，虽然他过往独立执教的经历并不是特别丰富，但是从上个赛季的下半段到这个赛季的全过程，他都是让球队很稳定的发挥，那么稳定就建立在攻守平衡的基础上。而且现在的说实话，广州豹的人员配置在中甲来说并不算是特别的高一点啊，就是他的人员配置相对来说不像之前的那支广州队在中超的这种优势。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广州豹的风格一定是稳扎稳打的那种风格，尤其作为国产教练来说，你很难要求他很激进的去把这个，就是以前我们讲究南派足球这种地面传控主打进攻，其实这么多年过去之后，很多地方的风格已经融合了。冯峰指导的风格就是攻守平衡，稳中求胜，那么也是今年能够稳扎稳打没有太大的失误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1: 嗯，我想可能除了球队的球风，我们说的这是技术层面的风格，俱乐部经营它也有自己的性格在。包括像上海的两支球队海港和申花是有不同的性格，包括以前广州当它有两支球队在这座城市的时候，性格也是非常分明的。一支球队走的是豪门的路线，它吸引的可能是全国的球迷，不一定只有广州的球迷。那另外一支球队可能它会更注重在地性，包括他们的不同的主场也有不同的历史的风格的延承。那么这支广州豹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经营风格呢？它的球迷都是哪些群体？其实这个画像在很多人的脑子当中还没有完全形成出来。
0: 对，你说的很准确，我觉得就是广州豹球迷的画像还不清晰。那么在未来，我认为他们主要是要去吸引新生代的球迷啊，这是我个人的一种意见。至于俱乐部的经营风格，说实话，大家都知道广州豹是一家7家国企联合起来打造的俱乐部，它有很深的政府烙印，然后，更多的人认为是广州需要有职业的足球队，然后广州市政府，然后号召几家国企来投入，运营这个俱乐部，那么这就注定了它的运营风格是非常谨慎的，实际上过去的2年我们也能感受到这一点，它当然处于一个叫低级别联赛的平台，他没办法大张旗鼓的去做市场化的运营，但是不管怎么样，我相信从下赛季开始他们一定要往这个方向去走。至于他的这个能不能像申花那样国安那样，我认为不太现实，因为那都是建立在有很深厚的群众基础的基础上，对吧？所以广州豹可能现在需要做的是要稳定住在中超的位置，然后尽可能吸引更多的球迷。至于他的俱乐部的形式风格，我相信会以谨慎为主，毕竟还是国企的俱乐部。
2: 所以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以前我们印象很深的，在天河看恒大现场的比赛，比如2013年亚冠的决赛，那响彻全场的口号叫广州未赢够，但接下来广州豹可能要代表的是广州稳步走。
0: 是这样，就是我其实昨天有一个感触啊，就是现场重新响起了海阔天空的这个歌声嘛。有一些东西在，比如说南粤文化一些特性东西依然会在这支球队和这家俱乐部身上存在啊。那么至于他 能不能像过往那样的张扬或者个性鲜明呢？我觉得还有待观察。
1: 说完升级的，我们再说说不幸降级的呀。中超这边海牛是降级了，也是在很多人的意料当中。青岛当然足球气氛非常的浓厚，但是容纳两支中超球队，对于这个城市的体量来说，球迷的体量来说，可能还是有一点消化困难。您怎么看海牛今年的提前的降级？其实这支球队在赛季中期也曾经踢出过不错的表现，看起来并不像是会提前降级的那一支，但是一切在下半赛季似乎出现了急转直下。
0: 对，就是首先说城市的体量，大家都知道青岛是足球城嘛，而且西海岸说实话它离市中心还挺远的，就是在青岛市区内的球迷大多是认青岛海牛这支球队，
1: 是，
0: 可是，而且它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其实青岛海牛俱乐部的投入啊，虽然不是很高，但是它其实，相对经济上的层面来讲，它比较稳定，它比如说工资什么，它不会拖欠，但是大家都知道西海岸其实存在相关的一些情况，反而他们成绩很好，对吧？所以我觉得更多应该是从管理上面去找原因吧，可能并不能从球员的素质啊，或者说主教练的水准去找原因，我认为是管理的原因。
1: 还是希望这支球队能够尽快回来，因为它也承载了很多青岛球迷的记忆，同时这也确实是一个中超累积多年的名字，青岛海牛还继续存在，
2: 还包括甲 A
1: 对，只是现在明年不会在顶级联赛当中，我希望他们能够尽快的回来。但保级的悬念现在还在啊，武汉辽宁打平了，那么今年的中超另一支保级球队仍然是一个未知数，因为天津金门虎呢是在客场狙击了成都荣城，这是很多人也没有想到的。您觉得现在最有可能降级的这支球队谁的可能性会更大呢？
0: 因为昨天的一场平局，我觉得就决定了三镇在接下来的这个比赛三轮比赛里边非常悲观，可以说非常悲观。就是我认为这也是一个共识吧，因为其实三镇也想尽了一些办法，包括临时换主教练，又让救火队员邓铎翔重新上来，对吧？但是也于事无补。这个漫长的过程形成的这种症结，可能短期是无法解决的。
1: 确实三镇他面临的这个情况也不是这一个赛季的情况，也就是两个赛季甚至更长一段时间的情况，球队能够坚持到现在也是相当不容易。当然在后半个赛季天津金门虎的这种连续的胜利可能也是出乎很多人的意料，至少肯定我觉得是出乎成都荣城的意料。那场比赛好多人都说已经把拍照的机位庆功的方式都已经想好了，结果谁也没有想到在补时吉莱斯绝杀。您怎么看成都已经三次企图开香槟但是这个瓶塞都没有扔出去的这个情况？
0: 说实话那场比赛我在现场我也非常惊讶，因为当时站在我旁边的是一个拍纪录片的团队的导演，就是他们是计划好了这场荣城要夺冠，然后赛后怎么安排球员拍采访啊什么的，这一系列的计划都非常，应该说其实不能算是很出乎意料之外的计划吧，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场球只要一场平局，就所有人都能顺利完成自己的工作，对吗？然后对整个比赛的场面来看，其实就像于根伟指导赛后发布会所说的一样，他们就是稳守啊，只要守住平局，他们是满意的。可能他们也没有想到自己能在最后的时候完成一场绝杀，然后荣城这边也是到了最后十几分钟，相互在后往后的传球鼓掌。其实我在采访的十几年的这个联赛这个过程里边，从来没有看到这样的
1: 画面。没看过这种情景。
0: 对，然后就补时三分钟也非常的这个合乎人情，对吗？就是希望比赛快点结束，就这样了。没想到最后的天津还能传出一个球来，中间能够把握机会。我认为荣城的心态有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面，可能觉得哎，赶快把这三分钟熬过去，还有一个专注度已经不在比赛上面了。我认为这是荣城要的必经之路吧。但是从中超联赛的角度来讲啊，悬念还在，那么品牌价值会更好一些。从客观的旁观者的角度来讲，我认为我们可以为天津金门虎的这个绝杀点赞。
1: 因为毕竟天津金门虎他还是有保级的压力，当然这场比赛赢了之后呢，后面的三轮只要不出太大的问题，可能球队就保级成功了。这支球队保级确实是专业的。
0: 对
1: 那我们其实最后就来说一说中超的新军。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他们也是希望自己本土有一支中超球队，能够让江苏身处中超的版图。不管是从政府的角度、从企业的角度、从球迷的角度来讲，他们这种诉求是非常强烈的。那在这种时候，谁家俱乐部的诉求最强烈，那他的可能性就最大。啊，那广州也是这么，广州报也是这么上来的，对吗？所以我觉得，我更看好南通一些。
1: 嗯。最终呢，明年的中超我觉得就会很好看了，几乎大家所有期盼着能回来的，能有中超的省份，能有中超的城市，现在都回来了，也许就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吧。
2: 但是明年的话题我们留到明年再说，先看看今年即将进入到这个十月中下旬以后，所有的关于今年的中超中甲的悬念到底什么时候能够落定，能够给我们一个最终明明白白的答案，这也是今年中超联赛、中甲联赛最大的悬念。我们也谢谢风筝今晚电话连线中国中学生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中国足球的这些话题的探讨，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是李谦，编辑导播张文、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风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地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全程八
4: 零八零
3: FM 画电活力调频。
5: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6: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3: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7: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8: 嗨，金城。
9: 嗨，画画店。
10: 声音的声音，美好的车做事，音浪来袭，你要做的就是选择你的对岸。真的妈的你好，活力调频。
1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2: Turn on the radio，
1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0: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891在这里等你。
4: 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最近网上冒出一个新称呼，纯过日子人。简单概括纯过日子的内核，就是褪去所有附加在生活之上的虚荣攀比与内耗，让饮食回归烟火，消费回归价值，社交回归真诚，内心回归安宁。越来越多人开始觉得，日子是我的，怎么过凭什么还要按别人写好的攻略来。当我们走过山川湖海，历经世事浮沉，到头来才发现，人间的深情往往不在轰轰烈烈的时刻，而是藏在一缕袅袅升起的炊烟之中。真正让人念念不忘的，不过是那些再寻常不过的烟火日常。灶台、锅铲、饭菜，这些最朴素的日常物件，承载着亲情的温度，藏着生活本真的滋味，也安放着我们对平凡日子的浪漫遐想。纯过日子不是突然不爱生活了，恰恰相反，是开始认真研究生活本身，把简单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美食与爱，一个填饱胃，一个温暖心，是生命里最朴素也最珍贵的馈赠。不折腾之后，纯过日子人发现，这就是我一直想要的生活。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寻着烟火的踪迹，去感受藏在一粥一饭里的温柔。首先，不妨把目光投向独属于自己的厨房，给自己做一顿饭，是很多成年人最温柔的自我关照。生活总是推着我们不停向前，很多时候早餐是赶路途中匆匆啃完的面包，午餐是工位上草草吃完的外卖，深夜疲惫之时，一碗泡面就草草打发了一餐。做饭看似费时，买菜、清洗、切配、翻炒，餐后还要收拾洗碗，耗费一两个小时，只为短暂的用餐时间。可恰恰是这段慢下来的时光，给了我们独处、安放情绪的空间。下面，让我们在总台主持人刘静的朗读中，一同去聆听作家李娟的散文《炒菜时放几颗星星》。
9: 以前有各种各样的修理匠，修伞的、修碗的、修钢笔的、修表的，现在几乎都没了，东西用坏了就直接扔了。我们使用这些东西的成本降低了，我的消费被持续刺激，似乎我们活在世上就是为了消耗器物，为了产生垃圾。对了，还有补锅的匠人，现在可能有很多人都不知道了，锅漏了的话也是可以修好的，洞较小的话就打个补丁，洞太大了或者洞太多就把整个锅底换掉。我家有好几口铝锅是换过锅底的，新的锅底是铁皮箱的，像接烟囱一样，在连接处敲成可以互相扣嵌的 Z 型边，紧紧咬合在一起，再敲平敲紧，于是新的锅底滴水不漏，重新派上用场。但是这种补法只适用于平底的屉锅或汤锅，圆底的炒锅就没有办法换锅底了。我家有一个炒锅，锅底常年都是漏着的，洞口有四五处，每个洞约芝麻大小，这么小的洞也漏不出太多东西，于是在很多年里就由它那么漏着，没有正式补过。但我妈会时不时非正式的补一下，他每次揉面的时候，揪一点点小面粒，按在锅底小孔处。烧菜时，大火很快把那几处面团烧焦了，烧焦后的面疙瘩便暂时堵住了漏洞。虽然顶不了多长时间，至少在这段时间里，锅的确不漏了。不像之前，烧菜时火大了还没事，火一小，锅底就滋啦滋啦响。那是从小孔处漏出去的油或汤水与高温激烈相撞后发出的声响。 有时烧火的人透过明亮的灶膛会看到锅底那几处小小的激动的沸腾。这个锅用了很多年，小洞越来越多，但那些年里不知为何我们从没想过换一个锅。在很多个准备晚餐的时光里，总是没有太明亮的照明物，要么是马灯，要么是摇摇晃晃的蜡烛，它们的光芒只笼罩有限的范围。房间虽然因为它们离开了黑暗，但仍被黑暗所笼罩。板凳下面，灶台后面，天花板上空，甚至火焰下方10公分处，都黑得深不见底。正在炒菜的锅里也一团黑暗，锅铲不停翻动，似乎想把黑暗搅拌得更加混沌不堪。我手持锅铲翻啊搅啊，我们的食物充满黑暗，但锅底有几颗星星永远明亮。我不停地翻炒，注视那几粒忽隐忽现的星星，它们是红色的，极其明亮的，在锅底的位置永恒不变。我如此熟悉它们，它们嵌在锅底，嵌在我视网膜中，嵌在日后经久弥新的神秘记忆里。世界越黑，它们越亮；世界越饿，它们越亮；世界越咸，它们越亮。它们越亮，锅底就越脆弱。我小心翻炒，担心把锅底戳破了，然后又用力翻炒，希望星星更多，更更多，更亮，更更亮。为什么呢？我20多岁的年华和锅底的几颗星星对峙，一直对峙至今。
4: 李娟的文字总是带着天马行空的温柔想象，在她的世界里，就连炒菜这件再普通不过的事也可以诗意盎然。水龙头冲洗菜叶，铁锅滋滋作响，油烟裹挟着饭菜香气漫开，抛开繁杂的工作消息，专注于眼前的一餐一饭。当我们停下脚步，放下手机，走进厨房，认真烹制一餐，便是送给自己最好的犒赏。所以，下面这首歌，我想送给那个愿意为自己花时间认真做顿饭的你。当我们愿意为自己花时间，生活便也愿意回馈你以温柔。当我们愿意再多一点浪漫，寻常的厨房也可以长出闪闪的星光。

0: 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新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探测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对号准备，
8: 二号位平行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1: 让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6: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一餐一饭的暖意，除了治愈独自奔波的自己，更藏着家人之间深沉绵长的深情。外面酒楼的菜肴再精致，心底最放不下的永远是家里灶台飘出来的味道。灶台火苗摇曳，翻炒的声响伴着香气铺满屋子，这是很多人记忆里家的模样。从前是父母守在厨房，把热腾腾的饭菜端上桌。时光流转，如今轮到我们系上围裙，为家人烹制一桌家常酒菜。做菜的时候记得长辈的口味，把肉炖得软烂，把调味放得清淡，把孩子爱吃的菜摆到近处。一桌朴素家常菜承载的是柴米油盐里无声的牵挂。在作家尤金的笔下，炊烟从来不是简单的烟火，而是一根温柔的细线，紧紧牵着父爱。烟火升腾之间藏着不善言说的温柔。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欣赏尤金的散文《炊烟里的父爱》，由总台主持人刘静朗读。
17: 对于食物，父亲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从骨髓里透出来的款款深情。他爱吃也爱煮， 曾经我们有过家徒四壁的日子，捉襟见肘的生活，贫瘠一如缺水的沙漠。可是我们的餐桌上却还是油光闪闪的。星期日未等阳光大张旗鼓，父亲便会在温柔的晨曦里拎着菜篮上菜市，囊中羞涩，不能大鱼大肉大蟹大虾，他的脑筋便拐个小弯子，买肥肉，买小鱼，买瓜果，买蔬菜。回家后把那一大块宛如白玉的肥肉切成细细的小块，然后起锅，锅热了便把那堆光澄澄的肥肉一股脑地倒进去。我站在炉子旁边饶有兴味地看，肥肉受热，滋滋滋地发出痛苦的叫声，慢慢地慢慢地融了融了，融化成一锅金黄色的油，融不了的就变成了香香脆脆的猪肉渣。这时整间小小的简陋的厨房都氤氲着猪油那绵绵密密浓浓郁郁的香气。父亲手脚麻利地把猪油渣捞起来，然后把猪油慢慢地倒进陶钵里。我睁大着眼睛看，觉得那像是一道金色的瀑布。接着他用筷子夹起一颗猪油渣往我口里送，猪油渣在口腔里金碎玉裂，鲜香的味儿在舌面上活蹦乱跳，形成了一声悠长的回味。接着父亲用盐把小鱼们腌了，放进猪油里去炸，香味儿就像爆竹噼噼啪啪的四处飞溅。我想就算是患了厌食症的人，味蕾在这一刻也会起死回生吧。在晚餐桌上，父亲面前就端端正正地放着那个陶钵，他在每个孩子的饭碗里浇上一大勺猪油，再撒上一圈酱油，仔细地拌均匀，让我们配着炸得酥脆的小鱼和烫得碧绿的菜心大快朵颐。这样的饭菜简朴的近乎寒酸，但是在我们的记忆里它却绽放出艳艳的花朵。那种被香味紧紧拥抱着的印象实在太深刻了。直到今天，我们四兄弟姐妹一看到猪油渣，双眸依然会大放异彩，而一闻到猪油的香味也还是会心驰神往的。父亲让我们知道，纵是活在贫穷的夹缝里，我们还是能够以丰腴的猪油来安慰饥饿的肠胃的，我们也依然能够以亮亮的油光把餐桌的气氛点缀得花团锦簇。有一个很长的时期，父亲在生活线上走得不很顺畅，极早出极晚归，回来时早已过了用膳的时间。母亲把他的餐食留在一只大碗里，白米饭压得密密实实，上面有卤蛋、咸鱼和青菜，有时上面放的是煎午餐肉配蛋花，或者几大勺香菇肉酱配肠豆。母亲把饭菜热了，在莹莹的灯火下看着他吃，不管母亲给他准备什么，他都吃得津津有味，脸上浮着的是感恩惜福的恬然。纵是淡淡的白米饭呢，父亲也能从中尝到饭里沁出的甜味儿。随遇而安的心态使一切落入他口中的食物都变得很可口，把碗里的每一颗饭粒都吃得精精光光。父亲很满足地长吁一口气，重又有了奋斗的精力和信心了。父亲认为日子就算过得很困窘，胃囊是不可以被亏待的。当鱼翅鲍鱼伸手难及的时候，青菜豆腐也别有一番好滋味。味蕾是应该有能伸能缩的耐力的。在父亲的熏陶下，年纪很小的时候我们便已经知道甜有甜的大魅力，淡也有淡的吸引力。鲍鱼固然美味，咸鱼也不赖，燕窝固然细致可口，锅巴也别有风味。父亲工作稳定后， 月子巷渗入了糖液，越过越甜。我们搬家又搬家，越来越宽敞的厨房变成了父亲大展身手的乐园。父亲很胖，但是一进入厨房，他身手之敏捷，让世间所有的胖子看了只能暗叫一声佩服，就算是瘦子吧也自叹弗如。厨房里有一口大黑锅，沉甸甸的，可是胖胖的父亲单凭一只手便轻轻松松地拎了起来，让他稳稳地坐在炉子上，宛若练了轻功一样。靠着这口大黑锅，父亲在闲暇时为一家大小煮出了不计其数的美味佳肴。他炒饭能让裹着蛋液的饭粒在锅里尽情地飞舞，他炒菜双手转如飞轮，蔬菜在锅里还来不及喘息便被他铲起放置于盘中，那颜色啊，碧绿的如同春天的树叶。他炒牛肉更显功夫，只听得吃吃连声，酒香与肉香并肩齐飞，晶莹的洋葱和柔嫩的牛肉不选种便缠绵缱绻地相拥于盘中了。至于他的干煎大虾嘛，红彤彤亮闪闪，多一分显老，少一分不熟，那种恰到好处的鲜嫩爽滑是味道的极致。父亲也常常做一些需要绝大耐性的菜肴，例如梅菜扣肉、焖牛腩、冬菇凤爪、东坡肉、豆豉排骨、罗汉斋等等。每当菜呀、肉啊什么的在锅里慢慢熬煮的时候，他便手执书籍，坐在靠近厨房门口的安乐椅子里，一边舒心惬意地读，一边密切地监督他的菜们、肉们。他是绝对不许自己把菜煮糊的，菜们、肉们在他周全而又尽心的照料下，总会呈现出最佳的光彩。在屋子里安静地做着功课的我们，浸在无孔不入而又无所不在的香气里，幸福的感觉特别的强烈，是父亲和母亲用食物的香气把屋子转化为温馨家园的。有些人在厨房经过一整天的辛劳，胃口会大受影响，总说太累了吃不下，可父亲不同，他吃得比谁都多，他吃东西时那种全心全意地享受着的样子，食物若有知觉，当会觉得他的胃囊是他们这一生所能追求的最好最圆满的归宿。父亲宠味蕾是不遗余力的，然而最让我感动的是，他不但宠自家的味蕾，也宠他人的味蕾。有很长很长的一段时期，每逢星期天，伯伯伯母、叔叔婶婶、堂兄堂弟、堂姐堂妹全都会聚集在我们家共享晚餐，主炊的便是父亲和母亲。我清楚地记得父母亲从
18: FM89.1 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 一路陪伴。
19: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0: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9: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0: 就是这座城，
21: 这里是画店。
20: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1: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2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3: 父亲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24: 帮爸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Seems so long, but it's just you.
22: 好节目从未缺席。
0: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 快乐
2: 快乐
1: 快乐
2: 快乐图
1: 图。
2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音FM，花田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25: HDFM
5: 八九一，为所有
25: 有梦想、
5: 有青春、
25: 有活力、
5: 有眼界的你准备，
25: 赶紧去加入吧。
26: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0: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6: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0: 就是这座城，
27: 这里是画店。
20: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7: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28: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
29: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30: Turn on the radio，
29: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花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1: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共同的八十九点一兆赫，花田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32: 流动的城市旋律，不变的贴心陪伴。FM 八九幺，一路陪伴，一路好心情。

0: 除了独处的治愈，家人的陪伴欢聚，也可以是一场慢下来的相聚。如今很多聚会总是步履匆匆，席间各自低头翻看手机，早早吃完便匆匆告别。这样的饭局，即使再多，也填不满内心的空缺。最好的相聚，不在于餐厅多豪华，菜品多昂贵，而是和想见的人坐在一起，不必追赶时间，慢慢吃，慢慢聊，闲话日常，倾诉心事。饭菜凉了可以再热，话题断了可以再续，能有人腾出时间陪着你好好吃饭，好好说话，本身就是一份难得的幸福。四方时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说这话的作家汪曾祺，除了小说写得好，他还是一个地道的美食家，绝对可以称得上是资深吃货。他还有一大癖好，喜欢逛菜市场。汪曾祺说，家常韭菜三样标准，要有一点新意，要省钱，还要省事，不必山珍海味，不必大费周章。客人来了，酒可私饮，主人便随即挽起袖子走进厨房，一边切菜调味，一边还可以和来客闲话聊天，从容自在，才是喝酒吃菜的真正意趣。几样再普通不过的食材，菠菜、萝卜、黄瓜、豆腐，在一个善于烹饪的老饕手里稍加打理，就变成一席别致的下酒小菜。当然，对于每个能下厨的饕客来说，也不乏自己的拿手菜。接下来我们一同在总台主持人小爱的朗读中，欣赏汪曾祺的一篇美食散文《家常韭菜》。
1: 家常韭菜，一要有点新意，二要省钱，三要省事儿。偶有客来，酒可私饮，主人卷袖下厨，一面切葱姜调佐料，一面仍可陪客人聊天，显得从容不迫，若无其事，方有意思。如果主人手忙脚乱，客人坐立不安，这酒还喝个什么劲儿啊？拌菠菜。拌菠菜是北京大酒缸最便宜的韭菜，菠菜焯熟，切为寸段，加一勺芝麻酱、蒜汁，或要芥末，随意。现在北京的大酒缸已经没有了。我做的拌菠菜稍微细致，菠菜洗净，取根，在开水锅中焯至八成熟，不可盖锅煮烂，捞出，过凉水，加一点盐，剁成菜泥，挤去菜汁，以手在盘中团成宝塔状。先碎切香干，北方无香干，可以熏干拌。香干末、虾米、姜末、青蒜末，手捏紧，分层堆在菠菜泥上，如宝塔顶。将酱油、香醋、小磨香油及少许味精在小碗中调好，菠菜上桌，将调料轻轻自塔顶淋下，吃时将宝塔推倒，猪料拌匀。这是我的家乡制拌枸杞头、拌荠菜的办法。北方枸杞头不入馔，荠菜不香，无可奈何，代以菠菜一家，请馋酒客不妨一试。松花蛋拌豆腐，北豆腐入开水焯过，四冷，切为小骰子块，加少许盐。松花蛋要腌得较老的，一切为骰子块，与豆腐同拌。老姜在蒜臼中捣烂，加水，必去渣，淋入，不宜用姜米，亦不加醋。拌萝卜丝，小湖水萝卜，南方叫杨花萝卜，因为是杨花飘时上市的。洗净，去根须，不可去皮，斜切成薄片，再切为细丝，愈细愈好，加少糖，略腌，即可装盘。青红嫩白，颜色可爱。扬州有一种菊花，即叫萝卜丝，临吃浇以三合油、酱油、醋、香油，或加少量海蜇皮细丝同拌，油加。家乡童谣曰， 人之初，鼻涕多，有炒饭拌萝卜，可见其普遍。干丝，干丝是扬州菜，北方买不到扬州那种质地紧密、可以片薄片七细丝的方豆腐干，可以用豆腐片的，但需选色白、质紧、片薄者。切及细丝，以凉水拔二三次，去盐卤味及豆腥气。拌干丝，拔后的豆腐片细丝入沸水中煮两三开，捞出，沥去水，至浅汤碗中。青蒜切寸断，略焯，虾米发透，并堆至豆腐丝上。五香花生米搓去皮膜，撒在周围。好酱油、小磨香油、醋少量，淋入，拌匀。煮干丝，鸡汤或骨头汤煮，若无鸡汤骨汤，用高压锅煮几片肥瘦肉取汤亦可，但必须有荤汤，加火腿丝、鸡丝，亦可少加冬菇丝、笋丝，或入虾仁、干贝。遇汤白者入盐，或稍加酱油，万不可多，少量白糖，则汤色微红。拌干丝一素，要清爽，煮干丝则不厌浓厚。不论拌干丝、煮干丝，都要加姜丝，多多益善。青瓜皮、黄瓜不太老即可，切成寸段，用水果刀从外至内旋成薄条，如带成卷。剩下带籽的瓜心不用。酱油、糖、花椒、大料、桂皮、胡椒、破粒、干红辣椒整个，味精、料酒不可缺，调匀。将切好的瓜皮投入料汁，不时以筷子翻动，使瓜皮沾透料汁，腌约一小时，取出瓜皮装盘。先装中心，然后以瓜皮面朝外，层层码好。如一小馒头，仍以所余料汁自馒头顶淋下。鲜瓜皮极脆，嚼之有声，诸味均透，仍有瓜香。此法得知海拉尔一曾做过国宴的厨师，一盘瓜皮所费不过四五角钱耳。炒苞谷，昆明菜。苞谷即玉米，嫩玉米剥出粒儿，与瘦猪肉同炒，少放盐。热用葱花煸锅亦可，但葱花不能煸得过老，如成黑色，极不美观。不宜用酱油，酱油会掩盖苞谷的清香。起锅时可稍烹水，但不能多，多则成煮苞谷矣。我到菜市买玉米，挑嫩的，别人都很奇怪，挑嫩的干什么？炒肉，玉米能炒了吃？北京人真是少见多怪。芝麻酱拌腰片，拌腰片要领：一，先不要去腰臊，只用筷刀两面平片，剩下的腰臊即可扔掉。如先将腰子平剖两半，剥出腰臊，再用平刀片，则腰片易残破不整。二，腰片需用凉水拔，频频换水，至腰片血水排尽方可用。三，焯腰片要锅大水多，等水大开，将腰片推下，旋即用爪犁捞出，不可等腰片覆开。将第一次焯腰片的水泼去，洗净锅，再坐锅，水大开，将焯过一次的腰片投入再焯，旋即捞出，放凉水盆中。两次焯，则腰片已熟而仍脆嫩，如一次焯，待腰片大开即成煮矣。腰片凉透，挤去水，入盘，浇以芝麻酱、剁碎的郫县豆瓣、葱末、姜米、蒜泥，拌梨几片，以四川制水煮牛肉法制猪肉亦可。梨脊或通脊斜切薄片，以芡粉抓裹，烧开水一锅，投入肉片，以爪犁翻拢，至肉片变色，即可捞出，加调料。如热吃，即可侵入水煮牛肉的调料，郫县豆瓣剁碎，炒至出香味，加酱油，少量糖、料酒， 最后撒碾碎的生花椒、芝麻。焯过肉的汤撇去浮沫，可做一个紫菜汤。塞馅儿回锅油条，油条两股拆开，切成寸半长的小段，拌好猪肉肥瘦各半馅儿，馅中加盐、葱花、姜末，加少量榨菜末或酱瓜末、川东菜末亦可。用手指将油条小段的窟窿捅通，将肉馅塞入，逐段下油锅炸至油条挺硬，肉馅已熟，捞出装盘。此菜嚼之酥脆，油条中有矾，略有涩味，比炸春卷味道好。这道菜是本人首创，为任何菜谱所不载，很多菜都是馋人瞎琢磨出来的。其他酒菜，凤尾鱼、广东香肠，市上可以买到。茶叶蛋、油炸花生米、五香煮栗子、煮毛豆，人人会做。盐水鸭、水晶肘子，做起来太费事，接不紧。
0: 曾有不少人请教汪曾祺，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然而，汪曾祺的回答却看似很简单：人生的意义或许就是吃吃喝喝。汪曾祺写作菜，从来不是教人追求繁复的厨艺，而是让我们感受到了生活不必紧张匆忙，日常的炒菜做饭不是负担，而是一种从容的把玩，于简单食材之中生出巧思，于平淡三餐里寻得兴致。一碟小菜，一壶薄酒，三五闲话，我们可以把平凡的日子过得松弛而有趣。接下来您听到的这首歌是由程翔演唱的《人间烟火》，让我们一同在《人间烟火》的旋律中抚慰我们的心灵吧。

0: 曾几何时，我们总向往遥不可及的远方，追求轰轰烈烈的境遇，以为只有盛大与热烈才算不虚此行。走过一段路才慢慢醒悟，最长久的味道往往藏在平淡之中。我们追求的最大幸福，莫过于厨房有烟火，家里有温度，心中有念想。一碗白粥，一碟小菜，看似朴素简单，细细品味却有着清润绵长的回甘。生活也是同理，轰轰烈烈或许只是短暂的烟火，平淡安稳也许才是日子长久的底色。平淡不是乏味，不是躺平，是褪去浮华之后本真的模样。那些看似不起眼的日常，晨起的一碗热粥，傍晚厨房里的香气，饭后闲散的闲谈，本就是平淡馈赠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不必刻意去制造波澜，学会在平淡里细细发掘滋味，守住寻常的烟火，珍惜朴素的日常。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可以于平淡之中尝出独属于我们自己的绵长清欢。一蔬一饭皆是温柔，烟火寻常便是人间最好的时光。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冰心的散文《笑》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2: 雨声渐渐地住了，窗帘后隐隐地透进清光来，推开窗户一看，呀，凉云散了，树叶上的残滴映着月儿，好似银光千点闪闪烁烁地动着。

0: 想，默默的想。岩壁的心幕慢慢的拉开了，涌出五年前的一个印象，一条很长的古道，驴脚下的泥污渍滑滑的，田沟里的水潺潺的流着，近村的绿树都拢在湿烟里，宫二式的新月挂在树梢，一边走似乎道旁有一个孩子抱着一堆惨白的东西。驴儿过去了，无意中回头一看，他抱着花赤着脚向着我微微的笑，这微笑又仿佛是哪儿看见过似的。我仍是想，默默地想，又现出一重心幕来，也慢慢地拉开了，涌出十年前的一个印象，茅檐下的雨水一滴一滴地落到衣上来，土街边的水泡泛来泛去的乱转，门前的麦垄和葡萄架子都着得新黄嫩绿的非常艳丽。一会儿好容易雨晴了，连忙走下坡去，迎头看见月儿从海面上来了，猛然记得有件东西忘下了，站住了，回过头来，这茅屋里的老妇人，她倚着门抱着花儿，向着我微微的笑，这同样微妙的神情好似游丝一般飘飘漾漾地合了拢来，挽在一起。这时心下光明澄净，如登仙境，如归故乡，眼前浮现的三个笑容一时融化在爱的调和里，看不分明了。
1: 最后让我们在歌曲微微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刘一白，制作李晨宇，责编浩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甘肃省探昌县的哈达铺镇，有一条1200多米长的老街，380多家老店铺还保留着90多年前的模样，人们叫它红军长征第一街。老街深处有一间不起眼的邮政代办所。1935年9月，几名红军侦察员从这里抱回了一捆国民党的旧报纸。谁也没有想到，正是这几张报纸让一支跋涉了将近一年还不知道终点在哪里的队伍终于看清了方向。一份深夜送到的电报为什么让中央连夜开拔？俄济会议上做出的决定为什么只传达到中央委员？长征的落脚点一换再换，这一回凭什么终于定得下来？几张旧报纸又怎样把到接近苏联的地区去变成了到陕北去？一座甘南小镇又凭什么被红军将领称作长征的加油站？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为您讲述到陕北去，俄济会议与哈达铺决策。1935年8月底，右路红军走出松潘大草地，又在包座全歼胡宗南部第49师4800多人，打出了两大主力会师后的第一个大胜仗，北上甘南的通道就在眼前。可是率领左路军的张国焘到了阿坝却按兵不动，中央一次次催他北上，他不但不动，反而要右路军掉头南下。两路大军一路在班右、巴西一带干等，一路在阿坝按兵不动，两大主力会师才过去不到3个月，红军就走到了分裂的边缘。9月9日，前敌总指挥部开会，会上易电员把一份电报交到了参谋长叶剑英手里，电报是张国焘发来的，命令右路军南下，还提出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叶剑英心头一紧，表面上不动声色，把电报装进口袋，又坐了一阵子才借故离开会场，飞跑着去找毛泽东。毛泽东看完，掏出一截很短的铅笔，在一张卷烟纸上飞快地记下电文，嘱咐叶剑英，你赶紧先回去，不要让他们发现你到这儿来了。叶剑英赶回会场时会还没散，他把电报交还原处，什么破绽也没有漏。当晚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重病中的周恩来住处就是会场，会议当机立断，不能再等了，马上走，率领红三军和军委纵队连夜单独北上。中央领导动身的时候，张闻天和博古找到叶剑英说，老叶，你要走啊，这里危险。叶剑英却回答，我不能走，你们先走吧，我一走整个直属队就带不出来了。9月10日凌晨2点，他以打粮为名，带着军委直属队悄悄出发，赶上了中央。走的时候他随身带走了全军唯一的一张甘肃全图。天亮以后，红四方面军那边才发现叶剑英不见了，军用地图也不见了。徐向前后来回忆，自己当时大吃一惊，坐在床板上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有人打电话到前敌总指挥部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徐向前回答得斩钉截铁，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政委陈昌浩也同意这个意见，没有下令追击，一场红军打红军的悲剧就这样被摁住了。张国焘恼羞成怒，通令对叶剑英免职查办。而这时候

月十一日，中央率领红三军到达甘肃省迭部县达拉乡的一个藏族村寨，与先期到达的红一军会合。这个村子叫高吉村，藏语的意思是八个山头。红军带来的翻译把高吉误译成了俄界，后来写进党史的俄界会议，会址其实就是高吉村。起初村里的藏族同胞听信反动宣传，躲进了密林，可他们很快发现这支队伍纪律严明，碰碎了百姓的瓷罐要赔钱，临走还帮着修好栈道栈桥。老乡们纷纷下山回家，拿出米面油粮送给这支面黄肌瘦的队伍。当年开会的那座藏式木板房今天还在，屋里毛泽东等人住过的灶台和土炕也保存至今。俄界会议旧址现在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俄界再往前走，就要出岷山进甘南了。九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在村里一户藏族老乡家的木板房里召开扩大会议，要回答的正是往哪里去这个最要命的问题。张闻天主持，毛泽东做报告，讲的是三个问题：红军今后的行动方针，在哪里创建根据地，对张国焘的错误怎么处理。重病中的周恩来没能出席，参加会议的还有叶剑英、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等人。会上毛泽东把南下和北上的厉害掰开来讲，无论从地形、居住还是给养看，南下都是绝路，北上才是出路。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指出这场争论的实质是对政治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的估计，存在原则的分歧。张国焘夸大敌人的力量，轻视自己的力量，要用向川康藏边境退却的方针代替向北前进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方针，决定同时号召红四方面军全体忠实于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同这种倾向做坚决斗争。但是出于团结和挽救的考虑，这个决定当时没有向全党公布，只传达到中央委员，中央还在等张国焘回头。组织上，会议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林彪组成的五人团，作为全军最高指挥机构。红一军、红三军和军委纵队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林彪任副司令员，叶剑英任参谋长。缩编的具体工作由李德任主任的编制委员会负责。这个时候，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刘伯承都被隔在张国焘率领的队伍里，不在这支队伍中了。至于往哪里去，会议定下的方针是继续北上，经过甘东北到接近苏联的地区去创建根据地，打通国际联系。方向定了大半，可终点还没有最后定下来。

要走出岷山峡谷进入甘南，眼前只有一条路，喇子口。9月17日，先头部队红四团一举攻克这道天险。聂荣臻后来回忆说，喇子口一战，北上的通道打开了，这一仗的艰险这里按下不表，只记住一点，门开了。彭德怀后来回忆，从额界到哈达铺走了7-8天，人烟稀少，给养困难，行军的时候常见道旁有同志无故倒地，就再也起不来了。将近一年前从江西出发的时候，中央红军8万多人，走到这里只剩下7000多人。9月18日，红一军直属侦察连连长梁兴初、指导员曹德连带着侦察连化妆成国民党中央军，大摇大摆开进了哈达铺镇，兵不血刃拿下了这个甘南重镇。这位后来成为开国中将的侦察连长，当时还不知道自己这一趟会给整个红军带回什么。行前毛泽东专门交代了一项特殊任务，到了镇上想法子找些报纸来，部队一路转战，消息太闭塞了，要寻找精神食粮。侦察员们没有辜负这个任务，他们从镇上的邮政代办所抱回了一批近期的旧报纸。哈达铺当时属岷县，是个商号林立的繁华集镇，光商号就有800多家，又地处黄河长江流域的交汇地带，是远近闻名的中药材之乡，当地回族汉族杂居，语言相通，群众对红军很有好感，从敌人的字里行间读形势，本是红军一路行军的老习惯。就在缴获的这批报纸里，一张报纸引起了聂荣臻的注意，上面登着阎锡山的部队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部的消息。敌人的围剿通报反过来读全是好消息，陕北有红军，有根据地。聂荣臻赶紧派骑兵通信员把这张报纸飞马送给毛泽东，他后来回忆，这真是天大的喜讯。看到报纸的还有叶剑英，他把总政治部白军工作部部长贾拓夫找来说，拓夫，你看看这篇报道，刘志丹在陕北搞革命，根据地不小，力量也可观，你是陕北人，一定晓得陕北的情况，快讲给我听听。贾拓夫一讲，叶剑英更加认定群众基础好，红军力量不小，我们到他那里去吧。随后他向党中央毛泽东提出了这个建议。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后来回忆，先头部队送来的这批报纸主要是7-8月间的天津大公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几个人翻读着，谈得眉飞色舞。从报上他们确切地知道了陕北23个县全都有红军或游击队活动，徐海东的红25军有精兵3000，已经转移到了陕甘边界，这真是喜从天降。9月22日，张闻天在哈达铺把这些读报收获写成一篇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9月28日刊发在陕甘支队的前进报第3期上。报纸上的消息句句属实，在陕北刘志丹等人领导的红26军、红27军刚刚粉碎了敌人的第2次围剿，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20多个县建立了革命政权。就在红军到达哈达铺前后，9月15日，从河南罗山何家冲出发，先期长征的红25军到达陕北延川县永平镇。9月18日，红25军与红26军、红27军合编为红15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全军团7000多人。那时候蒋介石正调集10万兵力，亲任所谓西北剿匪总司令，对这块根据地发动第3次围剿，陕北军民正打到最吃劲的时候。陕北不是一片空白，那里有一块正在燎原也急需援兵的根据地，有一支正在等着他们的人马。
月的哈达铺，让从雪山草地死里逃生的红军恍如换了人间。党中央决定在这里休整，全军每人发一块大洋改善伙食。总政治部还提出口号，要吃得好。哈达铺物价便宜，杨成武回忆，五块大洋能买一头肥猪，两块大洋买一只肥羊，一块大洋能买五只鸡，一毛钱能买十个鸡蛋。守敌鲁大昌部逃跑时还留下了几百担大米、白面和2000多斤食盐。各连队割鸡杀鸭、屠猪宰羊，随军的杨定华回忆，战士们每天三顿，每顿三荤两素。先头部队还在离哈达铺20多里的李川镇截获了敌人的运输队，缴获大批布匹和棉花，连过冬御寒的问题都有了解决的眉目。当地百姓也倾其所有支援红军，食盐2万斤，粮食20万斤，食用油5000斤，骡马1000匹，布鞋7000双。总政治部还专门发出命令，要求各伙食单位请驻地周围的群众会餐，加深同百姓的感情。乡亲们知道红军的来意和主张后，纷纷热烈欢迎，就像招待自己的家人一样。清末秀才张炯奎满怀深情，写下一首《咏红军》：只道伤残同列寇，哪知仁义胜王师。多少年后，杨成武将军这样评价这个地方，哈达铺是长征途中名副其实的加油站。休整的同时，党中央的部署一刻也没有停。9月20日，张闻天在哈达铺的义和昌药店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组织干部和部队整编问题。俄界会议因为时间紧迫，对张国焘的错误只是原则性通过了一个决定。这次常委会正式决定要做出组织处理。毛泽东在会上强调，长征走到今天，剩下的干部都是精华，应该注意保护。决议由洛甫，也就是张闻天负责起草。9月22日，哈达铺下街村的关帝庙里，毛泽东召集全支队团以上干部开会，做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就在这次会上，他第一次把那个想了很久的方向明明白白地喊了出来：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了陕北红军比较详细的消息，那里不但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也是在哈达铺，陕甘支队正式整编为三个纵队：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第二纵队司令员由彭德怀兼任，政治委员李富春；第三纵队司令员叶剑英，政治委员邓发。全支队7000余人，军容一心，目标只有一个：陕北。部休整了几天后，全军上下恢复了元气。9月23日，陕甘支队离开哈达铺，先声东击西，摆出一副攻打天水的架势，随后主力突然折向北去，分三路突破了国民党军的渭河封锁线。激战中，王开湘、杨成武率部死死顶住陇西方向的援敌，掩护主力渡过渭河。9月26日傍晚，到达通渭县的榜罗镇。在榜罗小学，中央领导人又读到了一批新的报纸杂志：陕北的红军还在，根据地还在，而且就在前方。哈达铺的消息被进一步证实了。榜罗镇是通渭县的大镇，经济文化都比较发达。9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常委会议，张闻天主持，正式决定改变俄界会议确定的到接近苏联的地方创建根据地的方针，把长征的落脚点放到陕北去，到陕北会合红十五军团，把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第二天清晨，榜罗小学旁边的大麦场上，蒙蒙细雨中召开了连以上干部大会。毛泽东向全体干部宣布，陕甘革命根据地是抗日前线，我们要到抗日前线去，任何反革命不能阻止红军去抗日。
从额界到哈达铺，再到榜罗镇，三次会议一步一步把北上两个字落成了具体的方向，具体的地方。一捆旧报纸定下了一个政党的乾坤，一个方向把一支7000人的队伍引向了全民族抗战的前线。到陕北去干什么？抗日。918已经过去4年，华北风雨飘摇，只有把根扎在抗日前线，这支队伍才有明天。10月19日，陕甘支队进抵陕北吴起镇，中央红军。

的25000里长征走到了归宿，而陕北的故事，中国革命新的一页才刚刚翻开。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新华网、人民网等公开报道，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79年，刚刚创立的台湾飞腾电影事业有限公司拍摄了一部叫做《欢颜》的电影。影片上映后引起巨大轰动，初出茅庐的胡慧中以其美丽纯情的形象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影片中那首深情悠远的插曲《橄榄树》更是风靡一时，传唱至今。1973年，台湾著名音乐人李泰祥邀请作家三毛为他写歌词，结果三毛一夜之间写出9首，其中就包括这首《橄榄树》。《橄榄树》是三毛用英文写下的歌词，最初的名字叫《小毛驴》，此后经民族歌手杨祖君的翻译修订，一直到1977年，李泰祥才将它谱成曲，成为我们今天听到的这首《橄榄树》。1979年，年轻歌手齐豫成为这首《橄榄树》的最佳演绎者。
1: 这就是也是另外一个幸运的地方，我的出道那首歌《橄榄树》，作词是三毛，作曲是李泰祥老师。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完美的集合，因为我已经说过不止一次了，后来我们都希望老师写歌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再写一首像《橄榄树》这样子的歌啊？那老师就说这是一个浑然天成的东西，是没有办法被模仿的。我也
0: 上世纪70年代，受过专业古典音乐教育的李泰祥开始了他在现代民歌运动中的创作，他希望将文学、音乐和戏剧的元素融合在一起，但一直没找到一位合适的人选能演绎出他心中的古典流行歌曲。1978年，台大历史系大四学生齐豫在金韵奖和第一届民谣风大赛中获得双料冠军后，李泰祥毫不犹豫地为齐豫打造了首张个人专辑《橄榄树》。
1: 橄榄树真的是很特别，它听起来很简单，可是其实唱起来不简单，弹奏起来也不简单。就像我说的，最简单最单纯的东西，它其实有时候是最深刻的，然后最影响人最深的啊。那天又突然就是想到，我就说橄榄树，我追求，我成为，可是不要忘了，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很努力的去追求，追求追求到最后你就远离了那个故乡，那个故乡如果是一个实体的故乡，我们还可以回得去，如果你远离的是你自己的那颗初心而也不察觉的话，那就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0: 在正式录制之前，齐豫把这首歌足足唱了上千遍，终于达到了李泰祥的要求。橄榄树里齐豫的声线除了尖锐的高音所带来的飘逸感，还散发出一种淳朴的乡土气息，让这首歌很快成了新民歌时代唯美风格的经典作品。那歌声中有人们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更有对自由生活的深深向往。

0: 作家卢毅然受邀为中央电视台一部讴歌科技知识分子的电视系列专题片《共和国之恋》撰稿，同时为这部电视片的主题歌创作歌词。刘毅然很快就写出了歌词，由作曲家刘维光谱曲后制作了音乐小样，但大家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刘毅然前思后想，发现这首新作虽然旋律优美、恢宏大气，但没能表达出老一辈科学家们对祖国母亲那种深深的依恋之情。
1: 张广厚先生他是中国很著名的数学家，他去世以后，他的夫人呢就每天在他的遗像前放一个苹果，就是在张广厚先生生前的时候，可能那时候就是国家也穷嘛，就吃不起苹果，这让我非常震撼。你像邓稼先也是，他回到祖国以后一直在原子弹基地，多少年跟妻子啊什么都没有音讯，62岁就去世了。所以这些故事让我感到特别震撼，我觉得他们对祖国的那种爱啊，已经不是一般的那种爱，而是一种深入骨髓的一种爱。
0: 刘毅然果断决定再次创作，把之前写的歌词推倒重来。科学家们对祖国深厚的情感仿佛直接流到了他笔端。张广厚积劳成疾，英年早逝，于是有了纵然我扑倒在地，一颗心依然举着你。邓稼先回国后现身国防，十几年杳无音信，妻子流泪期盼，于是有了当世界向你微笑，我就在你的泪光里。

0: 新写的歌词，曲作者刘维光也进行了二次创作，一首抒情诗一般的艺术歌曲，于是变成了雅俗共赏的共和国之夜。
1: 我理解了大家的意图以后，重新的写了一稿，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就在通俗之中还保留着高雅，在高雅当中还没有忘记我们的群众性。
0: 这首《共和国之恋》还有一个名字，叫做《生死相依我苦恋着你》。刘亦然说，他是把这首赞美祖国的歌当作一首情歌来写的，除此之外，他无法表达这种深沉的爱。

0: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请听广播剧《暗线》下集。
1: 黑子军，围棋世界的第七条，慎勿轻松。你的输就输在太心急了。说老话，虚占的起子，最要烧。问话密码，口袋很紧俏，可惜里面的细节、斗技都已经混进站台里的是夹子里了，铺了铁路了。在你家里搜出的千字文没有了。你弟笑什么？
2: 小鬼子，你以为千字文全天下就只有一本了啊？听好了，陈秀列张在我们官委老辈嘴里念的是姓陈秀章，你烧掉你撒掉的那些是错的，错的。
3: 白石，
2: 玉芝，铁子，连坐一口，看眼了。

你到了下边，我再告诉你。停！不用讲，小子的痛快。黑子姐，我今天就用这把刀，亲自送你上路，让你慢慢体会什么叫皇军的恩典。哎，哎，小师妹，求你保重。

狼大叔说，坐堂那条老狗没给我爹一个痛快，他先砍掉了胳膊，又砍断了腿，最后才砍下了头。听人说，我爹的头昏到雪地里，眼睛还瞪着天。那年我太小，躲在娘怀里，我想象不出鬼是什么样子，但我觉得搓疼那个样子就是鬼了。再后来，货郎大叔偷偷把爹踢飞的那只鞋塞回了娘手里。

着那只鞋，一声没哭。那只鞋，他流了一辈子。

0: 律师同志，铁蛋，货郎兄弟带来的鞋老掌柜收到了。
1: 他爹留下来真巧，都看清了。
0: 看清了，清清楚楚。阎王爷的专列，皮袄爬犁，往东大山和老虎窝送的油罐子，佐藤的阴谋，黑子兄弟用命给咱画出来了。
2: 老天爷啊，黑子值了。老北风队长，咱们咋干？俺这独轮车还能推，还能送货。
0: 好，情报上说阎王爷的专列仇十三科国三号岔道直奔哈尔滨，车上有重火力，还有个大官，黑子兄弟用命换来的，不光是佐藤的阴谋，更是敲响了这列阎王爷专列的丧钟，咱们就得在三号岔道附近给他准备个大礼。
3: 北风叔，我知道三号岔道往前老盘道弯那儿，我爹以前老念叨说那儿的道丁松路基上山洪泡软过，鬼子一直没好好修，我跟我爹去瞅过。
0: 好小子，虎父无犬子，你爹是真正的英雄，他早就给咱留下了路标，对，就在那，咱们不用蛮干，就给他来一个顺势而为。
1: 对，顺势而为，就像那鞋底儿顺着布料的纹路走针，才又省力又结实，他爹就是这么琢磨的。
0: 玉石同志说的对，咱们就学黑子兄弟的巧劲儿。货郎兄弟，你露手，想办法把消息悄悄透给新的过的铁路工人，不用明说，就提一句，老盘道弯那路该修了，别颠了太君的车。
2: 好，这活我能干啊，我保准说的像拉家常似的。
0: 铁蛋，你年纪小，不容易惹眼，远远的盯着，看鬼子军列什么时候过来。
3: 嗯，北风叔，我记下了。
0: 我带几个人趁夜去把那儿最关键的几颗刀钉再松松，那软地基再稍微掏一下，咱们给他制造个意外。
3: 北风叔，娘来了，好长的车，中间有个铁王八，后面拉着个大油罐。

0: 蒙了，翻了了，真的翻了，火光冲天，小鬼子乱套了。
1: 铁路线弯又弯，小鬼子火车底朝天，林子里的英雄汉，不是咱的好河山呐、
2: 啊。他爹，你瞅见了吗？你的刀没白铺，你的锤子没白敲。
3: 黑子兄弟，你安息吧，你的仇咱们记上。你护着的这条暗线断不了，咱们抗联就像这林海里的树，砍倒一棵还有千千万万棵，就像杨司令说的，凡是火种只要还有一个人就得烧下去。
2: 娘，咱不哭，爹是顶天立地的好汉，我长大了也走爹的道，爹是那德的尖峰顶儿，走的那暗鬼，
4: 对，咱不走谁走？这针脚还得接着往下纳，为了你爹，为了凤，为了咱这旮瘩不再受鬼子的气。
3: 火狼兄弟，还得辛苦你，把咱这山神爷发怒收了鬼子的故事传出去，让老百姓们心里都亮堂起来。
0: 放心吧，队长，俺这嗓门，俺这独轮车，他就是干这个的。
5: 那晚的火照亮了林海雪原，也照亮了咱们的心。爹用命换来的路标，只因我们给了鬼子狠狠一击。娘带着我跟着老北风叔叔继续走着爹没走完的路，针脚密了又疏，暗线断了又连，就像杨靖宇将军的英魂一直在这片林子里守护着咱们。

0: 各位观众，您看到的是东北抗联秘密交通站的历史展区。在日伪统治的严酷时期，这些交通站构成了传递情报、输送物资的生命线。
1: 爷爷，这就是您常说的那个口袋吗？摆在这么亮的玻璃柜里，我差点没认出来。
2: 嗯，就是它，黄布面儿掉了色儿，烂衬里也旧了，这些石子啊也安上下来了，再也不哗啦哗啦响了。可他们当年呢，就是你太奶奶手里的针，你爷爷我脚底的路，是能扎穿小鬼子心脏的钉子。
1: 您看旁边的介绍，采用满族传统刺绣和孩童游戏方式，巧妙隐藏摩尔斯密码。爷爷，您和太爷爷太奶奶真是太了不起了。
2: 哎，都是被逼到绝路上想出的活路啊。离太爷爷黑子到死都只是个像护着老婆孩子热炕头的铁路工人，你太奶的预知就像纳好鞋底儿，缝好口袋，让一家人呐、平平安安，是鬼子不让人活呀。

0: 承载着历史的重量，汇聚着英雄的精魂，杨靖宇支队战旗正跨越千山万水，荣归故里。此刻我们的心情都无比的激动而壮重。
1: 爷爷您看，在九三大阅兵上的杨靖宇支队战旗荣归故里了。
2: 看见了，看见了，爷爷看见了，那面旗真的红啊，比咱们这口袋上染了朱砂的石子还红，它飘起来了，它从咱这白山黑水飘到天安门广场上去了，它回家了。爹娘凤儿，老李叔，货郎大叔，老北风队长，你们都看见了。

0: 山上的神灵啊，河流里的神灵，享用过虔诚的供奉，听过了真挚的赞美，唱鼓已敲响了三遍，阴灵已摇动了酒杯，是时候启程了，是时候归位了。
1: 口袋装金月，乌拉踏风雪，神鼓咚咚敲，山神弯下腰，白桦树站得高，林子里的勇士挥画刀，雪洞洞。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暗线》，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出品。剧中人物：老年铁蛋由张岩演播，黑子由李海洋演播，佐藤由郑宗演播，玉芝由王阔演播，货郎由曹颖演播，老北风由刘明演播，孙女儿由周冰冰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傅晨阳、康健、杨畅、袁一鸣、周世军、袁新博、黄子墨、许晨曦、周楚轩、张芷轩，制片人罗春雷，监制石小如，策划于月，编剧杨子娇，导演张岩，录音合成旭东，编辑金峰仲、张思博，剧务袁亚楠、赵伟，作曲毕子超，演唱赵池、刘璐，满语指导赵池，民俗顾问朱立春、刘小佳，艺术指导黄云鹤。

One.

0: 一定把秦腔唱上去。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马。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

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欢迎大家收听。
0: 开始之后呢，还是提示大家啊，您可以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

0: 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大家呢还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1: 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新闻新鲜说。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赛在北京石景山首钢园区正式收官了。随着最后两项男女单打冠军各有归属，本届赛事的五枚金牌全都决出。对于主场作战的中国乒乓球队而言呢，这是中国大满贯赛自2024年创办以来首次没能实现包揽全部五项冠军。
0: 国乒最终守住了女单、女双两项冠军，男单、男双、混双三个项目则均没能闯入决赛。
1: 主场没能包揽全部金牌，不少球迷呢感到遗憾。当然这份情绪呢不难理解哈，因为长期以来国乒以强大的实力铸就了辉煌的战绩，包揽五金也成为许多观众心中固有的期待。但是呢，竞技体育呢就是竞技体育，没有永远的王者哈，输赢是赛场的常态。
0: 而且我们要看到呢，主力伤停带来的客观影响，也要正视世界乒坛格局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海外年轻选手快速崛起，技战术也是持续迭代，对手实力差距不断缩小，乒乓球赛场的竞争早已日趋白热化。
1: 不过呢，对于球队来说，失利呢是警醒，更是一次蓄力的起点。这提醒我们的国乒需要在后续的备战当中，对于南线梯队建设、削球打法应对、双打组合磨合等等环节呢，进一步补短板，正视差距，查漏补缺，在一次次高水平的对抗中淬炼队伍。
0: 而对于球迷而言呢，这或许不是最完美的一届主场赛事，但这恰恰是推动项目持续进步，让比赛始终保持生命力的重要动力。
1: 放下包揽的执念，理性看待胜负，尊重每一位拼尽全力的运动员，才能够读懂竞技体育真正的内涵，继续守护好你我这份纯粹的乒乓热爱。
0: 好，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新闻之旅，为您关注设立5周年，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成效显著，75%的生态效益评估达到优秀等级，这背后哪些人与自然的故事正徐徐铺展。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我们来听泸定桥畔再出发。

0: 晨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五年前，我国首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国家林草局介绍，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到了75%，水源涵养、固碳饲养、水土保持等核心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
2: 从江河源头到热带雨林，生态效益的背后是守护自然的管护员，是世代居住于此的社区群众。在保护与发展之间，哪些人与自然的故事正在徐徐铺展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3: 如果两边的熊猫能够繁衍有待宰，那么就表明这个廊道是成功的。
4: 在四川北川的羌寨，一直流传着大熊猫的传说。出生于此的四川省大熊猫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杨志松，自小就在心间埋下守护国宝的种子。在大熊猫保护第一线，他多年来带领团队推进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将原本由于人类活动等因素而破碎化分布的大熊猫栖息地重新连接起来，这就是大熊猫生态廊道。
3: 大熊猫生态廊道不是人工修建一条零件小路，它要经历四个漫长阶段，先靠科学调查找到各类种群的生态断点，再退出矿山水电，拆除人为阻隔，之后采用近自然修复，重建乔木竹林复合森林，最后依靠多年红外监测，直到野生大熊猫主动穿行，孤岛种群实现基因交融，这条生命通道才算真正建成。生态廊道一通，原本分开的熊猫种群就可以连接起来，熊猫可以跨区域走动，大大减少近亲繁殖的问题。
4: 深山密林之间，一条条生态廊道正静静等待大熊猫的穿行。如今大熊猫国家公园已打通13个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这不仅仅是连通栖息地那么简单，还由此实现了山林的修复、生态系统的盘活，更守护了西南山地生态屏障的完整。而在江河出生地三江源国家公园，约2.7万原有居民加入管护巡护工作队伍，他们是落地在草原、雪山和湖泊湿地一线的基础力量，持续为生物多样性调查研究收集一线数据。作为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首批生态管护员，莫丁说，保护生态原本就是当地世代流传的一份传承，而三江源生态管护岗的政策也让他们悄然完成从传统到现代的接力。
5: 拿到第一笔生态管护员工资的时候，感到特别高兴和激动，国家的政策这么好，心里也是特别感动，对往后开展好生态管护、保护环境、保护野生动物工作有了更大动力和决心，心里特别感动和开心。
4: 巡查水源地、清理草原垃圾、填写巡护日志，再借助红外相机和手机记录野生动物踪迹与种群活动，这就是他们的日常。现而今，这里的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0000余只，作为中华水塔，当地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年均向下游输送优质水量800亿立方米，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也在武夷山续写。
6: 整个生态好了，茶园的那个生长状态非常好，茶越来越甜。我们做茶的人能够不离开家乡，把茶做得更好，像这杯茶的甜。
4: 这里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地，茶是武夷山的文化根脉，也是百姓赖以生存的基础。武夷山市新村镇镇长钟静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是只有保护，也不是放任开发，而是找到一种好的相处方式。环绕武夷山国家公园全长251公里的一号风景道，就像一条纽带铺在国家公园的外围缓冲地带，把产业、旅游、社区活动串珠成链，让绿水青山不再只是沿途风景，而成为民宿、研学、茶文化体验的实在收益。
6: 所以我们这边老百姓哈，都口口相传一句话，就保护好国家公园了，就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老百姓他是觉得，哎，这个保护好国家公园，那就是保护好自己的这个利益得到征收，那他就不是局外人了，他就是参与者，他也是受益者。
4: 科技延伸人类守护的边界，数据读懂自然共生的密码，人类的智慧让我们得以撑起这份责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冯立民介绍， 20多年来，他每年大半时间都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这片林海，见证了虎豹种群在这里濒临灭绝到如今众山皆有虎豹的巨大转变。如今全国首个实时传输进行东北虎豹 AI 识别的国家公园天地空一体化生态监测体系在这里落地生根，为国家公园织就全天候智能化的生态守护天网，彻底重构了当地的保护模式。
7: 像这个监测系统接入红外相机20000余台，已经基本覆盖了整个东北虎豹国家公园，
8: 也成为了全球啊首个也是目前唯一的实现了大面积红外相机覆盖的实时监测系统。这样的话，就我们能够实现看得见虎豹、管得住人、建得好国家公园这样的目标。
7: 监测系统持续记录到一虎带4载和一虎带5载的繁殖家庭，凸显了国家公园已经为虎豹种群恢复提供了坚实基础。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更多的东北虎豹家族出现在我们面前。
4: 国家林草局介绍，5年来，5个国家公园的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野生东北虎由设立之初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扩大至7群44只，是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介绍，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也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发展生态产业与生态体验，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让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
9: 5年来，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人均每年获得1.2万到2.1万元工资性收入。各地因地制宜培育生态友好型产业，拓宽社区征收渠道，依托自然教育、生态体验等蓬勃兴起的新业态。5年来，累计接待群众超过了1400万人次，让广大群众实实在在共享生态保护的红利。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系统修复升进、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0: 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泸定桥畔再出发，采制总台记者曹波、张永鹏、张丽。
1: 还有一天的时间了，可到泸定桥还有240多里的山路啊。
2: 天空又如此捣乱，在这样大的风雨中行军，我们的红军如何才能在一天之中走完240里山路啊？
3: 王参谋，
4: 到，
3: 向红四团下死命令，一定要按原计划，29日清晨占领泸定桥。
4: 是。
0: 这是电视剧《长征》中飞夺泸定桥的片段。1935年5月，中央红军来到大渡河边，河水湍急，前面有敌军堵截，后面有追兵逼近，能不能尽快过河，关系着这支队伍的生死存亡。5月25号，红军先遣部队在四川石棉安顺场强渡成功，但渡船数量有限，主力部队难以在短时间内全部渡过。5月26号，中革军委决定兵分两路，沿大渡河两岸向北夺取上游的泸定桥。已经渡河的部队由刘伯承、聂荣臻率领，沿大渡河东岸前进，组成右纵队。红军主力沿西岸前进，由红一军团第2师第4团担任左纵队的先头部队。两路人马的目标是同一座桥，
3: 一定要大踏步的前进，快快。
0: 从安顺场到泸定桥约有320里山路，红四团第一天走了80里。5月28号，部队接到提前夺桥的命令，必须在29号夺取泸定桥，剩下的240里要在一天一夜里赶完。
5: 长征地理名片，泸定桥横跨于四川甘孜大渡河峡谷之上，扼守川藏交通咽喉要道。1935年5月，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后继续北上，前有天险大渡河阻隔，后有国民党追兵逼近。蒋介石妄图让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将红军围歼于大渡河畔，为粉碎敌军围堵计划，打通北上通道，红军昼夜急行军240里，以22名勇士为先锋，冒着敌人密集火力攀爬悬空铁索，强夺泸定桥，为大部队渡河开辟生路。随后红军主力顺利渡过大渡河，彻底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的围歼图谋。泸定桥这座仅于13根铁索构筑的生命通道，见证了红军向死而生的战斗血性，镌刻下长征路上绝境突围、勇往直前的不朽传奇。
0: 一天一夜里要赶完的这240里，并不是在平地上轻装奔跑，山路窄，行军队伍还要携带武器弹药，途中不断遇到敌军阻击。中共泸定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涂通栋曾和同事沿着红军走过的路线实地探访，他说，
6: 红四团奔袭的时候，他至少枪支弹药他是背起来负重的情况下，并且这个跑这些全部是山路，当时红军走的大体路线我们全部都去走路，我们还是花了几天时间去走。
0: 5月29号清晨，红四团赶到泸定桥西桥头，
3: 打，给我往死里打，
0: 桥就在眼前，但守军已拆去大部分桥板，铁索悬在河面上，对岸还有敌军火力封锁。下午4点，夺桥战斗打响，22名勇士组成突击队，沿着铁索向东岸。

0: 三连战士跟进铺板，其他战士传递木板，提供火力掩护。突击队接近东桥头时，守军点起大火，红军冲过火障夺取桥头，后续部队紧跟着投入战斗。
1: 抓紧，抓紧啊，抓紧铁索，
0: 在东岸右纵队的策应下，红军最终夺下鲁定桥，为主力渡过大渡河打开了通道，粉碎了敌人将红军围歼于大渡河以南的企图。
2: 终于被我们踩在脚下了，我们胜利了。
0: 站在桥上，脚下就是湍急的大渡河，尽管铁索间已铺好木板，走在上面仍然会感受到剧烈的晃动。游人走在上面需要抓紧铁索，才能略微减轻一些恐惧。红军飞夺鲁定桥纪念馆讲解员毛佳宇在桥、馆和纪念碑之间带着一批批参观者认识这段历史。讲起急行军，他把观众的注意力引向纪念馆里行军用的米袋、绑腿。他说，时间紧到来不及生火做饭，战士们只能用生米充饥。
3: 其实根本没有时间生火做饭，于是饿了就抓一把生米，也就是他们前面背的这个长袋子，也就是刚才我们展柜里面的米袋子，就装着生米嘛。他们就抓一把生米，然后顺着那个雨水就充饥解渴，就是这样。有的战士走着路都能睡着，在这样急行军疲惫的情况下，让他们把腿上的绑腿解下来，因为它是一条长长的那个布条嘛，是吧？然后就这样拴在一起，互相拉着，继续搀扶着往前走。
0: 在鲁定桥小学，老师把这样的学习方式带进了教学实践中。学校为孩子们开设了铁索上的课堂，先到纪念馆了解历史，再走到鲁定桥亲自过桥，随后到 VR 体验馆参加体验，看过走过，再来讨论红军当年为什么能够坚持下去。鲁定桥小学随处可见飞夺鲁定桥的场景设计，进入校园大门往前走，地面上地砖组成的图案就是铁索。操场上孩子们站成整齐队，出了一批批红娃讲解员，让听故事的孩子慢慢成为讲故事的人。鲁定桥小学副校长范立刚说，红色精神的传承可以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4: 我们从四年级就开始培养，然后一个是学校里面的培养，然后二一个就是我们借助我们的这个红军飞夺鲁定桥纪念馆，他们在暑期还有寒假的时候，他们都会有一些像夏令营的活动，然后我们就把这边我们的红娃讲解员就把他介绍过去，差不多有一个星期的一个训练，在我们的这个纪念馆里边就面向游客进行一个讲解，讲我们的红色故事，然后我们每一个星期的国家讲话都有一个红色故事要讲。
0: 把脚下的路走好，也是今天泸定乡亲们的日常。离开县城，来到德妥镇，枝头的佛手柑伸出一半半手指，这种果子已经成为当地群众增收的一项特色产业。德妥镇湾东村党支部书记彭体军，当年算是最早返乡创业的年轻人了。他从2008年开始种佛手柑。此前他常年在外打工，回到家乡看到有人种佛手柑有了收益，他也想试试，但把地里的庄稼换成果树，家人最初并不赞成。树种下去了，粮食怎么办？
5: 以前也都种点玉米，种点洋芋，种点那些粮食作物，经济根本就发展不起来。我当时老妈子他们是不得干，我说要不然全部种成熟子了吃啥子？
6: 相当于您是最早那一波开始种的，
5: 基本上是算是最先开始。以前我们这个村上就只有仅限有几个熟子，那个收益的时候，我们跟他们意见变了，他说这个还是可以。
0: 佛手柑有了收益，家里人的想法也慢慢变了。如今德妥镇的佛手柑种植规模已经达到了7000多亩，乡亲们不仅卖鲜果，还在计划着通过深加工，比如果子切片、烘干，尝试开发线香等等，把附加值提上去。镇里还会组织电商培训，希望更多人能把家乡特产介绍出去。德妥镇组织委员熊坤，
7: 大家都在埋头苦干，像创业嘛，像发展，不管你哪个村镇，你敢想敢闯敢干，有成果了，然后进火去了，把这个摊子做大。

0: 过泸定桥，铁索摇晃作响，大渡河的涛声从脚下传来。今天的泸定，路不再难走，山不再难攀，这里的交通建设完成了多次跨越。雅康高速新康特大桥2018年通车，二郎山隧道让翻山缩短到15分钟，泸石高速分段通车，成都至海螺沟迈入全程高速时代。川藏铁路泸定大渡河特大桥2025年五月合龙，雅康段力争2027至2028年开通，泸定将首通铁路。从铁索天险到高速飞架，铁路凌空，这座大渡河峡谷小城已经全面接入川藏立体交通网。如今人们可以从容驻足，看两岸街巷，望远处青山，可低头望向湍急的河水，仍能体会到当年向前迈出的一步需要怎样的勇气。这份勇气也留在了今天的泸定。伴着桥畔的人们闯新路建家园，把日子过得更加红火。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当下呢，正值秋收备耕的关键时期，随着机收耕种整地大面积铺开，农机用油呢也迎来了高峰期。然而受国际形势的影响，国内柴油价格今年以来出现了较大的波动，相关机构估算呢，今年三秋农机作业成本将比去年整体增加约60亿元。
3: 那么这样的成本上涨是否会摊到农户手上？各部门各地又采取了哪些措施来保障农户的收益，稳定粮食价格？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4: 今年以来，中东局势带动国际油价大幅波动，而眼下我国秋粮大面积收获，正是农机用油高峰期。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团队近期在河南、山东、江苏、安徽等粮食主产区开展了秋收农机用油专题调研。团队成员、该所农机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袁鹏指出，今年秋收用油成本有所上升。
5: 目前零号柴油的零售价在每升8元左右，而去年同期多数地区的油价在6元左右，涨了近2元。正常一亩玉米收割大概要耗油4到5升，收割一亩水稻要3升半到5升，那么算下来每亩地仅油钱就要比去年多花7到10元。如果遇到倒伏地块，一些机收也反映燃油消耗可能达到6升甚至更高。油价的上涨对丘陵山区和倒伏地块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4: 农民种粮收益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和亿万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收益稳了，农民才愿意种粮，种好粮，国家的饭碗才能端得牢。那么今年油价波动带来的农机用油成本上升有没有传导到农户呢？袁鹏解释，油价上涨和机收作业服务价格上涨并不同步。
5: 我们调研的多数地区啊，机收服务价格和去年基本持平或有小幅的上涨，比如河南夹县、山东潍坊等地，玉米机收价格和去年相比上涨了5到10元。而江苏徐州许多农户表示，今年的服务价格和去年基本一样，相当一部分的上涨价格被农机手自己消化了。
4: 可以说，成熟的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为农民扛住了第一道压力。但值得注意的是，小农户对秋粮收割的价格上涨有着更明显的感受。
5: 同样的油价上涨，小农户作业服务价格的上涨远高于大户，这是因为小农户的地块相对分散，议价能力也弱，丘陵山区和倒伏地块的油耗高，成本压力也大，这是下一步政策可以更加精准发力的地方。
4: 为切实加强农机作业用油保障，缓解成本上涨压力，农业农村等部门与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密切会商，努力采取措施加大农机加油专属优惠力度。以东北大粮仓之一的吉林省为例，中国石油吉林销售公司拿出专项费用，在674座乡村加油站推出秋收农机用油优惠，实行梯次优惠，多买多省。中国石油吉林销售公司市场营销部副主任田宁表示，单台农机用油成本平均节省1500多元。
6: 我们在专属油价优惠的基础上，各地市分公司结合实际推出了油加化肥加柴机油农资套餐，降低农资采购和农机养护成本，同时推出了油加米面粮油加

0: 包装商品、生活消费套餐，全方位便利乡村群众生产生活。
1: 在粮食大省河南，中国石油针对农机柴油在零售价格的基础上享受3%的优惠，润滑油在挂牌价基础上享受5.9%。此外，中国石油河南销售分公司财务部经理裴峰指出，公司在河南全省柴油站开辟绿色加油通道。
2: 我们对于农机手的用油呢，我们可以送油到田间地头，我们有专用的小油罐车，这个送油是免费送的，关键是节约它的时间，它不用来回跑的去加油，浪费这个时间。我们提供的有农机手的休息室，就是在我们加油站里边，就是农机手这个累的话，可以去我们那儿冲个凉啊，休息休息啊，看个电视啊什么之类的。
1: 湖北省农业农村部门联合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加大农机加油专属优惠力度。8月以来，全省范围内优惠幅度达到8%，部分市县叠加优惠至10%。当前受市场价格波动影响，优惠幅度有所减小，但仍保持一定的优惠。中国石油湖北销售分公司市场营销部张强表示，
3: 对农机客户用油这块的话是全力保供的，从用油这块没有任何问题，主要是有需求，我们不管是在乡村站也好，包括国道站或省道站也好的话，都是全力保障。
1: 据了解，目前全国范围内农机燃油按照目前最高限价仍坚持平均5%左右的优惠力度，可为农机手节省用油成本近20亿元，能够较大程度对冲当前油价上涨影响。袁鹏建议，要让好政策的最后一公里更加畅通。
4: 我们调研发现，部分地区的农机手对农机加油优惠政策了解不够，建议进一步将政策宣传下沉到乡镇和作业现场，让好政策家喻户晓，进一步挖掘减损节油潜力。倒伏地块的亩均油耗比正常地块要高出2-3成，建议加强抗倒伏品种的推广，同时进行机油减损和机油操作技术的培训。
1: 总的来说，有国家的保供稳价机制托底，有油企的惠农让利，有健全的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今年秋收农机用油供应有保障，价格总体平稳，略有上浮，对农户种粮成本基本没有造成影响。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中国金花郑钦文在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2-0战胜了新科法网冠军米拉安德烈娃，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本土女单冠军。接下来闻所未闻专栏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对郑钦文的观察。
7: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我非常幸运地在现场见证了郑钦文在中网的夺冠，这是他首次拿到 WTA 1000赛的冠军，也是中网20年中国选手在女单项目上的第一冠。钦文发出 Goodbye Ace 躺倒在钻石球场上的瞬间，让我想到，哎，这个动作我在2年多前好像在现场也看过，那是矫正在巴黎奥运会决赛夺冠之后的罗兰加洛斯球场。再往前，我第一次知道郑钦文是4年之前他对阵斯瓦泰克的法网比赛，那个时候伊嘎带着30家的连胜记录势头正盛，是世界第一，而郑钦文才是第二次打大满贯的绝对新人。一个 WTA 新生和当时超级稳定的红土霸主大战3盘悍妇，一般人都会谦虚地说这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但是我从小郑眼里看到了那么一点点的不服。后来2023年在法国网球公开赛，我第一次面对面采访他，那时郑钦文还不是后来的奥运冠军，也没有那么多赞助商，但他迎面走来就是带着野心勃勃的气场，这个气场扶他上青云。2024年他在同一片场地拿到奥运会冠军，最高世界排名拿到前4，也是这个心气儿拽着他落低谷。肘部手术之后，郑钦文急于复出，心态和状态一直都没有能够对齐。来到本年度的美网之前，他的世界排名已经跌出100大，不得不从资格赛打起。在昨天的夺冠发布会上，他和我们记者说啊，在我处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每个人都在和我说回不来了，大家都在质疑我，我的一举一动都在被放大镜观看。那不过是2个月之前的事儿，大家当时怎么刻薄地说郑钦文不难回忆，无非是心比天高，实力不济，脾气不好，输球喜欢找客观理由。我在台下听啊，心里想，亲爱的姑娘，幸亏你是这样兴冲冲的一个人，要不可能真的回不来了。郑钦文的多次采访都让我越来越确信她就是这样一个乐观勇猛的女孩。比如昨天她说，说实话我以为低谷期可能就是1个月或者2个月，但我真的没想到低谷期会持续了长达差不多半年之久。

0: 可那是一个不小的手术啊，而且是他运动人生第一次做这样大的手术，多大的位置性。但郑钦文在心里觉得他就是一两个月的事儿。包括昨天在夺冠之后，他再次在领奖台上高歌，好多人都开玩笑说郑钦文是网坛百灵鸟。更早之前他在采访当中自己聊唱歌的时候也说，我小的时候觉得自己一开口就是天籁之音，树上的鸟儿都为我倾倒。可能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的个性，所以很理解郑钦文这些在很多人眼里有些迷惑的言论。我知道真的有人这样想，能够这么想也是一种面对人生崎岖路的禀赋。特别是对于运动员这样的职业，你每天都在经历胜利和失败的评判，职业网坛的排名上上下下，赞助商来来去去，那就更残酷了。如果你有一种看到悬崖绝岭以为它是平地往前踏的盲目乐观，这点英勇也许就会帮你在一脚踏空的时候打开一张降落伞。当风再度吹过来的时候，姑娘你昂起头，这不就又飞起来了吗？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见了。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接下来这一时段呢，首先来聚焦世界关节炎日。我国骨关节炎患者超过1亿，并呈现年轻化趋势。日常生活当中应该如何科学运动保护关节呢？
1: 我们还来以案说法。代办超级签证落地后发现竟是旅游钱，损失由谁承担呢？
0: 接到陌生来电，先沉默三秒，冲上了热搜。国家安全部提示，短短数秒的语音样本有哪些安全风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后驱酿好酒，后字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后字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这时段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世界关节炎日。关节炎呢是最常见的慢性疾病之一，其中骨关节炎在我国的发病率较高。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的数据，我国骨关节炎的患病率约为15%，患者保守估计超过1亿人。
0: 所以一起来了解一下，骨关节炎真的是上了年纪才会得吗？出现关节疼痛，什么情况下需要及时就医？另外，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又该如何养护关节，预防骨关节炎的发生呢？首先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3: 骨关节炎是全球最普遍的退行性慢性病之一，其中膝关节、手关节和髋关节是最高发的部位。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介绍，骨关节炎是造成中老年人慢性疼痛、活动受限甚至失能的重要诱因，但骨关节炎并非老年人专属。临床诊断发现，部分中青年群体因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出现关节同岁不同衰的情况，尤其是肥胖及久坐人群可能更早出现骨关节炎。
4: 所以运动损伤其实是骨关节炎一个重要的诱因。第二个呢，活动不够，很多人认为骨关节它就是磨损嘛，就要省着用，但其实活动量太少的话，肌肉力量会下降，关节的功能会下降。所以很多职场人群他太长期的一个久坐伏案的一个状态，也会导致关节的一些不适的感觉和早期骨关节蜕变的出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肥胖也是骨关节炎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危险因素。
3: 关节疼痛是骨关节炎最常见的临床表现，早期多为轻度或中度间断性隐痛，休息后好转，活动后加剧。中期骨关节炎可能出现持续性疼痛或夜间痛，关节局部可有压痛，而晚期则会出现关节活动受限加重。

0: 动，甚至难以正常活动。不少患者将缺钙当作关节炎的诱发因素之一，补充氨糖也被认为有益关节健康。对此，专家表示，氨糖是软骨机制的重要组成物质，对于处于早期衰退阶段的人群，适当添加上述补剂可作为膳食营养辅助手段，但补钙补氨糖都不能治疗骨关节疾病。
1: 营养补充剂呢，包括钙啊和氨糖都是有帮助的，它比较适合不是特别严重的人群。真正到了比如说关节磨损很严重，再去补钙补氨糖肯定效果就不好了，因为它的结构破坏已经很严重了。有的人说我觉得吃氨糖就是治疗，但是其实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健康的生活方式还有科学的锻炼，这个其实是更重要的。
0: 秋冬季节更容易出现关节酸痛、僵硬、肿胀甚至活动受限的情况，有人俗称这是老寒腿。专家表示，寒冷天气的确会加重骨关节炎症状。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焦娟提示，
2: 气温的下降和夜间活动减少，导致了关节及它周围的软组织和肌肉出现僵硬有关，手指、肩背、腰膝等部位容易出现不适，所以这些部位首先要注意保暖。晨起可以呢在床上做轻缓的屈伸和左右摆动，来帮助全身进行放松，全身放松以后再下地起床。
3: 随着病情的发展，骨关节炎呢可能逐渐影响关节活动的能力。秋冬季节呢气温下降也会加重关节的不适，那么出现哪些症状需要及时就医？在日常的运动当中，我们又该注意些什么才能更好地保护关节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专家表示，关节出现持续疼痛、僵硬、肿胀，活动时出现摩擦音等情况，都可能是骨关节疾病的表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解释，如果自测出现了关节活动受限的问题，应该考虑及时就诊。
1: 年轻人如果偶发的一个关节疼痛，它不一定是关节炎，它可能是一些肌肉肌腱的劳损啊，或者肌腱炎啊等等，这些也会导致关节疼痛的症状。38岁到40岁往上，一个月之内基本上反复多次出现这种关节疼痛，又伴随有行走活动受限，建议大家去医院就诊，可能需要拍片子啊，做一些影像学的辅助检查。
0: 很多人面对骨关节疼痛，经常选择拖一拖忍一忍，感觉不疼了就没事了，等到疼痛难忍就医，往往已经发展到需要手术干预的程度。专家提示，骨关节炎即便疼痛缓解，也需要长期管理，放任不管会导致疾病持续发展。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维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运动等手段，都是缓解骨关节炎进一步发展的有效举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主任医师孙凤龙解释，
4: 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做一些运动的时候，以不加重疼痛为原则。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激活我们的肌肉，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降低或者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第二一个，在一些适当的运动的过程，可以刺激我们的关节产生关节液，能够营养软骨，能够减轻你这个关节炎的炎症，反而对我们的关节软骨有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保护作用。
0: 但不正确的运动方式也可能加重关节负担。王凯提醒，如果日常没有锻炼习惯，突然进行高强度运动可能给关节带来损伤。同时，网上流行的爬楼梯、减肥等运动方式可能对膝关节负担较大。
1: 上下楼梯，我们的关节压力会明显增加，会达到体重的3到4倍。第二个呢，就是负重深蹲，特别是膝关节，它的压力也会明显的增高。如果你的关节有疼痛的感觉，那就不太建议做等等这方面的一些活动。
0: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矫形骨科主任医师邵红毅提醒，
5: 比如说大体重的人，可能对膝关节甚至髋关节的这个损伤，你运动过程中间就会比较多。那可能你在锻炼的过程中间要选择合适自己的。对于我们骨科医生来说，其实是非常推荐病人做做蛙泳，四肢的这个运动以及有氧的运动，其实都能够达到相应的这个效果。
0: 健康骨骼作为三减三健专项行动的重要内容，目前已经纳入多项国家健康政策。近期，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还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明确以基层为重点，统筹增加医疗康复护理资源供给。王凯表示，
1: 我们现在也在跟社区啊、卫生服务中心啊等等这种最基层的医疗单位在合作，去希望通过把这些对于骨关节炎早期的干预的措施或者预防科学锻炼的方法来传递给他们，让他们在社区呢就可以帮助到这些早期的关节疼痛的病人，给他们做一些运动锻炼的指导。
6: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接下来呢，我们以案说法。 60岁的老段想与在国外定居的子女一同生活，就委托了一家签证代办公司办理所谓的超级签证。没想到呢，自己落地数月之后，却发现所持签证仅仅是有180天停留期的旅游签证，被迫返京。
3: 那么这种情况，代办机构是否应该承担责任呢？消费者能否索赔全部损失？法院又会如何判决呢？近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就审结了此案。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王义群的报道。
8: 60岁的老段，2023年10月计划申请可长期停留的签证，与定居国外的子女共同生活。经人介绍，老段到被告公司咨询，工作人员明确承诺可代为办理老段子女所在国的超级签证。老段当天就向这个公司支付代办费2250元。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助理王路遥介绍，
9: 交完代办费后呢，老段就在被告公司的指导下填写了相关的申请材料。先后支出了450元完成指纹采集，1670元完成体检，还有11112.2元购买保险。2024年5月，老段就拿着被告公司帮他办理的这个签证去了国外。没想到的是，5个月之后，老段却意外得知他所持的签证类型是V1旅游签证，停留期间仅180天，而不是双方约定的可以停留多年的超级签证。
8: 因签证类型错误导致无法合法长期停留，老段被迫提前购买机票返京。他找到被告公司，工作人员起初坚称办理的就是超级签证，否认存在工作失误，也拒绝配合核查文件。之后，被告公司虽同意退还代办费2250元或免费重新办理签证，但拒绝赔偿老段已支出的保险、体检、往返机票等其他损失。
9: 双方协商未果，老段就起诉到了法院，要求被告公司退还代办费、指纹录入费、保险费、体检费，赔偿重新办理保险的费用以及往返机票损失等共计37000多元。
8: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老段与被告公司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委托合同关系。我国民法典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造成委托人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请求赔偿损失。被告公司作为专业签证代办机构，应当按照约定为老段办理超级签证。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三庭副庭长程杰玲介绍，
2: 现查明被告公司实际办理的签证为期限6个月的旅游签证，且工作人员未能区分超级签证与旅游签证的差异，在老段多次询问时，人坚称就是超级签证，误导老段做出错误判断，直到到国外后才知道他的签证仅为短期停留的旅游签证，导致他被迫返京重新办理签证产生损失。被告公司未能完成委托事项，且存在明显过错，应当赔偿老段因此产生的损失。法院经审查核定，被告公司应赔偿老段损失共计29655元。
8: 老段胜诉了，但是经过这次代办超级签证货不对版的折腾，被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如何预防此类纠纷？程杰玲建议，
2: 对于签证代办机构而言，应当严守专业底线，诚实守信经营，工作人员应当具备与所办签证相匹配的专业知识，严格按照使领馆要求准备和递交材料，办理完成后及时如实告知委托人签证结果。如果因机构过错导致签证办理错误，应积极采取补救措施，以维护行业信誉和市场秩序，切勿以签证结果由使领馆决定为由，推卸自身应尽的专业审核和如实告知义务。
8: 法官对消费者也提出了建议，
2: 对于消费者而言，选择签证代办服务时，应明确约定签证类型，收到签证后应仔细核对签证类别、入境次数、停留期限等信息是否与约定一致，如果发现问题，应立即与代办机构协商，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1: 探视器准备完毕，
12: 二号位最后准备，
13: 二号位允许起飞。
14: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6: 让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7: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7: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8: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1: 声音刻录有。

0: 梦想照亮未来。
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增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6: 近期呢，一条接到陌生来电先沉默三秒的提醒在社交平台刷屏。该提醒说呢，不法分子在接通受害者电话之后，可能刻意保持沉默，诱使受害者发出喂或者哪位等回应。短短数秒的语音样本呢，就可能被不法分子用于 AI 声纹克隆，进而冒充身份实施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
7: 国家安全部发文指出，这一提醒呢，也为我们敲响了生物信息安全的警钟。短短数秒的语音样本有哪些安全风险？从声纹到人脸，从虹膜到步态 ，AI 技术赋能带来哪些新的安全隐患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8: 日前，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新闻中心发布视频，民警郭涛教了大家一个接听陌生电话的三秒沉默法。
9: 现在骗子的骗术又升级了，他们通过收集你声纹的方式，用 AI 合成你的声音，再伪装成你的声音给你的亲戚朋友打电话。今天教大家一个三秒沉默法，也就是
8: 所谓三秒沉默法，就是接到陌生来电，如果对方一直不说话，先不要主动说话，安静等待三秒钟，对方持续不出声，就要及时挂断。如果接通后是冒充所谓客服的 AI 机器人，同样不要出声，立刻挂断，否则骗子的系统会捕捉你的人声，启动诈骗话术，转接人工，继而采集更多的声音，克隆你的声纹，后续冒充你找亲戚朋友借钱转账。风险不只存在于接听陌生电话中。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表示， AI 依托强大的图像和语音解析能力，可以从网络公开素材中批量提取标准化生物特征，部分不法 APP 或平台会以刷脸验证等名义过度采集无感抓拍用户面部与声纹数据。
10: 比如我们发布的短视频直播，还有公开的演讲录像，里面既有声音还有脸，这些内容可能被截取用来冒充我们。还有一些换脸配音娱乐测试工具，让你上传一张照片或者照着念几句话，我们容易只顾着看效果，却忽略了原始素材会不会拿去做别的事呢。再就是手机权限啊，有些应用违规调用麦克风、摄像头、相册，就可能超出实际需要收集信息。还有线下的门禁、摄像设备以及机构保存的录音和影像，如果违规使用或者发生泄露，同样有风险。
8: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和手机号、住址等个人信息相比，声纹、面容等生物信息具有唯一性和不可更改性。
11: 手机号、住址可以更换，泄露后可以补救，但是声纹这些生物特征与自然人个体一一对应，一旦被非法采集用于 AI 克隆，几乎无法像修改密码那样进行重置，可以说它的风险是具有持续性的。非法采集声纹首先侵犯的是公民个人信息权益，特别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它直接指向的是个人信息保护法所强调的人格尊严、人身和财产安全。
8: 国家安全部的文章也指出，部分研究表明 AI 可依托人脸影像推测部分体态与生理特征，结合步态数据可辅助分析年龄，识别情绪倾向，不法分子若获取相关数据库，可结合基因数据锁定个人身份，推断亲属关系，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可能将此作为渗透策反的突破口。

0: 精准锁定目标人群，进而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吴省会表示，生物识别技术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对信息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
1: 目前我们国家针对声纹、人脸等此类生物特征数据的规制，应当说已经形成了从民事、行政到刑事立法的三重规制框架。修订后的网络安全法明确要求，网络运营者处理个人信息必须遵守民法典类分级保护制度，而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细化了网络数据处理者的安全义务。最高人民法院明确，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健康生理信息等情节严重，依法入罪处理。
0: 互联网是生物信息流转的重要渠道，是隐私防护的关键闸门。各类 AI 企业、网络平台需将合规审查嵌入数据采集、模型训练、产品上线全流程，严格核查数据授权链条，坚守非必要不采集、非授权不使用原则。吴省阔说，
1: 具体来说，一方面需要实现全流程的合规审查，此外呢，还应当落实标识义务，对生成的音频、视频等内容添加标识。第三呢，需要强化技术防护，特别是按照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的要求，对生物特征等敏感数据采取加密、访问控制等必要的技术措施，防止在存储和传输中被窃取。与此同时，企业还应当履行安全事件的报告义务，一旦发生数据泄露，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并且按照规定及时告知用户，向主管部门报告。
0: 广大用户也需要提升防范意识，审慎授予各类生物识别权限，注意辨别用途、范围、信息保护措施等，谨记非必要不提供原则，警惕不法分子设置的各类隐私采集陷阱。
2: 近日，在江苏盐城东台市，有一位平时啊不喝咖啡的老人走进了咖啡店，开口呢就要花24000元买咖啡店的消费卡，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浅、索浩洋的报道。
3: 近日，江苏盐城东台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接到一条来自一家大型连锁咖啡门店的紧急线索，一位老人准备购买24000元咖啡店消费卡，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东台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反诈骗和新型犯罪中队民警郭建峰介绍，
4: 经了解，该门店服务员此前接到一名客户电话，对方称想购买消费卡，客户到店后，店员发现其是一位老奶奶，并且要购买24000元消费卡，问他用途也说不清楚，门店察觉异常后随即向我们反诈中心报警。
3: 为防止老人被骗，门店拒绝了这次购卡要求，并第一时间向警方反映情况。民警接到线索后，通过调取公共监控视频，迅速明确了老人身份和所在地，并与这位周姓老人取得联系。东台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反诈骗和新型犯罪中队民警陈红介绍，这位周奶奶遭遇的是典型的刷单返利类诈骗。
5: 经了解，周奶奶在网络刷短视频时被评论区引流，下载了一款涉诈刷单软件，在诈骗分子引诱下，她进行刷单赚取佣金，先支付了2500余元。随后他的账户显示余额为负数，骗子又谎称需要购买消费卡刷单才能追回之前刷单的2500元。
3: 信以为真的周奶奶前往咖啡店准备购买24000元消费卡，当民警找到他时，他仍然坚信自己可以通过购买消费卡拿回之前的损失。民警结合诈骗手法和典型案例，耐心细致地向周奶奶讲解刷单返利诈骗的套路。经过反复劝说，周奶奶终于幡然醒悟，意识到自己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成功避免了24000元损失。民警陈红，
5: 骗子先以小利诱导，再以账户异常需要解冻、购买消费卡刷单等理由让受害人继续投入，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立即停止操作，及时报警。
3: 近日，东台市公安局专程来到这家咖啡店进行表彰奖励，同时警方提醒，这类不记名消费卡一旦被骗子拿到卡号密码，就可能成为涉诈资金转移工具，凡是要求购买购物卡、消费卡、充值卡并索要卡号密码的都是诈骗。广大群众尤其是老年人，遇到陌生来电、不明链接和所谓客服导师时，要多与家人沟通，及时拨打110或96110咨询报警，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各位，以上呢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陪伴大家的是王毅和黎明，我们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郭明，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

0: 会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听众朋友，今天0点到4点30分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最近网上冒出一个新称呼，纯过日子人。简单概括，纯过日子的内核就是褪去所有附加在生活之上的虚荣、攀比与内耗，让饮食回归烟火，消费回归价值，社交回归真诚，内心回归安宁。越来越多人开始觉得，日子是我的，怎么过，凭什么还要按别人写好的攻略来？当我们走过山川湖海，历经世事浮沉，到头来才发现，人间的深情往往不在轰轰烈烈的时刻，而是藏在一缕袅袅升起的炊烟之中。真正让人念念不忘的，不过是那些再寻常不过的烟火日常。灶台、锅铲、饭菜，这些最朴素的日常物件，承载着亲情的温度，藏着生活本真的滋味，也安放着我们对平凡日子的浪漫遐想。纯过日子不是突然不爱生活了，恰恰相反，是开始认真研究生活本身，把简单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美食与爱，一个填饱胃，一个温暖心，是生命里最朴素也最珍贵的馈赠。不折腾之后，纯过日子人发现，这就是我一直想要的生活。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寻着烟火的踪迹，去感受藏在一粥一饭里的温柔。首先，不妨把目光投向独属于自己的厨房，给自己做一顿饭，是很多成年人最温柔的自我关照。生活总是推着我们不停向前，很多时候早餐是赶路途中匆匆啃完的面包，午餐是工位上草草吃完的外卖，深夜疲惫之时，一碗泡面就草草打发了一餐。做饭看似费时，买菜、清洗、切配、翻炒，餐后还要收拾洗碗，耗费一两个小时，只为短暂的用餐时间。可恰恰是这段慢下来的时光，给了我们独处、安放情绪的空间。下面，让我们在总台主持人刘静的朗读中，一同去聆听作家李娟的散文《炒菜时放几颗星星》。
1: 以前有各种各样的修理匠，修伞的、修碗的、修钢笔的、修表的，现在几乎都没了，东西用坏了就直接扔了。我们使用这些东西的成本降低了，我的消费被持续刺激，似乎我们活在世上就是为了消耗器物，为了产生垃圾。对了，还有补锅的匠人，现在可能有很多人都不知道了，锅漏了的话也是可以修好的，洞较小的话就打个补丁，洞太大了或者洞太多就把整个锅底换掉。我家有好几口铝锅是换过锅底的，新的锅底是铁皮箱的，像接烟囱一样，在连接处敲成可以互相扣嵌的 Z 型边，紧紧咬合在一起，再敲平敲紧，于是新的锅底滴水不漏，重新派上用场。但是这种补法只适用于平底的屉锅或汤锅，圆底的炒锅就没有办法换锅底了。我家有一个炒锅，锅底常年都是漏着的，洞口有四五处，每个洞约芝麻大小，很多年里就由它那么漏着，没有正式补过。但我妈会时不时非正式的补一下，她每次揉面的时候揪一点点小面粒摁在锅底小孔处，烧菜时大火很快把那几处面团烧焦了，烧焦后的面疙瘩便暂时堵住了漏洞，虽然顶不了多长时间，至少在这段时间里锅的确不漏了，不像之前烧菜时火大了还没事，火一小锅底就滋啦滋啦响，那是从小孔处漏出去的油或汤水与高温激烈相撞后发出的声响。 有时烧火的人透过明亮的灶膛会看到锅底那几处小小的激动的沸腾。这个锅用了很多年，小洞越来越多，但那些年里不知为何我们从没想过换一个锅。在很多个准备晚餐的时光里，总是没有太明亮的照明物，要么是马灯，要么是摇摇晃晃的蜡烛，它们的光芒只笼罩有限的范围。房间虽然因为它们离开了黑暗，但仍被黑暗所笼罩。板凳下面，灶台后面，天花板上空，甚至火焰下方十公分处，都黑得深不见底。正在炒菜的锅里也一团黑暗，锅铲不停翻动，似乎想把黑暗搅拌得更加混沌不堪。我手持锅铲翻啊搅啊，我们的食物充满黑暗，但锅底有几颗星星永远明亮。我不停地翻炒，注视那几粒忽隐忽现的星星，它们是红色的，极其明亮的，在锅底的位置永恒不变。我如此熟悉它们，它们嵌在锅底，嵌在我视网膜中，嵌在日后经久弥新的神秘记忆里。世界越黑，它们越亮；世界越恶，它们越亮；世界越咸，它们越亮。它们越亮，锅底就越脆弱。我小心翻炒，担心把锅底戳破了，然后又用力翻炒，希望星星更多，更更多，更亮，更更亮。为什么呢？我二十多岁的年华和锅底的几颗星星对峙，一直对峙至今。
0: 李娟的文字总是带着天马行空的温柔想象，在她的世界里，就连炒菜这件再普通不过的事也可以诗意盎然。水龙头冲洗菜叶，铁锅滋滋作响，油烟裹挟着饭菜香气漫开，抛开繁杂的工作消息，专注于眼前的一餐一饭。当我们停下脚步，放下手机，走进厨房，认真烹制一餐，便是送给自己最好的犒赏。所以，下面这首歌，我想送给那个愿意为自己花时间认真做顿饭的你。当我们愿意为自己花时间，生活便也愿意回馈你以温柔。当我们愿意再多一点浪漫，寻

0: 日新闻重现。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妹，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探测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对货准备，
8: 二号位云心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1: 让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4: 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5: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一餐一饭的暖意，除了治愈独自奔波的自己，更藏着家人之间深沉绵长的深情。外面酒楼的菜肴再精致，心底最放不下的永远是家里灶台飘出来的味道。灶台火苗摇曳，翻炒的声响伴着香气铺满屋子，这是很多人记忆里家的模样。从前是父母守在厨房，把热腾腾的饭菜端上桌。时光流转，如今轮到我们系上围裙，为家人烹制一桌家常酒菜。做菜的时候记得长辈的口味，把肉炖得软烂，把调味放得清淡，把孩子爱吃的菜摆到近处。一桌朴素家常菜承载的是柴米油盐里无声的牵挂。除了独处的治愈，家人的陪伴欢聚也可以是一场慢下来的相聚。如今很多聚会总是步履匆匆，席间各自低头翻看手机，草草吃完便匆匆告别。这样的饭局即使再多也填不满内心的空缺。最好的相聚不在于餐厅多豪华，菜品多昂贵， 而是和想见的人坐在一起，不必追赶时间，慢慢吃，慢慢聊，闲话日常，倾诉心事。饭菜凉了可以再热，话题断了可以再续，能有人腾出时间陪着你好好吃饭，好好说话，本身就是一份难得的幸福。四方时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说这话的作家翁曾琦，除了小说写得好，他还是一个地道的美食家，绝对可以称得上是资深吃货。他还有一大癖好，喜欢逛菜市场。汪曾祺说，家常韭菜三样标准，要有一点心意，要省钱，还要省事，不必山珍海味，不必大费周章。客人来了，酒可私饮，主人便随即挽起袖子走进厨房，一边切菜调味，一边还可以和来客闲话聊天，从容自在，才是喝酒吃菜的真正意趣。几样再普通不过的食材，菠菜、萝卜、黄瓜、豆腐，在一个善于烹饪的老饕手里稍加打理，就变成一席别致的下酒小菜。当然，对于每个能下厨的饕客来说，也不乏自己的拿手菜。曾有不少人请教汪曾祺，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然而汪曾祺的回答却看似很简单，人生的意义或许就是吃吃喝喝。汪曾祺写作菜从来不是教人追求繁复的厨艺，而是让我们感受到了生活不必紧张匆忙，日常的炒菜做饭不是负担，而是一种从容的把玩，于简单食材之中生出巧思，于平淡三餐里寻得兴致。一碟小菜，一壶薄酒，三五闲话，我们可以把平凡的日子过得松弛而有趣。接下来您听到的这首歌是由程翔演唱的《人间烟火》，让我们一同在人间烟火的旋律中抚慰我们的心灵吧。

0: 曾几何时，我们总向往遥不可及的远方，追求轰轰烈烈的境遇，以为只有盛大与热烈才算不虚此行。走过一段路才慢慢醒悟，最长久的味道往往藏在平淡之中。我们追求的最大幸福，莫过于厨房有烟火，家里有温度，心中有念想。一碗白粥，一碟小菜，看似朴素简单，细细品味却有着清润绵长的回甘。生活也是同理，轰轰烈烈或许只是短暂的烟火，平淡安稳也许才是日子长久的底色。平淡不是乏味，不是躺平，是褪去浮华之后本真的模样。那些看似不起眼的日常，晨起的一碗热粥，傍晚厨房里的香气，饭后闲散的闲谈，本就是平淡馈赠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不必刻意去制造波澜，学会在平淡里细细发掘滋味，守住寻常的烟火，珍惜朴素的日常。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可以于平淡之中尝出独属于我们自己的绵长清欢。一蔬一饭皆是温柔，烟火寻常便是人间最好的时光。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冰心的散文《笑》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雨声渐渐地住了，窗帘后隐隐地透进清光来，推开窗户一看，呀，凉云散了，树叶上的残滴映着月儿，好似银光千点，闪闪烁烁地动着。真没想到苦雨孤灯之后会有这么一幅清美的图画。凭窗站了一会儿，微微地觉得凉意侵人，转过身来，忽然眼花缭乱，屋子里别的东西都隐在光云里，一片幽灰，只浸着墙上画中的安琪儿。这白衣的安琪儿抱着花，扬着翅，向着我微微的笑，这笑容仿佛在哪儿看见过似的。什么时候我不知不觉的便坐在窗口下想，默默地想。岩壁的心幕慢慢地拉开了，涌出五年前的一个印象，一条很长的古道，驴脚下的泥兀自滑滑的，田沟里的水潺潺地流着，近村的绿树都拢在湿烟里，宫儿似的新月挂在树梢，一边走似乎道旁有一个孩子抱着一堆灿白的东西。驴儿过去了，无意中回头一看，他抱着花，赤着脚，向着我微微的笑。这微笑又仿佛是哪儿看见过似的，我仍是想，默默地想，又现出一重心幕来，也慢慢地拉开了，涌出十年前的一个印象，茅檐下的雨水一滴一滴地落到衣上来，土街边的水泡泛来泛去地乱转，门前的麦垄和葡萄架子都着得新黄嫩绿的非常艳丽。一会儿好容易雨晴了，连忙走下坡去，迎头看见月儿从海面上来了，猛然记得有件东西忘下了，站住了，回过头来，这茅屋里的老妇人，她倚着门抱着花，向着我微微的笑，这同样微妙的神情好似游丝一般飘飘漾漾地合了拢来，挽在一起。这时心下光明澄净，如登仙境，如归故乡，眼前浮现的三个笑容一时融化在爱的调和里，看不分明了。
1: 最后让我们在歌曲《微微》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刘一白，制作李晨宇，责编浩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长篇有声作品《父父子子》。本书以东北高氏、海外赵氏等四个家族四代人的命运浮沉为脉络，串联起20世纪30至80年代的宏阔岁月，个人悲欢与家国风雨紧紧交织，在时代洪流之中铺展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长卷，谱写一曲民族坚守与家国担当的命运壮歌。
3: 第五集，
4: 高家兄弟在山里自得其乐，自己有余。那年头猎人比采参人少多了，这是因为采参可以结队，没几人十几人一伙儿，如果十几人进山以后再分开，一般不少于三人一组，为的是突遭凶险之际互相有个照应。但猎人不兴成帮结伙，他们是山林中的独行侠，只有那样斩获的机会才更多些，并且但凡还有别的一种活法，男人们是不太愿意做猎人的。单干虽可独得，遭遇凶险的时候却也只能听天由命。一个山下人都很熟悉的猎人，某日进山后便再也不曾出现过的事儿，不但并不令人诧异，还会基本上被认为正常。出没于山林，也消失于山林，基本上是猎人的宿命。所以十个女人当中，起码七八个是不愿意嫁给猎人的。一个男人若还想娶妻生子组成家庭，便也不会做猎人。
3: 高家兄弟的情况不同，采参的经历使他们不惧山林，遁世思想更加使他们亲近山林，胆大心细是他们的共同素质，而此点正是猎人应有的起码素质。凭着这一素质，他们对狩猎之事上道很快，也练就了种种非凡的本领。他们很爱好自己的猎人生涯，觉得实在是天无绝人之路，最主要的成功前提，此保护成本能成自然的哥俩，是无需强调而生死与共的哥俩，是看去分为两人，实则宛若一体的哥俩。这样的哥俩也便没了谁作用大谁作用小，谁该多分谁应少得的革父心机。于是

0: 就更加迷恋山林了。
1: 好运气终于也向哥俩招手了。有一天，他们猎杀了一只体型很大、重达500-600斤的猛虎。那只虎除了大，斑纹也极其华丽，黄处若金，黑处似墨，特别是额上的那个王字，清清楚楚，宛如碑体。那是勇气与智慧相结合的一次猎杀，山林中上演了打虎亲兄弟这惊险又勇悍一幕，那是他们人生当中第一次高光时刻，只是无人目睹，无人喝彩而已。那么大的一只虎，山下的村人是没谁买得起的，别说他全身是宝了，仅那一大张虎皮也不是一般财力的人敢开口问价的。于是哥俩租了辆爬犁，把虎由雪道拉进了县城。县城不大，有一家专收皮货的店铺，店铺王老板见了也是大吃一惊，连说开眼了，开眼了，但人家也收不起，却只给他们一条销路，让他们前往一处兵们的行营去碰碰运气。据说行营的张统领曾放出话，说自己想用一张虎皮作为觐见礼。而那张姓统领啊，也有说他是团练的，正是后来鼎鼎大名的风云人物张作霖。
2: 张作霖一见，同样一惊一喜，盘问之下得知，哥俩仅凭一杆土枪、一柄3尺钢叉就猎虎成功，不禁叹为能事。见兄弟二人体格魁梧，仪表堂堂，且谈吐从容，不虚不俗，顿生招纳之心。依那张作霖想来，这哥俩可谓一对内秀猛人，猛人已不多见，有内秀者少而又少。张作霖不但高高兴兴地重金买下了那只虎，还试探地问他俩愿不愿意告别山林，跻身军旅，以图日后有机会效忠于国家。哥俩哪想过这茬啊，太意外了，一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捏捏如如，都不知该如何作答为好。那张作霖并没有逼哥俩立刻给个说法，下令安排两个人住下，好酒好饭予以款待，容他们俩商量一晚再说。对于张作霖，哥俩是有所耳闻的，张作霖为朝廷镇守边陲，倒也算是关爱麾下，且无欺压百姓之劣迹，某一时期内因剿匪除霸有功，还受到了京城方面的嘉奖，这个人在民间亦曾美名流传。
1: 这一夜酒足饭饱之后，在行营的待客帐中，哥俩严肃地思考起往后的人生来，犹如当初决定要不要进山做猎人一样。这哥哥说，
2: 我觉得吧，他人还不错，跟得过。
1: 弟弟说，
2: 哥，那要不我留下当他的兵，当兵是赌命的事儿，一旦参战命就不是自己的了，咱俩都留下不值得。倒也是，弟儿，可话分两头，当兵虽有风险，赌的也是机会，参战多而命大，却也有机会出人头地，成为和那姓张一样的人物。你想想，到时候跺跺脚，那一方地面抖颤呢。嗯，我也是这么想的，咱哥俩要是出息了一个，那也不枉爸妈把咱们带到这世上。是啊是啊，弟儿啊，咱总在深山老林转悠，往前看的确不是常事儿。不过呢，我是哥，当兵既然有风险，那由哥来当才对，得亏张大人慷慨，那虎不是使咱们换了不少的钱吗？你以后啊就别再进山了，干脆在县城买处房子，外加一处门脸，做点什么生意，娶妻生子，也算给咱们全下的爸妈。

0: 安慰。再说了，有我当兵的哥罩着，估计也没谁敢欺负你，你的生意啊肯定会越做越好。
1: 这弟弟还想说什么，哥哥却总结地说，
0: 就这么着了，父不在兄为父，咱哥俩啊我说了算，就这么定了，没必要一起来没完啊。
1: 弟弟一向敬着哥哥，对哥哥言听计从，没再争着当兵，怕惹哥哥不高兴。第二天上午，张作霖听高甲说肯留下当兵，心中大悦，遂问当兵的志向。
0: 个人志向是一点没有的，如您张大人昨日所言，我们兄弟两个理应有一个为国守边，为民入伍，那杨家将兄弟七个都是那样的人，我们哥俩出一个，不多也不少。您昨天的话点醒了我们，能在您大人麾下成为兵卒，实在也算我三生有幸。好一个一点都没有。
1: 张作霖开怀大笑，当场便封高甲为协军校，并借着那股子高兴劲儿为哥俩都改了名儿，哥哥改为高一威，弟弟改为高一林，暗含这么一种自得，不论你们哥俩哪天哪个出息了，都是靠我张作霖的赏识，沾我的军威，沾我的光。
0: 话说清廷覆灭后，张作霖渐渐成为东北王，定府沈阳，高一威作为亲信便也去了沈阳。他到沈阳没多久竟玩起了失踪，连弟弟高一林也与之失去了联系。后来有人向张作霖汇报，那高一威前往南方投奔了革命军。张作霖听罢沉吟良久，只说了三个字儿：这小子。过后张作霖还让人给高一林捎话，让他好好做他的生意，自己绝不会因为他哥的事为难他。
1: 张作霖麾下有人大惑不解，问他为什么对高氏兄弟那般宽宏大量。张作霖说，
0: 男人和男人之间与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差不离儿，谁叫我一打眼儿就喜欢上那哥俩了呢。我认为这高一威绝不是忘恩负义之辈，他的行为明摆着人各有志，我张作霖岂能罪论有志之人呢？更何况革命军的革命革到北平，肯定就再不往北边革了，与我们东三省没甚相干。我若因为高一威的事迁怒于他的弟弟，各位还配得上我这大帅二字吗？

0: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 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3: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化电市树是白桦树，化电市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冲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无在金城。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一。
4: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化电新闻。
5: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欢迎收看化电新闻。
6: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近日，来自西藏的30名初中学生在吉林省开展交流学习期间，走进黄金博物馆，开启黄金文化与红色历史主题研学活动，通过沉浸式参观体验，感受关东工业底蕴。
7: 研学团队一行跟随讲解员依次参观馆内各大主题展区，系统了解夹皮沟金矿跨越百年的发展历程，从早期民间采金的历史溯源，到新中国成立后黄金工业的建设成就，再到新时代产业转型的发展成果，一件件珍贵的历史实物，一幅幅定格的老照片，一处处逼真的场景复原，让同学们全方位认识了这座中国黄金第一矿的发展脉络。在红色记忆展区，东北抗联以金矿为秘密补给基地，广大矿工积极支援革命的英雄事迹，让大家深切感悟到黄金资源在革命战争年代承载的特殊使命与红色底蕴。在互动

0: 体验区域，同学们踊跃参与模拟采矿操作、传统精工技艺展示等科技体验项目，直观了解黄金从勘探开采到精细加工的完整产业链，沉浸式感受黄金非遗技艺的独特魅力。参观过程中，同学们不时驻足交流，分享各自的感受与收获，在轻松的氛围中增进了对不同地域文化的了解。
1: 大家好，我叫策人扎西，今年13岁，我到吉林华甸观看了黄金博物馆，在这里很壮观，也很美，这里的风景特别美。
2: 东北人民热情豪爽，干脆实在，特别舒服，与他们相处的话特别舒服。然后这里的饭也特别好吃。这次来到黄金博物馆，让我见识到了课本外的知识。我非常开心能够来到黄金博物馆，体会矿山建设者的意志。
3: 黄金博物馆的建设特别好，所以我们很期待第二次来到这个地方。
4: 近日，画胶相联合红枫苗木有限公司开展首届画胶枫野文明赏秋游园文化活动。依托该苗木公司10余年精心培育的优质红枫景观资源，打造多条观赏线路，满足游客的不同赏景需求。这处红枫观赏带品种以五角枫为主，赏枫时间近20天。画胶乡紧扣文明游园生态赏秋理念，设置了主题拍照打卡展板、多处枫叶元素文明提示牌，与林间自然景致深度融合。同时配齐垃圾桶、消防器材等便民及安全保障设施，全方位升级游园配套，规范游览秩序，使该处整体游览环境景观质感大幅提升，成功吸引众多市民及周边游客慕名前来赏秋观景。
5: 平时我们队长就带我们从这个路边经常往树密沟方向骑行，看到这里的枫叶这两天越来越红了，我们也是喜欢打卡的，于是我们就来到这片枫叶林，拍一些美拍照片，让更多的朋友能看到秋天来了，枫叶林里美丽的景色。
4: 该景观带每年投入数万元，用于落叶清理、病虫防治、冬季树木防冻及日常专人管护。依托本次文明赏秋游园活动，画胶乡将生态景观保护与文明风尚传播进一步有机结合，在为游客呈现秋日美景的同时，引导大家文明观景，保护生态。
0: 本台消息，10月12号，吉林市第5届学生舞蹈节画店教育专场展演活动在市职教中心举办。演出现场灯光璀璨，氛围浓厚，来自全市各中小学的参演队伍轮番登台，尽展风采。参演节目题材丰富，立意鲜明，形式新颖，既深度融合本土地域文化特色，生动展现家乡特点，同时聚焦红色主题，追忆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精神。除此之外，节目还融合多元民族文化元素，灵动演绎浓郁民族风情。全体参演学生精神饱满，姿态昂扬，表演动作整齐规范，富有张力。
6: 我们刚刚表演完舞蹈《红色枫杯》，我的内心十分激动，每次跳跃与旋转都是我们对英雄的致敬。在排练的过程中，我们也收获了成长。
7: 在市教育局的组织下，全市中小学校共选送了15个精心排练的节目，开场和闭场环节还邀请了一实验民乐团、新华管弦乐队器乐表演，整场活动洋溢着艺术的芬芳。这次活动能顺利落地，离不开所有参与学校的大力支持，台前幕后的编导老师和默默奉献的工作人员，以舞烛光，更加希望我市的艺术教育繁花似锦，薪火相传。
0: 近日，市人民检察院开展食品安全普法宣传活动，检察干警走进社区、广场、商超等人员密集场所，面向群众开展食品安全法律宣传，要求经营主体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杜绝食品安全风险隐患。近日，公集乡立足凝聚乡土文化力量、赋能乡村振兴主题开展无纸党员专题培训，围绕粮食生产、特色产业技术赋能、乡土文化传播、村级治理实务掌握等内容，实现党员学习全覆盖。近日，吉林消防

0: 救援机动支队化电大队深入红石国家森林公园、南楼山等重点林区、景区，开展森林防火专项行动，向游客进行森林防火宣传，及时制止违规用火行为，消除安全隐患，全力防范森林火灾风险。
1: 秋季冷空气活动频繁，大风天气明显增多。大风不仅会影响出行，还容易引发高空坠物、物体倒伏等安全隐患。广大市民要提高防范意识，远离风险区域，牢牢守住安全防线。
2: 一，要留意高空坠物，管好阳台物品。大风天气极易吹落阳台堆放物、外置花架等物品，居民要及时收回窗外花盆、拖把等杂物，不要在窗台边缘堆放重物。要定期检查空调外机、防盗网是否牢固，从源头上消除高空坠物隐患。二，要排查周边隐患，远离危险区域。出行途中要避开老旧墙体、广告牌、高大乔木下方，大风时不要紧贴楼边走，留意树上枯碎枝干，遇有围挡临时设施时要快速通过，不逗留观望，防止被坠落倒伏物体砸伤。三，要落实管护责任，做好巡查提醒，物业社区要加大日常巡查频次，及时清理危枝松动墙砖，对发现的破损广告牌、松动附着物第一时间处置，同时通过微信群、公告等方式做好居民安全提示。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化电资讯，请您关注化电融媒 APP 和化电发布微信公众号。
1: 下面请您收看化电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2: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小雨，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7度，最高气温1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转多云。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到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891 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平，
4: 八卦趣事，那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6: 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8: 繁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9: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8: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9: 就是这座城，
10: 这里是画店。
9: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10: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1: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 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太子李承乾感觉到风声不对，近来父皇对四弟魏王李泰的封赏超过了自己，就连魏王府供奉的钱粮也比太子府高出许多。甭问呐，我这太子当不稳当啊，这不定哪天皇上一道圣旨就把我废了，我四弟就能取代自己呀。他不由得越想越生气，气从心头起，是恨自胆边生。一不做二不休，我把他杀了不就完了吗？李承乾为了夺皇位，派人刺杀魏王李泰，结果人魏王李泰早有提防，没有成功。既然已经露了馅儿了，不谋反都不成了，干脆我夺皇位吧。李承乾联系众人进行造反，有他的叔叔汉王李元昌，有大将侯君集，还有一些王公大臣都成了太子李承乾的死党了。他们一块聚众作乱，就在准备杀入西宫夺取皇位的时候，眼看这造反就成事实了。他们万万没想到齐王李佑先在齐州谋反了。这齐王李佑是唐太宗第五个儿子，不是长孙皇后所生。他怎么造反了呢？他被唐太宗任命为齐州都督，他是在他舅舅的撺掇下暗地里组织武装力量，在贞观十七年，也就公元643年发动叛乱。唐太宗大怒啊，怎么的，这边太子不争气，那边你跟着瞎掺和什么呀？你又不是皇后所生。太子命令徐茂公，就那李继李大将军，率9000兵马前往镇压，那还不胜啊？李继多能打呀，那是著名的军事家呀，到那儿把齐王李佑手下打了一个四散奔逃。李继重兵打击，李佑土崩瓦解，被人作为阶下囚抓着，就送回京师了。很快唐太宗一纸诏书，赐死吧，不让他活着了。造反怎么还能让活着呢？但是要把他斩首有点不忍，你自杀吧。在名誉上毕竟是皇室子弟嘛，与他一块被赐死的，跟着李佑吃了这次造反的挂烙的有44个人，都被处以了死刑。这一来对太子李承乾是一个震动，心想得亏我没有提前起事啊，我再想想吧。他再犹豫犹豫，而齐王李佑的案子到此结束了吗？看着像结束了，实际呀，谁也没有料到其中有一个人咬住了李承乾的死党。这么一来暗中套着案子，李承乾手下也被人唐太宗抓起来，这么一拷问，把李承乾这造反事实也给端出来了。上一次要不是齐王佑那事儿啊，我们就先打到西宫，先夺皇位了。可把唐太宗气坏了，这可是我跟皇后生的大儿子，你是嫡长子啊，你做了这么些年太子，难道你盼着我早死吗？派人严加审问吧，把李承乾这一党全抓住了。没想到刚有一个齐王造反，这又揪出太子要夺权。哎，唐太宗老泪纵横啊，命令自己的大舅子长孙无忌、近臣房玄龄连夜查询情况属实。唐太宗挥泪下诏书，宣布废太子李承乾为庶人。庶人，你就是一个普通百姓了，你什么官职也没有，管你饭就不易了。囚禁于右领军所，汉王李元昌这跟自己是兄弟啊，赐死在家中。开国大将侯君集还有所有王公大臣，只要跟李承乾勾算合谋的，一律开刀问斩。李承乾多冤呢、啊、这场还没有张扬开来的政变未遂而破产。李承乾这个祸乱被唐太宗平定之后，四皇子魏王李泰这地位显得就更突出了。李泰呢也更加积极的去奉承自己的父皇唐太宗。为什么？他想赶快把这太子的头衔戴上，这位置我要坐住了，

父亲一天比一天老了，他早早稳定他为好啊。这天他假惺惺的来见这唐太宗：“父皇，如果我有儿子，我死的时候一定杀了儿子传位给晋王。”什么意思呀？就说这天下是父亲您给我的，我不能传给您的孙子，我不还有九弟呢吗？晋王李治啊，将来我有儿子我也不能给他，我临终前一定把位置传给我的兄弟，对得起父皇您，我们兄弟轮流做天下。唐太宗听了很高兴啊，当时在大臣们面前还夸了呢，看看我四儿李泰将是多么一个英明的未来之君呐、啊！看他现在胸怀宽阔，不计较天下与个人之得失，言说他若有百年之后，一定会将地位传给他的九弟，这真是难得的帝王之才呀。唐太宗是信了，可是那些大臣褚遂良、长孙无忌听完都摇头：“陛下您当真吗？魏王此话不足信呐、啊。”他们都认为晋王李治更适合做太子，各说各的理由。哎呦，这魏王李泰一听长孙无忌是干嘛呀，你是李治的舅舅，你不也是我舅舅吗？我们妈是你妹子，你怎么偏向那个外甥啊？魏王听说长孙无忌这些有实权的大臣反对自己，他心里边又恨又紧张，暗自琢磨出一条计策来。他主动来找九弟李治来了。晋王一听是四哥来了，赶忙请进府中：“有什么事啊？”“老九，你跟前者大哥叛逆的那位李元昌关系不错，那是咱们叔父，但是叔父已经伏法了。你没想到你跟他关系走得这么近，不会受到牵连吗？”“啊！”九王爷李治打小的时候就文质彬彬，这文质彬彬在这儿可不当褒义讲，有点贬义，这人有点懦弱啊，哆哆嗦的，难道说父皇怀疑我了吗？那我怎么办呢？四哥，你这么办，和这李泰跟多关心兄弟一样，给他出了一大堆馊主意啊，反正是没少了吓唬这晋王李治。这李治愁眉苦脸，饭也不好好吃的，本来就瘦，这会儿更没肉了，脸色也难看。这天早朝，唐太宗李世民见着这九儿子了。“嗯，怎么这几日来你变化这么大呀？”“随我到后宫来。”散朝之后，把这儿子就叫自个儿那屋中问问怎么回事吧。“没什么事儿，父皇。”“不对，知子莫如父啊。孩子，听到什么信儿了？你跟为父讲来。”李治跪那儿哭了：“父皇，您可千万别杀儿啊！”“这哪跟哪儿啊？”唐太宗一听：“谁说朕要杀你了？”“父皇，我跟叔父李元昌曾经有过往来，但是叛逆之事，九儿实在未曾参与，他已伏法，跟我无关，您可别杀了我呀！”唐太宗一听：“我没说要杀你啊，谁跟你讲的吧？”皇上火了，一看父皇着急了，晋王被逼无奈，实话实说：“我四哥跟我说的。”“啊！”唐太宗一听，心中暗想：“好悬呐、啊！我怎么就没看出魏王李泰如此的阴险呢、啊？这什么手段呢、啊？你这不是把你九弟往疯了逼吗？”“哎呀，过于阴险卑劣了。”与此同时，太宗又想起那大儿子李承乾了，毕竟是他儿子呀，赐死之后，唐太宗多少日都能梦见这大儿子，能说没感情啊？打小就让他在八岁当太子，十六七岁掌管朝政，那真是一步一个脚印扶着他往前走的。虽然说谋反有罪是死罪不可饶恕，但是心里边也别扭，尤其让他难以忘怀的是李承乾临服刑之前托人转过来的几句话，托人带话给他的父皇：“我贵为太子，何必要篡位啊？那么今日既要谋反，全因魏王所逼啊，都是我四弟给闹的，如若立他为太子，正合其间。”

0: 计。
1: 他要当了太子，我死的就更冤了。唐太宗当时没在意，今天一看四儿子如此阴险，他联想起李承乾这段话来，别提多后悔了。唐太宗心灰意冷，思前想去，嗨，晋王李治要做继位人，虽然是不理想，但也只有立他为太子了。那么些儿子呢，14个呢，就不能换换吗？这就是封建宗法家族嫡长制的限制，只有这3个儿子是嫡妻所生，那些偏妃们生的不能在继位人候选名单中啊。就这样，他倾向于把皇位传给晋王李治了。这一天，唐太宗登西仪殿，并退众人，独留长孙无忌、房玄龄、褚遂良几个人，要跟他们商量商量身后大事。老皇帝心情沉重啊，朕三子一弟行为如此啊，李元昌那是他兄弟，3个儿子也就这样的了，我感到所剩时日也不久长啊。哟，大伙一听皇帝这么悲观，活着都没什么劲了，陛下何出此言呢？江山传给谁，朕心中实在是纷乱得很呐。唐太宗很少说这样的话，这跟这几位老臣一辈子了，他是无话不说了。看了看腰中的佩剑，摁崩簧，苍啷一声拔剑在手，怎么呢？朕真想自刎在这殿中。哎呦，褚遂良噌的一下扑过来，老头也不容易，够利索，就把唐太宗的手脖子给抓住了。陛下万万不可行此短见呐！大伙跪倒去劝呐，长孙无忌简直眼泪都快下来了。陛下有何打算？就直说吧。唉，太子已故去，四子意欲谋反，阴险狡诈，但都是皇后所生。只有九子虽人性懦弱，但人品尚比他们二人强出许多，能不能让九子做太子啊？长孙无忌原先就对这老九印象不错，对这个外甥他很喜爱，陛下这又何必自尽呢？臣等以为九皇子当入正统，他当太子没问题。大伙一块点头，对对对，我们同意长孙大人的意见。好吧，如此说来，你们就替寡人准备诏书吧，有敢异议者定斩不容啊。皇上下了决心了，诏书写好一传达，文武震惊啊。何止文武震惊啊，连那九王爷李治自己都没想到他当了太子了，能说不高兴吗？庆贺了好几天呢。公元649年，唐太宗病逝，晋王李治即位，这就是唐朝的第3个皇帝唐高宗。唐高宗李治生性懦弱，但是当了皇帝，他也想作为一个有志有作为的君王，在对边疆战争的过程中，显示出李治强硬的一面。有一年，北方少数民族九姓突厥酋长，那位叫比利卿啊，他不顾跟大唐朝多年的友好关系，率领10万大军侵犯大唐边境，是来势凶猛。一向懦弱的唐高宗断然下令啊，面对边关急报接二连三飞进京城，他态度坚决，要求组织人马火速救援，一定要把这个酋长比利卿给打退了。唐高宗是龙颜大怒啊，心想难道你看我脾气好好欺负吗？派谁去啊？他派右领军中郎将薛仁贵带领着千军万马征讨边疆。薛仁贵率领唐朝大军日夜兼程，迅速抵达到天山脚下。比利卿根本就没想到唐朝军队如此迅速，兵法云兵贵神速嘛，值钱就值钱的快上了。反过来倒让这比利

李青来了个措手不及，他连忙布阵对抗。比利青有自己的打算，我们轻车熟路，你是人生道远，我们以逸待劳，你是一路长途跋涉，疲惫不堪。我杀你一个措手不及，杀杀你的下马威，看你能把我怎么样。比利青选出几十名骁勇的军官上阵挑战。这几十名军官那都是突厥兵马中远近闻名的好汉，根本也没把唐军放在眼中，是耀武扬威，在阵前那叫嚣啊。这时候唐朝大将薛仁贵一身白袍，骑着白龙马单骑上前，大伙要拦着薛将军，您干嘛呀？嗯，白袍将薛仁贵摆了摆手，放心吧，我不会跟他们交锋的。纵马前行，来到阵前，他大喝这么一声，来将休得疯狂，待看本将军剑法如何。话音还没落呢，就见这位白袍将军摘弓搭箭，嗖嗖嗖，连着射出三支来。所谓连着射，是一箭刚出去，第二箭就跟着，第三箭顶着就出来，这得多快的手法，什么眼神，多大的转头啊。就听得啊的几声惨叫，扑通通，三员大将由得战马上就掉下来了，合着是箭无虚发呀。刚才他牵着马往前故意溜达这么两步，是为了射程在有效范围之内。薛仁贵三箭射倒三位啊，后边还有不服的往前冲，要跟他玩命。薛仁贵这次连箭都没用，空拽弓弦儿，跟射箭那姿势一样，嘎吱吱噔楞，就这一噔楞，这弓弦动静，那边啪掉下来四个，好嘛，惊弓之鸟，呜啦一下，突厥人马迅速后撤，这几十名军官跑的是最快的，疆场上死那仨都没人给收尸的。白袍将军薛仁贵是三箭定天山呐，当时把突厥人都吓傻了。大唐朝真是藏龙卧虎啊，也不打哪来的一个白袍骑白马的白将军，人长得倍儿帅，剑法倍儿准，声音还倍儿高，嗓门倍儿冲，杀起来来倍儿狠，好嘛，越传越神。薛仁贵威震天山，吓得突厥人马好一番调整，几乎是溃不成军呢、啊、此后作战哪有敌人，薛仁贵就奔哪去，哪人多他奔哪，就一嗓子不想死的下马投降，呜啦，大伙就都跪下。为什么呢？不知道这箭奔谁来呀、啊、薛仁贵到哪儿哪儿的唐军就能获胜，后来干脆也甭多线作战了，就一线作战吧，就跟着薛仁贵得了，步步紧逼，连连取胜。突厥人马是越打越少，越少越跑啊，后面的士兵一看前面投降了，咱们赶快走吧，往回撤吧，飞速向大漠方向逃走。薛仁贵怎肯让他们远行啊？为什么？你回来大唐军马撤回去，他们掉头再杀回来呢，咱们老出兵也受不了，不肯放过他们，率领唐军是呼啸而去，紧追其后。有那么句话叫兵败如山倒啊，这几仗下来招降了多少突厥人，跑了一部分突厥士兵，剩下这些位早已经没了魂了，这一败是撒丫子跑，洗丫子你也跑不了啊！就连那酋长比利青也控制不住这如同潮水般溃败的军队，他也裹挟在其中，呱呱撂着蹶子跑了。这真是一场速战速决的战斗，几天的时间把突厥就打散了。可怜那些突厥士兵，有的被杀，有的被俘，有的自相践踏，只见黄沙漫漫，遍地尸骨啊，断脊长矛，还有远处战马落荒的嘶鸣之声。一将功成万骨枯，一点也不假呀。当唐朝大军凯旋的时候，士兵们一路高歌，将军三箭定天山，战士长歌入汉关，这一番情景真是豪情冲天呢、啊、这就是唐军中著名的军歌将军。

0: 三箭定天山所依照的历史事实。真有这么一档事儿，薛仁贵凯旋，唐高宗李治高兴了那么几天，大家封赏，赐酒赐宴，之后他又开始烦了。怎么又烦了？这一段时间唐高宗心情就不顺畅，感情当了皇帝之后啊，这唐高宗有好些不如意的地方。一个是他的舅舅长孙无忌把持朝纲，他感觉自己好些事儿说了不算，以长孙无忌、褚遂良、上官仪这些老臣为代表的守旧派一直在禁锢着自己的言行，可又说不出什么来，人家是顾命大臣，所以唐高宗觉得有点别扭，自然他就把精力放在了后宫那些美女之中，尤其喜欢的是后宫无数粉黛。当皇帝的嘛，历史上这样的情况很多呀，往往在政治上大事上没有什么作为的，都把那富裕精力放在后宫了。唐高宗李治也不假，他在当了第五年的时候，他觉得后宫中的女人们也都厌倦了，没有什么让自己动心的美色了，外边找找吧。这一天他要到感业寺去上香。感业寺可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寺院，当年唐太宗李世民驾崩的时候，曾经把自己的所有的后宫的美人把他们送到感业寺，一道圣旨下让他们落发为尼，在感业寺出家。那么高宗李治怎么想起奔感业寺来了呢？最近呢，他经常做梦，梦见他父亲的一位才人，这才人姓武，小字叫媚娘。一梦见武媚娘，唐高宗心里边就酸溜溜的。他记得自己还是做太子的时候，经常能见着这武媚娘。在做太子之前，他就对这武媚娘有印象，这个人容貌出众，对自己好像也颇为中意，眉目之间两个人早已情愫暗生。那么今天后宫这么些美人他都厌倦了，甭问呢，这位武才人也被放到感业寺，在那出家念佛去了，我到那看看能不能找到他吧。就这样以降香为名，唐高宗来到了感业寺。这一降香可不要紧呐，引出来中国封建史上唯一一位女皇帝武则天。
1: 电子屏幕对儿童有严重负面影响，请尽量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时间，用眼时间不要太长，强度不要太大，增加在自然光线下的户外运动，定期检查眼睛，警惕视网膜病变，读书时坐姿要端正，用眼后应到户外活动或远眺，减少手机使用频率，不在环境不好的地方用眼，保护视力，合理用眼。
2: 山峰碧水，画殿金城，生态画殿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3: 白化城。
4: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0: 唐高宗感业寺降香，以降香为借口，实际是找美人来了。找谁呀？找自己少年时的初恋情人武媚娘。算是初恋吗？这个情感的本质应该属于初恋。他记得他父亲有一次闹病的时候，就在唐太宗床前，给端茶送水的伺候。

后的那位就是武媚娘了。那会儿李治还小呢，少年情怀最难忘却呀。他自己感觉的跟这武媚娘年龄相仿，差不离大，而且这四目相对有感觉。这有情之人有缘分的话，往往能一见生情，是不是？一见钟情先放一边，最起码头一眼有好感。武媚娘当时一回头，李治正看着她，大概是出于对父亲的侍奉一种感谢，他对这武媚娘产生好感，多种因素吧。日后接着探病，他没少了来。后来一打听才知道，武媚娘比他大四岁，李治倒没把这个年龄界限放在心上，倒是这个伦理纲常让他很苦恼。为什么？你别看这武媚娘比唐太宗小25岁，但那是唐太宗的妃子啊。当时唐太宗很喜爱这武媚娘，对这个比自己小25岁的美人，可以说极尽关爱，封她为才人，多次临幸她。那这论着辈分，这是母妃辈的呀。所以高宗李治当时在做太子之前就有这份苦恼，心里这个情感不能表达，只能借口到宫中来找找这媚娘，也不敢俩人一块待时间太长喽，怕风言风语的眉目传情吧。武媚娘心有感悟啊，这武媚娘祖籍山西文水，父亲是一个大商人，很有钱，因为自己才貌出众被选进宫中，应该说他很幸运。幸运的是能得到贞观之治的那位英明之君的宠爱，不幸的是巨大的年龄落差使得过早的面对青灯古佛啊。唐太宗那些上了年岁的妃子们，40好几50多岁的出家就出家了，你说他年纪轻轻的够多么冤呢？唐太宗李世民驾崩的时候是58岁，武媚娘比他小25，您算算吧，这年纪正在青春时代，没有说到了万念俱灰的时候，可他跟大伙的命运一样，都进了感业寺，长发落下，身穿僧袍，一天吃素，这倒放一边，关键没事就那念经，守着佛，看着灯，这生活够多不孤寂呀。他也是在想念宫廷生活，早已厌倦了寺院，有时候晚上武媚娘睡不着觉，也经常想起那位李治王子。他听说了现在那位九王爷已经登基了，他是当今天子。武媚娘在想，有朝一日我要是能见着这位王子，当今陛下会不会还想起曾经看望我的那种眼神，我想他心里边一定会喜欢我的。阿弥陀佛，他没事就祷告，大概是感动了神灵了。这一天武媚娘正在那念着经呢，突然主持尼姑前来相请，媚娘，陛下要见你啊。武媚娘当时眼泪就下来了，她定睛仔细又看了看那佛像，难道真是佛祖保佑吗？急急忙忙跟着这老尼姑就来见这唐高宗来了。正赶上高宗上香，一打听谁敢瞒着这个呀，把武媚娘领来，两人这么一见面，这各种心情难以用语言来表达，太复杂了。武媚娘长得是天生丽质，唐高宗正好是厌倦后宫，头几年他怎么没想起这武媚娘呢？都当了5年皇帝，这才有功夫来，那不后宫粉黛太多了吗？现在阅尽春华都觉无有颜色，好像眼中只有这武媚娘是最好的。思念往往能使一个不完美的事物变得完美，今天就印证在唐高宗跟武媚娘身上。武媚娘目光哀怨，似哭而又不曾落泪，虽未落泪，目光中秋波闪动，无限的一种冤苦的感觉尽在不言之中，看得这唐高宗是怦然心。

陛下能不能把妾身带回宫中，我能不能一生陪王伴驾呀？哎呀，这个嘛，这唐高宗是一向懦弱呀，这会儿他更为难了。你是先皇的妃子，我怎么好把你直接接回宫中呢？啊，不妥不妥，我再想想吧。他要再想想，有什么可想的？陛下是一国之君，您说的话就是法律，天命谁敢违啊？话是这么说，可是长孙大人那儿，我回来跟舅舅再商量吧。他倒真听话，武媚娘好一番鼓励，妾身就等候陛下您一句话了，望陛下早日定夺，不能逼得太急了。你毕竟今天头一面，这么些年没见着，一见面你要不带回去，我怎么着？那也太没身份了，不是吗？现在武媚娘用的是软中之硬，情感的威力。临走的时候，施礼已毕，转身退出，她深情的又望了一眼唐高宗，这一眼就注定了她必然要回到长安城中。为什么？因为这眼太会看了，看得太管作用了。这一眼看着唐高宗，打这儿起离开感业寺，就没睡过一个安稳觉，没吃过一顿香甜的饭。他一直在想着武媚娘这件事儿。应该说，这情感的累积，思念的堆积，使一个人变得会无所顾忌，无所畏惧。唐高宗虽懦弱，也想在这件问题上自己做一回主。怎么呢？国家大事我都听你们这些顾命大臣的，我作为一国之君，喜欢哪个女人，难道还要需要你们指手画脚、品头论足、横加拦阻，我不得自主吗？他这倔劲儿还真上来了。就这样，他跟皇后要商量商量。怎么跟皇后商量啊？后宫之主是皇后啊，你从形式上哪怕是走这么一个过场，也得征得皇后的同意。何况这皇后还是大家闺秀，跟她来说尊敬大于两人的情感吧。唐高宗对这皇后很尊敬，但是不宠爱。为什么呢？大概这皇后言行举止太正统了吧，母仪天下嘛。皇后娘姓王，这王皇后既然能坐到皇后的位置上，一定是十分优秀的。无论他的家庭出身，他的个人的才学品德，他的外貌，那都得是首屈一指的。可往往中国封建史上，后宫里的皇后都不得皇帝的宠爱。为什么？大概是用种架子给端着吧。这皇后是母仪天下，天下女性的楷模，那说话言谈举止过于的正统。而皇帝呢，喜欢在大臣公开的场合庆典环境里边，皇后是这个样子，私下里她也是正常人，恨不能能放下架子除去便杀。可这王皇后大概这一点做得不大好吧，使得自己的宠爱被别人夺走。唐高宗继位都五年了，这五年一直也没宠爱过这王皇后。宠爱谁了呢？除了后宫无尽的粉黛美色之外，他比较专注的是那薛淑妃，宠爱薛妃呀。有了薛妃日夜相伴，皇后那儿他就不去了。到日子应该打一照面了，给大伙看看，到皇后那屋坐一坐，一般都赶中午。唐高宗还没午睡的习惯，到那儿吃完午饭就走啊。王皇后也不好生拉硬拽，你看不能有失身份吗？非把皇帝靠那儿留就住这儿，这让宫娥才女太监们听着，这也不好听啊。所以王皇后把所有的怨恨都记在了薛淑妃的头上。作为一个女人，作为一个妻子，她情感是寂寞的，她也会有一份嫉妒，所以对着薛淑妃她仇大了，但是还没有抓到什么把柄。毕竟皇帝宠爱薛淑妃，现在薛淑妃好像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吃香了。唐高宗对后宫已经厌倦了，皇后那儿他依旧不来，薛淑妃那儿他也很少去，

个劲儿奔庙里去，你这多新鲜呢。王皇后不知道他奔哪儿啊，感业寺找谁去？感情惦记的是那位武才人呢。皇后探听来消息了，不动声色。唐高宗打定主意要把武媚娘请回宫中来，要跟皇后打个招呼。皇后不反对，朝臣们就无法插手自己的家事啊。最起码这个消息先把它封锁起来，继承事实之后已经是我的宠妃了，我也给她名分，给她头衔了，你们再说什么我也不听了。他是这么想的，所以跟王皇后两口子这么一说，王皇后出奇的大方答应了。陛下，打刚才您一来，臣妾就看着您欲言又止，好像有什么为难，这些事情何须如此的腼腆呢？您乃一国之君，喜欢谁就让谁到跟前侍奉，天经地义的事情。陛下如果抹不开张这个嘴的话，那妾替你去说这句话好了。哎呀，可把唐高宗高兴坏，感动的好悬哭了啊！这哪是皇后啊，这简直是母后啊，好吗？他觉得这位太伟大了，那这话由皇后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就这样，王皇后以自己的身份下了一道懿旨，把这武媚娘由打感业寺召进了宫中。就在王皇后打定主意做了这番表态之后，唐高宗当夜就住在王皇后这儿了，以示感谢吧。武媚娘顺利的回到宫中，这仅仅是她告别青灯古佛迈出来的第一步。她知足吗？她怎么会知足啊？她不是留恋后宫繁华衣食无忧的生活，在她心里有一种志向，确切讲来是不可告人的，是外人无法理解的叛逆的志向。她要在一个男人的社会中夺得跟男人一样的权利，她要把自己的命运牢牢地掌控在自己的手中，而不是交给任何人，甭管是皇帝还是他的父母，还是朝中的每一位托孤大臣。现在他就要先掌管自己的命运，一步一步来啊。武媚娘进的宫中，很快就得到了唐高宗的宠幸，封为昭仪，从此有人称之为武昭仪。那么王皇后怎么突然对这位武媚娘这么开阔胸襟，一点不生嫉妒啊？她是为了报复那薛淑妃呀。前者你薛淑妃从我手里夺走了皇帝，今天我也让你知道知道闺房寂寞失去恩宠的滋味。王皇后报复薛淑妃，给了武媚娘一个天大的好机会呀。武媚娘当上了昭仪，她一点也不知足，下一步她知道真正的敌人还存在着，就是王皇后跟薛淑妃。要想在男人社会中有自己的身份，首先现在成为女界精英啊，也就是说这皇后应该我来当啊。但是要想当皇后谈何容易，现在这位王皇后没错啊，无故把皇后给罢免喽，随意的替换，这也跟大臣们跟天下没法交代呀。武媚娘在等待时机，她先是帮着这王皇后对付着萧淑妃，说这萧淑妃自打失宠之后，在后宫里，在自己那宫室中，在瞎祷告，是祷告对唐高宗、对皇帝不利的那些话，什么病啊，什么死了的，都从他那话里边能听出来。有太监、宫女作证，实际都是他们花钱买好的。萧淑妃多冤呐、啊，稀里糊涂的就被下了监牢了，打入冷宫啊，听候发落。毕竟当年有那一段恩情，唐高宗还没忍心直接赐死，先让他反省反省吧。搞垮了萧淑妃，就剩了王皇后了。这王皇后怎么办呢？武昭仪真是夜不成寐啊！一方面
他要尽情欢笑，施展魅力，极尽所能勾引皇帝，也不容易。他比皇帝大四岁，在封建年月，这皇帝宠爱的美人，很少有比自己大的，越年轻越好。这位唐高宗李治，现在能够不顾三千粉黛，集专宠于武媚娘一身，足见武则天的美貌跟她的心智。这不仅仅凭的是外表，更主要的是智慧。历史的发展后来证明，武则天给唐高宗李治生了四个儿子俩闺女。您想，这皇帝几乎把所有的宠爱都给他了，才会产生出这么多的龙子龙孙，那别人他根本就不搭理了。而武则天恰恰比这皇帝还大四岁，大概他是把握住了唐高宗李治那颗脆弱的心。怎么把握的，那只有当事人能知道呢。也许这李治多多少少有点恋母情节吧，反正对着武媚娘是言听计从啊。武媚娘要想扳倒皇后，表面上又不能让人看出来，还和以往一样，皇帝上班早朝的时候他就去找皇后，到那儿施大礼，一会儿叫皇后，一会儿叫姐姐的，不知道怎么称呼好了，也甭问大小，反正身份有尊卑之分呐。没事儿，他陪着王皇后逛逛花园，做做女工，姐俩一高兴还做点小菜儿，和武媚娘把这皇后伺候的倍儿高兴，真拿她当亲姐妹一样。有时候还真就到这武媚娘的住处来看看这位昭仪妹妹。这一年武媚娘成功的给唐高宗生了一个女儿，这是他们爱情第一个结晶。唐高宗因为宠爱武媚娘，所以就特别喜爱这个女儿，白白胖胖的小丫头长得特别的漂亮，越看越像这武媚娘，这大的也是美人呐，自己的骨肉武媚娘能不疼爱吗？因为生的是女儿，王皇后也没有以往那么嫉妒。为什么这要生的是儿子，那就有将来继位的问题了。现在生了一个龙女，这也是可喜可贺呀。王皇后也经常到武媚娘这来看这孩子。王皇后为什么这么喜欢孩子？自己不会生一个吗？她自己还真生不了，唐高宗就不搭理她，多年没有子嗣。到了这个年龄，对孩子她特别的感兴趣，抱在怀中，一会儿亲这么一口，一会儿吻一下，这就是我们的女儿啊。他这么喜欢这个小女孩，站在一旁边陪笑的武媚娘突然间心生一计，眉头一皱，这个想法一出来，他就感觉心头像被锥子扎了这么一下一样，好难受啊。但是也没有别的办法了。这件事过去后，武媚娘一直没休息好，这几天来反反复复就在想这个主意，没有替换的任何方案了。要想扳倒王皇后，非如此不可。因为王皇后这个人做事太完整太完美了，她没有任何缺点可以被自己攻击，而只有这样的一个计策才能让她身败名裂。你所有的攻击对于这样一个几乎接近完人的皇后来说，都不足以让她丢掉皇后的身份，唯有如此才可以让她身败名裂。武媚娘下定狠心了，清晨起来，她把自己的女儿抱在怀中，看了看，亲了亲，喂了喂奶，然后把她哄着了。转身武媚娘走了，她干嘛去了？躲起来了，好像是带着宫女去那后花园散散心转一转，实际这是掩人耳目。因为这段时间他的观察，每天王皇后都会到他的住处来，是看他吗？不是，是来看女儿来。这个规律武媚娘已经摸准了，所以她故意不在现场，是为了摘除所有人的怀疑，明躲暗藏。果不其然，吃完早饭，王皇后如期而至啊，跟每天一样兴高采烈到这儿来
把这小公主抱在怀里，没法表

0: 自己的喜爱，除了娇哄就是亲吻呐、啊。也高兴够了，也把孩子放那儿，小被儿给盖上，吩咐手下人你们都看好啊。王皇后走了，手下人呢有别的差事，送走了皇后，各自忙着，这个有洗的，那边有涮的，这边有做饭的，那忙活着呢。抓这个空闲，武媚娘急忙回到了自己的住处，一看所有的手下人都没注意，现在屋中绝无外人，她就扑奔了床旁，打开包裹看了看自己的女儿，好可爱的孩子呀，那白白嫩嫩的小手小脚，好像在她睡着了也没有完全停止蹬踹，手指头偶尔微微一下颤动，武媚娘就觉得心头的肉也随之而抖动。不能等她醒过来，看来这一辈子也听不见自己的女儿叫她一声妈了，不能再耽搁了，这一会儿有人要是走进来可就错过了良机，下决心下决心，咬咬牙，不能再犹豫了。这位母亲违背了人类的天性，含着泪水，伤心万分，又被迫无奈的咬紧了牙关，把两只曾经妩媚的双手温柔的爱抚化成了一对魔爪，向着自己亲生骨肉的脖项上掐来。
1: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Turn on the radio。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4: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5: FM 八十九点一，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6: 听有温度的声音，了解本土文化，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各位网友大家周末好，这里是书香画店文心读书，我是主播文心。本周的美文分享与大家分享的文章是来自于灰蛙河周末原创优秀作品，依依不舍的爱上一座城。有人 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其实不然，爱上一座城，也许是为城里的一道生动风景，为一段青梅往事，为一座熟悉的老宅，或者仅仅为的只是这座城。就像爱上一个人，有时候不需要任何理由，没有前因，无关风月，只是爱了。林徽因的这段文字亦是我心境的表述。庆幸生活在小城的幸福，无需跋山涉水，无需旅途劳顿，便可与大自然亲密约会，与山对视，与水絮语，与田野丛林耳鬓厮磨，与蓝天白云咫尺相望，观彩霞绚烂，望星空浩渺，闻虫鸣花香，便觉人生是幸福的，温暖的。忽然感谢起了摄影，因着这份喜好，让混沌的心变得清明澄澈起来。每见醉人景象，端起相机记录风景，定格光阴，留下关于画点一座城的记忆。妖娆的绽放，欣欣然醉了每一扇窗。水墨江南的故事，在薄雾弥漫的清晨缓缓演绎。寻一隅静谧，享一份安闲，幸福恬淡，快乐温婉，醉了时光，也暖了画卷。如若泛舟波上，能否带你抵达梦中的水乡？一座桥，一道风景；一座桥，一段记忆。东桥银雪的美，悄然惊艳了视野。似曾相识的繁华，翩然而至。触手可及的美，被定格，被铭记。春夜绵绵，雨丝霏霏，光影疏离，灯火阑珊。感恩有你，不离不弃。金艳玉，一座城也可以这样灿若霓虹。唯有浩渺的星空，才能引领你抵达灵魂深处的清明和安宁。当灯火点燃小桥的记忆，你是否在得失荣辱间追忆流年？守候的霓虹流岚嵌入双眸，而真面后的消落亦会忧伤心灵。人生总是这样，有悲有喜，放下苦痛才能沐浴阳光。风雨过后，彼岸的风光定会如此壮阔。那隔岸的灯火，可是你吟咏的欢歌。我在彼岸等你，只为赴这场前世之约。天色向晚，依然开得灿烂，疏影斜横，暗香浮动。春至，向暖，家永远是内心深处最温柔的相随相伴。

0: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1: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2: 小平、哦、
3: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Seems so long。
0: 好节目从未缺席。
4: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5: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7: 拼
8: 图。
0: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四，北京晴，20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1: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2: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建北疆美好家园。
1: 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2: 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
1: 俄美已开始就柴油交易谈判。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

0: 找到。
1: 找到了，找到了，在这里。
2: 这个是吊罗山天麻。
3: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2: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附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3: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4: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3: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5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5: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2类及以上优良标准。
3: 5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6: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3: 5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7: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茶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3: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8: 5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3: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9: 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10: 本台消息，国务院从

0: 李强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为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加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敏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视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 毛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为、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源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明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0: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9月下旬，作为内蒙古草原村排系列特色群众体育赛事之一的第二届和美乡村农牧民气排球邀请赛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开赛，来自内蒙古各盟市及新疆、宁夏等地的63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切磋球艺，增进情谊。鄂托克前旗昂素镇乌兰湖舒嘎查村民巴音特古斯，
3: 人家有时候有点小矛盾啊之类的，传了一个排球以后，慢慢就融在一块了。
2: 赛场上，夫妻搭档、父子同场，邻里合作，掌声与欢笑声不断。赛场外，农畜产品展销、传统手工艺展示等系列活动同步举行。鄂托克前旗教育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邵思丽，
4: 在我们鄂托克前旗草原村排已成长的一特色文体 IP， 我们探索出体育加文旅加乡村振兴加民族团结融合发展路径，各自群众深化交往交流交融，
5: 小家和睦，咱们社区大家庭才能和睦。
2: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11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石榴驿站，集中商议民生时事。清泉街社区副主任李林仪介绍，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这样的红石榴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经有400多家。
6: 比如说谁家的孩子需要找工作，哪个楼前的井盖坏了等等，都能够通过红石榴驿站来集中反映。各民族兄弟姐妹一起出谋划策，一起解决问题，共同建设社区这个大家庭。
2: 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14-5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赋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康宇凤，
7: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

0: 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2: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1: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六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
3: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本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目前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4: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客流货运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5: 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4: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6: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6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1到2组，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传统比的费用节省30%到50%。
4: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具身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0: 本台消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昨天在京开幕。北京接塑集办改革理论研究成果2026，接塑集办英文专著《城市治理何以如此》，基于北京接塑集办改革实践的研究，全球城市治理典型案例2026等系列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本届论坛以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为年度主题，包括开幕式与主论坛、6场平行论坛、4场沙龙和闭幕式，以及放映总台拍摄的接塑集办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组织走进12345、城市参观考察等配套活动，超过3200名嘉宾参会，包括来自70多个国家的230多名国际嘉宾。2019年以来，北京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创新开展党建引领接塑集办改革，走出了一条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今年多来，共受理诉求约2亿件，解决率和满意率均超过97%。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昨天，本届进博会首批进境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进境。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接下来还将有法国轮胎、澳大利亚咖啡、哈萨克斯坦冰淇淋等展品陆续运抵上海。
3: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3轮第7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昨天全面启动。 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一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七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两周左右。
0: 参加第五届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昨天抵达日本名古屋，全部队伍将在10月18号赛事开幕前分四批陆续抵达集结。本届赛事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规模最大的一届。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胡塞武装当天还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并声称无人机直接命中目标。当天稍早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由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据航空通告12号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零点。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说，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油轮，涉事油轮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的情况下关闭了导航系统，并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过去两天内第三艘在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打击的违规大型油轮。
3: 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说，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伊朗方面此前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0: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2号表示，俄美正就柴油供应问题进行谈判。根据俄美总统达成的协议，俄政府已迅速发布命令，部分解除对柴油出口的禁令，允许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供应柴油。预计到2026年底，俄罗斯有能力每月向全球市场出口300万至350万吨柴油。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说唐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8: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1: 百年恒源祥为您报时。
1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开启就任以来的首次访华之旅，当地各界寄予怎样期盼？中博如何跨越山海，书写两国合作新篇章？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来到中央红军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嘉金山，请听报道《从大雪山到通天路》。
0: 正值秋收集中期，国际油价波动推动农机用油成本升高，上升的成本是否会传导到农户身上？哪些措施保障农户利益，稳定粮价？
1: 雅思考试原计划今天恢复，但有考生昨晚再次接到取消通知。严肃考试为何反复取消？雅思停考风波何时休？
0: 三天赚上千元，低门槛高收益，普通人卖脸兼职，真的可行吗？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十二号说，该组织当天向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使用无人机袭击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总台记者十二号了解到，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十八号零点。近期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连续遭到袭击，造成多人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表示，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并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也门政府军发言人十二号说，政府军在过去24小时内的军事行动中打死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十二号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多个省份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沙特战机十二号空袭了也门北部交付省，造成至少9人死亡、7人受伤，死者中包括5名儿童和1名妇女。胡塞武装指责沙特袭击民用和政府设施。英国首相伯纳姆十二号表示，英国将对沙特阿拉伯提出的任何进一步支援请求予以考虑。英国早前已同意沙特提出的请求，在有限时期内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援，以协助沙特应对相关安全威胁。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十二号说，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油轮。这艘油轮在无视伊朗警告的情况下关闭了导航系统，并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过去2天内第3艘在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打击的违规大型油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的多份海事通报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及附近阿曼海域11号共有6艘船舶接连遭遇袭击。国际油价12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3.74美元，涨幅为2.06%。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6.65美元，涨幅为1.8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独家了解到，深陷停考风波，原定于今天恢复的雅思考试再次临时取消。东明。

考生向中国之声反映，于昨晚9点多收到了考试因技术原因取消的短信和邮件。稍后新闻纵横将带来详细报道。中国科学院昨晚发布情况通报，近日我院收到反映称，游客付费入住特定酒店即可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参观。我院对此高度重视，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对该事件开展全面核查，若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调查处理情况将及时对外公布。体育方面，2026年武汉网球公开赛昨天正赛首日即爆冷，世界排名200开外的中国选手施涵在女单首轮战胜赛会13号种子菲律宾选手伊埃拉。昨晚还进行了一场中国德比，刚刚在亚运会上勇夺女单冠军的王希雨持外卡参赛，战胜王欣瑜晋级第二轮。参加第五届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于12号抵达日本，这是我国第五次参加亚残运会，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团纵横，追问新闻。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伯科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伯科总统就任以来首次访华。
1: 博茨瓦纳共和国是非洲南部的内陆国家，卡拉哈里沙漠横贯国土，却孕育出世界最大的内陆三角洲奥卡万戈三角洲。独立60年来，博茨瓦纳长期无内战无政变，凭借稳定治理和钻石资源，成为非洲经济基础较好的国家之一。
0: 带着经济转型的愿景与深化合作的期待，博科总统踏上访华之旅，当地各界对此行有怎样的期盼？来听总台记者赵一楠从博茨瓦纳发回的报道。
2: 如果你见过博茨瓦纳的天空，大抵也会想成为旷野间的生灵。这里是属于自然的国度，国土面积58万多平方公里，人口仅255万，70%国土被卡拉哈里沙漠覆盖，却也收获了奇迹般的馈赠奥卡万戈。远道而来的河水一年一度漫过沙地，在干旱荒原上孕育出一片灵动的三角洲。奥卡万戈被誉为大象之国，大象数量超过13万头，占到整个非洲大陆大象总数约1/3。它们涉水漫游，自在栖居，成为当地亮眼的名片之一。另一个无法忽视的闪耀光芒来自钻石。1971年，博茨瓦纳奥拉帕矿山建成投产，很快钻石收入成为国家经济支柱。如今历经半个多世纪发展，这个曾高度依靠钻石出口的国家，正努力把目光投向钻石之外，建设更加多元、富有韧性的国民经济。2024年，博茨瓦纳完成政府换届。同年9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中博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此次博科总统访华被博方视为深化双边传统友好、拓展务实合作的重要契机。博茨瓦纳国际关系部长布塔莱向总台记者表示，此行意在向中方阐释新政府的经济转型蓝图。
3: We see this as an opportunity.
4: 这次访问给我们带来契机，拿出务实举措，重塑并激活我们与中国一直以来十分良好的双边关系。总统将介绍新政府发展愿景，分享我国经济转型规划，探讨中国可以在哪些方面提供支持。我们希望校准双方优先合作领域，借鉴中国宝贵的发展经验。
3: Fine-tune priority sectors of cooperation.
2: 当前博茨瓦纳正着力改变高度依赖单一资源出口的经济模式，减少对进口消费品的依赖，加快推进工业化进程，拓宽就业空间，

0: 马来希望能加强与中国企业的贸易往来，助力博茨瓦纳成为辐射南部非洲市场的投资支点。
1: I recently signed a beef protocol。
2: 我们已经签署牛肉输华议定书，为博茨瓦纳牛肉进入中国市场铺平道路。我们期待柑橘出口议定书也能够顺利落地，扩大本国输华产品种类。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之下。中国面向非洲的相关合作机制，包括零关税政策，对我们意义重大。这充分体现了中博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双边关系底色。
1: Issues that are based on mutual respect and mutual benefit。
0: 博茨瓦纳大学商经法学院工商管理系主任贾洛尼潘西里说：“长期以来，中国为博茨瓦纳提供了大量援助和支持，助力博茨瓦纳国家发展。”他期待未来双方合作能够进一步延伸，在文旅领域迸发更大活力。
3: 我非常看好两国建立战略联盟，发展合资企业。目前来自中国的游客占比大约只有0.5%，我们期待中国出境旅游机构与博茨瓦纳本地旅游公司开展对接，开发团队旅游产品。越来越多本国青年学习中文，他们可以成为两国工商往来重要的沟通桥梁。
4: 中博友谊渊源深厚，两国自1975年正式建交，多年来始终真诚相待，守望相助。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为双方更广域的合作打下了坚实根基。
5: 此次博克总统就任后首次访华，不仅开启了中博关系新篇，也为全球南方国家探索现代化路径提供了有益借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2026年是中国与博茨瓦纳建交第51个年头，半个多世纪的友好交往积淀下深厚情谊。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非洲研究所副所长孙红指出，
7: 在中博建立外交关系之前，博茨瓦纳就十分坚定地支持中国在1971年重返联合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个也是双方友好交往关键性和标志性的事件。在建交之后呢，尤其是在新时代以来呢，中博在经济合作方面是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的，双边关系始终保持了一比较好的发展势头。在博茨瓦纳发展经济过程当中，中国也是帮助他摆脱对钻石的依赖呀，探索经济多元化方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外部支持力量。
6: 如今中博合作早已从一纸共识落地为广袤土地上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成果，既深耕传统资源领域，也正向着绿色能源、数字民生不断拓展。在博茨瓦纳阳光充沛的南部城市朱瓦能，连片的光伏板铺展在辽阔草原上，这是中企投资建设的朱瓦能百兆瓦光伏电站，也是博茨瓦纳历史上第一个百兆瓦级的大型集中式光伏电站项目。项目完成连条连式后，年发电量达2.7亿千瓦时，可满足当地35万户家庭用电需求，有效缓解博茨瓦纳的电力供应紧缺局面。项目工程部副经理阿莫斯切纳马尼表示，
8: 我们终于拥有了自己的清洁能源，既能减少对进口电力的依赖，又能提升能源自主性，草原生态系统也得到了保护。非中合作真正带来了惠民成果，这就是最好的例证，希望未来还能建设更多这样的项目。
6: 大项目带来了产业升级，也托起普通民众的生活希望。当地员工西贝洛·西汉巴说，
9: 这个项目不仅提供了稳定的就业岗位，还通过技能培训让我掌握了电器安装、设备维护等实用技术，随着技能提升，我的收入也增加了，现在能更好地支持子女教育并改善家庭生活条件。
6: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务实合作的沃土之上，人文交流持续浇灌两国民心。博茨瓦纳拥有两所孔子学院，学习中文在这里已成为趋势。今年还是中非人文交流年，博茨瓦纳开展了丰富的人文活动，中国的电影、绘画、武术乃至茶道在当地受到追捧。当本地女孩为自己取下中文名字唐小英，用自信清晰的发音唱响来自中国的歌曲 童真的歌声跨越语言隔阂，成为两国友好最朴素的告白。博茨瓦纳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蒲杜荣介绍，
10: 教学与文化活动在博茨瓦纳非常受欢迎，无论是老年人还是小孩子，他们非常喜欢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文化。咱们孔院到现在已经有17年了，在发展的路上依然是任重道远。博茨瓦纳大学开设中文语言本科教育，今年已经获得批准，预计在明年7月份招收中文语言本科生。有了中文本科毕业生，我们就能够为当地的中小学培养师资了。
6: 在孙红看来，中博合作扎根两国发展需求，也回应着地区与全球南方的共同期待。
7: 中博关系是中国与非洲国家、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内部团结发展合作的一个典型缩影，具有非常强的示范价值，政治上树立了平等互信的典范，对彼此的核心关系呢，始终是给予了足够的尊重和支持。博茨瓦纳作为非洲，也作为全球南方的重要成员，它的经济具有独特性。通过与中国的合作呢，双边在产业链延伸、农业贸易、互联互通方面都取得了非常积极的效果。双边合作为博茨瓦纳实现自身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极大的助力，为全球南方的现代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借鉴的样本。
6: 如同奥卡万戈三角洲的涓涓活水浸润沙海荒原，相互尊重的信任、互利共赢的携手，为两国交往不断注入新的生机。从草原之上熠熠生辉的光伏阵列，到教室里飘出的中文歌谣，从资源转化的产业实践，到面向未来的发展蓝图，中博两国跨越山海，正共同书写新时代中非友好的崭新篇章。
11: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5: 今天请听从大雪山到通天路，采制总台记者孙勇、郑毅。

0: 夹尖山，夹尖山，鸟儿飞不过，凡人不可攀。要想越过夹尖山，除非神仙到人间。这首在当地流传的民谣，道尽夹尖山的险峻与苍凉。夹尖山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横亘于四川宝兴县与小金县之间，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这里终年积雪，空气稀薄，天气变化无常。宝兴县文旅集团红色教育培训中心辅导员马花说，由于当地地广人稀，红军很难备足御寒物资，只好向农户买了一些辣椒，打了一些当地称为麻窝子的草鞋，便上山了。
1: 红军战士的年龄都是非常小的，基本上都是那种十几岁的，衣着是非常单薄的，而且基本上都是来自于南方的红军战士，他们是没有见过雪山的。
2: 长征地理名片，
3: 夹尖山横亘于四川宝兴与小金交界，雄踞川西高原腹地。1935年夏，中央红军飞夺泸定桥之后，东面要道被国民党重兵封锁，向西绕行路途遥远，部队陷入战略困局。为摆脱围追堵截，奔赴川西北实现两大主力会师，红军将翻越夹金山作为北上突围的现实选择。1935年6月，红军先头部队。

0: 翻越夹金山，抵达茂功，实现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夹金山这座难以逾越的地理天险，见证了红军挑战极限的革命意志，留下长征不畏艰险、不胜不休的深刻印记。
1: 红军战士必须抓紧时间北上，在翻越夹金山的时候，牺牲了不少的红军战士。爷爷将红军战士翻越夹金山时所遇见的危险和困难。
2: 红军攀登夹金山时，当地有一个叫特巴的藏族青年，主动请求为红军带路当向导。他提着马灯，多次爬雪山为红军带路。分手时，红军送了他一个响亮的名字——马灯红，寓意照亮革命道路。这位名叫马灯红的青年就是马花的爷爷。
3: 红军在我们姚籍做了很多帮助我们老百姓的事情嘛，我爷爷当时也是从来没有看到过一支这样子的队伍。那比如说我们少数民族的屋顶，住的房屋的屋顶漏水了，对吧？那红军战士就会帮他们修屋顶，帮着砍柴啊，就是这些事情嘛，真的就会感动我们姚籍藏族那些老百姓。当时红军准备翻夹金山的时候呢，他们找不到向导的，当时呢他们心里面也是非常的就着急，爷爷就主动做红军的向导。
2: 当时的夹金山上最危险的是当地人称为雪塘的山坳，这些山坳常年积雪，看起来和旁边的山路差不多，可人一旦踩上去就要陷到雪窝子里，要避开这些雪塘只能靠熟悉路的向导带领着前进。
3: 你要是翻夹金山，要是没有一个向导的话，那是很容易就翻不过夹金山的。爷爷呢就协助我们红军战士就上山去砍那个干树枝做成那种木杖，这些战士就相互搀扶着爬雪山。你要是没有木棍去试探一下，如果说有个红军战士要是一不小心踩在了这个雪塘里面，那他就容易把后面搀扶他的那这些战士一起就拉到这个雪塘里面去，而是你只要下去真的是越陷越深，那就根本就爬不起来了。
2: 长征路上红军曾先后三次翻越夹金山，1935年6月中央红军北上翻越此山实现会师后，红四方面军又两度穿行这座雪山天险，辗转南下再度北上。马花说他的爷爷马登红也三次跟随红军队伍穿行雪山。
3: 当时红军不是三月夹金山吗，每一次我的爷爷都是去了的，而且当时我的爷爷带领红军翻过夹金山了之后呢，爷爷把他们带到小金，然后小金那边的人就没有人会说汉语，爷爷还帮着红军找到了会说汉语的通司，让他们有交流嘛，跟红军战士们培养了很深的感情。
2: 这份跨越雪山结下的军民鱼水情，深深镌刻在马登红家族的血脉之中，他的后人由此改姓马。作为家族后代的马花，一遍遍讲述夹金山的长征往事，将雪山脚下藏汉军民守望相助的故事传递给更多人。
3: 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一名藏族人，那我就希望呢我们宝兴的这个红色资源啊能够被更多的人看见。我一般就是利用我自己的这种业余的时间吧，想把红色的精神啊更好的就是传承下去，对接了我们宝兴县实验小学还有宝兴县中学的老师，我想把这个故事讲给这些学生听，然后我们夹金山的故事以及我爷爷马登红的故事呢能够越传越远。

0: 娟当年奋力翻越的雪山天险，在数十年里也一度成为当地发展难以逾越的现实阻碍。在这里，群山如海，峰峦叠嶂，两个相连的山头往往需要耗费数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抵达。宝兴县公路养护段副段长杨涛说，一旦大雪封山，外界与山区几乎隔绝，山里的人很难走出去，山外的物资也难以运进来。
1: 因为我的老家是在宝兴的姚集乡，以前的路都是碎石路面，路面窄，公路抗灾能力弱，路平整，到姚集乡大概60公里左右坐车坐一天，然后有的时候遇到汛期，有可能在路上一天两天都到不了。公路等级提升对宝兴特别重要，就只有国道

0: 省道只要其中一段受损以后，你整条路就基本上就废了，老百姓的生活各个方面就很难。
1: 在施工的时候，现场的工作人员注意要过往的车辆对自身的保护要加强，标志标牌这些。
2: 山路险通路难，一代一代宝兴人像杨涛一样扎根雪山，常年驻守在平均海拔3000米的高原山道上，抢险保通，养护道路，守护出山的希望。
0: 越到汛情，我们在路上抢险的时候，两端的公路都被水冲毁了，冲毁了我们就是留在中间的，在路上也是滞留了2天。当时的情况，晚上睡觉都是没有地方，都是在装载机下面，人坐在下面取暖之类的。这种红军精神其实和我们的工作也是一样的，我们现在想的就是不仅要通水泥路或者地心路，还要把它的公路的等级提高，护好出山路，让老百姓出行更便利。
2: 2025年10月，国道351线加尖山隧道开通试运行。这条主动全长9.35公里的全国最长二级公路隧道，将翻越加尖山的通行时间从1个多小时压缩到10分钟。鸟儿飞不过，凡人不可攀的传说彻底成为历史。
0: 原来加尖山上每年的11月到第二年的4月，大概有5到6个月的时间要交通管制。现在隧道通了以后，24小时都可以通行的。
2: 从守护加尖山到打通加尖山，曾经阻碍山区发展的地理屏障正在一步步被打破。14-15期间，宝兴县新改建国省干线公路75公里，农村公路200公里。2025年，国道351新华隧道、省道432火地槽隧道也顺利通车，川板独库公路、精品自驾线路通车运行。越来越多的出山通道为当地带来奔赴远方的希望。在敲记乡加尖山村，这里的特色农产品藏香猪正在通过密集的公路网销往全国各地。
3: 藏香猪它本身就心肺功能特别发达，善于好斗，它也需要半野生放养的模式。我们这边气候山好水好。
2: 敲记乡藏香猪养殖基地里，负责人王富兵裤脚沾满黄泥，忙碌不休。本地藏香猪因肉质紧实，香气浓郁，是不可多得的优质食材。看准这份天然优势，2018年，王富斌牵头成立养殖专业合作社，一心扎进藏香猪养殖事业。
3: 我就看到家乡的很多地方公路都通了，然后这边水库也修好了，很多游客都是看到红色资源过来的，游客多起来了，就想把家乡的好的食材做出来，我们把最好的产品献给他们，把这边的农产品做好，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藏香猪。
2: 靠着生态底色与不断完善的交通条件，王富斌和乡亲们手里的藏香猪一步步走出深山。2020年，宝兴藏香猪被纳入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工入选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供应基地。大山里的特色农产品正在走向更远的市场。
3: 藏香猪销路比以前翻了一倍了，广东又在发，新疆又在发，北京又在发。加尖山隧道通以后，这边的车流量也多了，越来越多的游客也进来了，更大的梦想也是走出国外。
2: 家乡的改变也吸引着不少年轻人返乡创业，95后藏族姑娘杨婷就是其中之一。2019年，杨婷回到家乡敲记乡嘎日村。
4: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5: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6: FM89.1兆赫，化电人民。

0: 广播电台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 FM 化电活力调频。
4: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89.1在这里等你。
1: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5: 是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现在正是秋收备耕关键时期，随着机收耕种还有整地大面积铺开，农机用油也迎来了高峰期。秋收农机主要是用柴油，那今年以来受到国际形势的影响，国内柴油价格出现了较大的波动。相关机构估算，今年三秋农机作业成本较去年增加大约60亿元。
7: 那么这样的成本上涨是否会摊到农户的身上呢？各地各部门又采取了哪些措施来保障农户的收益稳定定粮价？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8: 今年以来，中东局势带动国际油价大幅波动。联合国贸发会议日前发布报告认为，油价上涨将提高燃料和运费，推高整体商品成本。而眼下我国秋粮大面积收获，正是农机用油高峰期。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团队近期在河南、山东、江苏、安徽等粮食主产区开展了秋收农机用油专题调研。团队成员、该所农机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袁鹏指出，今年秋收用油成本有所上升。
9: 目前零号柴油的零售价在每升8元左右，而去年同期多数地区的油价在6元左右，涨了近2元。正常一亩玉米收割大概要耗油4到5升，收割一亩水稻要3升半到5升，那么算下来每亩地仅油钱就要比去年多花7到10元。
8: 袁鹏特别强调，油价上涨造成的秋收成本抬升效果在不同地区有明显差异。
9: 同样是6公斤微入量的水稻收割机，在地势平缓的地块，那么油耗可能低到30万，那么到了丘陵山区的小地块可能要达到5升。如果遇到倒伏地块，一些机收也反映燃油消耗可能达到60升甚至更高。油价的上涨对丘陵山区和倒伏地块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8: 农民种粮收益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和亿万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收益稳了，农民才愿意种粮，种好粮，国家的饭碗收益带来压力。那么今年油价波动带来的农机用油成本上升有没有传导到农户呢？袁鹏解释，油价上涨和机收作业服务价格上涨并不同步。
9: 我们调研的多数地区啊，机收服务价格和去年基本持平或有小幅的上涨，比如河南夹县、山东潍坊等地，玉米机收价格和去年相比上涨了5到10元。而江苏徐州许多农户表示，今年的服务价格和去年基本一样，相当一部分的上涨价格被农机手自己消化了。
8: 可以说，成熟的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为农民扛住了第一道压力。但值得注意的是，小农户对秋粮收割的价格上涨有着

0: 更明显的感受。
1: 同样的油价上涨，小农户作业服务价格的上涨远高于大户，这是因为小农户的地块相对分散，议价能力也弱，丘陵山区和岛伏地块的油耗高，成本压力也大，这是下一步政策可以更加精准发力的地方。
0: 为切实加强农机作业用油保障，缓解成本上涨压力，农业农村等部门与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密切会商，努力采取措施加大农机加油专属优惠力度。以东北大粮仓之一的吉林省为例，中国石油吉林销售公司拿出专项费用，在674座乡村加油站推出秋收农机用油优惠，实行梯次优惠，多买多省。中国石油吉林销售公司市场营销部副主任田宁表示，单台农机用油成本平均节省1500多元，最多节省2100多元。
2: 我们在专属油价优惠的基础上，各地市分公司结合实际推出了油加化肥加柴机油农资套餐，降低农资采购和农机养护成本，同时推出了油加米面粮油加包装商品生活消费套餐，全方位便利乡村群众生产生活。
0: 在粮食大省河南，中国石油针对农机柴油在零售价格的基础上享受3%的优惠，润滑油在挂牌价基础上享受5.9折。此外，中国石油河南销售分公司财务部经理裴峰指出，公司在河南全省柴油站开辟绿色加油通道，设农用油专用加油机，确保农机随到随加，以及提供送油到田服务。
3: 我们对于农机手的用油呢，我们可以送油到田间地头，我们有专用的小油罐车，这个送油是免费送的，关键是节约他的时间，他不用来回跑的去加油，浪费这个时间。我们提供的有农机手的休息室，就是在我们加油站里边，就是农机手这个累的话，可以去我们那儿冲个凉啊，休息休息。
0: 湖北省农业农村部门联合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加大农机加油专属优惠力度。8月以来，全省范围内优惠幅度达到8%，部分市县叠加优惠至10%。当前受市场价格波动影响，优惠幅度有所减小，但仍保持一定的优惠。中国石油湖北销售分公司市场营销部张强表示：“
4: 我们对农机客户用油这块的话是全力保供的，从用油这块没有任何问题。”主要是有需求，我们不管是在乡村站也好，包括国道站或省道站也好的话，都是全力保障。
0: 据了解，目前全国范围内农机燃油按照目前最高限价仍坚持平均5%左右的优惠力度，可为农机手节省用油成本近20亿元，能够较大程度对冲当前油价上涨影响。袁鹏建议优惠力度可进一步强化，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建立与实际作业量、用油量相挂钩的精准补贴机制，同时要让好政策的最后一公里更加畅通。
1: 我们调研发现，部分地区的农机手对农机加油优惠政策了解不够，建议进一步将政策宣传下沉到乡镇和作业现场，让好政策家喻户晓，进一步挖掘减损节油潜力。岛伏地块的亩均油耗比正常地块要高出2到3成，建议加强抗岛伏品种的推广，同时进行节油减损和节油操作技术的培训。
0: 总的来说，有国家的保供稳价机制托底，有油企的惠农让利，有健全的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今年秋收农机用油供应有保障，价格总体平稳，略有上浮，对农户种粮成本基本没有造成影响。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中国之声这几天连续关注了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的消息，多地考生十号向中国之声反映，他们报名的当天的雅思考试临时被取消，甚至有考生在进行口语考试的过程当中也突然被通知考试取消了。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当时从雅思考试主办方之一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了解到，停考会持续到12号，也就是昨天。
7: 连续3天停考之后，今天的考试是不是能够正常进行呢？另外，对正处在留学申请季的考生们来说，雅思考试被临时取消，不仅会给考生们造成交通、食宿等方面的经济损失，更可能打乱考生申请境外高校的节奏。那这些问题究竟该怎么解决？最新消息，我们来连线记者孙欣。孙欣，首先大家最为关心的就是今天的雅思考试能不能正常的进行。
8: 好的，主持人，从10月10号到12号，雅思考试已经连续3天停考了。有考生表示，昨天雅思考试官方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上还在正常发。

0: 发布考试通知，但是记者昨天夜里联系一位考生得知18号的考试又被取消了。记者呢随后向英国文化教育协会考试客服中心求证，工作人员证实今天的考试确实已经被取消，并且表示呢他们也是昨天晚上临时接到了停考通知。我们来听一下考试客服中心的回应。
1: 考试已经取消了，很抱歉的通知您。我们也是8点钟才接到通知，所以9点钟我们的同事就立刻发了邮件通知到考生，因为是一个临时情况，系统里面都还没有更新。我们预计是在明天或者后天，我们会对系统里面的信息进行更新，并且会为您办理退款和重置，成功之后您就可以再重新报名了。确实非常抱歉。
0: 需要说明的是，今天的雅思考试即便能够进行，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方面安排的也并不是全科考试，而是单科重考。雅思考试呢，一共有听力、阅读、写作、口语4项科目。考生参加全科雅思机考，并且拿到成绩之后呢，自考试日起的60天内可以报名并参加一次单科重考。这对于不少想要提高成绩的考生来说，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机会。而社交媒体上呢，有部分考生反映，12号、13号，也就是昨天、今天这2天的单科考试，正好卡在他们重考期限的截止日期上。我们来听一下北京考生唐同学的反馈。
2: 我是8月15号参加的考试，然后出成绩之后只有口语一科与学校要求差了0.5分，所以我就决定单科重考。我用2个月的时间来练习，我就在考试后60天最后一天报了名，结果得知10月13号的这个考试取消了。我如果再考试，我只能进行全科考试，不光要准备口语，我还要准备另外3科，这浪费了我的实习和做其他事情的时间。现在语言班也过了截止时间了，我如果不学雅思，我就没有办法出国了，耽误了我整个申请进度。
0: 了解到了这个情况之后呢，记者也是就单科重考考生的考试期限的问题联系了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的客服中心。当时呢，客服回应说，类似情况确实没有办法做延期，原因呢是因为单科重考60天的期限是全球统一规定的，直接写在了系统里面，没有办法做人工的更改。考生的全科成绩一旦在系统里面留痕，单科重考就必须在60天之内完成。客服呢同时也表示，此前因为12号昨天单科重考的停考，已经有很多考生都在反映类似的问题，他们也已经多次跟英国主办方方面进行沟通，做了很多的努力，但是呢像这种情况确实没有办法来进行一个延期。雅思单科重考的临时取消呢，也直接影响到了考生的后续规划，因为一旦错过就没有办法刷新成绩，或者呢需要重新来报名全科的考试。当前的部分境外院校的语言班的申请通道已经关闭了，那么通过雅思考试达到语言的成绩要求，几乎是这部分考生拿到录取通知书的唯一途径。所以呢，今天的再度重考对于考生们来说确实有很大的影响。主持人，
3: 听明白了。今天再度停考，且不说大家考不了试本身，即使是考试能够恢复，那么对考生的影响也已经事实造成了。那么这个考试究竟为什么说停就停？那现在有没有说法？考生又有什么办法来尽量降低考试取消而对自己造成的影响呢？
0: 昨天晚上，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的客服中心工作人员表示，关于是不是有赔偿，赔偿方案怎么定，协会呢现在还在商讨处理方案，目前还没有一个定论。不过呢，考生的诉求现在可以通过考试取消邮件当中所提供的邮箱来向协会进行反映。邮件中呢可以把姓名、考试场次、联系的方式和具体的情况一并写清楚。如果呢需要得到赔偿，可以在邮箱里面写清楚自己希望的赔偿方案是什么，以及呢需要协会提供什么样的协助。把这些诉求写清楚之后呢，协会方面会最终有工作人员来进行答复。但是呢，昨天客服也对我说，近期的邮件量是很大的，回复和处理都需要等待较长的时间。那么中国内地的雅思考试是由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和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合作举办的。教育部教育考试院昨天回应表示，这一次停考是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出现的技术问题导致，属于对方单方面取消。那目前呢，双方也在就后续的问题进行沟通协商。受到这一次停考的影响呢，后续的考试安排仍有不确定性。雅思考试客服中心的

0: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呢还没有办法确定完全恢复的具体时间。不过呢，根据他个人的一个判断和建议，他说16号往后的日期应该不会受到影响。那此前呢，我在网上也是看到一些流传的说法，说整个10月份的考试都会受到影响。那针对这个问题呢，客服中心工作人员回应说，官方目前没有整个10月停考的通知，也没有收到相关的安排。那在考位方面呢，此前工作人员就表示需要重新报名，而且呢时间比较紧张的考生可以及时关注每天上午10点和晚上8点释放出的少量考位，建议呢在这两个时间点来刷新报名界面。此外呢，除了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之外，雅思考试官方合作机构之一的 IDP 雅思昨天呢也是新增了10月17号到31号的雅思考位，新增考试呢是在昨天上午的10点正式开放的。如果有需要的考生呢，也可以登录 IDP 的雅思报名官网来查询新增的场次，并且呢完成报考。当前呢正好是这个留学申请季，雅思考试停考至今呢也确实打断了一些考生的申请节奏。此前呢，在采访当中，有雅思培训老师来向大家建议说，如果院校申请的截止日期临近了，考生可以主动联系学校来写邮件说明情况，问能不能延迟提交成绩。那不少的院校呢，遇到这种突发情况，其实是愿意通融的。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考生注意保留关于停考、改期等相关通知的截图或邮件，沟通时呢会更有依据。同时呢，以官方渠道发布为准，谨防所谓的内部考位呀、代报名啊等不实的信息。好的，主持人。
1: 好的，孙欣。近几年收取昂贵报名费的雅思考试频频出现所谓技术问题，那这种还能不能考、什么时候能正常考的不确定感正在折磨着众多的考生。这一次雅思考试什么时候才能够恢复正常，停考给考生造成的后续影响究竟都有哪些，中国之声也将会持续关注。
2: 纵横点评，雅思考试顶着全球权威语言测试的光环，中国考生也花着放在全球都算是高昂的近2000元报名费奔赴考场，把留学的前途拴在一次语言考试上。可是严肃权威的外壳之下，雅思考试的办事风格却颇有几分草台班子的气质。一条短信就可以反复按下暂停键，故障细节不愿细说，额外损失概不负责，解决方案也是主打一个感谢各位理解配合。
1: 雅思考试既是一场国际英语语言测试，也是一门分工清晰运转多年的全球生意，中国考生无疑是全球市场的重头。关键赚钱嘛，不寒碜，可做生意不能只把精明刻进骨子里，却把最该给到的专业性和确定性以及契约精神当成可有可无的赠品。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接下来咱们来说一说人脸授权。人脸授权呢，是一种将个人的数字肖像授权给平台用作 AI 短剧啊、广告等内容的商业模式。那只要上传几张照片，签一份授权协议，您的脸就能变成一件明码标价的商品，出现在 AI 短剧和数字广告当中。
1: 让脸从被 AI 盗取变成被 AI 赋能，这句广告词啊，近段时间人脸授权平台上接连出现宣传。那社交媒体平台上银行职员3天卖脸收入近2500元等等话题更是让不少人心动了。那么这份被包装成低门槛高收益的所谓卖脸兼职到底是怎么运作的，有没有权益保障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4: 社交平台上有博主发帖介绍普通人授权自己的人脸成为数字演员的经验。
5: 数字演员就是把自己的脸租给 AI 用，这些脸用在哪儿呢？ AI 短剧、 AI 广告、 AI 游戏，你上传照片到平台，制作人挑中你的脸就能用在 AI 生成的内容中，然后你就收钱。
4: 也有博主发帖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人脸授权这门生意。
6: 买这脸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呢就是简单吧，我拍你几个正面侧面交给 AI 去生就好了。第二个就是版权规避，我支付了你的脸的费用，纯 AI 生的话，万一 AI 生的和某一个人的脸太像的话，这个人就会告侵权，支付了脸的授权费用，我就避免了侵权的问题，降低拍摄难度。
4: 一些博主发布的帖子下面

0: 不少网友留言对人脸授权感兴趣，觉得是赚钱的新门路，但同时也存在顾虑，不敢轻易尝试。记者以用户身份实测了几家今年五六月份相继上线人脸授权业务的平台，注册这类平台的路径相似，包含实名认证、采集人像、确认授权、审核上架等步骤。所谓采集，就是上传面部正面、侧面特写和正侧背全身照，再填基本资料，自行报价。平台还会让授权人提前勾选允许使用的题材范围，列表非常详细，除了生活、古装、战争等大类，还单列出反派角色形象、死亡戏、情感亲密戏、性感着装等敏感场景，授权人需主动勾选，选完场景、签完协议也就可以完成上架。价格方面，普通人单部短视频授权约100元，部分平台设500元最低限价，专业演员按使用范围和剧集长度定价，从500元到数千元不等，最高飙到10000元。买家按年龄、性别、风格挑中后下单付款，购买单次或单个项目的使用授权，授权方需在24小时内确认，通过后生成授权文件，开放素材，平台从成交价中抽成约30%。所谓卖脸兼职，通常要求参与者签署一份授权协议，同意平台或第三方收集、使用其人脸信息，并许可使用其肖像。问题在于，一些协议对使用范围、使用场景、使用期限等表述不清。某影视公司 AI 制作部负责人郑先生告诉中国之声，真人脸作为训练底板，确实能提供稳定性与辨识度，但目前行业内的技术手段已经更新到足够弥补此前纹身图片的短板，因此对真人脸的需求并非刚需。
1: 我们用的 AI 技术里边，其实这个东西很容易就实现，只需要花一点时间和精力。所以这部剧我授了权，拿了我的脸，以我们业内的经验来看，是打一个时间差、信息差。专业的人其实这个东西已经早已不是问题了，但是老百姓并不知道，会对这个东西有好奇心。再加上这个东西他说的很轻巧，就是我只要上传我的脸，我每天或者每一部剧躺着就能赚钱，非常有诱惑力。这个市场除非是比如有些影片导演觉得这张脸特别符合我这个角色，才可能愿意花钱。实际上我们捏一个人脸的成本非常低，现在生图是非常便宜的，10块钱捏一个人吧。我们甚至在极端情况下，我们可以拿自己的脸给 AI 让它去重捏，保留我们想要的特征，修改不想要的特征就可以实现了。但这个成本远比花500块钱、1000块钱低得多，而且效率要高很多。
0: 郑先生分析，目前市场对人脸授权的需求仍集中在明星或短剧网红上，普通人的机会不大，而且还有肖像权被暴露侵权的风险。
1: 正规的流程，我们要取一个形象的话，首先得跟演员本人，就是上传脸的本人得核实吧，然后我们得告诉他我们使用在哪些项目里面，还要把这个形象放到项目里边看是不是导演想要的角色，然后是要没问题了，然后才要交素材，然后才要签合同。我们需要使用你这个形象权要多久，然后是否独家，我们是否能转授权，后面还有一大堆的法律的这些条文的签订。我们首先考虑的是需求在哪里，如果需求不大的话，大量的人脸上传上去被暴露侵权的风险会增加很多。
0: 郑先生坦言，很多明星演员都没有办法完全保证自己的肖像权和声音权益，更何况是 AI 领域的人脸授权，中间存在多大的灰色地带，普通人很难界定。
1: 现在都只是局部修改，比如说我只取你的鼻子或者你的脸型，经过 AI 调试之后，我可以用你的一部分特征把你的脸融合了，除非他很自觉地把他所有的证据链交出来。这个东西你怎么界定？因为即使是采集这个人脸的这个平台，它是一个用在正途上的，它也是非常正规的，但是我们老百姓对这个东西它是没有辨别能力的，你几乎不知道自己得到保障的概率是多少，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0: 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现在行业前端卖脸已经出现交易需求，后端管脸还没有真正形成闭环。
2: 本身来说，人脸它更多的是授权一个肖像权，这是一个你情我愿的事情啊。那在这个事情当中，我们说如果能够限定相应目的，做好相应的技术和安全的保障啊，那么肯定是有利于更好的把买卖双方的利益更好的维护，也防止出现其他的一些风险。正规的平台它还是有相应的

0: 好的这样一些保障嘛。临时去招揽的，一方面可能安全防护也做不到位，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可能违法犯罪的这样一些分子掺杂其中，可能专门去盗取一些人脸数据。还是提醒广大公众，还是要提高注意，防范相应的风险。
1: 黄永旭建议，对普通人来说，签授权前要先了解清楚合同里有没有写清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用户在寻求平台合规保护的同时，平台也应该持续优化完善保障机制。
0: AI 视频采集更多，风险越大嘛。普通人可能确实对他来说比较新的东西，想不到这么多，就把人脸的授权出去了。从这长远期来看，平台也要做好相应的引导，特别是可能建立一个平台作为一个示范的这样一些授权的这样的机制，更好的去管理人脸的这样数据。对于可能出现一些高风险的情况啊，既平台要做好相应的提醒啊，可能也要结合一些技术的手段加以事前的防范。可能确实还是需要长远不断的优化，不断的完善。
1: 这里也提醒大家，如果发现自己的人脸信息被违规滥用，应第一时间保存好证据，向网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举报，通过12377等渠道反映相关网络违法信息。涉嫌诈骗的，应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2: 披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主题是建设安全韧性家园。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要求广泛开展基层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韧性宣传教育，推动加强居民住房安全韧性建设，引导增强家庭防灾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等。今天，欧佩克将发布月度原油市场报告，这是原油市场三大最具影响力的月度报告之一。市场普遍预计，本次报告将延续对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的下调趋势，此前已连续五个月下调。受中东地缘局势、霍尔木斯海峡通行不稳定等影响，当前需求走弱、供应降得更快的格局，使月报数据对国际油价的走向具有重要指引意义。当地时间12号到13号，华沙安全论坛在波兰华沙举行，来自多个国家的政界、军界、学界和商界人士将围绕欧洲安全、北约防务、地区局势、无人机技术、能源安全等议题展开讨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今天继续在泰国曼谷举行，这是泰国时隔30多年再度承办。会议将发布世界经济展望、全球金融稳定报告，其中世界经济展望将更新全球增长预期。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0: 在工作和学习之前喝杯水，它能促进代谢，帮助醒脑。现在是早上八点，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 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Darling, darling, darling, I'm home。